0: 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给予他与夫人彭丽媛的热情款待，他仅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说，中美都是伟大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他这次应特朗普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指出，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及国际社会广泛欢迎。他愿意与特朗普共同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条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又说，要加强沟通，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他与特朗普彼此尊重，以建立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沟通，鼓励两国外交、经贸、财经、执法、人文等各部门加强沟通，支持两国立法机构扩大交流。习近平指，双方要真诚合作，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的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但是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八时，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77，瑞士法郎0.828，加元1.415，人民币6.714，人民币离岸价6.716，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27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全景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全景公路往全景交汇处方向车多。龙尾呢是在芙蓉山路，八条本地铁路线与部分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大约1.5个小时。不设延长路线是包括机场快线、迪士尼线以及东铁线往返罗湖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大坑五火龙今天下午2点开始分阶段封路。隧道的情况，坚拿到天桥过海，经理顿道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的情况，港岛裕多利道往薄扶林道，进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另外呢，法律援助署要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 爱是唯一，
0: 家是唯一，
1: 一个相聚，
0: 一句问候，
1: 胜却万千珍馐。
0: 愿明月护佑阖家，
1: 共赏人间清辉。
0: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1: 唯一的
2: 丙午中秋。
0: 那些经典的印象，那些怀念的模样，不一般的好听，不一样的好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经典好样。那些年轻的气场，
3: 我有我的真心，走进所有快乐，年轻可以享受歌。
0: 那些青春的模样，周一至五早七点，我雨波；周六周日下午两点，小飞和妹妹。好样音乐，青春好样。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1: 好样

好，八点零啊九分了，不是八点零八，因为今天要但愿人长久啊，所以呢等到八点零九啊，八点零九分39秒，但愿人长久啊，千里共婵娟，伴着丙午中秋，一起继续好样音乐的八点档啊！那是粤语播时间。哇哦，今天呢，1992年度的粤语精彩呢，开始回味了哈、啊，回顾了哈、啊。如果还睡眼惺忪的话，还是要啊，疼了。清醒清醒啊 ！Get up, wake up！ 一个醒不够的话呢，两个醒咯，醒醒啊！

0: 好，俊男的这一种节奏也大大影响了广东乐坛、香港乐坛呢。因此1992年度我们听到了好劲的林忆莲醒醒啊， OK， 醒给大家的，醒了之后的心情如何？相信都会被这些节奏直接带起来。郭富城，
1: 看你在眼睛，看你在眼睛，情怎么可以平静，
0: 精彩的1992。

0: 身边望星。
1: 天天伴身边望星，还有望明月添啊，今日多了一层意义。咁啊，星期四心情啊，咁啊，星期四晚心情啦，不仅仅是第四晚心情啦。自打天王开始爆发的年呢，闷呢。我不成之后赖命。好像音乐粤语播。

0: 这一首呢其实是三女歌，我是 born in Beijing， 我来自北京，为何陌生，哎，忘记粤语歌词了，因为这个 born in Beijing 呢印象太深刻了哦。Leon 黎明的我来自北京，
1: 好样音乐。

0: 昨天呢已经为大家是播放1991年的杜鲁的粤语精彩了，三大天王呢已经是各自过招了。不过呢91年还未正式成立四大天王的名号啊，92年呢
1: 孤单的一晚淡然灿烂，
0: 他们四位就
1: 你去了我却心不冷，
0: 当仁不让了哈。
1: 陪着我走总有心里空间，
0: 当然要有他。

我觉得可以再一次把这首歌曲呢放到看花灯啊赏明月的 playlist 当中啊，那种的浪漫，那种的温暖，那就中秋之歌了，还是觉得你最好，张学友。

1992年度的精彩粤语播，肯定一天播不完呢、啊。我们将会继续。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58.76， 瑞士法郎 0.829， 加元 1.415， 人民币 6.714， 人民币离岸价 6.718， 英镑对美元 1.321，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70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的方向，景星澳海水抽水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八条本地铁路线与部分轻铁快线会延长服务约1.5小时，不设延长路线，机场快线、迪士尼线以及东铁线往返罗湖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大坑五火龙今天下午2点开始分阶段封路。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进里顿道拥堵；龙尾在黄竹坑道进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署；七贤道北往红隧，龙尾在芜湖街。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将军澳道往观塘道进观塘裁判法院车多，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新界清水湾道来回进隐隐路车多，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拥堵，龙尾在元朗公路进红天路。另外，法律援助署提醒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二一，
1: 普通话台
0: 你的
1: 唯一。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8:3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唐山的金山的朋友们呢也要注意啊，一个是保充水啊，补充水分啊，另外来讲呢要小心火种啊。还算是秋高气爽了、阳光比想象中啊更要灿烂些，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太阳当仁不让啊，夜晚的月亮肯定会出来做代表啊。温故有知新，经典月亮歌之后呢，当然也要有月亮新作。

他的英文名字已经代表月亮了哈。当然他也要为自己，为所有带 moons 的朋友呢写一首代表之歌 Moon Tang。 邓凯文，月亮代表我。还有

他的第一首歌就融合了一闪一闪小星星与月亮代表我的心。林伟俊给月亮的情书，嫦娥听到吗？苏轼听到吗？

哦，他的中秋态度，林凯伦 Kevin CC 论呢、啊？哎，也是一个对于月亮啊非常啊遥远的称呼啊。很喜欢论啊。Kudos Lam。

Take You to the Moon, Kudos Lam.抵达月亮之前呢，从远处望去，月亮会有多少种的色调出现呢？

这月亮呢，绣上一层可爱的粉红色。Amy Lowe 我带来轻盈的粉月 ，The Pink Moon。真的有机会见到的，月亮的色彩也是无穷变化的。

欧阳娜娜温柔的飞吧月光，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晚安，丽丽。

0: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上午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之内实现互访，在中美的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他与特朗普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他指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当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当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当中妥善处理分歧，在累积互信当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此行是一次伟大的访问，两人是好朋友，在他们领导下，中美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了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许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正确相处的新路。特朗普致辞时形容习近平伉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今年较早时他访问北京，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习近平再次访问华盛顿之际，他也希望以同样的礼遇款待。特朗普说，美中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起过去更好。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八时，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偏南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到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7，瑞士法郎9.476，澳元5.501，加元5.546，新西兰元4.444，欧元8.9245，每百日元对港元4.9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85.63。日经平均指数报65774点，升260点，上升0.41%。港金报40,050元，比上日收市升12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28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们关注到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近新澳海水抽水站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一带车多。另外呢，隧道的情况，建达道天桥过海里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嘉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在卫理道，七贤道北过海龙尾在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汇景花园。

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英宜花园，狮隧沙田入口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惠达大厦，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路面的情况，港岛东区走廊往中环进北角码头车多，龙尾在泽渝冲公园，九龙联翔道往尖沙咀进樱桃街拥堵，龙尾在海利村，新界大埔公路往九龙进丽园村车多，龙尾在马料水码头。

台湾路往九龙进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在启德尊新村，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青田交汇处，屯门龙福路往屯池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数学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AM621
1: 普通话台，
0: 你的唯一。听 AM621，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
1: 出生活精彩。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听 AM621，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
1: 出生活精彩。
3: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从施工到运营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到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季全程响应，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参加 STEM 比赛，老师同学的得着是什么呢？
5: 我想他们是相信自己其实做到咯。我们的学校的同学仔其实能力上面真的不是差的，甚至今次拿奖都是一个对他们的肯定啦。最重要是追到自己的梦，还有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咯。
4: 宝良局朱静文中学老师同学与你分享，
1: 逢星期六早上10点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小薇、
1: 天籁、
6: 燕燕，
7: 新人类大世界。
0: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8: 每一位名厨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知名私厨兼主厨何小维女士，也是因为发生在自己身上触动人心的故事，而鼓励了自己的事业力量。来听听她的真诚分享。
9: 女儿是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书上不常说吗？现实当中也有，就是说一个癌症可以足以毁灭一个家庭。但是在我的家庭是很奇怪，没有半丁点的影响啊。女儿一样的自信，生活一样的正常啊。当然就是自己在背后里默默承受了很多痛苦啊、痛楚啊、泪水。
10: 是。
9: 遇见所有的困难，我永不言败。这就是我要传导给女儿的一个精神。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11: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大湾区具有先进的发展，也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0: 听见非遗。
12: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3: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621新闻财经，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9月25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晚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晚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文汇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习近平说走出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大公习近平说走出新时代中美大国相处之道，加强沟通，真诚合作。经济习近平白宫致辞指中美竞争应该良性有边界。信报习近平说中美需守住不冲突底线。商报中美元首白宫会晤。青岛习近平展开国事访问，呼吁美方公平对待华企。 南华早报，习近平访问美国，特朗普高规格接待。明报，习近平说大熊猫即将抵达美国，邀请十万青年来华。东方，加薪疫后新低，谁连打工仔，扣通胀10仅1.1%。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大公报的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这是自1962年以来美国三军统帅首次在该基地迎接外国元首。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时指出，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习近平也在白宫欢迎仪式上致辞表示，中美要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指出要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从愿景转化为行动。这是来自大公报的新闻。
1: 来自文汇报的相关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的欢迎仪式上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习近平宣布，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另外，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的使者。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此前共有8只大熊猫在美加上新落户。在美加上新落户的一对大熊猫，在美的大熊猫将达到10只。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消息，协会在去年与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签署了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研究协议。根据规定，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一对雄性大熊猫平平、雌性大熊猫福双将赴美展开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延续两国人民20多年的熊猫情。这是文汇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星岛日报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破60年惯例，亲赴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迎接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学者吴兴博分析，特朗普此举非常罕见，既反映中美元首之间良好工作关系与个人的友谊，也出于美国国内的政治考量。他表示呢，特朗普此次打破常规亲自接机，反映高度重视习近平访美，特别是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之际，想借机向国内展示自己对华外交是成功的，为自己加分。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的新闻。
1: 明报消息，政府2023年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打算建设1.2万伙公营房屋。香港戈尔夫球会入禀高等法院挑战环评报告胜诉。政府前年上诉，今年8月遭驳回。政府昨天宣布，考虑法律意见，并且审慎评估之后，决定不上诉。适时交代拟议公营房屋发展计划的未来路向。高尔夫球会称尊重政府决定，希望与政府合作，推动国际体育盛世之都。这是明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经济日报的新闻，本地医护就业情况引起了关注。医管局主席范宏麟强调，公院一直优先聘请本地培训医护，也将会更加严格的实施。他表示，2019年之后护士的流失率曾经急增，如果持续的这个趋势推算，5年之内半数人会离开，所以呢，当时才向政府寻求协助引入外来的医护。另外，玛丽医院新大楼升降机的问题没有解决，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英表示，要等待28部升降机全部正常运作，新大楼才可以投入服务。又以搬家为比喻，表示如果单位有问题，也要先修补才能进去住。他强调，维修工作没有导致升降机内部面积缩小。这是经济日报的新闻。
1: 信报的消息， 政府统计处公布，继七月份出口上升50.7%之后，八月份的商品整体出口货值是6679亿元，按年上扬53%，高于市场预期。进口货值60%也远高于预期，创了1968年八月以后的最大增幅。分析说，出口大增主要是全球 AI 伺服器等电子产品需求强劲，而去年同期的基数较低，欧美圣诞提前备货及周边港口拥堵，令部分货流转至香港。预期继续受惠于 AI 电子产品需求，九月进出口表现仍然会强劲。这是信报的关注。
0: 关注到大公报的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都提出了多项措施发展人工智能，并且从多个方面加强 AI 的风险管制与规管。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接受大公报访问时表示，现有的法律已经可以处理部分 AI 衍生犯罪，但是呢，特区政府希望因应 AI 的发展，令条文更加清晰有针对性，使得执法的时候更加有效率。他表示，在研究规管细节的时候，律政司会参考海外的案例，并且结合香港法律专业知识，尽量做到具有前瞻性，并且充分咨询不同持份者，厘清风险分配机制。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1: 文汇报另外一则消息，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到要强化粤港澳大湾区法治保障方面的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将外资企业引进来提供高质量法律专业服务。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访问时表示，粤港澳三地法律部门设有联席会议机制，透过该机制已就大湾区调解完成多份文件。他强调，仲裁和调解均属于自愿性质的解决争议方式，首先需要更多人认知和选择使用香港的法律服务，因此未来律政司的工作重点是推广。林定国又说，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在法律专业服务方面最能够体现内联外通，他期望未来香港法律人才要学习更多新科技引申的法律问题，以及加深对内地及新兴市场的认知，香港才能够继续巩固其法律服务的优势。这是文汇报的报道。
0: 商报的新闻，有容乃大，本港呢正在不断的提高外地人士入境的便利性，除了软件，同时提升硬件配套，大大有利于吸纳资金和人才。香港特区政府昨天表示，将从10月1日起扩展特邀人士入境便利计划覆盖的范围，由目前的东盟成员国扩展至中亚和中东国家及地区，并且呢容许所有特区政府政策局及部门通过计划发出邀请，以促进经贸往来和多方面交流。同日也扩展为来港参与指定界别短期活动的访客提供入境便利计划，新增界别让更多的认可机构及指定短期活动。这是来自于商报的新闻。
1: 东方日报的关注，近一个月内发生2宗狗只袭人惨剧，当局指正在研究加重狗主弃养的罚则，进一步减少流浪狗的数目，又指流浪狗的源头来自狗主弃养，如果从源头堵截，相信问题可以绝迹。但有议员直指短期内呢很难由源头解决，狠批谈了10年仍未解决，更说最后可能也是去寻寻抓抓狗，求神拜佛不出事最容易做了。这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0: 再关注到的是明报的新闻，第六届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下月7日起接受提名，12月2日截止，每间中学可以推荐2名具有特殊才华及兴趣的应届中学文凭试考生，有机会在放榜前获得破格取录。这届计划有316个资助学士课程参加，按年多11个，新纳入的包括中大法学士、港大新推出的文学士精英课程。 有业内人士表示，乐见越来越多的学士课程纳入增加学生的升学渠道。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5，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文汇报的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社评就表示，习主席的致辞站在中美关系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提出了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三项原则。这不仅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是面向未来的行动指南。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与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就必须将这三项原则切实地转化为具体行动、机制与共识。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1: 来看大公报的社评，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既是对大国博弈旧思维的超越，也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了和平可期的确定性，展现了中方作为负责任大国对世界和平发展的历史担当，必将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美方的积极姿态有力印证了习主席对中美关系大事的精辟论断。习主席在抵达机场的书面讲话当中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一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无论是5年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还是两只大熊猫落户美国，都体现了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两国交流合作的新空间。这是大公报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信报的社评，中美两国之所以能够维持激烈竞争之余却不乏谈笑风生的局面，习近平可以跟特朗普平起平坐，很大程度源于中国有本事抵得住美国的极限施压。在特朗普发起的关税战当中不落下风，凭借以牙还牙的叫价迫使施压者退让，美式大棒撞到墙上，管控分歧的场景重回谈判桌。社评说，特朗普一直毫不掩饰对于 AI 的雄心壮志，必须要领先中国，因为谁赢得 AI 谁就赢得一切，所以他反对科技巨头所呼吁的放慢发展步伐，也拒绝国际社会建立的全球性体系监管 AI 发展。问题却在于，美国如果不自我设限，如何跟中国制定游戏规则？关于这个设限与否的悬念，外界只好观望习特会弹出什么眉目。这是来自信报的社评。
1: 明报的社评，促进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美国需与北京相向而行。中国企业代表团的缺席令外界对于习特尔会达成重大商业成果的预期大幅降温。中美在管控人工智能 AI 安全风险方面有何进展，也得拭目以待。中美战略稳定关系的基石并非美方的善意，而是中国力抗美国施压的实力与底气。自上次习特会以来，国际形势发展令特朗普更难向中国发难，两国保持稳定关系现阶段符合双方利益。然而华府遏制中国之心并未改变，美方为保科技霸权打压中国 AI 发展的举措定必陆续有来。习近平的合作为主、竞争有度16字箴言反映了中方对两国关系发展的期望，但在美国对华鹰派眼中，战略稳定恐怕只是当下权宜之计，为了力保美国霸权就必须遏制中国的想法早已深入其骨髓。对美方而言，现阶段的首务是争取时间重组供应链，逐步减少依赖中国稀土，同时在设法在 AI 领域称霸。比起与中国共商 AI 治理管控安全风险，美方更在意的是如何遏制中国 AI 企业的发展。对此中方相信也有十足准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这是明报社评。
0: 再关注到东方日报的政论，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发布最新的薪酬趋势调查，显示今年港澳两地的雇员平均加薪幅度大约是 2.8%， 其中香港较去年的 2.7% 微升 0.1 个百分点，但是扣除通胀之后实质加薪 1.1%， 创下22年以来的新低，反映企业在制定薪酬策略时持审慎的态度。社评还表示，统计处最新的资料显示，目前失业率最高的行业是餐饮和建造业，这两个行业恰巧是输入外劳最多的，劳动力有否错配近来也成为了讨论的焦点。例如连苦读多年的医护毕业生也大吐苦水，说找不到医院的工作，而高官竟然叫他们去保险公司或者药厂工作，可见经济史上最好与实际情况明显有出入。打工仔有新家固然值得欣慰，没得家也不要难过，在如此不确定的环境之下，不少基层打工仔但求有工作已经是上上大忌，这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政论。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2: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在昨天发布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到 35.4 万台，大约占到全球总安装量的 59%， 创下历史新高。中国连续两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报告预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9年有望保持年均 5% 至 10% 的增长率。这是来自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1: 内地南方报业南方网消息，我们总习惯在8月15的夜晚等待一轮圆月，不过也有经常说15的月亮16圆或者17圆的情况，今年圆月就将在农历8月17才赶来，月亮最圆时刻是在9月27日凌晨，将上演较为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中国科学院专家介绍，中秋遇上17圆的概率大约是14%，属于比较少见的天象。不过，中秋当晚赏月，我们不会感到有太大的区别。如果用肉眼仔细观看的话，才可能会轻微地感觉到月亮并没有达到最完美的圆润状态。这是南方网的关注。
0: 再关注到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当地时间星期四晚在白宫东厅为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举行国宴。白宫的当天公布了国宴的菜单，菜单主要展示美国食材，并且融入中国元素。国宴的第一道菜包括黄南瓜浓汤、野菇烩菜配香脆意式培根以及香葱油，第二道菜包括芝麻脆皮海鲈鱼炖嫩白菜配原圃茄子以及青酱。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至今。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港股开市直击。
2: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9月25号的港股开市直击，我是刘明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到中秋节节日的时间段呢，到底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向如何？今天看到市场方面呢，可能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假期状态，同时呢，市场也正在观望习特会，所以今天恒指方面呢，开市呢其实走的比较差啊，现在目前跌398点，24365点的位置。后市方面如何走势呢？今天我们在节庆日的时间呢，为大家邀请请到是我们的财经分析师于时烈 Joe。 Hello Joe，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2: Jason， 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继续的弱势，虽然今天港股通25号的时候会暂停，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北水方面极度的弱势，您怎么看呢？所有东西都是弱的情况之下，港股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地位啊。
3: 对的，其实港股就是因为海外的一个市场的这个加息的一个预期底下，流动性已经相对来说是有所减缓了。然后如果北水呢作为一个支撑港股的一个因素呢，节前节后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收缩啊。通常历史上呢，就是长假期之前的这个北水都比较淡的啊，所以呢部分的一个资金可能其实已经提前了，就是 take 一些 profit 或者是减仓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冲击其实不是特别大的啊，它还是一个这个有往迹可循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吧。
2: 是，确实现在目前冲击可能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港股慢慢的淡下来啊，整体的气氛方面其实变化不算太大，大家也预计着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呢可能会更加的淡静一些。那么在后市当中呢，其实我们看到今天整体港股开始之后呢，走势大家都会比较弱啊，很多人开始去关注到港股方面呢，可能会从一些的下游啊关注到上游部分，尤其像是 AI 相关类型。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连日来的一个调整，加上美国方面的一个走势，都让大家对于产品方面其实信心不太大，反而呢开始走向了上游的 AI 产业链。您看好这一个板块吗？
3: 我觉得AI 产业链的上游其实大家一直都是比较关注的，只不过呢就是在七月的调整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就是上游的很多的一个半导体呢都有一个比较大的明显的一个调整。然后呢，美股方面的上游的这个 AI 产业呢，基本上就是一些龙头公司已经很大程度的有一些修复吧。那可是在港股的这些公司里面呢，就是它的一个修复比较缓慢，甚至其实还是有一个在这个七月到九月有一个比较大的持续的一个下探啊。我觉得这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本身还是流动性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些公司里面有很多是新股或者半新股，它伴随着七八九这三个月里面有一些很大的这个解禁，所以呢市场不单只是流动性受到限制了，而且呢本身就是新股也吸收了很多新股的一个解禁期也吸收了很多这样的就港股的一个流动性。而这类公司呢就是在近期新股的一个热度下降的一个情况底下呢，他们的一个估值稍稍的可能觉得市场会觉得之前是有一个高估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接下来的话我觉得这一块还是会继续承压的。
2: 越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尤其刚刚你也提到了这个长假节之前呢，北水方面可能都会比较淡静啊，与其在港股方面游泳呢，还不如把这一些的资金呢可能真的放在了实体生活当中啊，去享受这一次的一个假期。越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我相信美股方面对于港股和 A 股的一个影响可能会更加的大。现在目前美债息飙升，现在构成了很多市场方面的一个外部的压力，再加上现在目前经济数据理想，以及呢美国联储局方面星期三的时候继续派发的一个鹰派言论，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目前美国债息问题对于现在整体的一个港股来说影响性是怎么样的呢？
3: 美股的这个债息呢，它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对于实体经济，就是因为香港其实还是跟随着美国的一个利率定价嘛，基本上所以呢 金管局就在它的一个加息以后呢，它是快速跟随的。那这样的话呢，在香港就是做资本开支或者是说资本投入的话呢，其实是跟这个无风险利率进行一个比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无论是投资人也好，或者是一些公司的扩张也好，他们的一个机会成本都会上涨啊，所以呢，就是对投资端，我觉得是有一个放缓的一个迹象啊。那不单只是这个股权投资了，其实是在这个房地产方面哈，就是房子方面，就是住宅方面，其实也有影响。其实我们观察到啊，就是今年的香港的房价的一个相对高的位置呢，是在五月份左右的一个位置，不到六月份啊。那到了现在为止，其实很多就是这种成交价已经比今年的高位有大概3%左右的一个降幅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本身对香港的这个实体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无论消费、投资、融资都有一个压力。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比较强的这个美国的一个强债的一个端口底下呢，就是银行业方面就是就是可能加息的话呢，利差扩大的话，对银行的一个短期来说，它的一个盈利是有帮助的。可是整体的一个基本摊可能会有一个收缩哈，所以我觉得相对香港的汇丰、渣打这一类公司，其实这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吧，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今年上半年来说，其实银行股它的一个走势都不错。可是呢我觉得就是在美国这么高的这个长债端的一个利率的一个情况底下，它的一个债价下降的情况下，美国有一些中小银行可能会有一些流动性的压力。那这个流动性的压力呢，是可以想象，因为也不是第一次发生。如果那些银行出现一些流动性压力，甚至需要政府去接手一些事件的话呢，我觉得对香港的银行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冲击性啊。所以呢，下半年的话，美债利率或者是加息预期继续走强的话呢，我觉得银行香港的银行股可能也不能够是单边看好。
2: 嗯，是的，现在目前其实全球方面啊，尤其这一些的大金融类的股份，大家都比较担心，就是外围方面像这一些的息率走向啊，会对他们的行业板块造成一个短中期的一个负面影响。同时呢，大家也把这个焦点放在了AI 身上啊，始终这个息率对于现在目前不停的在烧钱的科技方面研发的一个行业，其实也造成了很多的一个阻碍啊。同时现在目前中美元首的一个会晤呢，大家从飞机到他们开会讨论一些的议题以及相关未来的一个走向预测，市场资金方面走动啊，感觉上好像不太受到影响，但是呢，实际上大家都正在期待着这一次的会面会不会真的为可能超级人工智能或者说 AI 未来的一个发展风险的一个方向性带来一些真的标的。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中美这一次的会晤，真的会如此的平淡结束吗？
3: 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呢，从贝斯特的一个发言来看的话，以往那个议题呢还是没有一个定案的，对吧？然后呢，从上次的会面来说呢，其实中美双方都有自己各自的一个表态，我觉得这一次其实还是一样啊，它就是延续一个就是停战这样的贸易战停战这样的一个信号的延续啊。然后一些细节问题呢，特朗普政府呢就是在这个时点，中期选举这个时点呢，其实他们也不开一些新的一些议题出来，因为他们也觉得就是中国也不会答应，是吧？
2: 对，
3: 所以呢就是大家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气氛啊。那至于 AI 人工智能这个呢，那就涉及到一些反蒸馏所谓的这些上升到外交级别的，我觉得就是说现在也不是提这个问题的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时机。对，因为这个事情呢，其实在美国的反对声音呢，它不是就是跟中国相关的议题不多，相反其实是两个党呢，他觉得 AI 是需要跟中国竞争的，可是当地很多居民就觉得 AI 这个事情呢，对电对水对社会资源的一个损耗比较大，然后可是他们没有 得到实际的工作机会，反而会减少工作机会，所以那是他的内部矛盾，是吧？所以这一块跟中国聊的话，大概率其实还是转移视线吧，是吧？可是现在做这个事情没必要哈，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它更多就是说在一些争议的环节，大家可能就是先就是建立一些议题，我觉得也没有一个太大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成果出来，因为无论是怎么样的话，中国的企业、中国的政府也不会跟随他的这种对 AI 模型的一个前沿模型的训练的一些这个规则也好、合规也好，因为其实那个是别国的法律，是吧？所以这一块我觉得会讨论到，可是呢，其实是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太好的一个结论出来。可是话说回来，其实这个结论其实也不需要双方达成，是吧？美方那边呢，对于海外公司征友模型呢，其实除了一个反征友的一个技术手段以外呢，其实它还有很多这个政策方面的一个部署。然后这一块，我觉得在中期选举以后呢，它还是会出来。中期来说呢，对香港的大模型公司大概率还是不利的。
2: 那您现在目前怎么看一众的一些的资源股，包括有色金属跟黄金，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们的角色会不会比以往要更加的突出呢？没有了太浓厚的一个炒的气氛之下，市场方面会怎么看待呢？
3: 我觉得首先我们是看好黄金的啊，也看好铜的。贵金属或者是有色金属，我们相对是偏正面的，只不过呢，就是在偿债的一个利率或者加息预期底下呢，对贵金属或者黄金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力，大家会觉得这种非升息的资产，其实没有现金流的资产，它会受到有一定的压制吧。可是我觉得黄金的逻辑是变了。原因其实还是来自于对未来来说，美国的长远的一个财政困境呢，大家还是要对冲啊，所以不单只是各国的央行，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个人，其实他们会把部分的资产就是更大范围的切换到黄金这一个品类啊。这目标其实也不是炒，目标就是说对冲一定的风险，就是在 portfolio 里面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投资。
2: OK， 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其实部分的一些的股份呢虽然是往下走啊，但是呢一众生物医药股份的个别其实走势还非常的不错，当中尤其是金思瑞啊，今天讨论度非常的高，逆势升了6.29%开市。那么今天早前时间呢，其实也公布了每手的买卖单位将会从2000股啊更改为1000股，也就入场的一个门槛又低了一些了。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这样的一个半价的一个做法啊，后市方面会对于像金思瑞这一些我们本来说是炒机会的一个作用性已经很大的一些的板块，会不会更加推动整体生物医药方面的一个投资的情绪啊？
3: 我们觉得生物医药或者创新药是香港今年下半年的一个重大的看点吧，就是有很除了金思瑞以外，其实很多头部创新药的一个公司，包括一些18A 的这个前沿的这个公司，其实有很多产品呢都能够做 BD 做 license out 啊，特别 ADC 这个环节会有很多，所以呢我觉得不同的上市公司在今年下半年都会实现一些这样的海外授权，整个市场整个板块呢也验这个逻辑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到金思瑞，其实就是它就比较特别，它就加入了一些就是AI 的元素啊，海外历来的这个合作的一些元素。那这个元素是第一呢是市场的一些热点，也是一些稀缺的一些概念。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这公司往上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需要这个谨慎跟小心啊，因为就是我们其实也知道金思瑞是少数公司一开始是做。

0: 一个评价。同时呢，这次公司方面呢，除了有派这个莫七七以外啊，也看到未来跟 AI 跟数字化的一个关联会更加的大。那么之后的时间，您自己个人会怎么看这种我们说在这个数据中心的一个投资越来越多啊？其实也是之前我们提到了烧钱这一件事情。您担心现在一些的公司他们提到了 AI 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市场可能更想更多的就是钱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可能会为市场带来更加大的一个负面压力吗？
1: 我觉得像周大福这一类，他本身就是有一个集团内部有很多有现金流需求，所以呢，他能够有分红能力的，他肯定就是使劲的分红啊，这是无可置疑的。至于做数据中心这个事情呢，那如果真的要做数据中心呢，其实反而不应该把钱分出来，是吧？那大家知道这个，这个是一个。重资本投入的一个事情啊，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设想的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吧，然后或者这个数据中心它是需要跟其他的投资者他提供土地，对方可能做一些资本开支，这也不一定是吧。
0: 对，静观其变嘛，始终现在资金方面比较担心的就是钱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想跟周一来关注一下油价方面呢、啊，连升了这几天了，您自己个人觉得呢？继续这样能源价格跟 AI 方面一个投资需求不断的上涨的情况之下，大家担心的是通胀，同时呢也担心啊这个石油价格上涨之后呢，其实可能会不单只可能会为这个价格方面带来压力，同时呢也会可能为三桶油方面呢、啊、带来一些的另外。的投资倾向，您自己个人怎么看现在油价？
1: 我觉得油价呢，其实就是我觉得高位已经见了啊，见了，因为其实这个每一级都在谈判，只不过呢，就是沙特又受到一些导弹的一个打击，所以呢，大家就马上觉得这个可能这个谈判又破裂了，其实没有看到啊，我觉得这个。美国对这个伊朗的一个谈判呢，还是有一个必要性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会轻易。我觉得油价从现在开始，它往下的机会比往上的机会更大一点。
0: OK， 大家可以静待市场方面的新消息，尤其周末时间了，除了中秋赏月以外呢，大家也记得呢留意这一方面的最新消息啊，看一下周末时间段啊，美国方面会不会有更加多一些的消息面会出台，中美方面会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财经分析师于世林周关专业的一个分享啊，谢谢周的分享，也祝周呢中秋节快乐。刚刚提到个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1: 没持有的。
0: OK，Thank you, Joe。那我们下次再见，中秋节快乐，拜拜。
1: 拜拜。
0: 好，那么今天我们早上的时间呢就差不多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中午时段记得在1:30锁定我们的午间新闻财经。5点时段呢，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也会在港股收市为大家进行全方位的分析。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将会为大家带来全天候的财经消息。我们中午时间再见，拜拜。
2: 621新闻财经。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上午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他与特朗普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他指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善处理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此行是一次伟大的访问，两人是好朋友，在他们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许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互相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正确的相处新路。特朗普致辞时形容习近平伉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今年较早时他访问北京，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习近平再次访问华盛顿之际，他也希望以同样的礼遇款待。特朗普说，美中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起过去更好。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十时，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偏南约7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今天大致天晴及炎热，天气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40点，跌419点，下跌1.69%，总成交金额28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48点，下跌1.2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98块，跌4毛；0700腾讯控股433.4块，跌5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17块，跌1毛；9988阿里巴巴106.8块，跌3.2块；1299友邦保险73.8毛5，跌1.95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1块，跌1.5块；1810小米集团25.7块，跌8毛8；57186恒指国君7分。日经平均指数报66271点，升757点，上升1.16%。港金报40135元，比上日收市升25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92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AM621，AM621，
3: 普通话台，
2: 你的
3: 唯一。
2: 听 AM 六二一，
3: 听生活，
2: 听
3: 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
3: 生活精彩。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6: 是唯一，
7: 家是唯一，
6: 一个相聚，
7: 一句问候，
6: 胜却万千珍馐。
7: 愿明月护佑阖家，
6: 共赏人间清辉。
7: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6: 唯一的
7: 丙午中秋。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8: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7: 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
8: 新紫金广场，
7: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8: 清新
7: 生活杂志，
8: 主持杨。

0: 上午10:06，今天是8月15，中秋节，在这里呢，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阿中中秋节快乐，
1: 今天中秋节快乐，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安康，
1: 安康，安康，早安，
0: 好，早安，早安呐、啊，好，不过呢，中秋节哈，我们看到了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在生效的。这个换言之就说呢，今天应该不会下雨吧？
1: 对啊，还有这样的。
0: 对，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月光了。
1: 是的，
0: 昨天晚上是迎月，好，我呢是去深圳那边参加了一个活动。
1: 嗯，
0: 哇，真的月亮高高挂天上哈，真的就感觉那种哈，明月照高楼。
1: 嗯
0: 啊，还高魁还勾老，
1: 勾老。
0: 对，明月知我心的那种哈，就是一轮明月挂天上啊，就那种就月上柳梢头啊，人约黄昏后的那个感觉。就马上就出来了哈，所以呢，今天昨天晚上呢，我觉得还差一点点，
1: 嗯，
0: 今天就应该是月圆了。所以我昨天中午，昨天呢就有了一个疑问，就说，比如说我昨天晚上呢就迎月嘛，然后呢就迎过了这个12点钟，
1: 是是，
0: 那我算是赏月了吗？
1: 你算是赏月了，因为已
0: 经
1: 过
0: 了
1: 一天，以这个日期来算的话，
0: 迎着月亮就入怀了，是吧？
1: 赏月了，
0: 月亮就入怀了、
1: 啊，
0: 然后呢，我就赏月了，我还抱上了月亮了。对，好，那大家要今天中秋节哈、这里就祝大家团团圆圆了，好，人月两团圆，今天晚上有很多的活动，一连三天有大坑舞火龙哈、昨天晚上迎月夜已经登场了，
1: 对的
0: 哈、火龙全长67米啊、以1.2万柱的这个长寿线香来组成的，300名健儿合力挥动哈、就穿梭在这个铜锣湾大坑的大街小巷啊、以保平安了，
1: 对
0: 啊。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呢，火龙本来也就是为了驱赶一些的瘟疫的嘛。
1: 祈福哈、驱赶瘟疫哈。
0: 好，
1: 今天晚上哈、昨天就是在大坑的大街小巷了哈、今天晚上的话呢，在10点半过后，他更会进入到围园去舞火龙。那所以大家今晚可以赏花灯，可以赏舞火龙，也可以赏月了。
0: 对，而且呢，可以留到很晚。
1: 对，
0: 真的是夜缤纷那个感觉，热闹起来啊！
1: 是，
0: 好久没见过香港有这么热闹的这个情景了，我觉得。真的应该热闹一下哈，
1: 对，
0: 又加上了这个温度，好像现在晚上呢，虽然还有一点点的暑气，但是真的是凉快了，
1: 凉快很多。
0: 所以呢，在户外活动呢，我觉得是最开心不过了。好，不过大家要小心安全。
1: 是
0: 哈，因为火龙嘛，它身上会有香，有火嘛，所以大家要小心安全。
1: 是的哈，那也是小心一点了，自己小心注意了，
0: 注意安全了。人多的时候也要注意脚下哈，注意安全了。
1: 对，
0: 好，因为我看见很多人在打卡的时候就头都要抬起来的嘛，
1: 是是
0: 啊，在抬头打灯打卡咁样，所以要注意脚下啊。
1: 对
0: 啊，好，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安全全、团团圆圆了。
1: 注意周围了。
0: 是的，
1: 嗯，
0: 阿中，今天我们怎么安排？
1: 好，中秋节9月25号，今天星期五哈，10点半过后，今天有广场观光客啊。今天继续跟着专栏作家刘永琪 Vicky 呢啊，这一次呢，他去参加了多伦多的当地的旅行团，有特别的经历。尤其他说到一点。参加这些本地旅行团要和谁打好交道呢？
0: 哦，要谁？不导游吗？司机啊，这些
1: 啊。我等一下来听听他为什么和谁打完交道之后，哎，有这么深刻的体会了。
0: 嗯，
1: 等一下来听听他分享哈。
0: 好的，
1: 11点钟，
0: 11点钟呢，今天我们的中秋节哈、我们紫金私房菜今天特意为大家请来了去曲奇达人哈，也是曲奇四重奏的创办人，我们85年的香港小姐的冠军谢宁。小姐来到这里和我们做分享的，好，那、
1: 人美饼美，
0: 人美饼甜嘛，
1: 人美饼甜，对呀、
0: 啊，好，从港姐这个华丽转身，成为曲奇达人，曲奇达人，那究竟中间经历了什么哈？那这个故事呢，相信很多朋友呢可能也有听过，但是今天要听谢宁来给我们详细来分享。
1: 对，
0: 好，那来跟我们一起过美好的中秋节啊！
1: 好，
0: 那请大家留意今天新紫金广场到中午的12点钟。

0: 昨天我们有提到说这个吃月饼啊，究竟健康是不健康啊？对我来说呢，就是其实什么东西呢，都是平衡就好了哈。在应节的时候呢，还是要吃一点点了哈。不过现在发现有朋友就说他的月饼呢，是一打开有些牌子，某个牌子就金件已经发霉了。
1: 嗯。
0: 哇，这个真的有太清楚哦啊！而且说是大牌子哈、啊，就发霉了哈、啊。那涉事的有包括有金华火腿五仁月饼，还有双黄白莲蓉月饼等等这些。好，那这个呢就应该是处理退货了。
1: 对，
0: 哈、啊，那就必须要退的嘛，
1: 必须退了。
0: 对呀、啊，哈，人家都这个发霉呢，也不是这个这作假。反正到了这个时候呢，你在公关的一个层面上呢，嗯、不管怎么样，你都要马上退货，而且态度要好，
1: 立刻处理了，
0: 立刻要处理了哈。对，不过呢，这里呢，我都提醒大家，我也曾经试过呢，有一些的以前不是特别流行，我自己不太喜欢，但特别流行那种嗰啲蛋黄，嗰啲叫做咩？买只只蛋黄嘅，
1: 流星
0: 月饼，或者是奶黄，对对对，奶黄月饼的哈。
1: 奶黄月饼，
0: 其实我自己从来都不喜欢，但是这是个人哈，我个人的口味哈，我还喜欢一个咸蛋黄的那一种哈。他那个奶黄月饼，说如果呢你拿回来之后呢，你还是应该放冰箱。曾经呢在香港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牌子，长岛里边的有酒店里边的某一个楼的那个牌子哈，因为它很贵，也卖的不便宜嘛。也很多人就是送礼啊，或许就以示名贵嘛哈、嗯。但是呢，反响呢一直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呢，为什么呢？它的那个它是奶黄嘛，
1: 是。
0: 但按道理它跟那个莲蓉啊什么的应该就是很合在一起，并且也有流油的感觉，那才是最好的奶黄，对吧？还有奶香啊这些的哈，还有蛋黄的香味哈。但是呢，很多人都说呢，它比较干。如果它一打开之后呢，整个黄碌咗出来喎，整个奶黄
1: 分离了。
0: 已经对对对对，就是分离了。我们要团圆，怎么就给分离了呢？
1: 那
0: 对呀、啊，所以大家都觉得不好。后来呢，就说原来有些奶黄月饼呢，就说它没有放防腐剂，这种的月饼的话呢、
1: 哦、
0: 你必须要马上要放到那个冰箱里边去的，那么放雪柜里，否则的话呢，对，否则它对，如果你放在外面的话呢，它是真的会干燥啦、
1: 嗯、
0: 或者呢是甚至呢也整会发霉的。
1: 是
0: 也试过有人说，哎，我发这个月饼就发霉了，可能它顶多也就放两个星期之类的，所以呢你必须得要放在冰箱里边储存的时间才会长一些。好，那这个可能也是跟储存有关系，也说不定吧。
1: 储存环境啊，阴凉的地方。
0: 但一般我们平时的那种大月饼，应该放在外面吧，也不用每盒月饼都放在冰箱里吧。
1: 嗯、对，可能某一些啦。
0: 某些、
1: 啊、
0: 对啊，某些奶黄，我觉得应该放。
1: 对，我也觉得奶黄应该要放。
0: 是的。
1: 其他的那些好像就不会有造成其他的一些问题出来。
0: 嗯、
1: 但这一次为什么这一间的饼家会有出现这个问题哈、啊？有人留言就说，哎，是不是有可能因为他赶货？
0: 哦，
1: 所以呢，他月饼焗完出来，他还没有完全的摊冻啊，还没有完全冷，然后就已经包入包装里面，然后里面那些水蒸气就在包装里面不断的让它有一个湿润的环境，就导致发霉的情况。
0: 也
1: 有可能，也
0: 有
1: 可能
0: 哈。因为为什么一定要摊冻呢？就是说要把它晾它，
1: 回油啊，
0: 回
1: 油。
0: 对了，主要是因为
1: 对，
0: 尤其那个蛋黄呢，它要回油，
1: 是
0: 它要凉了之后它才会回油，
1: 对，
0: 才会特别香。那刚才你讲的那个也是有原因，我觉得也是原因之一。
1: 是，可能那个干燥剂也起不到作用啊，可能盐太湿了。
0: 他那个人家好像不是干燥剂，你还记得昨天琳达讲的吗？
1: 那个叫吸水，
0: 不是跟吸水没关系，它是个什么剂来的？我们都以为是干燥剂，但我记得昨天他讲的那个不是干燥，不是拿来干燥，是
1: 脱水，
0: 是不是拿来杀菌用的，还是怎样的？它好像是不一定是个干燥剂来的，所以那这个我们再了解一下啊，不要以为放了就一定会就万能了，
1: 对的，
0: 实际上可能还真不是啊，
1: 商家可能还是要谨慎一点啊，
0: 对，
1: 一年一度的这个中秋节嘛，
0: 没错哈。哎，我们中秋节不知道我们的习主席在美国有没有月饼吃呢？
1: 国宴，今天有国宴，
0: 对，国宴会不会也来
1: 吃个月饼？
0: 这个 起哈，这个团圆一下哈，就是我们一起来举头望明月嘛哈，就大家都一起来庆贺这个中秋节哈。其实美国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华人了，
1: 对，
0: 华裔华人哈，其实都是可以买到月饼的，
1: 嗯，
0: 其实价格也没有想象的那么贵，
1: 对
0: 啊，
1: 各大品牌都有，
0: 各大品牌都有，
1: 对、啊、都
0: 有
1: 出口
0: 了，是的，所以呢，现在吃月饼呢，就世界各地都能够吃上了哈，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个
1: 就这边的
0: 只有在内地或者是在香港才可以买得到哈。
1: 嗯，
0: 好，我们这两天呢，大家都在关注习主席还有特朗普总统的他们的会面，虽然呢，这次呢，可能就是个回访吧，
1: 嗯，回访，
0: 我们也没有带这个庞大的商贸集的团哈，
1: 是
0: 就是过去一起洽谈，但是呢，上次的洽谈还是也蛮多的哈，那这次呢，看看这个回访之后呢，中美双方利益能不能有深度的交融，两国呢，主席就说我们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
1: 嗯，
0: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呢，完全可以并行的，是不相违的，
1: 是
0: 好。我们都要相互的成就，
1: 嗯、没错啊。
0: 但是我觉得，
1: 一起发展，
0: 对呀、啊，我们在看一些的这个视频的时候呢，嗯、也觉得特别有趣哈、啊，包括红地毯啦，
1: 红地毯，
0: 好、啊，这个铺红地毯啦，还有呢，他飞机经过就是来敬礼的时候呢，可能就太大声了吧？
1: 对对，
0: 我们看到特朗普就。哎，那这情照这个表情啊，
1: 对啊，
0: 非常的不满意啊！你看，把我的头发给弄乱了。哎，他染了个新头发，
1: 他染了新头发，
0: 对呀、
1: 啊，
0: 他他没有这用他的金头发了，他这次是那种麻色一点的头发哈。嗯、但我们主席啊，还有就是全程都不为所动哈、
1: 嗯，
0: 不管
1: 稳如泰山，
0: 对，稳如泰山，怕妈妈叫笑容满面哈，
1: 对
0: 哈，这个在外交上呢，我们真的是没得说了哈，
1: 很有定力啊。
0: 好，那这次呢，人工智能呢也是重点讨论的议题，
1: 嗯，
0: 啊，看看这个在中美元首会谈嘛，他们是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啦、
1: 嗯，
0: 预料涵盖的贸易、科技，还有当然台湾话题、伊朗等等话题，这些议题都会有谈到啦。
1: 是，
0: 嗯，人工智能将会是讨论的重点议题，
1: 嗯，
0: 但预计呢不会在这个设计什么忽然采取任何的行动，
1: 嗯，
0: 哈，希望呢可以，
1: 昨天最有趣的一个地方就是特朗普带他去参观这个白宫里面，他的那个第几任总统哈，
0: 嗯，
1: 大家就看到哎这是 Trump， 然后那位也是 Trump 吧，中间隔着一个
0: 还是 Trump
1: 自动写字机，
0: 嗯，
1: 然后大家都笑了，因为你知道大家都知道中间那一任是拜登总统嘛，
0: 是的，
1: 然后大家都共同大笑这样子，
0: 对他这个，对啊，他这个白宫这个设计呢，其实大家早就讨论过了哈，但这次看了之后呢，也觉得你看，就美国有时候你就发现他有些特别有趣的地方，
1: 是
0: 哈。那这次的是也打破了美国过往60多年来的外交的惯例了，
1: 嗯，
0: 哈，那是特朗普总统呢是亲自去为习近平主席接机哈。那有关的学者形容是给予地缘政治对手如此高规格的接待是惹人注目。
1: 嗯，
0: 好，现在很多人都在注重细节，
1: 对，
0: 看看有什么细节带出的 message 是什么，
1: 嗯，
0: 好，都在留意哈，就不同的信息哈，
1: 是
0: 能够带出是什么样的哈，包括呢一言一行，
1: 嗯，
0: 哈，所以你为什么会觉得有时候人家会觉得我们中国领导人呢为什么会没有这么多的表情？
1: 嗯，
0: 你看这个日本领导人不是很多的表情吗？
1: 很
0: 多
1: 动作，
0: 其实上你在外交礼仪，一个是礼仪了，外交礼仪上，第二呢，因为你。不需要太多的这个表情给人家有太多的揣测，
1: 嗯嗯，
0: 揣测对呀，啊，一个眼神哈，一个万一那个眼神打理的不好的话呢，嗯，又被就是
1: 被媒体大做文章，
0: 对呀，啊，又做了很多的文章出来，对吧哈，那所以呢我们都会保持很一致的这样的一些的不需要有太多的动作，
1: 嗯，
0: 哈，也不要让大家有这个摸这个风向哈，也不要带出了，
1: 嗯，
0: 也不用某一个表情带走了一个风向，
1: 对，带风向，被带风向，
0: 对，
1: 嗯，
0: 好，我们又拭目以待哈。
1: 对，
0: 好，看看今天有没有吃月饼啊？他们还没到，在美国的时间，
1: 嗯，
0: 应该是明天，今天还是营业，
1: 对，还是周四哈，
0: 周四
1: 在那边，周四哈，
0: 明天才是8月15。
1: 不过今晚就有国宴哈，有国宴菜单有流出了，
0: 要吃什么？
1: 前菜是黄节瓜浓汤，
0: 嗯，
1: 香草炒野菌，意式脆培根，还有中式葱油，
0: 嗯，
1: 哎，中式葱油是 OK 的啊，不错的。
0: 这葱油不会是绿色的那种。阿中的葱油，
1: 哎，
0: 阿中的葱油，
1: 我就可以说一说这个。之前真的是笑了，
0: 我们还没到哈，
1: 我们还没到，
0: 我们之后会讲讲哈，
1: 之后会讲讲
0: 。
1: 啊，还有主菜啦，就是芝麻脆皮鲈鱼啊，佐烩小白菜，烤园艺茄子，还有香草翡翠绿酱啦。
0: 嗯，
1: 平衡一下啊，这个清新和油脂感啦哈。
0: 是，
1: 还有甜品是白宫蜂蜜蛋糕、核桃法式杏仁馅、
0: 嗯、
1: 酸樱桃蜜饯配云泥。拿奶酱啊等等这些的国宴、
0: 嗯、我总是觉得好奇怪哈、啊、就是、嗯、不知道这个就是在吃国宴的时候呢阿川会不会也还是吃自己的汉堡包啊
1: 汉堡包
0: 你别吃了
1: 你随意我自己喜欢吃汉堡包的
0: 你不用理我我自己吃我自己的汉堡包因为他是比较率性的一位总统嘛、
1: 啊、
0: 好那这个大家都在留意了哈、啊、就是看看这个菜单哈、啊我大概有些西餐厅会不会也模仿一下、
1: 嗯、啊、
0: 哎、这是国宴的菜式
1: 国宴菜式、
0: 啊、对、嗯、好那拭目以待这三天的中美总统的这个高层会议哈、
1: 嗯、
0: 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结果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啊，中秋节要做节，那这个人月两团圆嘛哈，那家人共聚天伦温馨时刻哈。不过呢，也有发现呢，有些的这个工作岗位呢说要加班加点的。嗯哈，除了真的要加班加点，我觉得比如清洁工人这些，所以大家去到这个公众地方去消遣，
1: 嗯，
0: 去观赏月亮什么的，记得把你的这个随身物品要带走，
1: 对，
0: 包括你
1: 的
0: 垃圾哈，记得要带走哈，要不那还有吃了月饼之后那些月饼盒，那个什么喝了酒喝了茶叶什么之类的，反正都得记得要带走，
1: 对，不要乱扔，
0: 不要造成太多的垃圾哈，造成大家工作人员的负担哈。不过听说呢，就老师们的加班特别严重，是吗？
1: 啊，说最近这几年老师也需要加班，尤其是在中秋节这一天哈，因为看到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幼儿园的一些通告哈，都说今天会有欢庆中秋节的这样一个活动，
0: 嗯，
1: 啊，他们的时间是傍晚的6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
0: 嗯，
1: 啊，那一有这个通告出来之后呢，很多老师前线的老师们呢就说，哎呀，我就在学校度过这个中秋节了，和同学们也度过这个中秋节，但是
0: 同学也要度过，
1: 对，
0: 同学也不能走吗？
1: 反而是同学可能有
0: 同学也要留学吗？
1: 要留在学校哈，
0: 留在学校。哎呦，我为什么说留学？
1: 留学，因为有些就看你家庭会不会参加了，
0: 嗯，
1: 就他可能会派个通告给你，看你今天晚上会不会家人一起来到这个，
0: 嗯，
1: 幼稚园来一起过中秋。
0: 那为什么中秋节要这样安排呢？
1: 对啊，所以很多老师现在就说，为什么现在的学校越做越多这些活动，老师同学们自己回家过中秋不好吗？
0: 对呀，啊啊，因为中秋节是我们一家团圆的这个
1: 日子
0: 嘛，对呀，
1: 啊，
0: 哈，啊，一个大节日来
1: 的
0: 哈，我们应该不仅应该是这个不要加班，而且应该早点下班，
1: 对，早点就放
0: 回家，
1: 放同学，
0: 因为可能还要做这个团圆饭，
1: 做团圆饭，是的哈。那所以呢，因为现在可能收生的问题，也导致很多的学校要做这些活动来保持他们的这个活动性哈，收生率啊，所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360点，跌402点，下跌1.62%，总成交金额39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48点，下跌1.2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98块，跌4毛。3033南方合生科技4.18块，跌9分。0700腾讯控股433.2块，跌5.2块。9988阿里巴巴107块，跌3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12块，跌1.48块。1299友邦保险73.6块，跌2.2块。1810小米集团25.68块，跌9毛。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8点，升804点，上升1.23%。港金报40135元，比上日收市升25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8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活出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我们都是凡人，难免经历创伤，能否面对创伤，能否不逃避，与我们能否尽快从创伤中走出来、康复过来有莫大的关系。 来听听临床心理学家陈雅文女士的分享。
5: 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经历创伤，
6: 其实我们所有人 naturally 自然地都会慢慢慢慢好的，但我们通常讲就是他塞了在那里，就是因为有些事他面对不到，或者他开始有些逃避行为啊，咁不想想啊，叫自己不要想啊，家人说哎呀过了去啦，你还讲你做什么，这些在我们的角度都是一些逃避和压抑来的。经历完创伤之后，他有几容易可以康复或者站起身，就是跟他面对到自己的情绪和经验是有关的。
2: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金，
1: 我是麦尚中。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7: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2: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8: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2: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7: 新紫金广场，
2: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8: 清新
2: 生活杂志。
8: 主持杨紫金，麦尚中。
0: 来到上午的11点33分，大家早上好啊！这个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哈！阿中呢，我们和阿中和紫金一起来和你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哈。今天大致天晴以及炎热，天气干燥。今天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呢，明日至下周初呢，这个下周中期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今天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32度。
1: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6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的10点，热带风暴舒利基是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7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请各位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好，上午的11:38啊，对，11:38哈，那就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的啊。那大家呢，这个哈、啊，今天中秋节，刚才提到说，有些学校要加班加点，并且呢，连同学们都要中秋节开始搞活动。我觉得这个学校会不会也做的太多了？会不会也是事情是做太多了呢？而且呢，如果呢你太多这种的活动呢，其实。刚才阿忠讲到一句，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学校希望呢能够好好的表现，
1: 是
0: 有更加积极的一个这个部署，对呀、啊，等等这些，然后呢，就希望呢以后收生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容易一些，好、让其他的这个家长们会考虑到，哦，这个学校其实他们老师都很用心，
1: 过时过节都有很多活动，
0: 对
1: 这样子。
0: 但我觉得偏偏可能恰恰会造成一个相反。反的一个后果，因为呢，比如说现在的很多，曾几何时，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我要去读一些国际学校哈，就是坍塌的功课不要太多，就老师不要太勤快啊，好好的就是能够快乐学习，
1: 是
0: 就不要太多的功课让学生跟家长都压得喘不过气来，那现在呢也不要搞太多的活动，也曾经听到有些家长说学校的活动实在是太多了，都不知道让孩子挑选参加什么好，连这个真正的放假都要回去参加活动，也没有能够真正的放假，所以我觉得即使是学生学习也要劳逸要结合吧，这些节日是属于家庭的节日，就把学生放回到家庭去，
1: 放过大家
0: ，
1: 放过学生，放过家长，放过老师。
0: 对呀，那你在学校里边就不要做节了，
1: 对，
0: 学校不负责做节是吗？
1: 你在日间其实
0: 也能做节、啊、日间已经够了，
1: 你上课时间做就 OK 了呀。
0: 对呀，已经很够了，一起做个小灯笼啊，要
1: 一起吃月饼，
0: 一起吃月饼。
1: 对，因为我女儿今天就是啊、哦，她要带灯笼回去、
0: 哦，
1: 她要带个小月饼和同学一起分享，
0: 对对对对，
1: 每个人都带一个回去，
0: 已经很好了，
1: 很足够了，我自己觉得
0: 非常，而且也做的。很好，
1: 对啊，
0: 对
1: 你就告诉他，而且呢，从星期三开始就已经有一个课本叫做啊中秋节快乐的一个课本，就已经带回去要上课了哈。这几天其实已经，我觉得已经很够了，
0: 很够了，
1: 对啊，
0: 而且
1: 让他认识中秋节，
0: 就讲中秋节的故事，
1: 对
0: 吧？
1: 对啊，
0: 那这个哈就是非常好。
1: 我自己在想，究竟家长是不是真的很想要这些活动呢？作为一个可能小朋友的家长来说，是不是真的学校提供这些活动，我们真的是很想参加呢？可能真的未必，因为。这个时间真的是尴尬，你可能早上上完学，或者是你是下午班也好，然后你还要留在学校6点到9点钟这一段时间，里面你可能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你有这个灯笼 DIY， 有猜灯谜等等等等的，
0: 是的，
1: 但是。这是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节日。你
0: 团圆就是家庭的团圆
1: 了，8点过后才吃饭吗？
0: 也不要跟老师团圆是吗？对，
1: 爷爷妈妈都有饭卡，我跟你说。
0: 所以呢，我们经常会讲，不要以为做的很多，做多了，公司里边做太多，学校里边做的太多的话呢，反而可能会影响了这个家庭生活。
1: 对，
0: 其实我们就是还是有这个家庭生活还是非常的重要。
1: 嗯，
0: 而且呢，很多的家长呢也会。趁着一些大喜大庆，我们也要搞好我们的亲子活动，
1: 是
0: 吧？
1: 是，当然、
0: 啊、多问候哈、啊，就是即使在国外的一些学生游子们，也要多问候哈、就是节日嘛哈、
1: 啊，
0: 中秋是我们的中华民族的一个大节来的，
1: 没错
0: 哈、啊，所以放过大家吧。
1: 是，而且看到有一些说这个活动是无偿加班，
0: 嗯，
1: 那就可能更令到前线老师们他们的这个。态度啊，或是他们心里就更加不平衡。
0: 你知道吗？有些人现在找工作，可能都会要去找一找那些就是过期过期在不在加班呢？
1: 哦、
0: 他们会当然呢，可能 interview 的时候未必会问哈、但是可能会看看有没有人在这个工作过哈。如果呢有人在这个公司里边工作过，觉得是这么忙碌的，有些年轻人他真的会这么想的。我觉得这么想有对还是错，我们先不去评论。
1: 是，
0: 但是呢作为这个公司里边。有没有一些人情味？我说公司有没有凝聚力？
1: 对，
0: 事实上呢，也跟公司有没有人情味是非常的有关系。
1: 是，
0: 你是个很酷的公司，你的老板从来没有跟员工，就是 有过这个交流，
1: 嗯，
0: 或许也不理员工的一些的生活的话呢，就没有完全你唔关我事吓，你即系划分界线得太清嘅话咧、嗯，事实上呢，他这个公司也本身也没有这个凝聚力的，
1: 对，
0: 所以等到你的公司要和大家一起去共度时间的时候呢，可能员工就选择逃离，
1: 对，员工就走了，
0: 我为什么要、啊、我做咩要同你挨啫？你平时都
1: 你平时
0: 你又唔锡我系咪？你公司又唔锡我咁样，我做咩要同你挨啫？咁啊，
1: 对啊，我听完你说这个，我记得我最近看了一个 post，就是中秋节放假的 tier，
0: 嗯，
1: 不同公司的 tier，
0: 嗯
1: ，tier S 就是今天整天就不用上班，
0: 嗯
1: ，tier A 就是哦，可能中午之后你就可以下班了，
0: 我觉得一般差不多，一般，反正你中午之后就差不多了吧，
1: 对吧？
0: 然后呢，还有一些早点下班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大概三四点差不多就。最起码四点了
1: 对
0: 吧，我觉得比较合适的就是
1: 提前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0: 好，对啊，
1: 让员工
0: 早点
1: 离开，
0: 对，早点回家啊，我们一起准备这个赏月啊、
1: 嗯、
0: 也是一种的台式的，
1: 对
0: 对吧，
1: 对对，
0: 也温馨嘛，对吧、
1: 嗯、
0: 作为老板来说呢，我觉得也是一个体恤下属的一个表现来的。
1: 我去大根看花灯、啊、我也要排队对吧，
0: 还
1: 早点，
0: 阿珍，我哋自行早啲走吓。
1: 自行早啲，
0: 哦，你唔走得啊？
1: 我唔走得，我是前线啦。
0: 对对对，我们这个工作，
1: 我们今天在电台和大家过中秋节。
0: 是的哈，那这首歌送给你哈。人家说床前明月光嘛、嗯、哈，那这首歌就是你想哪里明月光吧？
1: 我想哪里有？
0: 处处明月光，
1: 处处明月光可以。
0: 直播室里也有明月、啊。
1: 黑夜上的。

0: 小周末星期五啊，又到了新紫荆广场广场观光客哈，杨紫荆还有麦尚中，我们为大家请来了专栏作家刘永琪 Vicky 哈 ，Vicky 你好
1: ，Vicky 你好 ，Hello 你好，
0: 好，那深度旅游，跟着声音去旅游哈，深度旅游加拿大哈，尤其华人，我们多去的就是多伦多，还有这个温哥华哈、对，不过呢 ，Vicky 这次去了蛮多的城市，我们一一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那你在温哥华玩完之后呢？是我知道你去了多伦多，你是怎么去跟团去的 ？local tour 呢？还是怎么过去的？用什么交通啊？
2: 都是 local tour 啊，因为我在温哥华的朋友，他们一早就跟我们订了个团呢，就是那个团就是在多伦多出发的，所以我们从温哥华就是飞过去多伦多，然后就是参加那个华人的团，这那个旅行社是比较华人受欢迎的，因为他有自己的旅游吧，都是有规模的一个旅行社，但是这一次的体验呢，真是我觉得我倒是喜欢自由行多一点。
0: 有什么经验呢？我们如果到外地，其实比如说北美啊这些欧洲，但因为地方还是尤其北美了，它真的很大哈，所以呢，如果你不开车的话，有时候城市跟城市之间也没有必要开车，因为实在是太远了。对呀、那么你通常会跟团，那这次你跟团有些什么经历呢？
2: 那因为为什么我们跟团呢？就是每一个地点呢，都是真的到非常的大，每一个点对于下一个点呢，可能要扎大概3-4个小时的车。如果行情比较简单的一个点呢，都有4个小时的交通时间。所以如果我们自个游呢，就是非常的累的。负责驾驶的那个朋友一定非常累，因为驾很久，所以我们选择跟团。对，好，跟团。但是跟团呢，就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传统的团的问题，就是消费哈，你可能呢就是你买那个团的时候，所以一个价钱，不是太，我不觉得是合理的嘛，因为我去7天住6晚不同的酒店、饭店，我觉得个都是合理的，但是呢不包任何的餐线。
1: 餐费不包，
2: 餐费不包，如果是一些特别的景点的日常费的也不包，所以你要到参加的当天呢，就导游就马上跟你说啊，你要买那个餐啊，你要去哪个地点啊，你要告诉他。但是呢，他由于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旅行社，他们都是用哪一些我们香港应该，我觉得香港应该还没有这样的销售方式了，已经就是可能非常的努力去游说你买所有的东西，包括所有的饭啊、的餐费然后的去所有景点啊。但是呢，
0: 它不包的吗？景点也不包的吗？
2: 不包，
0: 只是包交通，
1: 交通
0: 带你去
2: 酒店。
0: 带
2: 你导游但是导游最后也给到导游费啦，所以计算出来了也是不太，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不加钱嘛。
0: 对，因为好像他们是这样的，是吧？对，
2: 都是这样的。
0: 对，
2: 但
0: 是
2: 我觉得我

0: 很多都是说普通话、说广东话的时候，我们两三个人，所以每这每
1: 所以你普通话讲的那么好，你看，锻炼了，
2: 锻炼了，
0: 锻炼了，
2: 在团里面，
0: 所以他就马上就有用问了小时游说我们啊，你们每一天的时间呢，我们去这个车程非常长，大概是8小时、4小时，所以呢每天的中午吃饭的时间呢大概就是45分钟，如果你不参加我们的团餐的话呢，你可能没可能找的地方吃东西的，这怎样去
2: 哄吓
0: 我们所以但是我觉得
1: 但事实上呢是不是
0: 一定不是了，我问他我们现在去荒岛旅游吗不是吗？
1: 是啊，便利店总会有吧？
0: 一定有的。你带我去的地方一定就是游客区，游客区为什么没有东西吃啊？
1: 它毕竟是多伦多，是吧？
0: 对呀、所以他。特别是我之前工作的时候常常出差，我什么地方也去过，所以我不怕没有东西吃啊，
1: 不会的，
0: 所以对啊，所以问他你我还没经历为什么这么紧张因为他不喜欢又是我的朋友，所以我的朋友觉得不好意思啊，我们就参加其中一个龙虾餐，然后就我们今天去魁北克市，我们就尝尝他的那个法国餐啊，因为到时候说啊，你这个法国餐非常特别的，只是60元加币，你就可以尝一个正宗的法国餐。
1: 60元加币
2: ，
0: 但是我觉得60元加币几百块钱，你可以有正宗的法国餐，我就有很多问号。所以我觉得我不去呢。但是朋友说，哎，你不去第一餐，跟我们一起去吧。啊，我说最后好，我去。但是我觉得一定不会好的。这结果就是我服众了。他带我们去什么地方吃呢，就是非常奇怪的去的一个教堂，在魁北克市的一个教堂，魁北克一个教堂，教堂里面改装了一些变成一个餐厅，流动的餐厅，就台啊台布啊都是刚刚放上去的，好些东西呢也不太热，所以我觉得我知道
1: 就是来给你们游客的，可能
0: 游客餐，所以最后呢，我去了没有一半呢，我就跟我的朋友说，我们现在还有45分钟的时间，不如我们出去吃吧，因为外面魁北克的很多餐厅、很多餐饮非常好的，
1: 是，
0: 所以最后我们走了。他导游跟我们说还有甜品啊，我说我没吃过怎样糟糕的一个法国餐呢、所以我要出外喝一杯所以最后就出去吃，所以那就是呢，如果下一次我听众朋友入的这种情况呢，一定不要心软，一定要刚才我说过，我们不是去荒岛旅行，
1: 对，
0: 一定有附近，一定有餐厅，一定有餐饮的地方，所以就不用给消费的和不必要的消费，就是不去买这个餐，就去自己去吃，其实证明呢，我们11餐里面，我们只是买了2个餐，其他9餐呢都是在外面吃的，吃的非常好，有很多不同的烧排骨啊，啤酒啊，不同的餐厅啊，日本餐啊，美国餐啊，什么肉啊都有。
1: 肉汁乳酪薯条，
0: 对啊，
1: 什么都有，薯条好吃啊，
0: 所以这不必怕不好意思，然后怕得罪那个导游，其实他怎样做也不太专业，我就觉得不太好，所以我为什么分享这一个部分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心软，就是觉得不好意思
1: 、也就是说呢，我们去这个可能任何地方旅游吧，我们去订这个团的时候，可能也更加问得更加清楚，对呀、你帮什么，你怎么样，你会不会逼我去买餐又或者呢自己可能也了解多一点点，因为其实你拿个地图出来，尤其呢我们自己的高德什么地图、它上面旁边都有美食，
2: 是，
0: 其实呢我想说呢，
1: 可以看到的，
0: 就是导游每一个地方带我们去吃东西的地方呢，附近呢全部都是餐厅。
1: 是的，
0: 他带我们去的就是去中餐，因为他也照顾了一些国内的朋友，他们吃中餐，他们吃不惯外国的食物，所以他们每一餐都是中餐的自助餐。对我来说，我真的很怕吃自助餐嘛，特别是中式的。我在香港也吃了很多很好吃的，为什么在加拿大多伦多还有吃中餐？我要吃的就是当地。

0: 地方的地道的菜色、
1: 嗯、
2: 是，
0: 所以最后就是其实在附近有很多不同的餐厅你可以选择、
2: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 tips 呢，就是最重要呢，你更导游呢可以严厉一点、
2: 嗯、
0: 因为他是
2: 导游一样、
1: 嗯、
0: 导游对、嗯、因为导游他是这个销推、
2: 嗯、
0: 要你买的怎样买哪样，但是司机呢
2: say no
0: say no 对，但是你非
1: 常拒绝
0: 你非常重要，你对司机要好、
2: 嗯，
0: 我第一天呢、
1: 哦、
0: 下车我就跟司机说、
1: 嗯、
0: 辛苦你了，加了、
1: 嗯、
0: 今天加了8个小时的车，加的怎么
1: 平
0: 语、
2: 哦、
0: 平稳
1: 平
0: 稳、
2: 对
0: 我们我在坐在后面也觉得很舒服，心情很开心。
2: 嗯，
0: 他觉得哎，他努力了一天有人欣赏，之后我跟司机的关系也打开了话匣子、
1: 嗯、
0: 然后每如果导游下我们哇他一个店啊，我们就40分钟吃饭了，那没有的他们的东西的气的，我们先问司机是不是、啊、
2: 真的
1: 司机打好关系下个点，
0: 但司机有告诉我不有东西去的没问题的、
1: 嗯、
0: 你可以赶着吃、
1: 嗯、
0: 我连店地图也不用查了、
1: 嗯、
2: 对，
0: 所以最重要的跟司机打好关系、
1: 嗯、
2: 是好吧
1: 学到了学到了，
2: 对好、嗯、
1: 在当地参与旅行团的时候，
2: 去旅游就是要开心啊，但如果呢是这个不好的导游的话呢，要坚决的要跟他 say no，
1: 嗯
2: 哈
0: 嗯
2: 那
0: 对，
2: 对我得买放到旅行的嘛，没错没
0: 错，
1: 吃好吃点的自己，
2: 谢谢 Ricky 的介绍，我们下周再见，
1: 谢谢
2: 拜
1: 拜
2: 拜
1: 拜。

0: 11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是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习近平又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就说，双方这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做出的决定，将为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取得很多成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宣布，两双大熊猫平平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与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的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做出贡献，他为两国的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与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市政报告提出，伊丽莎白医院迁往启德后，医管局将在金士白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以往伊丽莎白医院及广华医院在急症服务方面使用效果不理想，包括病人分流。随着启德医院投入服务，这次是好的契机，处理好九龙区急症服务。卢宠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后在伊丽莎白医院旧址发展的日间医院不包括急症服务，而广华医院扩建之后，急症室比以前大了3倍，并且加了40张急症病床，相信可以应付到附近区域的需要。至于启德医院急症室也比现有伊丽莎白医院的急症室大3倍，可以应付到较大的服务量。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时，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偏南约7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今天大日天晴及干燥，日间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16点，跌445点，下跌1.8%，总成交金额50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48点，下跌1.2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4.94块，跌4.4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7块，跌1块；2828恒生中国企业83.02块，跌1.58块；0700腾讯控股433.4块，跌5块；9988阿里巴巴107块，跌3块；12999友邦保险73.1块，跌2.7块；1810小米集团25.56块，跌1.02块；7226 XL2 南方恒科2.74块，跌1.4毛；1888建滔集成板51.75块，跌4毛。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8点，升804点，上升1.23%。港金报40015元，比上日收市升13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8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3: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3: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清新生活杂志。
2: 主持。

0: 紫金私房菜
1: 上菜。好，今天中秋节送大家卢冠廷这一首哈，但愿人长久啊，哈，但愿人长久哈。我们的这个也是在我们的饮食方面呢，也能够长长久久吃到美食，哈，吃出团圆的感觉啊，吃出美好啊。那今天有阿忠，有紫金在这里，还有德哥啊，我们的群生饮食技术人员协会理事长、百乐潮州行政总厨徐美德大师，德哥你好，
2: 袁小姐好，
3: 大家好。
1: 中秋节快乐啊！
2: 中秋快乐，
1: 中
2: 秋快乐。
1: 好，今天呢，我们说美人、美事、美食，都要集中在我们的直播室里。所以今天呢，中秋节哈，我们为大家请来了这个我们最漂亮的冠军，这港姐冠军哈，1985年香港小姐冠军啊，曲奇达人哈，也是呢曲奇四重奏的创办人谢宁小姐，谢宁姐你好。
4: 你好，早安。
3: 哇，中秋节快乐。
4: 讲85年就知道我几岁了，已经不再美了。
2: 永远都这么美。
1: 对呀、
2: 今天有月饼也有嫦娥。
1: 对
4: 呀、
1: 真的是永远都是可以 keep 住咁靓嘅，真系难得啊！吓，
4: 谢谢你。
1: 好，那今天很高兴请到谢宁姐过来哈，因为今天当然是中秋节了哈，要特别要请美人跟美食都不能这个错过的，都不能辜负，都
3: 不能
1: 辜负，美人与美食都不能辜负哈。那大家都知道呢，谢宁姐是港姐出身哈，1985年的港姐，那年呢应该是周海媚哈，大家会比较熟悉了。
4: 海媚。也是那一届的，
1: 海妹也是那一届的哈，
4: 她最小的那个时候，
1: 她
4: 年龄最小
1: 哈，但是谢宁姐也是这个高度呢，也不是最高的那个，
4: 对，是吧？高度来说，我是最矮的，应该是那个时候，应该是差不多最矮的，可能是吧，我不知道，但是现在已经。有比我更差不多一样高的都有了，
1: 对，但没有关系哈，即的的色色咁样，即系好娇小玲珑嘅感觉咧，
2: 讲紧美貌与智慧啊嘛，都唔系讲高度嘅，
1: 系啊，真的是哈，
2: 高度系讲紧佢嘅智慧，
1: 对，而且当真的哈，这个也是这个智慧呢就满满的了，要不为什么会从香港小姐的冠军就港姐嘛哈，就华丽转身就变成了一个商界。奇人了哈，肯定是充满了智慧的哈。就是从港姐到我们说到这个要做一个品牌出来，确实不容易的。不过呢，中间当然也经历了很多了哈。当时对几年之后呢，就谢宁姐就结婚了，然后呢就生了两个女儿，然后就离婚了哈。然后呢就开始呢，哎，我们就从这个开始讲起吧。
4: 好
1: 吗？从这个开始讲起哈，
4: 可以可以。
1: 就说当时是什么情况下，就让最大的人生的转变是什么呢？这个过程。
4: 其实最大的改变哇，转变哈，都是从我的婚姻开始。其实婚姻失败以后，对我的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捩点嘛哈，转捩点。
1: 你继续普通话，因为谢宁姐是从来没有讲过，在任何的媒体没讲过普通话，在我们这里
4: 来
3: 用普通话做访问，
2: 我们
1: 难得，
2: 我们的听众好幸福嘞。
4: 哎呦呀，想一想怎么打？对，就是我的人生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在离婚以后，其实对我的人生真的很大的改变。我开始要思想，就是说以前可能我的自己的人生不是自己去规划的，不是很多事情是无心插柳的。但是后来我离婚以后，那个时候我是40多岁，就真的是开始我的自己的人生应该怎么去过。
1: 是，
4: 我觉得我是比较迟钝的，就是40岁才开窍，就是觉得应该怎么去过我自己的人生。
1: 40开窍还慢呢，40开窍已经很快了，
4: 很慢了。我最记得我40岁生日那天，我就开始在想说，现在40岁了哈，那是不是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的？还是说我可以把我自己的生命可以再改变一下？生活改变一下，不就是让自己活得更开心一点这样子。所以我就就是婚姻也是不太如就是不如意了哈，就是不如意，所以我就觉得从我的婚姻开始先去改变，然后再计划我自己应该怎么走下去这样子。那离婚以后其实我 就很简单嘛，要生活，要就是要工作啦，你不可以再靠别人去养你啦，就是要靠自己双手，所以我就想着创业，是这样子开始的。
1: 心灵姐真的有讲过哈，就是说四十岁后才开窍这句话哈，就说四十岁前的人生的状态和前后的状态，那等一下我们来说说，总结一下这个那个分别哈。
4: 好，
1: 然后就是说从港姐冠军到淡出目前到结婚生孩子，然后再离婚，现在又重新出发。四十岁是最好的重新出发的一个年龄，我觉得真的，
4: 我也是觉得。
1: 对呀，因为你之前有经历了嘛，所有的经历都是最好的安排。说真的，在人生里边哈，就有些东西还是要度一度的哈。你当它结也好，你当它是一个经历也好，让你成熟也好，
4: 是
1: 度一度之后呢，就四十岁真的是很早，人家六十岁才开窍。
4: 就是创业来说，四十岁是最好的，
1: 对，
4: 因为我的年纪也是还有体力去工作，而且呢，你的人生累积了一些经验，
1: 对，
4: 见识了很多，
1: 是，
4: 然后你会比较成熟，比较稳重一点，
2: 对，
1: 那当时你有什么勇气呢？你是怎么开始这个变化，就开始做第一步的呢？
4: 没有啦，
1: 一想到就要创业的。
4: 其实我是被逼的，
1: 哦、
4: 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婚姻当然是一个保障吧，生活的保障，因为可能有丈夫去支持你，但是离婚以后，我觉得应该是靠自己了，不要再靠别人。所以这个想法以后，我就觉得我要去工作，但是我要工作做什么呢？我当时就是不喜欢拍戏，我觉得我没有天分去拍戏，那我是觉得说要不要做些自己喜欢的吧，找一些工作是自己喜欢的，我就想到是跟吃有关系
1: 啊、
4: 对，当时候我在我也在帮一个周刊写食谱，那写的七年了
1: 哈，
4: 然后我就开始觉得要不我就从这里开始吧，就是做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
1: 吃是你从来都喜欢的吗？
4: 是的，
1: 就下厨这个是从来都喜欢的吗？
4: 下厨是我结婚以后才下厨的，我以前完全是不进厨房的。我做女孩子就是没结婚以前我是从来不进厨房。
1: 那你会吗？
4: 这样子，我觉得我有点天分的，不太会。
1: 有天分，有天分就够了。真的，
4: 对对对，我不会的，完全不懂做菜。但是呢，我记得有时候，我就读书的时候，爸爸有一次生病了，然后妈妈就说我要帮忙一下，就是做一下吃的，给爸爸送汤啊什么的。那我就开始去学，当时还是读书，所以我就不太喜欢。然后结婚以后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突然间改变了，就很喜欢下厨，
1: 突然就懂了，
4: 很喜欢下厨，为我家人去做饭。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培养了
2: 那个爱心就出来了。
4: 对，我觉得女人是有一个潜意识的那个感觉在这边，就是突然间我就开窍了，就想做饭。然后我妈妈说哇很大改变哦，从来不进厨房的人突然变成一个大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蛮好的。
1: 那当时陈先生他对你的这个饭菜，他有没有要求你指点你？
4: 他吃东西可刁嘴了，因为你知道电影的人啊，他们到处吃好吃的，到处都有美食，所以他们对吃有要求，
1: 对呀、
4: 也爱吃，他也爱请客，
1: 哈，
4: 所以变成我就去努力的学做菜，然后家里请客的时候我就可以，就是要尽所长了，
2: 表现一下，
4: 表现一下，然后我就开始培养我的兴趣了，然后我就学从书本上去学 cookbook， 我家里很多很多 cookbook， 就是我当时那个时候买很多书回来学，对，就培养到我的兴趣
1: 的，所以什么东西都必须要爱上，
2: 对，
1: 哈，你爱不上的时候，你怎么学都学不会，你一爱上的话呢，就不能自拔，你看刚进厨房就说一展所长了，所以你跟海王
4: 那个时候陈先生整天考验我，比如说我们去餐厅吃的好吃的，他说那。 好啊，你学识点整啊？我话 OK OK， 我就去找那个大厨
3: 问，
4: 取经啊，
3: 问一下啊。对，你是所有餐你都喜欢去尝试吗？就中餐、西餐等等。
4: 对，大部分是中餐，因为陈先生喜欢吃中餐，然后他的朋友一般都在家里就是中餐的，对，所以开始是中餐，然后慢慢就西餐也做一些这样子。
1: 那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西饼就曲奇？好。
4: 其实我自己本身不太喜欢吃甜的，所以我对甜点呢就是麻麻的，就是不太爱做甜点，所以就是我离婚以后，我就在想说啊，我应该做什么的吃的东西呢，
1: 让自己甜一点，
3: 对呀，
4: 对，
3: 在生活加点甜的，
4: 是的，是的，当时我就想。因为当时有一个曲奇饼还蛮有名的，然后开始香港人开始喜欢流行吃手工的曲奇，
1: 对，
4: 就我就萌生了这个的想法。我觉得送曲奇是蛮好的，因为一年四季过节过什么的，过年的都可以送礼，然后平时生日啊什么都可以送，就比较广泛一点，然后长期都可以。我觉得有的走了哈，
1: 是的，
4: 所以我就想着做曲奇，
1: 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特别流行，所以手工曲奇一出来的话，当时还是我们都喜欢吃蓝色的那个嘛，
4: 对
1: 对
4: 对，
1: 是那一种哈，我得鱼在口气，
2: 啊，是的，
1: 对对对，
2: 卖广告
1: 的，对，但手工的马上新鲜出炉的，那时候还没有太多人做，其实现在就多了哈，
4: 现
1: 在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家也可以做哈，但当时呢，就一出来呢就。真的很一炮而红的那感觉，
4: 真的有点是这样子，我都蛮吃惊的，我觉得很感恩，就是在我这个创业的路上就蛮顺利的。
1: 但是呢，你是在2008年的时候创业的，记得当时候如果大家没有记错的，2003年海这个沙市，2008年是金融海啸，
4: 我是金融海啸，
1: 对呀，你第一间店呢就正好撞正了这个金融海啸，
4: 很可怕。那个时候香港
1: 居然敢入市，
4: 不是我有心的，我就是2007年我们在筹备，不是2008年的年初的时候在筹备，然后年。那个海啸是年中，大概10月吧，好像我叫，反正是8、9月吧，差不多。
1: 反正下半年就开始了，
4: 对，就开始有了。那我们已经很多东西都在筹备中，店铺也租了，在装修，很多东西都预备好了。你说不做吗？好像损失更大。做吧，就是小小的，慢慢做吧，不要太
3: 急，
4: 对，不要太急，小店这样子做。
1: 第一间是九龙城，在九龙城这家，
4: 对，所以我们真的是一个小店，然后开了以后，
1: 第一个月就回本了。
4: 对呀，真是好感恩，感恩的，真的，就是
1: 好雷婆，
4: 好雷婆，哎呀，真的多谢。就是我觉得媒体的报道啦，还有客人的回归啦，人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口碑啊，口碑啊，
1: 是的，
4: 对，然后让我真的在一个月里面就回本了。
1: 你当时现在回想起来，你当时做了一个什么最关键的一个决定呢？
4: 我觉得没有做一个最关键的决定，
1: 还是顺其自然的，
4: 是顺其自然。我觉得是我的产品的质量，产品本身的用的材料，你知道德哥，我们做吃的一定要有好的材料，
2: 对
4: 呀，才能够吸引到客人，然后还可以吸引到他长期会帮衬你，
2: 对对，
4: 就是我们要用好的原料，好的产品，就给我们的客人，客人非常很聪明，也很精明，他们反而在这个非常时期，他们反而在消费方面很小心，
1: 对，
4: 不会乱买，不会浪费钱，反而是选择一些好的东西去给家人吃。
1: 是的，
4: 当时我记得我们可以试吃的，也当时香港没有什么店是可以试吃的，我们是摆在所有的东西在放在那边任他随便吃，那就很受欢迎咯，
1: 对，
4: 每天放学时间
1: 很多学生来
4: 带着小朋友就来试吃，我说不用，不一定要买的，试吃了下次好吃再买这样子，但是基本上试吃的人100%
2: 都会买
1: ，
4: 每个人都买，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好的一个，
2: 这是我们香港人的习惯。
1: 对啊，
2: 试了吃了觉得好就要买，
4: 对，
2: 就不是说来汤吃一点，不
1: 是
2: 这样的心态的啊。
1: 没关系啊，他来吃三次
2: 也
1: 会
2: 买一次，
1: 也会买一次吧，
2: 对对对。
4: 所以那些妈妈就是来我店，闭着眼睛去品尝我的东西，去看看好不好，有没有 就是有一些加添加剂这样子，嗯，所以我当时就很紧张，看着他们样子，哇，还有擦我的擦洗我的产品，没有问题，我觉得就是刚刚不怕红炉火啊，就是，他们都会买的，所以到今天我们的那些小朋友都长大了，
1: 嗯，
4: 反而他们去买给他们的家人去吃，嗯，
1: 是
4: 我觉得很好。
2: 香港的餐饮市场呢，原材料啊，嗯，是很靓的，即係包括現階段即係最近嘅國內都有呢啲貨啦，嗯，但係早幾年前呢國內冇呢啲咁靚嘅材料，
1: 嗯，
2: 啊即係包括係大家都知係牛油啊麵粉啊咁，嗯，即係呢啲咁靚嘅材料呢，嗯，變咗你做唔到嗰種咁嘅味道出嚟。
1: 是的，我覺得麵粉真的是很重要，
2: 係
1: 呀，有啲發酵粉啊，
2: 係呀，
1: 對，還
4: 是
1: 真
4: 的很多添加劑的，其實
1: 對
4: 麵粉都可以很多添加劑。
2: 對，
1: 那四重奏是什麼意義呢？
4: 哦，当时是因为我本身家里是学音乐的，
1: 嗯，
4: 对，我妈妈爸爸是声乐家，
1: 嗯，
4: 所以呢我对音乐是从小我也在学音乐，我教钢，
1: 嗯，
4: 我以前是教钢琴的，
1: 嗯，
4: 我在没有选钢琴以前我还教琴的，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要跟音乐有关系，
1: 嗯，
4: 所以就改了一个四重奏。四重奏的意思其实是我们的产品的一些，
1: 嗯，
4: 我们的一些 slogan 吧，就是一些宣传的一些字，
1: 嗯，
4: 是中国人就色香味嘛，
1: 对，
4: 色香味，然后我们现在现代人要加健康，
1: 对，
4: 四大元素就是我们的产品的那个卖点这样子，
2: 哦，
4: 所以就把它对放在四重奏
2: 的。那这样的四重奏，我以为一直以为这个四重奏是四种不同的味道，
3: 不同口味。
4: 不是
2: 啊，
1: 你也可以这么演绎，
2: 就知道了。
1: 对，
4: 它色香味，
1: 对，
4: 健康，
1: 对，所有东西你都可以加大这个演绎。
2: 对，
1: 是哈。那这个当初开始的事是蝴蝶酥嘛？一开始是，
4: 其实不是的，
1: 还是曲奇馅的，还是
4: 曲
1: 奇馅的，
4: 先做曲奇，
1: 嗯，
4: 蝴蝶酥呢是最后才放进去的，
1: 哦，
4: 就是袁世元，就是我的女儿在读中学的时候，在看她那个家政课的时候，
1: 哦，
4: 老师教他们做蝴蝶酥，
1: 哦，
4: 很特别哦，然后他就回来送给我，他生日的时候他送给我，
1: 嗯，
4: 那我就说啊，我记得我都要快开店了，那个时候，嗯，他是6月生日的，他送给我以后，我就啊很好。我觉得哎，这个可以放在我的产品的那个 list 里面，就那个叫做
3: 清单
4: 里面，
1: 嗯，
4: 对。然后我就跟我的 partner 说，哎，我们班干脆也做蝴蝶酥吧，
1: 嗯，
4: 那个蝴蝶酥应该是 OK 的，有的做这样子。好，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1: 嗯，
4: 反而那个时候是蝴蝶酥跑出来了，
1: 对呀，啊，就成了招牌了，
4: 嗯，对呀，
1: 啊，很多人对蝴蝶酥就，
4: 是的，
1: 感觉特别的就不一样，因为可能市场当时也比较
4: 没有这种
1: 高质量的，
4: 对，
1: 高品质的蝴蝶酥。
4: 因为蝴蝶酥我们从小吃的那种是很大一块的，
1: 嗯，
4: 记不记得一个手掌那么大，
1: 对，
4: 而且是很甜很硬的，
1: 对对，嗯。
4: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优化了，
1: 是
4: 又脆松脆，然后又没那么甜，
1: 嗯，
4: 这样子。
1: 嗯，但是中间你也经过很多的摸索是吧？也要试过很多次。
4: 对呀，啊，当然了，嗯，我们从几十种的产品里面挑选了，当时就挑选了十种口味，
1: 嗯，
4: 十个口味做我们的第一炮，
1: 哈，
4: 对，然后当时卖的东西只有两个产品哦，
1: 嗯，
4: 一个是
1: 曲奇，
4: 对，一个是曲奇的 mix 就是混合装，
2: 嗯，
4: 然后一个是蝴蝶酥，嗯，只有两盒饼，然后呢，那些客人进来说，哎，你们卖什么的，嗯，然后我们的店什么都没有，就是很多玻璃瓶在那边放着吃试吃，
1: 嗯，
4: 然后那些客人说，哎，你们是装修公司吗？很好玩，当时真的很没有产品，就是两种，
1: 嗯，
4: 就是大家只能买两种，
2: 已经够了，
1: 这已经够了，
2: 够了，
1: 对
2: 呀，够了，
4: 我觉得好的东西真的是不用多的，
1: 啊，嗯，其实就成了香港手信了嘛，
2: 嗯，
1: 很多东西就
4: 是
1: 买手信就去买边个牌子，我们现在对呀，以前呢我们会买一些传统的老牌子，
2: 嗯，
1: 后来呢难得又有这个现的这新的牌子又跑出了这样，
2: 嗯，
1: 啊，真的非常好啊哈，
4: 嗯，
1: 那中间有没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失败你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的？
2: 试过多少次了？
4: 那四次真的试了好多次，因为你知道产品口味，
1: 嗯，
4: 每一次都要做得很准确，
2: 嗯，
4: 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 formula 的话，就是一个食谱啊，就是你不可以 多，不可以少。
1: 对对对。
4: 所以我们在算的那个成本的时候都很，我是没有什么经验的，
2: 嗯，
4: 因为我们只是在家里手工做嘛，以前小时候就是小我女儿小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做曲奇 做什么的，但是没有像大分量那么大，
1: 嗯，
4: 那个比例我们要去
1: 那配方
4: 拿捏的
1: 那个配方，
4: 对，那个配方拿捏的很好，
1: 嗯，
4: 比如说我们。做小的 portion 就是小份的，然后一放到十倍、一百倍那么大的时候，怎么去算那个成这个那个分量呢？
1: 是的，
4: 哇，真的是考到我。
1: 是的，好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哈。
2: 啊、肯定、
1: 啊。对，那谢宁当时是一边创业，还真的一边学习。
4: 是啊。
1: 哈、啊，但是两个产品就已经。
2: 跑出来了，
1: 非常的非常好啊！
4: 我很幸运。
1: 好，等一下继续听您的分享。
4: 好，
5: 经济行情报道。
6: 上午11: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你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323点，跌437点，下跌1.77%，总成交金额553亿5000多万。十大成交金额股份：盈富基金2800，24.94块，跌4.4；3033南方恒生科技4.18块，跌9毛；2828恒生中国企业83.02块，跌1.58块；0700腾讯控股433.4块，跌5块；9988阿里巴巴106.8块，跌3.2块；12999友邦保险73.2块，跌2.6块；1810小米集团25.62块，跌9.6毛；1888建滔集层板52.3块，升1.5毛；2318中国平安52.4块，跌8.5毛；7226 XLR 南方恒科2.75块，跌1.3毛。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1点，升794点，上升1.21%。港金报40015元，比上日收市升135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7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7: AM 六二一，普通话台，
8: 你
7: 的唯一。
8: 听 AM 六二一，
7: 听生活，听精彩。
8: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播出生活精彩。
9: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及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及道路项目。
10: 参加 STEM 比赛，老师同学的得着是什么呢？
11: 我想他们是相信自己其实做到咯。我们的学校的同学其实能力上面真的不是差的，甚至今次这个奖都是一个对他们的肯定了。最重要追到自己的梦，还有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咯。
10: 宝良局朱定文中学老师同学与你分享，
7: 逢星期六早上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0: 小薇、
7: 天籁、
12: 眼见
7: 新人类大世界，
9: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7: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9: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7: 新紫金广场，
9: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7: 清新
9: 生活杂志，
7: 主持杨紫金，麦上中。

0: 紫金私房菜
1: 上菜。邓丽君一首但愿人长久啊，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啊。我们真的是啊，天涯共此时啊，啊，一起赏月哈、啊。好，今天访问的是1985年香港小姐冠军啊，我们说是曲奇达人、蛋卷达人，谢宁小姐来到这里和我们一起共度佳节。好，谢宁姐你好，
2: 谢谢，好，你好，
1: 好，
3: 中秋快乐，
1: 中秋
2: 快乐，
1: 中秋快乐。哎，你家有没有这个中秋节要怎么过节这个概念的？
3: 有，一定有的。我们家很传统的，所有的节日都叫一家人整整齐齐的吃饭。对，我父母已经90多岁了嘛，所以我的女儿啦、她的孙子啦、我姐姐的儿子。都全部回来的。
1: 好，通常会吃什么？你下厨吗？不是你下厨了吧？
3: 我会写一个菜单，然后让姐姐帮忙做。
1: 好，
3: 因为我已经训练着我家的姐姐，这佣人姐姐她是一个大厨了。对，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训练她。
1: 对呀、啊，当然
3: 了。对，训练她以后，你什么都不用做了，就去买菜。但是买菜我是一定要自己去买的。我从来不假手于人的，因为我的食材，我对食材的要求很高。比如说海鲜，我一定要选的自己，因为姐姐她们不懂。有时候菜市场的人也会就是骗他们的，或者
1: 对呀，
3: 有些不好的他们也不懂，所以我自己海鲜啊、肉啊、鸡，我一定是自己去挑的。菜我也是自己去挑的，所以买菜这个工作我一定是自己亲自去做。
1: 那你早上
2: 有好嘅食材，姐姐点整都已经好食啦。
3: 冇错啦，
1: 都要教噶，都要佢学到先得噶。
3: 有时候姐姐做菜，你们一定要鼓励她。像我以前当初学做菜的时候，就是家人也鼓励我，就是先要。赞美他，就是在觉得他做得很好，鼓励他做多一点。
1: 对，
3: 因为没有赞美的时候，你就没有信心，而且没有
1: 是的，
3: 没有真的那个兴趣去做。
1: 是的，是的，这个很重要哈。
3: 对啊，
1: 其实任何的部门哈，我不仅是厨房这个部门，
3: 没错，
1: 都要有赞美，还是很需要的，有鼓励哈。谢宁现在你的这个饼家开得好呢，也是很多人的赞美。支持，
3: 真的
1: 对鼓励，
3: 真的全靠一些香港的熟客。
1: 嗯，
3: 对，我们很多熟客一代一代的吃，就我们开了到今天18年了。然后18年有些小朋友长大了，
2: 是
3: 他们自己会来买，就不用家里妈妈爸爸买了，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很好。
1: 他们自己也会来买的。
3: 会啊会啊，因为好，很简单，就是我将我的产品带到去婚宴里面去，就是我香港很喜欢婚宴，有一些小回礼嘛。
1: 是的，是的。
3: 那我是差不多第一家去做这个的，用曲奇饼来做回礼，或者是做这个饼卡，就是女孩子嫁的时候要有拍的饼卡的，
1: 有啊，
3: 第一个去做这个。然后那些小朋友就来，那些年轻人就来买我的东西，他说：“哎，这个是我妈妈一定要我买的，我从小吃的，所以我结婚也要送的家人、这亲戚朋友呀，送给他们要回礼是要这个曲奇饼的，这样子。”我就很感动，我觉得太好了，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对对，确实哈，你看18年，现在18间，
2: 是
1: 哈，18年18间啊，19年19间的嘛，
2: 慢慢一路发展来。
3: 对啊，中间也 close 了，就是也有收一些，关掉一些店，有时候就是在疫情的时候，我们也收了很多家。
1: 在疫情的时候呢，你们当时是已经缩了好几家，
3: 那关了5家，那个时候我是10家店，然后关了5家店，因为我觉得我们要适当的运用资源，不要浪费，
1: 那你觉得你在这个18年过来走过来哈，其实最难的是什么时候？
3: 这是疫情的时候，
1: 就是这次疫情的时候，
3: 对对对，
1: 因为时间太长了，
3: 是第一时间太长，没有外来的客人，
1: 嗯，
3: 然后朋友之间很少见面，没有送礼，没有生日 party，没有过年过节的一些礼品，
1: 对，
3: 所以对全香港的这餐零售的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的，
1: 是的，
3: 考验呢、所以我们当时就总结经验，就把店越开越小，少一点，量不要多，起码基本的一些容易去的地方我们就开，
1: 对，
3: 然后够就是高轴先把客人 先留下来，因为你买不到，客人就会流失了嘛。
1: 对、
3: 嗯、
1: 对。
3: 所以我们先把客人先留下来，然后慢慢再趁那个时机再好的时候再开、
2: 嗯、再开。
1: 是的、嗯、是的。好，那现在之前呢我们说一开始的时候是曲奇了，
3: 嗯，
1: 然后就是蝴蝶酥了、嗯、蝴蝶酥就是真的就因为女儿启发了你，
3: 对
1: 哈，让你呢去做到了这个，就改变了很传统那种蝴蝶酥的味道，
3: 嗯，
1: 哈，变成了这个当时也很受欢迎蝴蝶酥。当时品牌蝴蝶酥、啊、获得了比利时的国际美食美味奖的三星最高荣誉，
3: 是的，
1: 对，非常难得
3: 这个奖呢，
1: 不容易，
3: 这个奖是在大家食品上大家都很清楚，就很认识这个品这个奖项了，
1: 嗯，
3: 然后它也很有代表性，所以你看很多现在我们。到街上去买东西，很多不同的零售店、
1: 嗯、
3: 不同的产品、不同的公司品牌、
2: 嗯、
3: 他们都有这个奖、
1: 嗯、
3: 都去拿这个奖、
1: 啊、是
3: 就是大家都很努力去希望能够拿到一个更有代表性的奖，
1: 嗯，
3: 但是我们这个奖有点不一样，就是我们蝴蝶酥这个产品在五年之内都没有人拿过三星，
1: 嗯，
3: 三颗星，
1: 好，
3: 然后呢我们是连续五年拿三颗星，
1: 哇，
3: 然后就我们拿了个水晶奖、
1: 嗯、
3: 就是你拿了那么多年以后你才可以拿一个水晶奖、
1: 哦、
2: 累积翻来的，
3: 对了，累积的，这每一年你都要拿，
1: 你是连续几年你才可以拿到这个奖，
3: 对，你要连续的拿，对，所以不容易的、
1: 嗯、
3: 我觉得也蛮骄傲的，真的
1: 是的，
3: 代表我们香港的产品有质量有保障、
2: 嗯、
1: 现在很多的产品刚才您也说了，说很多产品都要冲出国际嘛，
3: 嗯，
1: 都希望可以让起码拿到国际大奖，然后呢、
3: 嗯、
1: 再回流香港也好，还是、
3: 嗯、
1: 走进内地也好了哈，但你说你要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做得到呢？
3: 首先拿大奖就是我们的品质要一定要好啦，
1: 嗯，
3: 然后包装也要有一个他们也有要求，所以就等于我说是香味色香味嘛，就是三种都有、
1: 嗯、
3: 要有，
2: 嗯
3: 嗯，然后我们是给很多不同的那个评审去评分的时候，他们是盲测的，
1: 嗯，
3: 盲测，
1: 哦，
3: 对，盲测，那就没有公司名字，然后去吃完以后再给分这样子，
1: 哦，
3: 所以也是有难度的，
1: 嗯，真、嗯，所以还得是要做得好，
3: 一定要好吃，而且呢，
1: 嗯、
3: 我觉得、
1: 嗯、
3: 就是和现在现代人的口味吧，就是要和大众的口味。
1: 嗯，要低糖，要
3: 健
1: 康，
3: 对，低糖，低糖一定要有低糖，然后那个最重要是产品的那个值，那个叫做 quality， 就是我们的食材呀、啊
1: 嗯
3: 就是。
1: 你要有那个认证，就是牛油的认证，嗯、就 AOP 的认证，
3: 不只是这样子。
1: 对吧，
3: 我们公司拿了一个18项的无添加，
1: 嗯，
3: 然后这个无添加有一些我自己都没见过的。阿德哥，我哋十八样无添加，我自己都背唔出咁多，真系好要求好高。即系我个团队，我的团队，他们做得很好，
2: 嗯、
3: 把现在现有，就是说市面上有了很多不同的添加剂，
1: 是
3: 我们都排除，
2: 嗯，
3: 而且在原材追踪到原材料，
1: 嗯，
3: 是原材料不能有添加剂，
2: 嗯，
3: 所以非常的难去。寻找这个原材料，
1: 嗯，
3: 对，所以我们的产品最卖点是我们的产品的原材料很好，
1: 嗯，
3: 没有添加，什么都没有添加，所以变成放心吃。好不好吃我不敢说，因为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但是你要、
1: 嗯、
3: 你说健不健康，或者是说那个食材健不健康，我敢保证是健康的。
1: 是，嗯，是。那这些呢，都是你一开始想做饼家的这个意愿，还是你在做的过程中的一种的学习？
3: 这是我的意愿。
1: 嗯，
3: 因为我自己觉得，做妈妈的做不同的产品给家人吃，不同的菜啊，
1: 嗯、
3: 或者是什么都好。都是需要最好的材料，
1: 嗯，
3: 我们不会把一些不好的材料做给我们家里人吃，
1: 对，
3: 所以我就凭着这个的信念去开店、
1: 嗯、
3: 去做我的产品，
1: 嗯，
3: 到现在，所以我的要求就是我的团队一定要找到好的食材，
1: 嗯，
3: 不好的我们就绝不用的，
1: 嗯，
3: 对，所以他们也是按照这个的理念去一直发展到今天，我们有18种不同的。无添加，
1: 哇，18种无添加，
3: 对，18种无添加，我都讲不出来，我自己都背不晒那么多。
1: 那这种的，你的意愿哈，你的坚持也会放到你现在在打造的你的蛋卷里面去吗？
3: 有，都是这样子、嗯，就是我的东西我都 全部都是要无添加的一些原材料去做。嗯，
1: 但如果真的比如说蛋卷嘛，现在其实蛋卷也是个人口味了哈，那传统的也有哈，那有些是比较脆的，有些比较松化的，那有些的鸡蛋香又特别浓，有些我记得以前的蛋卷的鸡蛋香很浓的，但现在做蛋卷的话呢，会不会有一定的难度，那个鸡蛋不香了？
3: 我们最卖我们的蛋卷卖点是用健康的鸡蛋，就是用富硒鸡蛋。香港是我第一家做，然后现在都没有，还没有人在做了，应该这样说。富硒其实在香港人来说不是那么流行，
1: 对对对，
3: 也不是那么多人知道。
1: 硒是一种元素啊，
3: 对，是一个微量元素，就是对我们身体是非常好的，而且是很需要的。
1: 对，
3: 微量元素，这个微量元素我们很少见到，也这个很多人问我怎么写都不会写的。然后我现在就是一直在三台领航啊，去宣传这个富硒的产品。就是我的产品大部分都是有富硒的，因为硒其实是我们身体很需要的，
1: 对，
3: 我们抵抗力也会更好一点，然后对我们整个每一个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帮助。所以在我们平常日常的饮食里面都可以吸收到硒，但是还是不够，因为现在病毒啊病菌呢太多了，
1: 病菌，
3: 我们的身体就是很大的考验。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了，你才能够抵抗那些病毒，这样子
4: 啊。
1: 所以还是在所有的食品里边呢，要有这个健康的概念，
4: 对 对,
3: 对，
1: 还有呢，要做一些健康的一些尝试，要有不同的一些健康的元素，现在很多嘛哈，那怎样才可以令到你在食物里边可以更好的吸收哈？
3: 是的，我觉得做产品就是要把这些有用的一些的概念，或者是说一些的健康理念把它放进去，就是让别人在吃你的蛋卷的时候，他是吃了一根不一样的蛋卷，不只是吃一个蛋卷，蛋卷里面是面粉啊鸡蛋啊糖啊这样子，不是这样子，而是说你可以吸收到一些 extra 就是额外的一些营养进去，这样
1: 就是把健康吃进肚子里。
3: 对的，
1: 是。好，现在呢你已经是就是把你的曲奇王国都已经交给了你年轻团队去做管理了，你自己现在是退居一个就是顾问的一个角色了，对，顾问的这个身份了。那从前线创业到幕后的品质管理官，这个心态上呢需要什么调整呢？
3: 其实我很高兴我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团队，我就可以退到幕后，不用管那么多事情。
4: 要上回去会不会心痒痒的，还是要说两句？
1: 不会我就说要心态要调整了。
3: 心态要调整，我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有点坚持的。然后他们就说，哎呀，谢小姐，你既然交给我们做你就放心吧。我听了这句话说，对，你讲的对，我真的要放手去让你们好好的去做。然后他们现在就是他们做 marketing 非常好，就是很会做我的市场的一些销售，那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是最大的优势。所以我就觉得好，我不管，我什么都不管，你们去做，无论是包装设计产品的所有的内容，我都开始放手让他们去做。除了我之前的留下来一些所谓的经典的我们公司从开始到现在的一些好吃的受欢迎的产品还保留以外，
1: 是，
3: 然后他们就做了很多新的口味。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尝试，因为要现在要合适现在年轻人的一些习惯了，或者是说市场的一些流行的东西啊，都配合一起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很
1: 你满意吗？
3: 很满意，
1: 满意。那你现在还有经常回你的铺头吗？回店里面去吗？
3: 有时候会，我都会到店里去看看啊，走一走啊，这样子。
1: 是
3: 啊，
4: 你的团队在创作的时候，你会不会多给点意见啊什么？不是每一个产品都要最后给你拍板？
3: 不用给我拍板，他们是自己去决定。但是我会有机会的，开会的时候我会发表一下意见，会的，一定会的，就是我
4: 是好老板。这是好老板，
1: 不要管太多。
4: 对了，也会给机会你去发挥，也有公司原来的意见宗旨目标给你，让你去发挥这样的老板是最好的老板，
1: 就给年轻人充分肯定。
4: 对对，
3: 是啊，因为我觉得有个你讲的对的，德哥，宗旨一定要在，就是说我们的。好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的原料一定要好，一定要是无添加，这就是我们的宗旨。到口味来说，我觉得无所谓，就算我觉得不好吃，我觉得也可以卖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口味，
4: 八波中八哈，
3: 没错了，就是一定有人喜欢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好了， 你可以看数据，这个卖的不好，我们就可以下架，换别的，
1: 对对对
3: 对，没问题的。
1: 所以你看仙玲姐为什么那么年轻，就是她知道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不是那种劳心劳力的。
3: 对，有时候真的是要放手的，你不放手你不知道他们的能力去到哪里。
1: 对，好，那现在也有不少的人都考虑创业了，或许呢也到了这个人生的这个一个转捩点嘛，尤其现在很多人说有些工种也被 AI 代替了，
3: 对，
1: 那自己呢也要可能要换一个轨道哈，换一个跑道，
3: 是的，
1: 去进行人生的下半场哈。那仙玲姐有什么建议呢？如果他真的要创业的话，你觉得他应该有些什么样的准备呢？
3: 就是我刚刚一直在说的，我们自己的宗旨就是很多食材一定要好。你做生意就是，其实消费者是很聪明的，他们知道哪一些是好，哪一些不好，不用你讲，你不也骗不了他们。

0: 材料一定要好，
1: 好
0: 这个才能吸引到客人去买，然后发挥你的创意。我觉得最重要是你当你的客人是自己的家人，把你最好的东西做给他们吃，那个这个是我的原则，也是我做生意的一个理念。我觉得用这个方式去做就很大机会就成功了。
1: 是，
0: 因为消费者是认同的。是
1: 真的吗？用心去做，
0: 是啊，他刚才讲的
1: 一定要，
0: 也要挺用心。
1: 真的，
0: 煮嘢俾屋企人食咁啊，
1: 对
0: 呀，就是你当他是家人，把最好的送给他们，就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很好的，
1: 对，
0: 一定要这样子才行。
1: 是，谢玲姐的这个创业18年的经验。
2: 从刚才谢玲姐说的，我感觉到她真的很用心。
1: 对呀、
2: 对顾客，对顾客
1: 用
2: 心，对自己的员工也用心。
1: 是的，对，
2: 对自己的产品也负责。
1: 因为谢玲姐她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你不管什么时候你爱别人之前，你要先爱自己嘛。
0: 是啊，
1: 对
0: 呀，
1: 你健康自己就是健康的，那别人的健康你也会爱护。
0: 是的，如果自己都不爱自己的话，你也不会去爱别人。
1: 是的，
0: 你不懂怎么去爱别人，
1: 没错。
0: 所以首先爱自己先，然后再爱你身边。
2: 把最好的材料放到自己的产品去，
1: 所以
2: 这是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对，那些大师也这么认为的啊。
0: 你做吃的一定是这样子。
1: 好，我们就呼应一下之前开节目的说您说40岁之后才开窍嘛哈？那40岁前后的人生的状态，现在可以总结一下吗？之前怎样，之后怎样啊
0: ？OK， 40岁基本上不是我自己主宰我自己的生活，我的生命，或者是我。不是生命，就是我的生活了。因为很多是人家安排的，我就去跟着做就好了，就是没有自己去安排。40岁以后，我真的是自己去规划我自己的人生，怎么去过得更充实、更满意、更开心。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大的分别。
1: 非常好，你痛苦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快就过去？
0: 痛苦其实。一定要经历的痛苦，你才受感受到
1: 开心，
0: 就是快乐的那个。
1: 有痛才有快，对不
0: 对？
1: 对
0: 呀、你没有对比的话，你感觉不到的。对，
1: 好，那今天谢玲姐来到这里，跟我们分享你的人生，
0: 谢谢，
1: 分享你的精彩的人生，
0: 谢谢。
1: 好，那祝您中秋节快乐啊！
0: 谢大家也是中秋节快乐，
3: 中秋快乐，
0: 好，
3: 中秋快乐，
1: 团团圆圆，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哈！好，谢谢德哥，
3: 谢谢
1: 谢玲姐，谢谢听众朋友们。
3: 好，我们下周一的10点再见啦，
1: 好，
3: 下周见。
1: 中秋节快乐，
3: 中秋快乐，
1: 好，
3: 拜
1: 拜。最后送上这首歌曲《如愿》，祝大家中秋如愿。

0: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畏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以及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双方要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特朗普就说，双方这一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做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的数十年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更多成就。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宣布，两只大熊猫频频扶霜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会邀请十万名的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发表致辞时候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坦诚深入交流，达成许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正确相处的新路。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赞赏美方近年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过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且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地学习中文以及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天气，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 60% 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54%， 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343点，跌418点，跌幅1.69%，总成交金额59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88点，跌48点，跌幅1.22%。恒生国际指数8114点，跌152点，跌幅1.8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1富基金24.98块，跌4毛；3033的泛生科技4.18块，跌8.8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3.1块，跌1.48块；700腾讯控股433.6块，跌4.8块；9988阿里巴巴107.3块，跌2.7块；1299友邦保险73.25块，跌2.55块；1810小米集团25.64块，跌9.4毛；1888建滔基层板52.35块，升2毛；992联想集团36.58块，升5.6毛；7226XL2南方恒科2.76块，跌1.3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64，瑞士法郎9.466，澳元5.502，加元5.544，新西兰元4.437，欧元8.91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98。日经平均指数66192点，升678点，升幅1.03%。港金报40015元，比上一收市升135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2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
2: 普通话台，
1: 你的
2: 唯一。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2: 爱是唯一，
1: 家是唯一，
2: 一个相聚，
1: 一句问候，
2: 胜却万千珍馐。
1: 愿明月护佑阖家，
2: 共赏人间清辉。
1: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2: 唯一的丙午中秋。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2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透过呢首作品，大家可以感受到 Mike 喺感情观上嘅成长，比起呼天抢地，倒不如放喺心底慢慢消化。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集合 U 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星期一至五
9: 中午十二点，
8: 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0: 游戏帮，我是小梦啊。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正在为你直播，送出好听的歌手访谈以及好听的新歌派台。先做一个预告啊，很久没有这么期待某一个访谈了。这个访问好像等了很久，因为好像在我们的，这么说不太礼貌啊，但是真的在我们的青春岁月当中，一定有这位歌手的出现，而且有很多很多的作品确实影响了我们很多的时刻的记忆。好像那一段记忆被抽出来的时候，这首歌也随着被拉出来。没错，今天我们稍后在12点半到1点钟将会访问的对象就是 Gigi 梁咏琪，将会做客我们的节目，聊自己的最新的单曲、最新的专辑概念以及最新的演唱会各种各样的动向，所有事情我们一网打尽，全部都要和他聊。 OK， 12点半大家锁定我们的优秀帮。 OK， 送 Gigi 的作品访谈之前，先送另外一位 Gigi。 今天的开场单曲来自GG严明熙，风吕。

这首歌唱的是一则失恋后的自由。混账这个词呢，不是脏话，而是混乱的账目，用了这样的一个谐音。而且歌词里边有一句话是，我把你推向别人床上，是非常非常重的一笔，不是对方的背叛，而是自己亲手把自己的爱人送远。所以很多的年轻的朋友真的拥有爱情的时候不知道珍惜，真的离开的时候心里会发现很痛。这种痛其实不是当时那一刻的分手离开的时候的痛，而是过去若干年或者很长时间之后回想，好像之前一段非常非常美好的恋情，包括对方如此善良的一个人，没有得到自己好好的珍惜和珍视。而这首歌刚刚所唱的作品，周柏豪所演绎的，也是成年人感情里边最难堪的那种后悔，其实明明还爱。继续听歌，最近有风波，我们给支持陈晓东，如何埋葬宇宙的一抹尘。新歌派台，东哥加油。

0: 秀的，当然要听
1: 小梦
0: 优秀帮。
2: 集合 U-Lif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1: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0: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12点，
2: 小梦优秀帮
0: 准时上线。

世上真的有第七颗的原石，那它一定是爱情。复仇者联盟里边的无限宝石，电影里集齐六颗宝石就能获得毁天灭地的力量，而这首梁汉文的作品第七颗原石是爱情，确定了这样的一个说法，也送给各位，希望在爱情当中，或者说与其讲的是故事，不如说是一个情节，一段跨越时空的寻人的过程，横过宇宙去找你，共赴末世的浪漫，爱情超越生死。正在收听的是优秀帮，我是小梦，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钟正在为你直播，稍后的半小时呢将会有 GG 梁咏琪做客节目，大家如果喜欢他，想听他新歌的分享以及演唱会的资讯的话，大家留意稍后的半小时，而这半小时我们将会送出最后一首作品，来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推介作品，来自刘宇宁何故，送给各位优秀帮，稍后更精彩 Stay tuned RTHK 普通话台，我是小梦。

0: 中午12:30，香港电台有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343点，跌418点，跌幅1.69%，总成交金额59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跌48点，跌幅1.22%。恒生国际指数报8114点，跌152点，跌幅1.8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1富基金24.98元，跌4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18分4元，跌8分8；2828恒生中国企业83.12元，跌1.48元；7000腾讯控股433.6元，跌4.8元；9988阿里巴巴107.3元，跌2.7元；1299友邦保险73.25元，跌2.55元；1810小米集团25.64元，跌9.4元。1888建滔基层板52.35元，升2毛；992联想集团36.58元，升5毛6；7226联想集团36.58元，升5毛6；7226 XR2 南方恒科市报2.76元，跌1毛3。美元对其他货币下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日经平均指数66275点，升767点，升幅1.17%。港金报40015元，比上收市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272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52%。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小梦优秀帮准时上线，集合 Unit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星期一至五，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小梦
4: 准时上线，感谢各位收听刚刚的半小时的节目。接下来将会送出的就是 Gigi 梁咏琪将会做客我们的节目，聊自己的最新的单曲、最新的专辑概念以及最新的演唱会各种各样的动向。OK， 12点半，大家锁定我们的优秀帮。OK。

0: 却忘了优先展。你是说啊，这人生主打一个情绪价值互相给予。这个访谈呢，我也是等了一段时间，结果呢，我不知道等了原来有这么长时间。十年前呢，就是最近这一位歌手的一首《远距离》连续三周霸榜之后呢，我才发现当年我也是这个榜的榜主。然后就搜了一下他同事的这个电话，然后居然发现上一次和他约访问的时间是2016年的7、8月份啊，距离现在刚好已经有10年的时间。然后他同事就说啊，他出道那么久了也不知道说什么呢。今天非常非常开心，大家最近也听到了一首特别好听的国语作品《远距离》，而且也特别特别多问题想问哈。这个结尾那个欧拉到底是谁呢？然后开场的部分的那个电话声，第一开始我刚一播的时候会觉得电话线没连上是吧。然后呢非常非常喜欢播的一首歌，今天呢本尊到场。而且呢在他来之前呢，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原来今年是他出道的30周年，这一张新专辑包括今年的演唱会都是为此做的纪念。今天非常开心请到的是 GG 梁咏琪。哇、wow、
1: 大家好，我是 GG。 Hello Hello。
0: 哇，上一次1996年的时候是爱自己，
1: 对，这是第一张专辑的发行年份，
0: 到现在30周年，
1: 1996的11月份，所以我接下来演唱会也是在今年2026年的11月份，
0: 嗯，
1: 就是刚好搭在11月，然后就是我出专辑的第30个年头了。
0: 我30周年，但是你的状态还是像25岁一样。
1: 没有了。希望。
0: 喂，其实今年好像大家会觉得说太多的新闻，就大家等了你挺久，就一直说就是蜻蜓点水一般，但是今年就有点像这个就泄洪一样，有新歌，然后有大碟，然后有演唱会，就是喜欢你的粉丝朋友应该
1: 好忙啊。
0: 我觉得大家应该真的很兴奋哎，特别是最近的歌曲部分，我觉得今天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说，包括我看上一次你的演唱会开的时候是2018年的5月。好时辰，
1: 哎，之后还有一个时间遇上我们，时间遇上我们，
0: 就是、
1: 那个是在2023年的，2023，
0: 就是差不多、嗯。大家也发现你的营业周期是3到5年，营一个夜。
1: 其实我中间也有拍电影、嗯、拍戏啊。
0: 明白明白。
1: 然后就是、嗯、只是说大碟来讲的话、嗯，这一次真的是10首歌的专辑，真的是隔了很久了。
0: 嗯，大家特别想问，为什么是今年？
1: 因为今年就是我发专辑以来第30个年头、
0: 嗯嗯、
1: 那我觉得喜欢我的歌迷、嗯、他们还是从比方说短发爱自己那个时候开始收藏专辑，那时候喜欢歌手都会喜欢收藏珍藏他的专辑嘛，
0: 对、
1: 嗯、那我就觉得现在虽然就是也是不多人发专辑了、嗯、但我觉得我的歌迷很长情、嗯嗯、我也希望给他们在手上拿着一个专辑来纪念这个30个年头。
0: 你知道你这个是中了我，其实我为这个事儿兴奋了一段时间，因为我们之前做10多年 DJ 一直是就大概在5、7、8年前的时候每个歌手来都是带专辑的，
1: 嗯，
0: 然后呢当时也非常习惯在访问之后有一个必备的环节，就是兔小梦哒哒哒哒哒签上名，
1: 对，
0: 然后我家里有一个展示柜是一直放着这些年做过访谈的歌手的 CD， 全都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1: 哦、
0: 然后来之前我还跟你的同事说，我说哇好兴奋，已经大概有 N 年的时间没有做完一个访谈之后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光可能是对于你的歌迷你的粉丝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青春的回忆再次重现，包括很多行业内的人士，当他看到专辑，当他拿到 CD 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刻的心情都是觉得哇哦，被感动到，
1: 就觉得你很有诚意，
0: 诚意满满啊！
1: 对对对，因为我就听歌，当然现在大家都是数位平台去听，
0: 对，
1: 但是有时候歌迷就是喜欢，就像看书一样了、
0: 嗯嗯嗯，
1: 有些人喜欢电子书，有些人还是喜欢摸着纸张的那个感觉。
0: 是的，
1: 那我觉得听歌、嗯，听歌，嗯，以前这样听下来，其实包括的不只是音符、
0: 嗯、
1: 旋律、
0: 嗯嗯，
1: 还有他的专辑、他的设计、他的概念。念他的照片，然后整个钉装啊、纸的质地啊、厚重啊，其实都是包括在里面，整个非常有仪式感的感觉。
0: 就但现在我都就遵循了当年我小时候听歌的时候的一个状态，就是当年听卡带嘛，你很难就是倒到下一首，你得摁那个加速键，2分18倒到5分16，
1: 要猜的。
0: 到 CD 开始可以点下一首了，
1: 对。
0: 然后但是我其实听的时候还是特别习惯，就是从头到尾听下来，
1: 顺着，对
0: 对，这是对自己的一个听歌的一个方式的传承，我觉得。 得也是对歌手的一个尊重，因为歌手在排歌的时候从头到尾的那个想法，从头到尾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这一次的概念是什么？
1: 其实我在你刚说的很对，就是在排第一首到第十首歌的时候，其实那个心情是感觉哇，好久没有过这种心情。就是这十首歌哪一首第一首，然后到第三四，然后第七八首到最后一首，这真的要设计一下整个听歌的心路历程。对，我是第一首歌我排出来的那首歌叫做怎么了，对，它是一首轻快的歌，比较自不要有态度的歌。
0: OK，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么久发一个专辑，那上一张已经是礼物专辑了，
0: 这多少年之前？
1: 哇，那个是2000，哎，礼物是几年啊？礼物啊，
0: 是
1: 09年啊，
0: 09年，17年之前，
1: 那是国语的专辑，十首歌。那现在，但是我之前我中间有出 EP， 比方说 B 面第一首，就是10年前跟你做那个访问的时候，对，写的 B 面第一首也是。这是一个跟卡带一起，我也有出实体的专辑，但是那个时候是出一个卡带，
0: 明白，
1: 就是跟歌曲 B 面第一首做一个整个设计这样。
0: 是。
1: 那这一次呢，再来排第一首怎么了？隔了这么多年，我当然希望它就是节奏轻快，有态度一点，比较像我现在的想法，
0: 像你的人生的新的这个格言和方式生活。
1: 对，然后这个温柔的存在，主打歌反而是放在最中间第五首。
0: 对，就为什么？
1: 你知道第五首是什么？就是 B 面的第一首啊。
0: 哦。
1: 有，就是差不多听到中间。
0: 哇哦。
1: 对，因为你前面就是像一个暖身，然后给大家听一听你的一些未必是主打歌，但是你最喜欢的歌。对，比方说我爱你是为了开始爱你，所以说非常有诗意的歌，然后再听下来，然后第五首刚好就听到，哎，很熟悉的旋律了，温柔的存在就出来了，那样，不一样，不一样。
0: 就为什么说Gigi是个有文化、有底蕴的歌手？就是这些坚持，其实，在我们过去一段时间里边，很久没有人在，就有点回忆杀的感觉，好久没有人在讲怎么排歌了，这个顺序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哇，
1: 真的，
0: 终于有专辑拿在手里，有这样的访谈了，
1: 所以我才说得出来原因，因为真的是自己去排出来，去设计出来。
0: 哎，现在这样一张专辑对你来讲，我觉得首先是一份纪念自己30年出道，第二我觉得也是一个交代给这么多年歌迷朋友的陪伴，另外一种我觉得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上依然告诉大家梁咏琪其实还在努力着，在唱歌，也包括想给自己的家里人，给自己小朋友能够一个，哎，这个妈妈还在努力，家人还在努力的感觉。其实想问这张专辑有没有除了自己的关于音乐上面的交差，对于生活里边的这些单位的一个交差。
1: 我觉得到最后还是就是为了歌迷了。
0: 明白。
1: 对，因为其实歌迷他们，我发现哦，有些歌迷，他就是你就是他的一切。对，可能有点重，但是呢，因为追星好，追星好了，追星这个是一个兴趣嘛，可能是一个比方工作以外的一些休闲时间，然后你去做这个追星啊，去 follow 啊，去听他的歌，看他演唱会。那有些我发现我有些歌迷可能他工作以后的时间他全部就是用来关注我了，对，从小开始，然后就是一路这么多年，就是他已经是一个习惯，已经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对，有时候我就是休息一下下的时候，就是会现在嘛比较方便，大家会在网络平台上面，
0: 对，
1: 就是一直敲完我，你什么时候出专辑，什么时候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他在已经在存钱了，那等着我我开演唱会，他就要每一场都来看。你就觉得他在生活当中，不管他是在存钱的目的，或者是他找娱乐的目的，他都是往你的方向去关注的。
0: 这很不可思议哈。
1: 你就觉得，哎，原来我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是这么占那么多的空间的，对，这么重要的位置。那你就觉得我出一首专辑肯定在他们知道的时候肯定是很开心的。
0: 是，就是
1: 演唱会也是。对，
0: 原来除了友情爱情亲情之外，还有一种上天给的，就原来是歌迷和自己喜欢歌手喜欢明星的这种感情。
1: 对，
0: 太 不可思议，太曼妙了，就是不做你这一行，不做到你这个位置，没办法感受到这个事情的，
1: 真是很微妙。就像远距离这么微妙
0: 哇，远距离我这刚好你 tag 到了，这个太喜欢了。然后大家都在我，你知道有时候我们播歌的时候呢，开头跟结尾是要一定着重要听一下的，因为怕开场是慢慢的飞定，结尾是飞到，我们就要把那个音提的稍微大一点。你这个不需要，上面开头就嘚儿就
1: 来
0: 了，就非常的完整的一个头跟尾。这首歌当时的设计是不是也是想送给一些远距离恋爱的朋友们，年轻的朋友们？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 long D 是一个没有办法能够长期持续，但是你想用你自己跟老公的故事告诉大家，远距离也可以。
1: 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些亲身的经历。其实在收到歌词，葛大伟跟徐佳莹他们这个搭配就很经典的嘛。
0: 是，还有黄韵玲的监制，
1: 还有黄韵玲的监制。那歌词我看到时候就想说，天哪，这不是在说我的故事吗？我的感受吗？
0: 是。
1: 然后那个娜娜的曲也是，她的曲就是非常的你觉得他不太按牌理走，但是又很顺畅又很抢耳的一个旋律。
0: 是，
1: 所以我们就加了一个电话的声音，因为远距离其实现在基本上都靠视讯或电话在维持感情。尤其是这么远的地方，那以前我也是这样，每天都听到这个电话的声音，在响铃声的时候你会很那种期待的心情，然后在想到底你在做什么啊，你会不会接电话呀，你在干嘛呀，那种期待。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也是以一个电话声音为结尾。然后那个时候很有趣，就是我在台湾录音的时候我已经录完了，
0: 是
1: 整个歌电话的铃声配乐什么都有。但最后我发现缺了一个东西，我期待着打电话去给对方，期待对方听电话，那要有人接电话呀。但是我已经回来了，那黄韵玲就说，那你在那边能找个人接电话吗？我说好，那我找我老公啊，因为
0: 这最简单方便。
1: 一来是最方便，二来就是我找一个人，一个男士的声音来接，喂或者什么，那我不如找一个人就接 Hola， 就是一个西班牙文，
0: 我知道。
1: 然后到最后点缀一下，就是这里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小分享，但是也是在可能是听众某一个人他在经历远距离的时候，给他一些鼓励。
0: 这首歌太重大家的收听的叫做审美了，就是在因为我华语榜是最早的时候我在做嘛，然后包括现在华语榜又回到大家的眼界里边，然后连续霸榜，然后我自己在播歌曲的时候，我有时候会播广东歌啦，有时候会播一些内地的作品，就这个歌你就觉得就是特别的强耳，而且很容易记得住。那个旋律我觉得是不是你自己也没有就一听就觉得哇哦，就非常非常重到你的那个内心、就是、
1: 我觉得黄韵玲她就是有这方面的
0: 魔法啊，魔力，
1: 对、这种魔力就在编曲上面，小设计上面。对，那黄韵玲我跟她在顺时针专辑只有合作，然后心动我拍那个电影心动的主题曲也是她的出品。他的曲，所以他就是一个很有他的曲，他的作品都很有气质。他帮别人写的歌啊什么，我都一听我就觉得有一天我在听那个许茹芸的一首歌，我说这谁的曲啊？我说黄韵玲的，我说我一听就知道，我一听就知道，就是非一般的，
0: 非一般的感觉
1: 的作曲人，就是我喜欢的类型，对。
0: 这首歌反正大家现在就非常喜欢了，然后我估计可能如你预期，甚至可能期待之中还比这个更多了一点点惊喜，因为我觉得这个实在中一首歌啊太难。然后我之前也跟一些香港的一些有经验的歌手们哈也聊过天，就是说他们说现在真的想中一首普通话作品，香港歌手唱
1: 超级，
0: 这基本上就是中六合彩了。
1: 对，
0: 就说反正你要是中完这个之后，赶紧去排队买一个六合彩。然后这首歌我真觉得有中哎，然后我真的是在社交媒体上有就内地朋友们用的多的都在聊这首歌。
1: 这首歌我觉得我们是十首歌当中第一首确定的歌。
0: 哇、哦、
1: 对，我们开始的时候找拉拉写歌，我们是期待一首抒情歌，然后他给我的一个 demo 几个之后，这首歌虽然不在我们的收歌的范围里面，但是一听就觉得喂好好听哦，
0: 超好听
1: 了。本来找他一首，后来说两首，
0: 嗨，
1: 两首，这首我一定要送下来，这首歌。后来做了十首歌之后，当然我们也要了解一下现在市场上大家听歌的口味啊什么的，然后给所有的幕后人员听啊，工作人员听，大家也是首选也是这一首歌，那我们就确定这首歌肯定会有大家会有回响的。
0: 嗯，接力棒会传递给下一首粤语新歌是温柔的存在，这个会继续它的辉煌吗？会继续演接力的辉煌吗？
1: 这好，我好有压力，因为这首歌我自己写词曲，就排在一个枪手的后面，但都是我自己的歌，所以
0: 是，
1: 所以啊、也是一个好的，有好的动力。
0: 嗯，
1: 那这首歌《温柔的存在》自己词曲创作的时候，就觉得说啊，反正也是主，就是整个专辑的主题核心，
0: 是是是，
1: 对，就想说要不要放第一波，后来大家就说不要、
0: 哦、不要，听说点了花火嘛，这首歌听说是，
1: 因为这首歌其实是花火的一个延续、
0: 哦、
1: 对，因为、
0: okay.
1: 这首歌比较真的比较个人，然后真的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品尝的、
0: 嗯、
1: 不像远距离这样一出来这么的抢耳的、
0: 嗯、
1: 所以也是好的，放在那个第二波的时候，现在让大家知道我有新歌、
0: 嗯、
1: 然后第二波就是一首比较深情，比较真的是只是内心
0: 有点 me time 的感觉哈，
1: 对对，这内心的想法。
0: 嗯，
1: 为什么说它是延续花火？因为花火这首歌已经是26年前了，对。
0: Okay.
1: 然后那时候自己词曲也是给歌迷写的一封信这样子，
0: 是，
1: 然后都30年头了，我应该再来一首吧。
0: 嗯嗯嗯，
1: 对，然后我在想我再来一首歌，我又怎么呈现呢？我觉得最经典的大家还是忘不了花火这首歌，
0: 是是是，
1: 那首歌太经典，
0: 是，
1: 也是我一首代表作。
0: 嗯，
1: 我就想说要不然我跟当时的我来个对话吧、
0: 嗯、
1: 当时候的我比较年轻，比较少不更事，
0: 比较青春里的奋不顾身嘛，我看你写的是，
1: 对对，比较多愁善感，要、嗯、比较奋不顾身、
0: 哦、OK。
1: 但现在我在写
0: 久经沙场，
1: 现在我在想的时候，这首歌肯定就是比较淡然自在，比较有智慧的一首歌了。
0: 我看有一次用的特别好，叫拥抱脆弱。
1: 对对对，
0: 大家很刻意回避一些负面情绪和一些不美好的状态，我就敢直视它，敢去和它发生更近距离的接触，我觉得才是人长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必修课。你会发现人长大最重要的一点，就不是说你能变得更快乐、
1: 嗯、
0: 而是更愿意和那些自己的负面情绪或者不完美的地方去主动寻求对话，
1: 就来个和解，
0: 嗯，来个合照，再
1: 来个
0: 是吧，就不怕它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1: 就对自己诚实了，这、
0: 嗯、
1: 人生就活得更通透了。嗯，这样子其实也是一种成长，所以我就把它写在歌里面、
0: 嗯、
1: 然后我是用了花火的一样的和弦、
0: 嗯、
1: 对、
0: okay.
1: 一样的和弦在上面谱了新的旋律跟写新的歌词，
0: 哇哦，
1: 对，所以两首歌是可以重叠来唱、
0: 嗯、
1: 对唱，可以这边唱一句、
0: 嗯、
1: 那边唱一句，就好像现在我这首温柔的存在在回答当时花火的
0: 一些问题。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对唱呢，演唱会里会不会是个桥段，绝对是卖一个大关子给你们，反正今年是11月份嘛，
1: 嗯，
0: 11月份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演唱会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最后一个话题了。
1: 嗯，
0: 因为你有太多的精彩的新歌，经典的老歌，然后大家会非常期待 double play、
1: 嗯、
0: 也非常期待就是在演唱会里边的一些主题和概念，因为你太不常来了，所以原谅我放了太多内容在其中，所以我们必须得聊聊演唱会的事情。
1: 非常好，
0: 非常好 ，very good、哎。这主持会办事儿啊。想问演唱会方面有什么样的想法？哇，那个海报拍的啊，真的是太漂亮了。对，嗯，
1: 对，因为拍海报的时候，大家说你就拿出你的腿来吧，就不放过我的腿了。
0: OK，、嗯、
1: 我说好啊，我很乐意啊。
0: 而且但我更喜欢的是你那个表情，我觉得就非常的。少女18岁的那个感觉，那个。

0: 概念是什么，跟专辑好像都会有花很多时间跟精力去。
1: 所以演唱会叫爱自己，爱自己嘛。
0: 嗯嗯嗯。
1: 所以就爱自己三十年呢，因为三十年前也是第一张专辑就是爱自己。然后我想说给这个演唱会来一个主题核心的时候，觉得爱自己就很重了。因为这三十年我也是一直一个很爱自己的人。当然也有不爱自己的时候，然后会受过一点伤啊，然后有一些内耗啊，当然也会，这是成长的过程。
0: 明白。
1: 但是到最后走到现在，我觉得我自己还是爱自己，跟歌迷也是。然后你知道普通话的爱自己就是爱自己嘛，所以也可以，也可以说你爱自己啊，爱自己三十年一样，爱自己跟爱自己三十年。
0: OK， 这个在北京呢，我们小时候如果你要爱自己说成爱自己的话，基本上就会说你这个大舌头。
1: 对的，都可以，反正
0: 这真的是个设计，还是出来之后发现
1: 是个设计啊？对，是个设计，对，就那么的刚好都可以。
0: 你知道我就为什么喜欢跟你这样的歌手做访谈呢？就这访谈真的是不做不行，就知道了好多好多的故事。
1: 是，这背后我觉得
0: 好多的
1: 观众知不知道，
0: 小心思。
1: 对，观众歌迷知不知道是一回事，但是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是这样设计的，也是一回事。
0: 哇哦！
1: 所以我觉得爱自己这个名字，而且大家第一首认识我的作品就是爱自己，
0: 明白？
1: 那首广东歌。
0: 行，希望演唱会上能听到很多大家喜欢的歌曲了。我觉得可能大家的歌单都不一样，我的歌单可能是短发、胆小鬼、原来爱情这么伤、
1: 哦、
0: 然后花火、
1: 啊、
0: 就这种、
1: 啊、对，
0: 这些歌
1: 深情一点，
0: 对对、啊、岁数大了。然后我觉得粤语歌大家可能爱自己，我中意高妹正传，就这些歌，可能包括花火也有粤语版嘛。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每个人的歌单不一样，哎，尽量满足大家哈。我现在站在GG这边告诉大家，尽量满足大家，反正好歌很多。然后怎么那么像这个叫直播卖票的哈。
1: 但这一次的确跟上次演唱会会不一样，因为上次我自己想自己为自己做一个新的记录，就是香港演唱会全粤语歌
0: ，OK。
1: 然后我在台湾演唱会全国语，全普通话。
0: 嗯、
1: 然后其他城市的话就是有混啦，有广东啊，有国语，但这一次就全部都是混的了。
0: 全部都
1: 对，上次是自己贪心，自己想说我辛苦了这么多年，
0: 嗨，
1: 跑遍了这么多年，做那么多国语专辑，那么多的粤语专辑，那我不如来两个专属广东歌，专属国语歌。但是有歌迷投诉，当然就是说来听不到国语歌，然后去台湾又听不到广东歌。好了，这一次我觉得是服务歌迷的。
0: 是，而且我觉得呢，我猜哈，咱也不知道，咱也不敢问，有可能这个演唱会呢，大家先买先看，没准哈，这巡演就开回到内地去了。但现在不知道哈，我们没人知道哈，具体到底怎么样，他也不要回答。
1: 肯定会的，
0: 哦，肯定会，行了，可以说是吧？
1: 因为这名字都叫巡回演唱会了。
0: 哦，行。
1: 对，
0: 行，
1: 那巡回的话，肯定就是内地很多城市。
0: 太棒了。
1: 去，但是
0: 太棒了，
1: 去哪一个就还没有确定。
0: 没有，我就继续很真诚啊，就你知道，有的时候大家为了先卖第一场的票呢，就先不官宣其他的城市会不会去到内地，然后让大家尽快来买，赶紧买掉。你这个太真诚了，就跟说巡回一定会巡到，但是我觉得歌单上面，包括整个 random 肯定会不一样，
1: 不一样。其实其他城市还没有具体的计划，
0: 对，
1: 但是肯定会去其他城市。
0: 是，
1: 但香港现在集中全就是
0: 全力以赴，
1: 火力全开，就是把整个 random 设计好，然后现在已经在拍很多的那个 video、
0: yeah.
1: 视频啊什么在
0: 努力中
1: 演唱会上面，希望给他呈现这三十年来大家认识我或不认识我的积极都给大家完全赤裸裸的去呈现了。
0: 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然后今天我们的访谈也聊了好多事儿哈，这个最新的国语歌、最新的广东歌，然后都收录在这张大碟当中，聊了专辑的概念，聊了演唱会的期待，然后聊了最近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行，我觉得这个访问我等了十年也等得值得啊，也希望大家等了三十年的GG演唱会大家能够入场支持。
1: 谢谢。
0: 然后包括新的专辑，真的现在我拿到的这是强版，摸在手里还没真正发行哈，真正发行之后，如果你会喜欢那种摸到专辑的感觉的话，你不如就摸一下哈，直接带回家哈。再次感谢GG梁咏琪做的这样的一个访谈，我们希望这个访谈提供给大家了一个就是很多很多的资讯哈。我们下次再聊的时候就反正不会等太久。再次感谢你，我们下次见。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下午一点，欢迎各位收听这一节由麦尚中为您主持的午间新闻天地。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和特朗普会谈，习近平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他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在欢迎晚宴致辞时表示，和特朗普深入交流，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认为双方应该探索一条正确相处新路。蔡若莲表示，本港发展北部都会区大学城涉及人才和本港发展实力。关注新闻详细内容。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特朗普又说，中美不必畏言竞争，但是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斗决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就说，双方这一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做出的决定，将会为数十年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应邀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分别在仪式上致辞。习近平表示，面对当今世界时代和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他愿意和特朗普共同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泛。
1: 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国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美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共同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
0: 习近平也指出，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和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他重申，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定能够走出正确相处之道。
1: 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致辞环节结束过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并且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军各种仪仗队战机飞越白宫致敬。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交流及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当中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 习近平也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地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以及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说，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中美应该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他表示，和特朗普坦诚深入交流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特朗普说，美中代表不同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过去更好。习近平在欢迎宴上发表致辞时候表示，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达成许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习近平说，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探索一条正确相处的新路。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0: 特朗普致辞时候形容，习近平伉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今年较早时候他访问北京，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令他留下深刻印象。在习近平再次访问华盛顿之际，他也希望以同样的礼遇款待。特朗普说，美中代表着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的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过去更好。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伉俪晚宴之后，在宴会场地后面打开窗帘，参观可以容纳1000人的新宴会厅，形容里面是一片金碧辉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感到自豪，将会和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的未来，也感谢习近平进行这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美行程。特朗普又说，双方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做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和平、繁荣、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的成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欢迎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到白宫， 他说今年五月访问北京，习近平伉俪盛情款待迎接美方代表团，如今他和夫人梅拉尼亚很荣幸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伉俪。特朗普形容与习近平建立起一份伟大的友谊。
2: From the time of my first election in 2016,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forged a friendship, a truly great friendship, actually, built on mutual respect and the vital interests of our people. We have spent time together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Germany to Argentina, Japan to South Korea, and Beijing to Palm Beach, Florida. But remarkably, this is our first time meeting together here at the White House.
0: 特朗普又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设立贸易理事会，通过这个成功的新机制，双方团队一直努力的推进，建立更和平的、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其中包括为美国农民等寻找新的市场准入机会。特朗普又指出，这一次的美中两国会再次为世界的美好做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的进展。双方讨论的迫切议题涉及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 If we focus on our common interests, I'm confident there is much we can achieve.
0: 会晤过后，特朗普在白宫回应传媒提问时候形容，跟正式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他随后和习近平登上停泊在白宫草坪上的美国空军陆战队直升机参观。今天是中秋节，天文台预计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市民应该可以在云层之间观赏到月亮。天文台科学主任钟兴化就说，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大致天晴以及干燥，一直到今晚，大气低层的偏东气流会为沿岸地区带来水汽，部分时间多云。他又说，满月将会出现在本月27号星期天凌晨0时的49分。天文台又预测，明天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今天是中秋节，港铁会在中秋节和随后的周六日加开多条，跟正式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天本地铁路线和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一个半小时，分别会在凌晨的1点多到2点多开出尾班车。为了配合中秋节的节庆活动，警方会在港岛还有新界实施特别交通安排，其中在港岛大坑有无火龙活动，李贤里等多条道路在下午2点到午夜的12点之前封路，介乎高士威道至摩顿台的铜锣湾到下午的5点到午夜的12点之前封闭，信德街在晚上的7点到午夜的12点前封闭。铜锣湾部分地区会暂时划为行人专用区，唐街、介乎金士顿街以及基利佐治街的百德新街等路段，今晚的7点到第二天的凌晨3点会封闭。在新街方面，屯门黄金永滩径等的路段，下午5点到第二天的上午5点间歇性封闭。除了授权车辆之外，荃湾大帽山道以及与全景公路交界处以东的路段，还有介乎菠萝坝与主坝的城门道，同样是在下午的5点到第二天的清晨3点钟会封闭。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因应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对于 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同时面对着周边的竞争，本港要发挥好作用，发展北部大学城。涉及人才和本港发展的实力，市政报告提到，在北部都会区建设的三个大学城，带动教育、科技和产业同步发展。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已经在北都预留充裕的校园土地，鼓励本地校园积极参与，让院校扩容，也可以利用新的空间做到跨院校或跨学科合作。由于大学城临近于大湾区，有利于未来的产学研成果转化，增加应用场景。当局会审批可进驻大学城的院校名单，他鼓励本港院校和海内外的知名大学合作，会考虑大学入标时候分期建筑发展规划，还有院校的声誉等等因素。蔡若莲在上台节目表示，临近地区比如韩国、日本都很重视培养高等人才，认为抢人才的策略和经济实力相关。
3: 地缘政治嗰个变化啦，对于优质嘅高等教育嘅需求咧，其实系喺都系好高嘅。咁我哋要把握而家呢个，又加上国家以呢一个2035建成教育强国呢个目标，咁我哋喺呢个时间咧，正正系我哋可以发挥好积极嘅作用。未来咧，即系我周边嘅竞争亦都会好快上去。高等教育嘅发展就系抢人才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策略嚟嘅。
0: 另外，施政报告提出，本学年内推出公帑资助学校汇流升级计划，加大鼓励和支援合适的资助小学合并。蔡若莲表示，要思考现有的教育资源整合，让本身发展不错的学校做大做强。希望办学团体主动考虑整合属校，又或者是和其他的办学团体商讨合作。
4: 茂表示，有意见指出，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有关的说法并不正确。他表示，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量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以及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的职位。卢崇茂表示，香港人口和护士的比例不低，每1000人口大约有10名的护士。如果要盲目的将比例提高，并不合理。请听详细报道。
0: 对于近期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是毕业就失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当中表示，留意到有关讲法，认为是不正确和需要澄清。他说，医管局近年在招聘护士有增加，去年招聘了2600多名护士，今年聘请3100多名，增加了大约20%。卢崇茂就说，去年毕业的护士有4083人，注册成为护士有3500多人，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又强调护士就业比较多元化。
5: 护士佢个就业系多样化嘅，唔单止系医管局请佢噶，佢可以去私家医院嘅，佢可以私人嘅诊所嘅，做私人嘅私家看护嘅，因为好多啲病人，尤其是而家老嘅，佢哋可能希望喺屋企都请私家看护，亦都咧好多嘅其他啲行业咧都有护理专业嘅啊，亦都有啲非政府机构啦，市面上嘅私家嘅一啲诊所啦，甚至有啲同医疗相关嘅啲行业咧，佢哋都有请嘅。
0: 卢崇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的比例高于不少的地方，盲目追求提升比例是不合理。
5: 我哋每1000人口咧，有超过10个护士噶啦，已经超过咗即系10个呢个数字。咁如果纯粹从个人口个比例咧，我哋唔低，甚至我哋系高过新加坡，高过英国。如果你用医生同护士比例咧，又显示到好大嘅差异。香港每个医生咧有超过4个护士噶，而我哋内地咧，一個醫生係得 1.3 個護士，你可以睇下個護士嘅比率好低。咁所以喺呢方面，我哋覺得護士如果我哋盲目咁將個比率再加落去，或甚至要再提高咧，就唔係好合理啦。
0: 對於有說法指精神科護士被非本地培訓的護士搶飯碗，盧崇茂就說，醫管局不會聘請非本地培訓的精神科護士，全部都是本地培訓，入職機會也很高。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每千人的医生比例预计将会从2025年的 2.25 上升到2030年的 2.43。 卢宠茂说是因应增加了培训和引入一定数量的非本地培训医生，计算出了这一个的增长目标。
4: 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表示，金管局曾经处理过多场的金融风暴，处理银行问题已经很成熟，显示亚太区经贸蓬勃，中东战事对于亚太区的影响不算大，但是如果持续下去就会有问题和影响。面对金融产品日新月异，王东胜认为客户要研究清楚产品的风险，银行职员也要解释清楚。由于产品越来越复杂，银行需要支撑背后的资本市场，令个别客户无需承受太高的风险。请听详细报道。
0: 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的会客室表示，他做了45年银行业界，经历过12场金融风暴，香港其中一个优势就是有金管局有处理金融风暴的经验。对于中东战事对于经贸的影响，他就说如果继续下去就要留意和研究。
6: 因为我们经过了这么多金融风暴，其实我们那个金管局处理银行一些问题都很成熟的。亚太区的经贸这么蓬勃，变成每一个国家都有钱。那你如果见得到今次中东这一次的战争来讲的时候，对这个亚太区的影响暂时来讲不大，咁但系持久落去咧，始终都会有影响。
0: 市面上的金融产品日新月异，他认为客户要研究清楚产品的风险，银行职员也要解释清楚，银行也要做好对冲，令到客户无需承受太高的风险。
6: 我哋每一个产品咧，后边咧亦都好大喺一个资本市场上边去支撑嘅，卖咗啲产品俾客户，我哋喺后边点样对冲啊，成啊呢样嘢一定又要做。未来嗰啲产品咧会越嚟越复杂，所以咧你个后盾咧，你一个资本市场点样样去支撑我哋前边嗰个卖嘅产品俾嗰个客户，而使到个客户唔需要承受太高嘅风险咧，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关键。
0: 被问到市民如何应付欺骗短讯，他就说现实要由银行发出手机短讯均会有警字开头，客户要自己小心阅读短讯，人员接触客户期间也会录音保障客户。
4: 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多处的军事目标，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就说，拦截并且摧毁胡塞武装针对两座城市发射的弹道导弹。请听详细报道。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且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城市塔伊夫和盐布两座。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在同日在组织控制的电视台发表声明，指出胡塞武装使用几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萨利亚又说，这一次行动打击了多处指挥控制中心、武器库和部队集结地，包括沙特部队的第6应急师的指挥所。他只袭击造成了几百人死伤，当中有沙特增援部队中也门和苏丹人员，以及几十名的沙特士兵和军官。声明又说，这一次的行动是为了应对沙特在边境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意图升级的敌对行为。近期胡塞武装加大了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并且宣布对于也门政府支持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在过去的星期三就表示，虽然接连红海和亚丁湾的重要水道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持续，近期也仍有超过400艘的商船通过这条的战略水道， 不过有其他船舶追踪数据就显示，自也门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通过曼德海峡的船舶流量被动，一些时段的每天通航量有大幅的下降。再来看到是体育方面，欧国联展开，葡萄牙有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入球被 VAR 指越位无效，1-0仅胜威尔斯。另外一场的挪威主场就3-2击败丹麦，夏兰特独建两攻。
7: 动感天地，
8: 欧国联 A 四组，葡萄牙主场1-0力克威尔斯，祖奥菲力斯22分钟射入全场唯一入波。41岁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多次失机，佢喺下半场接应直线射入，但球证翻睇 VAR 之后，认为越位在先，入球无效。同组另一场，挪威主场3-2击败丹麦，挪威箭头哈兰德上下半场各建一功。他在过去6场代表球会和国家队的比赛交出9个入波。另一场 A2 组的赛事，高普首度领军的德国未能取胜，被他昔日在利物浦执教过的加宝在补时阶段为荷兰攀平，两队1-1握手言和。今场亦都是新任荷兰教头沙维首度带队出战。利美查在上半场为德国打破僵局，领先1-0，但加宝在92分钟窝里建功，为荷兰惊险攀平。B3 组，奥地利主场3-1击败以色列，替以色列破蛋的法尔奇，因为入波之后拔起角球旗，做出疑似开枪的动作，被球证出示第2张黄牌，赶出场。根据球例，如果球员在庆祝入球的时候作出挑衅、嘲讽或者煽动性行为，可能被黄牌警告。

0: 天气方面情况，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到 60% 左右。在正午的12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天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5%。提醒各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紫外线指数方面，现时录的是8，强度属于甚高。
1: 环境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4到5，健康风险水平为中；路边监测站为4，健康风险水平为中。预测今天下午一般监测站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中；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中。
0: 再来看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方面。广州天晴，25到34度，上海有雨，24到32度，北京多云，18到24度，成都多雨，20到27度，台北多云，23到29度，首尔密云，20到27度，东京多云，20到26度，还有大阪多云，21到29度，曼谷是雷暴，23到31度，雅加达密云，26到33度，金边有雨，24到32度，多伦多天晴，8度到20度，纽约骤雨，14到21度，西雅图骤雨，12到17度，伦敦明朗，15到24度，巴黎天晴，15到29度，还有罗马多云，15到26度，华沙骤雨，9度到16度，开罗明朗，20到30度，还有莫斯科有雨，8度到14度。

0: 在财经方面，港股收压，恒生指数一度跌至24275点，跌近490点。本日收市在24343点，跌417点，跌幅1.7%。内地金融市场因为中秋节假期休市，缺乏北水的情况之下，本日成交金额缩减至大约591.5亿元。科技指数方面跌穿4300点，报4267点，跌幅2.14%。 ATMH 跌1%到3.5%，小米表现较差。金融股受压，友邦、中人寿都跌幅超3%，汇控跌超0.6%。部分的地产、汽车股也向下，油气、石油方面因为油价上升，但是三桶油都下跌。
1: A 地股市今天是休市，美国国债方面被抛售。推动收益率创多年的新高，油价高企重燃对通胀的忧虑，加上多名联储局官员的鹰派言论，市场对于美国进一步加息的预期升温。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对20年到30年债券的回购操作购入规模大约41亿美元，远低于60亿美元最高额度，令到债息进一步上升。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就表示，债息仍未见顶，要视乎联储局最后加息的时间。
2: 为什么个向上升的空间这么大呢？看回以前的加息周期，我们用2年债息去为例，见顶的试点是很接近最后一次加息。过去那40年的加息周期，两年债息的最高点其实距离最后一次加息最早最早都是早61日。如果我们现在最快的速度加息完成，以最快的速度完成10月12月连续三次加息，倒回数再数60日，其实我们讲最最快见顶都要10月中，这个而且是最最快的加息周期，可能我到明年就是我哋讲嘅4月，有机会系大家对几时到顶咧个信心系弱嘅，不明朗性系高。
3: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下午1:34的时间呢，9月25日来到星期五的时间呢，32度，现在室外气温56啊个百分比，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都现正生效。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30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击第一线。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们正港投资，首先来看一下今天港股方面呢，在24405点跌356点，没有杯水之下呢，今天跌幅1.44%，总成交方面呢也极度的疲弱啊，661亿9000多万左右。到底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港股的一个弱势是不是杯水方面的情绪面不变的情况之下，其实都会走一个比较弱的情况之下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高科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Nipsa，Hello Nipsa， 你好。
1: 是啊 ，Ming 你好。
0: Hello， 其实之前一段时间呢，其实很近一段时间，刚跟 Nipsa 在聊完天啊。Nipsa 现在目前对于市况来说呢，觉得可能还会更低的挑战一下。您自己个人其实觉得了，今天没有北水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更明白告诉我们，现在目前市场方面拥有的一些的外资跟香港本地一些的资金，其实对于港股来说会有一个更疲弱的显现呢？
1: 咁我諗始終就環球嘅資金嚟講呢，而家個選擇係相對上係比較多嘅，咁就即係除咗係美國之外嘅，咁就如果喺返亞洲市場嘅，咁就近年嚟講啦，咁就日本、韓國啦，咁就都係有嗰個資金嘅吸引性喺度，咁就即係所以今日見到個港股表現係比較疲弱啲嘅時候呢，咁但係即係相對呢就日韓嘅股市呢都仍然係一個嘅上升嘅狀況喺度，咁所以變咗我諗就即係近呢一兩年嚟講呢，咁就即係偏好投資港股嘅時候呢，咁就的確係即係內地嘅資金呢亦都係相對上係比較多啲，咁就即係同埋亦都係缺乏咗即係今日嚟講啦，即係港股通係關閉咗嘅時候呢，咁見到上週個交投呢都已經係顯著減少咗嘅，上週個交投呢就唔夠600億嘅，咁就相對呢琴日嚟講呢就上週呢係超過820億啦，咁就即係所以就我相信即係今日嚟講咧，咁個交投嘅，咁就可能都有機會咧係去翻係1,200-1,300億嘅狀況喺度啦，咁就即係亦都要考慮翻啦，下個禮拜尾咧，咁就內地就進入呢一個黃金週假期，咁同樣會有幾日個港股通會關閉嘅，咁所以變咗就下個禮拜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嚟講咧，會唔會都稍微係影響咗個即係整體個港股嘅交投咧，可能都仲要去留意一下。咁就即係就近日嚟講咧，就稍稍係影響咗個港股嘅投資情緒咯。咁不過就而家個恆指嚟講咧，咁就已經翻去係7月中以嚟嘅一個低嘅水平喺度。咁配合翻個成交額係即係稍稍係低啲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個沽壓亦都未必係好大。咁所以我諗就初步今日如果恆指最終都可以守得住24400。这个位置来到去收市的话，那下个礼拜呢都还可以呢就稍稍是看回高一点，那可能都有些投资者会考虑趁低吸纳的时候，那变了看下黄金周之前呢就恒指呢有没有机会可以重上回是24800的水平的。
0: 嗯，了解。那在这样的一个市况之下，其实您自己个人怎么看现在目前科技股份方面的具体走势？因为最近其实大家关注整体外围方面的一个走势的时候，都会觉得啊，科技股是弱，但是很多人都是用弱来形容整个的一个板块。如果我们真的细分看回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基本面上，您自己个人觉得了，尤其像是 ATMXJ 这一些的大股身上，其实会不会有一些的公司只是受临时外部方面的一些的因素影响，实体方面内部你所个人还是比较看好他们的发展呢？
1: 咁如果以個基本面或者係個盈利嘅表現嚟到去睇嘅時候咧，咁就大型嘅科技股，咁或者始終都係個基本面咧係即係市場上係會有一個嘅認可嘅狀況喺度。咁不過就我諗而家投資者咧就係會關注翻咧，咁個收入或者係個盈利方面個增速咧，會唔會係有一個爆發性嘅表現喺度？咁我諗始終就大型科技股 股呢就傾向上呢都會係個業務係多元化嘅，咁變咗可能就個別一兩個嘅產業呢可能個增長好強勁嘅時候呢，咁但係整體去計嘅時候呢亦都唔見得有一個嘅好亮麗嘅狀況喺度，咁所以變咗今年嚟講呢就市場嘅焦點一提到科技股嘅時候呢，好多時就會關注返係同人工智能啊、機器人啊，又或者係半導體相關嘅股份，因為呢啲嘅股份咧，明顯地咧，佢個業績嘅爆發性咧，係大家見到係比較上係強勢嘅，咁可能就係即係一季入邊咧，已經係展現到一個嘅倍升嘅業績表現喺度，咁但係即係我諗目前嚟講咧，大型科技股咧應該就好難再做得到呢一個狀況，咁所以就喺個估值方面嚟講咧，咁就變得大型科技股咧。而家開始係比較上保守啲，咁就即係所以我諗傾向上咧都要等整體嘅港股嘅投資氣氛係有個回暖嘅狀況啦，咁個成交額係稍微高翻啲嘅時候咧，咁變咗先有機會帶動到咧一啲嘅大型科技股咧會有一個嘅估值重塑嗰一個基礎喺度。咁目前嚟講，如果你話作為一個中長線投資咧，咁的確已經係相當之咁吸引，咁變咗我諗就投資者可能要考慮翻到底係屬於係短線定還是係一啲嘅中長線嘅部署咧，你都決定係咪入手咧一啲嘅大型科技股啦。
0: 嗯，其實有一些的科技股份，像小米這些，他們有固定的一個產品出路，而且市場方面呢，其實最近這段時間裡面，大家對於這些的股價低迷，其實還是有一定的一個入資的吸引力在的。但是始終我們看到產品方面似乎沒有為小米帶來一個太大的支撐。您自己個人怎麼看這些的我們說手機設備股也好啊，或者說一些PC 相關的一些的概念股也好，現在目前走勢如此的一個分化，您觉得未来有可能会双方都是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市场环境下继续去推进吗？ PC 方面固然有 PC 的一个好处啊，当然其实联想本身自己有很多其他业务，但是小米方面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售价，或者说看到市场方面的一个回馈，真的会像现在目前股价显示的如此的我们说低廉吗？
1: 咁我諗就即係不論係小米啦或者聯想都好啦，其實都係消費性嘅股份，咁變咗市場唔單止呢係睇佢有冇一啲嘅新產品嘅發布啦，咁或者有冇一啲嘅利好消息帶動啦，咁亦都會去考慮返呢，咁就近呢一兩季個業績表現係如何啦，咁同埋嗰個嘅行業前景係咪有一個嘅睇好嘅狀況喺度。咁如果就即係以小米嚟到去睇嘅時候咧，咁始終就今年第一季同埋第二季呢個業績都係有個倒退嘅狀況，咁就算第二季呢個倒退係收窄咗都好啦，咁對於係下半年嚟講係咪真係可以由倒退變到係一個增長呢，我諗市場都係會有一個嘅保留嘅態度喺度啦。咁另外一個方面即係亦都見到佢即係新出嘅手機嚟講呢，咁就即係到底係咪真係個銷情好好嘅時候呢，咁可能呢個方面呢市場都會係要考慮翻，咁就因為明顯地咧，如果你話就已經買咗小米17嘅用戶，你話即係可能喺一年入邊都未夠就已經要轉18嘅話咧，可能個意欲就未必係咁高，咁就即係所以其實嗰個嘅收入會唔會係對於小米整體集團帶嚟一個好大嘅貢獻咧？可能大家咧都未必係咁睇好咧，咁就影響咗近呢一兩日個股價表現。
0: 嗯 ，OK， 其实今天有一个市场消息想请啊，你再帮我们去解释一下，因为现在有一些的资金方面比较害怕，就是电力设备股份方面会不会中长期的受到一些我们说有可能是 AI 或者数据中心这些的公司延期付款这件事情所带来的一个负面影响。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当然有一些的消息面就说比如说像是这个亚马逊方面的一些的订单啊，其实也利好了相关一些的公司。令到整体的一个用电量方面不断在提升，同时呢在港股方面像潍柴这一些的AIDC 引擎业务来说呢，就是比较利好性的一个消息。同时我们也知道了其实其他像是甲骨文方面的一个脱单的一个情况啊，这个也让大家比较害怕，未来会不会就是要每一次都是要延迟通知书，甚至是电单方面如果真的是付不上的话，是不是会为整体的一个行业带来一个比较大的阴霾？始终 AI 无论也好还是现在目前的物流运输也好，对于电方面的消耗实在是太大了。您怎么看？又有利又有弊，同时之间在今天爆发啊？
1: 咁。 咁我諗就即係對於係內地嚟講呢，咁就即係始終個發電嘅渠道呢都仍然係比較上係多啲嘅。咁就即係所以你話個電力嘅供應嘅穩定性呢，咁未必係會構成一個嘅好大嘅影響喺度囉。咁但係即係我諗就最終要考慮返係兩個層面啦。咁就第一個呢就係、是、呢到底呢個嘅AI 嘅產業呢係咪真係呢繼續會有一個嘅即係好迅速嘅發展，以至到呢係呢一個嘅用電需求呢即係撇除咗一啲短暫嘅可能係個供電嘅即係不穩定性嘅狀況之下呢，咁中長線嚟講呢係咪個電力需求係會有個持續地去增加喺度呢？咁好啦，咁第二個嘅考慮嘅時候呢就係、是、呢一個嘅電力嘅需求咧，係佔咧整體呢一啲嘅電力設備股咧，咁佢嗰個收入或者個盈利貢獻係有幾大啦？咁就因為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咁我諗就好多嘅即係電力設備股咧，咁就傾向上咧就主要嘅收入來源啦，可能都係同基建啊或者係同房產嘅建設啊嗰、那個嘅關聯性係比較係大啲。咁所以就算係AI 方面嘅可能個增速好強都好啦，咁但係咧拉雲整體計咧個增長咧未必個貢獻性係會更大，咁就即係所以就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咁就對於係一眾嘅電力設備股咧暫時市場亦都唔見得會有一個嘅好大嘅估值嘅提升喺度啦，咁就即係所以如果你話買入呢類型嘅股份咧，可能傾向上咧就以一個嘅中長線投資嘅考慮就會比較好啲，咁如果你話寄望係咧短暫係爆發性嚟到去作为一个短线操作的话，咁只系适合一个小注部署啫。
0: 嗯 ，OK， 这两天依然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啊，对这个建滔系方面爱不释手啊，始终现在这个股价真的是很厉害。您自己其实个人怎么看？这个其实又跟有色金属在这个 AI 潮流之间的一个角色有关系。作为我们说现在全球最大常规的富铜面板的生产商来说，其实他们是两家拥有完整整合的 PCB 材料供应链的公司之一，简单来说就是一条龙自己什么都做完，而且正好又处于 AI 驱动的一个行业上升的一个核心的周期。现在无论是玻璃布短缺，还是在于刚刚说的铜板短缺也好，其实都是一个中长线的一件事情，最短的可能会到2027年这件事情已经会爆发到一个比较厉害的时候，所以物以稀为贵。您个人怎么看建滔系其实他们现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业绩预测之下，是不是股价方面还有的突破？
1: 咁我諗就近日嚟講呢就都有唔少嘅外國嘅大行呢就即係發表研報啦，咁就呢呢啲研究報告呢其實就對於建滔嗰一個嘅業務前景呢都係睇得比較正面嘅。咁其中呢就見到摩通啦，咁就預計呢就由2025年去到2028年呢，咁就建滔嗰個嘅每股盈利嘅增長呢可以累增呢係有8倍嘅狀況。咁、那個數字係相當之驚人啦，咁就亦都係俾咗個目標價呢係65蚊，咁而相對上呢即係佢發表個研報嘅時候呢，咁就建滔都仲係大概50蚊到啦，咁就即係所以呢其實我諗都有吸引咗唔少嘅投資者嚟到去做一個買入嘅狀況喺度。咁同埋即係亦都見到係建滔嗰個嘅即係上半年個盈利呢都增長咗2倍嘅，咁就下半年去睇嘅時候呢有機會可能個增速會進一步提升，咁變咗就暫時去睇嘅時候咧，個估值仍然會有個吸引性喺度。咁我自己去考慮嘅時候咧，咁可能就乘住即係近期嚟講啦，我諗就個大市嘅資金唔係好多，咁就即係所以咧，你話真係今年可以睇到上65蚊，我覺得咧可能都係要有啲保留喺度。咁但係即係初步去睇嘅時候咧，就年底前去到60蚊咧，我相信個機會都係比較上係大嘅。咁變咗投資者而家入手嘅時候咧，可能計翻都有接近20%一個潛在升幅咧，我自己覺得都可以考慮下。咁同埋個行業前景吸引嘅時候咧，買入作為一個中長線投資咧，亦都可以嘅。
0: 嗯，牛给。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经济基本面方面啊。其实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的公司啊，尤其是香港本地的一些的银行方面呢，其实受到市场方面的一些的关注度，主要也是在于现在目前价格方面的一个回调。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本地的一些的大金融类股份，包括像券商这一类啊，现在目前不断的在寻底的时间，会不会也是一个入市的好时机呢？
1: 我諗就最主要即係一啲嘅券商股啦，即係特別係啲中資券商股嘅時候咧，其實都同個中港嘅投資氣氛會有個關聯性喺度啦。咁我諗事實上，如果睇翻美股嚟講咧，就咧七月開始咧個成交額咧都係有個減少嘅跡象喺度，咁亦都即係引申開去嘅時候咧，其實咧中港係同樣面對咗呢一啲嘅情況啦。咁我諗市場係會即係變咗會大家會預計。嘅時候咧，咁可能有機會咧，就算唔係下半年個業績表現啦，淨係以第三季嚟到去計嘅時候咧，咁可能嚟緊咧一眾嘅中資券商股咧，其實喺嗰個嘅即係嗰個表現上咧，都會係帶嚟一啲嘅挑戰喺度。咁就即係所以亦都配合翻啦，即係近日就算有資金嚟到去買一啲嘅板塊嘅時候咧，可能都會係一啲嘅生物科技股啦，或者係一啲人工智能相關嘅股份啦。中資券商股亦都唔見得係。有個好大吸引力喺度，咁所以見到一眾嘅即係呢類型嘅股份咧，其實都係一個嘅持續下跌嘅狀況喺度啦。咁我諗就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咁就即係可能就見到啦，即係譬如係即係中信證券嘅，咁就個股價嚟講咧，都已經係去翻咧係今年嘅四月嗰啲嘅水平，咁就你話再跌嘅話咧，其實個下行空間亦都未必好大，咁可能係8%-10% 之間啦。咁變咗如果你話進取啲嘅，咁就博現水平留底嘅，咁都可以考慮一下。咁但係就即係事實上嚟講咧，短期未必見到有一個嘅好大嘅回升嘅動力喺度咧。咁你話稍為再低少少，可能由現水平回調翻。4-5% 先入手咧，我覺得亦都係啲謹慎嘅投資者可以考慮一下嘅。咁我諗目前去睇成個產業嚟講咧，咁可能就未來一個月咧反彈力度都唔係好大啦。咁如果反彈到係8%度咧，已經係相當唔錯啦。
0: 嗯，有给。接下来我们想看一个板块，那个叫汽车板块啊，这个呢很久没有人说主动想啊了解一下这个板块，因为真的是弱势的很厉害。今天我们再看到了，其实这个一眨眼时间呢，我们看到比亚迪已经回到了76-79块钱左右的位置，会不会过分低迷啊？其实你自己个人觉得这个底位其实已经是第二度去巡回了啊，会不会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市场还是应该对汽车股份有一点的信心呢？
1: 咁其實我諗最主要個影響咧，就係即係睇翻內地嘅經濟增長，以至到個零售市道嘅狀況啦。咁就即係譬如始終睇翻可能以呢個三頭馬車嘅社會消費零售嗰個嘅數據去睇嘅時候咧，咁就九月中公布個增長咧就係0.4%，咁就亦都比上個月嘅0.6%低啦。咁更加再之前嗰個月公布1%啦，咁即係話咧，連續兩個月有個下跌嘅趨勢喺度。咁同埋另外一個方面咧，0.4%亦都比市場估計嘅0.7% 係低啦，即係差過市場預期啦。咁另外亦都係喺個即係個 CPI 嘅數據嗰度咧，亦有類似呢一個嘅狀況喺度。咁所以似乎我諗市場暫時去睇嘅時候咧，咁個零售市道未必係咁睇好啦。咁同埋即係傳統嚟講，九月同十月咧都係屬於一啲嘅銷售嘅旺季啦。咁亦都唔見得咧係即係一眾嘅汽車股好積極咁咧嚟到去做一啲嘅促銷活動啦，咁就即係所以相對上咧，暫時預計可能第三季咁個嘢整體方面咧，就汽車股啊、新能源汽車股個業績表現都係比較麻麻地，咁所以個股價跌咗落嚟。咁如果你話以比亞迪嚟到去睇嘅時候咧，咁就而家個市盈率都仲係20倍啦，咁可能咧都唔算係一個好吸引嘅位置喺度。咁就上半年個盈利仲倒退23%度，咁所以可能就唔排除會再低少少啦。咁就咧傾向上嚟講咧，就可能咧喺72-75元之間先考慮入手咧，會比較上安全啲。
0: 嗯，有给。那么您自己个人其实又怎么看现在目前能源价格方面走势？其实最近这个三桶油方面，确实是这个逆势方面的一个行走啊，尤其是跟这个油价方面走一个逆向。您个人会觉得未来这个指标性会是如何呢？
1: 咁我諗個國際油價呢，其實就會同個中東嘅局勢會有個關聯性喺度啦。咁就上個禮拜嚟講呢，即係見到係沙特啦，咁就即係表示呢係會願意係增加佢嗰一個嘅石油嘅產能啦。咁呢一個呢就令到個國際油價呢有個回落嘅狀況喺度。咁就但係就今個禮拜去睇嘅時候呢，咁就對於係美伊個戰事嘅發展嚟到去睇嘅時候呢，伊朗就表示就唔急住同美國係談判啦。咁變咗又令到個油價呢係即係之前跌咗落嚟嘅時候已經開始有個靠穩嘅狀況喺度，咁就即係所以暫時去睇嘅時候咧，油價可能咧都係繼續係保持現水平一個發展嘅狀況啦。咁至於係三桶油嚟講咧，當然除咗油價之外，亦都會係睇翻個經濟表現啦。咁就內地暫時嚟講個經濟表現啦，咁大家個睇法都係傾向上係審慎啲。咁所以咧就對於個石油嘅需求咧認為唔係好大嘅時候啦，咁令到係三桶油都係跌咗落嚟嘅。咁我諗如果你話真係去買嘅，可能都買翻咧就息率係比較吸引啲嘅啦。咁譬如而家中海油啦，咁個息率已經係去到超過6厘以上嘅，咁個股。

0: 油股個個走勢咧都係一個相若嘅狀況喺度啦，咁就暫時似乎就唔見到有一個嘅好大嘅上升嘅誘因喺度啦。咁當然就即係而家係即係都係秋天嘅狀況啦，咁好快就入冬嘅時候咧，可能對於個能源嘅需求係稍稍係大翻啲啦。咁但係咧始終就近年嚟講咧，內地就出現一個暖冬嘅情況啦，咁變咗即係實質上咧係咪好需要係消煤或者燒石油咧，嚟到去提升個温度去保温嘅時候咧，可能未必有一個嘅好殷切嗰一個嘅需求喺度。咁就即係變咗，如果你話考慮而家去部署嘅時候咧，可能都係傾向一個嘅中線嚟到去安排啦。咁、那個持股期咧都係要考慮咧係不少於兩個月。咁而對應翻亦都係認為煤炭股咁可能嗰個嘅即係嗰個嘅息率亦都係稍稍高翻啲嘅時候咧，咁先至會係作為一個嘅考慮啦。咁但係即係譬如以中煤能源為例啦，咁嗰個息率嚟講咧，其實而家得四厘幾啫，都唔及得我哋頭先講中海油咁高啊。咁就即係所以到底短期嚟講會唔會就仲會再即係成個板塊都有類似嘅情況嘅時候咧，會唔會再跌啲咁先至去考慮入手咧，會比較好啲咧？咁所以就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可能就如果你話能源類型嘅股份咧，買石油股咧就會比起一啲嘅煤炭股會吸引啲。
1: 嗯，其實在整個能源裡面呢，核電一直都是之前大家在里面筛选的时候不少人的一个首选。您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中广核电方面的一个市场方面资金的一个回调，您觉得对未来的一个走势会有信心吗？现在最新我们也看到现在市场方面呢比较关注他们未来的一个投资形势啊，像这个粤扇核电啊方面如果成立之后呢有可能会为整个核电市场方面又带来了一个新的一个发展倾向，您个人会怎么分析呢？
0: 咁我諗就即係核電類型嘅時候呢，其實都係屬於係其中一種嘅新能源嘅一個嘅定位啦。咁就即係我諗對應返係而家嚟講呢，咁可能喺個傳統能源方面，咁就係石油啦、煤啦同埋係天然氣呢，咁目前嚟講呢都係即係嗰個嘅即係嗰個產能都係有一個嘅穩定性喺度啦。咁其實呢就對於一啲嘅新能源嚟講呢，可能未必係呢需要好似早一兩年咁咧考慮咧咁多係一個嘅替代嗰一個嘅方案喺度咯。咁變咗我諗後續要考慮嘅時候咧，就係真係要睇翻咧到底係AI 方面嘅發展咧係咪真係好快速，咁以至到咧係唔單止係傳統能源，可能咧新能源咧都係有一個嘅顯著需求喺度咧，係作為一個嘅帶動嘅狀況啦。咁就同埋另外要考慮翻啦，咁就即係核電方面嘅時候咧，如果要需要一個嘅大量嘅設備嘅投入嘅時候咧，咁亦都會影響咗咧佢哋個短期嗰一個嘅業績表現喺度咯。咁所以就暫時去睇嘅時候咧，可能咧就咧核電方面嘅即係板塊嘅股份咧，咁都要睇下短期會唔會有一啲嘅利好消息嚟到去作為一個嘅刺激性嘅狀況咯。咁就中長線投資嚟講咧，可能嗰一個價值咧都仲要啲時間再去評估一下先。
1: OK， 今天节目最后也想问一下倪水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大家就说AI 方面这一次停止股价的一个上升，很多人都是觉得因为现在目前美国方面比较担心这个 AI 安全的一个问题，当然也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但是最新有传呢 ，Google AI、OpenAI 以及 Anthropic 方面呢设立一个独立 AI 安全标准的一个机构，最快今年年底会启动。您觉得这一个消息有可能可以带回资金回到 AI 市场吗？
0: 咁咁市場個關注呢就係喺AI 產業嗰個嘅擴展嗰度啦。咁就以之前Anthropic 即係呼籲呢就係AI 嘅發展唔好咁快嘅時候呢，咁希望可以喺個安全性嚟到講得上嘅時候呢，咁我咁就即係頭先阿Ming講到嘅相關消息呢，咁有機會呢就係喺AI 嘅安全性嗰度呢，咁可能係呢個發展會係稍得快返啲，咁變咗呢就後續呢就對於AI 嗰個嘅產業發展咧，會有一個嘅提升嗰一個嘅空間喺度啦。咁所以咧就短期嚟講未必係帶嚟一個好利好嘅刺激。咁但係咧即係中長線嘅發展嚟到去睇嘅時候咧，會係有一個嘅健康性啦。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話睇翻啲香港上市嘅 AI 股，咁睇下有冇機會咧短期回調翻啲嘅時候咧，先考慮入手會比較安全啲。
1: 我們期待這個你所講的這個 AI 方面的一個安全話題帶回整體活躍。今天謝謝 Nipsa， 中秋節快樂，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0: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畏言竞争，但是竞争应该是良性以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以及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就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双方要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强调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要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这一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做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和平以及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和共同利益，相信可以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也致辞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的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就说，和特朗普进行坦诚深入交流，达成许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新的战略指引。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中秋佳节向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黎嘉莹表示，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当中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当他从天宫望明月，再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的想念。他表示，香港和澳门特区正在开展同圆航天梦共襄复兴业主题宣传活动，之前的天宫课堂是其中一部分，不仅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也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天气，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 60% 左右。正午的12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406点，跌355点，跌幅1.42%，总成交金额703亿7000多万。内地股市休市，恒生国际指数8135点，跟着是跌131点，跌幅1.5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1富基金25.04，跌3.04；3033三南方恒生科技4.24，离跌6.8；2828恒生中国企业83.34，跌1.26；700腾讯控股434.4，跌4；9988阿里巴巴107.7，跌2.3；1810小米集团25.72，跌8.6；1299友邦保险73.45，跌2.35；还有1888建滔基层版52.95，升8；992联想集团36.96，升9.4；2318中国平安52.65，跌6；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6，瑞士法郎9.466，澳元5.506，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2，欧元8.92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日经平均指数66312点，升798点，升幅1.22%。港金报39905元，比上收市升2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270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 六二一
2: ，IM 六二一。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4: 天气多好，去海边钓鱼吧。
5: 一号风球啊，安全吗？可能有涌浪啊。
4: 哪会有事呢？
5: 涌浪的危险不容易发现，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海洋远方，但当它到达岸边就经常会翻起巨浪。
6: 那真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了。
5: 立即登入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看看吧。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每一位名厨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知名私厨兼主厨何小维女士，也是因为发生在自己身上触动人心的故事，而鼓励了自己的事业力量。来听听她的真诚分享。
8: 女儿是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书上不常说吗？现实当中也有，就是说一个癌症可以足以毁灭一个家庭。但是在我的家庭是很奇怪，没有半丁点的影响啊、女儿一样的自信，生活一样的正常当然就是自己在背后里默默承受了很多痛苦啊、痛楚啊、泪水。
9: 是
8: 遇见所有的困难，我永不言败，这就是我要传导给女儿的一个精神。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0: 我是杨紫荆，
11: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大湾区具有先进的发展，也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0: 听见非遗。
12: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13: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9月25号的下午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对啦，就是大家晚上呢一定有非常多的活动啊，去团圆，然后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吃月饼团圆的节日呢，相信大家一定是充满欢喜的。
1: 没错，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哎，对，中文课代表吟起诗来了，还有什么呢？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哎，还有什么呢？
1: 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0: 哎，还有什么呢？
1: 满月飞明镜，归心折大刀。
0: 还有什么呢？
1: 没了。
0: 还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1: 低头思
0: 故
1: 乡。
0: 对啦，还有就是什么呢？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是明月的吗？好像是，
1: 也是《水调歌头》里面吧。
0: 对，
1: 就刚才那个最开始，但愿人
0: 长久，千里共婵娟啦。对啦，也希望说大家今天晚上啊，都可以团团圆圆的。
1: 是的，古人的时候可能写一些诗句，因为说看着圆圆的月亮啊，如果没有办法跟思念的家人朋友们团聚的话，可能就吟诗作对一下。但现在的话，在我们现在如果能够跟想要见到的人一起团聚的话，就是非常好的啦。
0: 对的，但是呢如果不行的话呢，就是抬头看起那一个明月，就感觉说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你看的都是同一个的月亮。
1: 是的，
0: 然后呢现在的科技也非常的发达了嘛。
1: 没错，
0: 就是不单单可以看月亮，你也可以就是透过一些的视讯电话
1: 看一下对方，
0: 对，看一下对方。然后呢航班也非常的多，真的可能飞回去探望家人的话呢也是非常方便的事情，这也是科技带来的一个便捷，也让我们的距离更加的亲近了。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呢虽然说是中秋节的一天呢，但是呢我们依旧会为大家带来有我们的一些固定的节目内容，会有我们的环球时光继续解锁这个食物背后的故事。
1: 今天会是什么食物呢？
0: 哎呀，不知道今天吃什么呢。一定会吃的东西，哎，超级难猜的。那么稍后的环球时光就跟大家分享，同时的环球全新处呢也会跟大家就是关注一下法国的中秋节到底怎么过呢，还有法国的一些资讯。那么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由郁可唯的一首《问明月》。

0: 生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墨西哥圣路易波托西自治大学长期善待流浪小动物，在最近的毕业典礼上，有一只校犬突然登台吠叫，仿佛也想为毕业生们去送上祝福。虽然他的这一场演说只有短短的几秒钟，却获得了全场最热烈的掌声，也让这一场毕业典礼充满了欢笑与温暖。综合报道，墨西哥圣路易波托西自治大学在上个月的中旬举办了毕业典礼，当天毕业生穿着学士服整齐地坐在台下。就在典礼进行的过程当中，有一只校犬突然走到台上。从网上的影片可以看到，校犬站在讲台前，对着台下的毕业生们开始接连的大声吠叫，好像也想对毕业生们发表一段演说，又像是为他们去送上专属的祝福。突如其来的一幕让现场的师生先是一愣，随后都纷纷笑出了声，没有人去驱赶这一只小狗，而是静静地听完这一场特别的致辞。仅仅几秒钟的演讲，随即全场报以了热烈的掌声，狗狗也若无其事地走下舞台，典礼则继续按照原定的流程推行。虽然他的演说是当天最短的一场，却意外成为了整场毕业典礼上最难忘的回忆。报道也提到，这间大学常年允许流浪狗和流浪猫在校园之内生活，并将其收编为校犬校猫。就读法律系的学生表示，校内的师生平时都会主动地照顾这些毛小孩，不仅喂食他们，如果有动物生病或受伤，也会一起募资并带他们前往动物医院治疗。校园里没有对流浪动物的排斥和驱赶，师生们用包容和善意接纳这些流浪的小生命。毛小孩也自在穿梭在教学楼、操场和林荫之间，早已完完全全地成为校园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这场毕业典礼上的可爱小插曲，没有刻意的剧本安排，完全是一场不期而遇降临的惊喜，生动的也展现出人与动物之间那份质朴、温暖又自然的情谊。在这样一场庄重肃穆的毕业仪式当中，小狗突如其来的登台，为一众即将奔赴人生新阶段的毕业生们送上独一份的专属祝福，也让这一场充满离别和期许的盛会多了一份柔软治愈的色彩。这份来自毛孩子的可爱瞬间，也随着网络流传打动到了无数的网友，让大家看到校园当中的善意和宠物友好所带来的奇妙时刻。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今天带给大家一个就是好像是失误，但是又很暖心的故事。
2: 如果我是毕业生的话，我会觉得好幸福啊。
1: 对的，
2: 因为就是这些狗狗啊，包括猫猫小动物，平时在校园里面，然后学生们肯定就是经常会看到他们，然后都是有感情的。我就会设想，其实大家自己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也会想要跟校园里除了说建筑楼，还有同学们之外，还有那些就是你比较眼熟的小动物，去留下一些他们的照片。
1: 你猜那个狗狗到底是真的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呢？
2: 很难说啊，你不知道狗狗是怎么想的。
1: 对啊，
2: 但是就是它能够进来，我觉得它看得到说，虽然他可能不理解毕业是什么意思，然后呢可能这场典礼又象征着什么，但是他在这样的时机之下冲上台，我觉得就是命运。
1: 对的，然后呢也给当下的那一届的毕业生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回忆。我感觉就像好像你看到了某个演唱会或者是某个演出，突然之间来了一个加码的戏码，就是或者是台上有一些的意外，然后呢演员们就用自己的一个应变能力去把它完美的诠释了，而那样子的一个画面是可一不可再的。
2: 没错，然后就是也没有办法复刻，真的是只有在当下那个时空下共同经历到那个瞬间的人，才会拥有很特别的这样的惊喜的回忆吧。
1: 没错，就是大家的毕业里也会有相同的那一个记忆的话，可能会让大家在之后的路上更容易遇见吧。就是你是哪一届的？有
2: 狗
1: 上台
2: 的，
1: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就很容易打开一个话匣子，或者是给当届的一个毕业生一个很好很好很好的回忆。他们会不会就之后有一些典礼的时候，也就邀请就是他们的一些狗狗朋友们或者动物朋友们一起去上台，领着他们上台，
2: 会一起来聚会一下，
1: 对，让他们也知道到底毕业典礼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啊。那么希望说每一个人在毕业的时候都拥有非常难忘的回忆咯。带来 Origin 林伟俊的一首《给月亮的情书》。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啊，在稍后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球时光的环节啊。那么今天会为大家介绍什么样的食品呢？相信今天一定会吃到的。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要提醒各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当中啊。那么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方大同的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下午2: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419点，跌342点，跌幅1.38%，总成交金额743亿1000多万。内地股市休市，恒生国际指数8138点，跌128点，跌幅1.54%。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1富基金25.06，跌3.2；3033南方恒生科技4.21，跌6.2；2828恒生中国企业83.4，跌1.2；700腾讯控股435，跌3.4；9988阿里巴巴107.8，跌2.2；1810小米集团25.78，跌8毛；1299友邦保险73.4，跌2.4。1888建滔基层版52.45升3毛。992联想集团37.06升1.04。2318中国平安52.6跌6.5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15，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66364点，升850点，升幅1.3%。港金报39905元，比上日收市升2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277美元。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提醒各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AM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播出生活精彩。
3: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做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到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4: 参加 STEM 比赛，老师同学的得着是什么呢？
5: 我想他们是相信自己其实做到咯。我们的学校的同学仔其实能力上面真的不是差的，甚至今次领个奖都是一个对他们的肯定了。最重要是追到自己的梦，同埋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咯。
4: 宝良局朱静文中学老师同学与你分享，
1: 逢星期六早上10点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小薇、
1: 天籁、
6: 燕燕，
7: 新人类大世界。
2: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8: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9: 我是思明。时间来到下午的2:33，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要提醒各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当中。再为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带来有 SHE 的一首《月光手札》。

0: 环球世界，环球时光，今天终于来到介绍月饼的这一天。
1: 嗯，对，今天
0: 中秋节
1: 不介绍月饼好像对不起大家一样，
0: 好像说不过去，
2: 说不过去。
0: 我一直在等着这一天，因为我个人就是月饼的忠实爱好者。
1: 哎，我想问一下，你是会等到今天就是这个中秋节？
0: 不会的
1: 人
0: 都这样说，虽然中秋节是今天，但是其实各个不同的商家啦，可能提前一两个月就会开始。
1: 没有，在端午节的时候已经在卖了。
0: 对啊，就已经开始预售各种月饼呢，或者是已经提前开始发售他们自家的一些招牌的月饼。然后呢，到这个时候呢，我就已经就是行动起来。
1: 大概吃剩了多少？
0: 就提前开始吃，可能一个月左右吧。
1: 哦，知道现在还剩多少？
0: 就是吃完了就会再买嘛。
1: 哦，就是一直补货。
0: 就在它，因为我们知道说月饼真的就是只有这段时间里面可以吃到。
1: 啊，应节食品。
0: 没错，就是中秋节之后，其实大家就不会再去生产了，然后要买到的机会就很少。
1: 你会就是规范自己，可能说就是控制那个量吗？就我一定不能吃，就是一天不能吃超过一个。我说一个是那种正常 size 的那种，不是那种一口一个的那种。
0: 正常大小 size。
1: 对。
0: 但因为现在其实很多大部分的月饼，它为了考虑到说让大家可以多吃到一些口味啊，它整体的体积做的也就没有特别大。
1: 哦，那么正常可以吃多少呢？
0: 就一天一到两个喽。
1: 一到两个你当饭吃哦？
0: 但我感觉我吃到月饼跟你想象那个大小应该没有特别的，
1: 好的，
0: 就是大到说好像吃下一整个我就什么都吃不下去了。
1: OK，
0: 我知道你说的刚才那个月饼当然是等会我们介绍的类型里面比较经典的一款，
1: 对的。
0: 然后它的尺寸比如说中间它要是一个蛋黄的话好像就 OK， 它如果是做两个蛋黄的那个大小的话整个就会可能快要跟手掌一样大了嘛。
1: 对，
0: 所以的话那个的话大小就会比较大，可能就每次只能吃半个啊这样。
1: OK， 那么月饼里面你最喜欢吃的部分是哪个部分呢？
0: 最喜欢吃的部分？
1: 对，
0: 你问这个我就知道你要说你只喜欢吃月饼皮。
1: 哎，怎么这么了解？
0: 因为月饼当中它是可能莲蓉或者豆沙质地的嘛，但是外面的饼皮的话就是一般来说就是大家吃到的广式那种口感
1: 啊。没错，所以说呢我是喜欢吃饼皮然后带一点点莲蓉，然后因为我他们很喜欢跟我吃月饼是因为我不吃黄的，然后大家吃月饼其实很爱吃那个黄的，那么我就可以把它让出来，然后皮方面我就可以吃掉，
0: 就各取所需。
1: 没错，各取所需。那么在这个各取所需里面，到底这个月饼的历史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会开始有月饼的呢？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咯。
0: 是的，你刚才正好讲到了中间那个馅料你没有那么爱吃，
1: 对的，
0: 比较爱吃饼皮。
1: 没错，
0: 那其实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月饼的历史，最最开始出现的这个月饼的雏形其实它就没有心，
1: 没有
0: 馅料。
1: 没有心，没有馅料。好的
0: 因为最开始的月饼呢它其实就是以一种类似于面饼啦馅饼的形式出现的，它就是一种实心的烤面饼。
1: 哦，那我可以吃回原来的那种吗？
0: 但我觉得实心的烤面饼的话可能跟我们之前讲过比如类似于馕之类的会比较像，还有跟我们现在吃到的广式月饼的那个饼皮不太一样。
1: 没错，
0: 毕竟它是后面可能经过了很多不同的食物的进化和发展才出现的嘛。
1: 对的。
0: 那最早的时候呢起源呢其实月饼不叫月饼叫做太师饼和胡饼这一类的名字。在殷周时期到汉代的时候，然后当时呢江浙一带其实是为了纪念在那个时期比较著名的文太师，就是文仲，我们可能在一些神话啦或者历史故事里听过他的名字。然后呢就会出现了相关的太师饼，然后去纪念他，就类似于可能在端午节用粽子纪念屈原比较相似的方法吧。然后呢这样子的一种太师饼其实就被视为月饼的雏形。然后去到汉代的时候呢，张骞出使西域，引进了西域当时的可能新疆地区啊一些芝麻或者核桃这一类的食材，然后呢于是民间就开始出现用面粉包馅，然后表面上去撒上一些这些芝麻或者是碎核桃来煎烤的糊饼。那这其实就是月饼最早的雏形。然后呢它的这个得名和这个整个发展转折就出现在唐代。
1: 哦，唐代，你知道
0: 说唐代出现了非常多美食的发明啦，包括是很多艺术的盛行时间。
1: 对的，
0: 来到可能 在唐代的时间呢，我们知道说唐代还有一个非常经典非常厉害的元素符号就是诗。
1: 嗯，
0: 当时呢古人可能很多就会在中秋的时候我就要赏月的同时吟诗，然后写一首诗啊，然后可能也当作说度过这个节日的一种方式吧。
1: 对的，
0: 在相传呢在唐代的时候赏月的风气就非常的流行，包括是当时的皇帝唐太宗，然后呢正好呢当时呢也打了胜仗，在中秋节的时间呢就看到月亮也是圆圆的，感觉也是整个非常吉祥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他就想象着说把当时还叫做胡饼的这个面食饼来分赐给群臣。当然呢当然也有那个传说说可能是因为胡饼一直说胡人啦，有一点不太文雅不太好这样子的名字，之后呢就因为说在当时在仰望月亮就把这个饼的名字改名为了月饼。
1: 哦，对的，那么改为月饼之后呢也在宋代的一个文献中呢出现了这一个词语，那么又是大家很熟悉的人物要出现了，
0: 又是某位姓苏的
1: 朋友
0: 大家
1: 对的，我真的觉得他真的是一位诗家多于这个就诗词作曲的文艺人了，
0: 就好像只要介绍到吃的然后去到宋代他就一定出现了。
1: 没错，因为他曾经写下了这个诗词的写小饼如咬月，宗有苏和仪，这一句诗词，然后也是当时月饼的一个形象的
0: 描绘嘛，
1: 描绘在里面。然后呢，慢慢的也形成了说中秋祭月，然后节庆赏味的这样子的一个主角。
0: 没错，那可能从唐代到宋代，我们知道说，文化有一些发展和变化，食物也有了一些变化。那当到了宋代，这个月饼正式出现在文献记载当中之后，其实它整个食物也变得更加的完善起来，然后民间有各个的制作方法，在中秋节的时候就逐渐跟这个祭月然后中秋相关的节日元素挂了钩。
1: 没错，那么之前在环听秩序的环节里面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在之后呢明清代的时候呢这个中秋节的节庆氛围呢是更加的浓烈，也成为了当时的第二个大的节庆嘛。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很多的地方呢也开始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一些流派的月饼啊，包括有广式、京式、苏式、滇式等的不同地域的风味啊。那么到了今天，更加有很多创意的，例如是冰皮啊、冰淇淋啊等等的一些样貌出现在我们面前。那么到底在之前这个不同流派的月饼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喽。

心这种心意，一起可兑现，身边变越变，我也看到满足的笑脸，不需解释长篇，天生应该乐天，欣赏秋色无边。

少年这乐章。

心念，一起可兑现，想见便见，我又看到你。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环听世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月饼的来源呐、
1: 是的。
0: 那么刚刚呢也说到了一些关于历史方面的事情啊，那么也可以听到说其实月饼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当时的月饼跟现在看到的好像很不一样诶，为什么现在会有那么多的区别，当时又是怎样的呈现，或者是流派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其实在不同流派我看到样子来说呢区别好大哦，就可以完全是不同样的。
1: 就因为最出名的可能就是两类，广式和苏式月饼嘛。
0: 对的。
1: 首先这两种的话，它们长得就是，其实可以完全说两种食物了。就像是如果从小比如只吃其中一种的话，没有见到过另外一种，或者看到的比较少的话，看到另外一种月饼的话，其实完全不会把它跟月饼联系起来。
0: 对，你就骗我的呀、就不是小点心嘛。
1: 啊、
0: 对，没错。那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最熟知的广式月饼啊，就可以说是非常流行的一款月饼了。它的最好吃的地方呢，就是皮薄馅足松软，然后呢它的皮馅比呢通常是2:8、那么它会有一个糖浆的皮，而造成它表面非常有光泽，然后回油之后呢非常的油软油润。那么其实它会有很多不同的馅料，包括我们很喜爱的这个莲蓉，然后冬蓉，然后还有呢就是豆沙，还有五仁等等的一个做法。然后呢最经典的呢可以说就是蛋黄莲蓉的馅料了。
1: 哇，我觉得真的就是虽然月饼发展这么多年、我们现在看到各种各样的味道，蛋黄莲蓉真是
0: 不能忘却，对吗？
1: 立于不败之地、
0: 没错。那么刚刚说到的这个苏式月饼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它就是可以说是酥皮的本尊了，因为它的皮层呢非常的疏松，层次呢也非常的分明，那么入口呢就是很容易化。我觉得它这个酥皮有点像那种什么老婆饼的那种酥皮嘛，当然它是更加千层一点的感觉。
1: 是的，而且其实苏式月饼，我们知道说，可能广式跟苏式最大一个区别就是，吃广式的话，我们主要就是甜口，
0: 对，
1: 但是苏式月饼的话，就是有含肉的肉类的月饼出现了、
0: 没错，鲜肉月饼就这样子诞生了。还有就是椒盐味的，当然它还是会有甜口的部分，可能是豆沙味，然后白果味的一些呈现出来。
1: 但是因为它们是酥皮嘛，所以其实就算是都是豆沙馅，它跟广式的月饼吃起来还是非常不一样。
0: 其实我们除了老婆饼之外，有另外一个叫做豆沙酥饼，就类似于这样。当然可能那个形状
1: 会更加扁平一些。
0: 对的，形状跟那个皮的层次会有一些些不一样。那么到了京式的月饼呢，就是北方代表的硬朗派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东西到了北方呢都会比较硬的，就是牙口比较好吗？对啊，因为它的这个皮馅呢比例呢就比较适中了，大约是4:6的比例。
1: 是的。
0: 然后呢它的口感呢就会偏脆偏松偏硬朗，然后呢就是不容易变质的，所以说它可能可以放很久都可以。
1: 但我觉得就是其实京式的月饼它整体的无论是从样子还是口感来说，好像说在北京的经典的这些点心里面就都能找到类似的。
0: 对，然后呢它的馅料呢就是会有这个冰糖啦、青红丝啦、瓜子仁啦、核桃仁啦等等的，其实真的蛮像平常会吃到的什么八小件啊、八大件啊等等的一些点心。
1: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啊、口味啊。
0: 没错。还有呢就是这个潮式月饼啊，那么也是酥皮的，但是呢它加了一些猪油的香味在里面，它呢可以说是这个皮酥馅细，甜度呢也会比较高一点，它的饼身呢就会更扁一点点，采用是那种酥皮的层次分明的一个工艺去制作，通常呢会有绿豆沙、红豆沙，然后芋泥、蛋黄等等的馅料出现。最后呢就是这个滇式的月饼它是云南的特产。说起云南一定要有一个另外的出圈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云腿。所以说呢他们就把这个云腿放进了月饼里面，让这个火腿的香味呢在这个饼皮，就是猪肉去调制的这个饼皮里面呢更好的去呈现出那个感觉。那么它的馅料真的会比较不一样，就是它是有火腿丁在里面的，所以大家是真的可以咬到那个肉粒的。就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吃月饼会吃到肉。

0: 说发展出不同的口味，但依旧说明它的整个制作的工艺啊，到整个口味的考究是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
1: 没错，那么不知道大家在这两天的晚上吧，会吃什么样流派的月饼，或者是你最爱的月饼又是哪一种口味的呢？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大家一个歌曲一个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 MC 张天赋的一首《老派约会之必要》，那么我们稍后再会。

0: 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畏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双方要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战略性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强调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这一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做出的决定，将会为数十年的世界和平以及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更多成就。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候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会落户在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会邀请10万名的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发表致辞时候表示，特朗普今年的五月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达成许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一个新的战略指引。特朗普致辞时候形容习近平伉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今年较早时候他访问北京，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令他留下深刻印象。在习近平再次访问华盛顿之际，他也希望以同样的礼遇款待。特朗普说，中美美中代表不同制度，但是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过去更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了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赞赏美方近年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关注天气，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 60% 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以及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463点，跌298点，跌幅1.2%，总成交金额81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88点，跌48点，跌幅1.22%。恒生国际指数8149点，跌117点，跌幅1.4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1富基金25.1，跌2.8；3033南方生科技4.2毛，1分4，跌5分8；2828恒生中国企业83.4毛8，跌1.2块；700腾讯控股435块，跌3.4；9988阿里巴巴102.8，跌1.8；1810小米集团25.8毛2，跌7.6；1299友邦保险73.4，跌2.4；1888建滔基层板52.3，升1.5。9920联想集团37.04，剩1.02；2318中国平安52.7，跌5.5。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7，瑞士法郎9.459，澳元5.511，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6，欧元8.928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日经平均指数66364点，升850点，升幅1.3%。港金报39905元，比上收市升25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27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2: 听 AM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4: 爱是唯一，
5: 家是唯一，
4: 一个相聚，
5: 一句问候，
4: 胜却万千珍馐。
5: 愿明月护佑阖家，
4: 共赏人间清辉。
5: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4: 唯一的
6: 丙午中秋。
2: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明，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也要继续提醒各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那么刚刚就跟大家呢在环球时光的环节里面呢介绍了这个月饼的由来啊，但是今天呢就是主打一个吃的节奏，今天继续为大家呢介绍不同的食品，但是这些的食物呢就未必大家会一直这么爱了。那么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些食物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来有容祖儿的一首华丽邂逅。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月饼的来源呢、其实就是中秋节吃月饼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嘛、但是呢就现在很多的新奇百块的月饼呢开始出现了，就是大家想到的想不到的味道呢它都慢慢开始有了。然后呢我更看到的是什么冰淇淋的月饼啊，或者是很多不同口味的大家喜欢的，或者一些咸的月饼的一些我感觉那种咸还不是说我们正常看到的什么五仁那些哦，是那些什么咸猪肉，就很奇怪的味道了。
2: 就你刚才说那个冰淇淋月饼、那个渐出现，我就想说其实冰淇淋月饼都已经不算特别的了、就已经出现非常多年了。然后你后面就马上讲到了咸月饼、我这两年有看到就是有什么鸡肉月饼呢、然后什么猪肉脯月饼啊、然后都是这种感觉大家平常吃的菜的，然后也做到月饼当中、因为但我们知道说月饼其实刚才介绍了它本身就其实有肉类的那一类月饼、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吃到的广式的月饼、就外面是那种比较偏硬一点的那种、
1: 就黏绒的那种嘛、
2: 黏绒的那种外壳、里面去包裹成肉的话真的会感觉很奇怪。
1: 没有啊，就瞬间带大家回到端午节
2: 带着粽子
1: 粽子了。对啊，没错。但是呢就是奇怪的味道怎么只会在月饼出现呢？因为我们的脑洞呢经常会大开啊，所以今天呢在中秋的时节呢也跟大家呢看一看不同的一些食物方面的新奇的味道、说起就是本来是甜的方面的东西呢，就是一定会出现什么呢？蛋糕。
2: 没错，
1: 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的千层蛋糕。
2: 是的，
1: 对，千层蛋糕里面呢就正常是奶油嘛，或者是现在混了很多的味道，什么伯爵茶啊、紫薯啊、或者是芝麻等等的，
2: 但都很合理啊，并且是好吃的嘛。
1: 没错，但是今天要冲击大家味蕾的一个千层蛋糕呢，就厉害了。也是我们可能平常广东人蛮爱吃的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呢，如果你爱吃的话呢，经常会拿来炒菜。
2: 我就是不碰这一样东西的。
1: 哦，是吗？然后会拿来就是拌饭。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腐乳。
2: 哦，腐乳这个吃的真的就是爱吃的人就会经常要吃。
1: 他们说是东方之士。
2: 对，
1: 是不是？
2: 如果不爱吃的话，就真的是感觉尝一点都不行。
1: 就芝士本身呢，就好像那种奶酪啊、芝士都是你能接受的话，哇，你爱死了。但是你不接受的话呢，你就是闻一闻都
2: 避之不及啊。
1: 对啊，闻一闻都不行的。而这样子的一个腐乳呢，竟然把它放在了千层蛋糕里面呢，让大家呢可能咔咔咔咔，就是那个千层蛋糕的那个皮下去以后呢，全是中间全是铺满了腐乳的感觉。
2: 但是乍一听这个名字，虽然觉得说好黑暗料理，但是仔细一想又竟然觉得很合理。
1: 因为那个腐乳真的是可以变成是那种奶油状的感觉。
2: 对，然后又刚才说到嘛，可能有的时候口感就类似于芝士啊。那我们知道千层蛋糕当中不是奶油就是芝士啊。
1: 所以说这样子想一想很像很合理，但是就是一块吃下去的感觉变成是一个咸口的，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到很奇怪。同时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常特别的口味的甜品，曲奇饼干。那么曲奇饼干正常可能是巧克力，或者是草莓，或者是也是芝麻，对对对，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但是都是偏甜口的。今天又给大家来咸口的曲奇，你猜咸口的曲奇会出现怎样的味道呢？
2: 我之前因为有吃过比如海盐口味的，但它其实
1: 也
2: 带着一点
1: 甜
2: 啊。但它总体来说任何其实甜品类加入海盐的话都是很正常嘛，然后搭配起来也是比较合适的口味了。
1: 我之前吃过类似于曲奇然后是咸的呢，我觉得蛮特别的呢，是一款叫做鸡仔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鸡仔饼，
2: 小小圆圆的。
1: 对对对，小小圆圆的，然后它有一点猪油的味道吗？然后那个猪油的味道就会感觉是蛮香的，如果爱吃的话，但是它也是偏咸口的。那么这个盖仔饼在这边呢变成另外一个饼呢，是 我觉得两个分开来吃的话呢，大家会很爱，是什么呢？土匪鸡翅的曲奇，就土匪鸡翅也是一款米线店很经典的美食嘛，小吃嘛。
3: 是的。
1: 那么大家可能吃米线的时候也很爱叫这一款的小吃，但是它放在曲奇里面又会是怎样的一个味道呢？
2: 但我觉得很难想象出来。
1: 嗯。
2: 虽然说听上去好像说啊，鸡翅跟曲奇合起来特别奇怪，但我会想试一下。
1: 嗯，对
2: 的。因为就是哪怕说它最后那个吃到嘴巴里的感觉说很奇怪，但是分开来说这两样食物的味道我都可以接受了。
1: 嗯，好吧，就是看看大家能不能接受。而且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点是呢，通常放在曲奇里面的话呢，我觉得那个味没有太浓烈的，所以说可能接受的程度呢就比较容易一点点。还有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我很爱吃，但是变成这个口味的话呢，我可能还好，
2: 三思一下。
1: 它是一个大福，大福大家知道吗？就是一个糯叽叽的外皮，然后中间包裹着可能有奶油啊，或者是蛋糕啊，或者是一些红豆泥啊等等的一些软软的绵绵的馅料嘛。而今天这个软软绵绵的馅料呢，也是日本出来的，变成了是白味噌。
2: 就是
1: 味噌汤
2: 的味道，
1: 对对对对，酱油味的大福，就一口吃下去，一下要是咸的话，我不行。
2: 我觉得我可以尝试，
1: 你可以尝试这个哦。
2: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吃，比如一些糯米的丸子啦，或者是偏麻薯、糯叽叽一点的食物，
1: 当它年糕再吃，
2: 对它有的会是本身就是可以让你蘸那个咸的酱油嘛，然后你就当做说这个酱油它变到里面去了。
1: 好吧。
2: 但其实因为很多刚才像我们刚刚介绍几个食物，都是属于说你可能之前没有试过，你只是说分开吃过他们的口味，很难想象说他们合在一起是什么样子，但不至于说到黑暗的地步。接下来的这一款食物我觉得就是如果不吃这个东西的应该就是完全不会碰它了。
1: 对了，是一个也是麻薯啦，但是是一个蘸酱的麻薯，而这个酱呢就是有人很爱有人不爱的这个香菜海盐奶盖蘸酱。
2: 哇，元素好多。
1: 元素好多，然后颜色也好鲜艳哦，然后那个香菜的味相信也很浓郁哦。那么这样子的一个香菜味的食品就交给爱吃香菜的朋友去品尝吧。我有看过有香菜的口香糖啊。
2: 对，我就是爱吃香菜的那一位朋友、
1: 那你可以去试一下看看它好不好吃。最后来介绍一个我自己觉得比较黑暗的东西哦。是不是比较黑暗？就是我觉得这两个真的，两个我都觉得我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啊，但是三个了，然后合在一起的话，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啊，就是虾膏跟咸鱼口味的巧克力。
2: 天哪！
1: 就是让你在巧克力里面吃出了海鲜的味道，但是我突然又觉得好像可以。
2: 对啊，就是刚才
1: 好几海盐口味，对不对？
2: 没错啊，就很多食物好像一乍一听
1: 很奇怪，就
2: 很奇怪，
1: 但是深思一下好像也不是不行，
2: 感觉它出现也是情理之中。
1: 对啊，就是意料之外。
2: 对，
1: 但是这个口味是如何的呢？可能就要等每个人亲自的去品尝一下了。
2: 我觉得现在就是很多商家他们都是就是开脑洞
1: 对，
2: 就专门找这个思路，就是
1: 对招来了
2: 大家想象不到，但其实在想一下好像又觉得我可以吃一下。
1: 那么如果刚刚那么多个的话，让你选一个，你会想要尝试哪一个呢？
2: 就你刚才说的那个巧克力我应该不会尝试了，因为首先就是巧克力吃的比较少，再加上说可能海鱼味的东西就不太是我的取向。但你刚才介绍的包括说是麻薯吧，还有中间就是有那个味噌的那种糯米团子啦，再包括最开始讲的那个曲奇，我都想吃啊。
1: 都想吃吗？那么勇猛吗？
2: 就是至少可以尝试一下。
1: 我如果让我挑的话，我可能会挑曲奇饼干，因为感觉它可以那个味没有那么浓，然后还有那个蘸酱的麻薯，因为我感觉可以不用蘸那么多酱、
2: 对，你可以浅尝一下那个香菜酱。
1: 对对，可能拿个筷子好像就是沾一下然后舔一舔，哦不行，我就只吃麻薯就好了，对不对？
2: 但我觉得那香菜酱它也不一样嘛，刚才说到是香菜海盐奶盖，
1: 对，
2: 就我们之前可能比如有快餐店它出香菜酱，它是你鸡块去蘸那个香菜酱，就纯的香菜口味的咸的酱，
1: 对，
2: 它如果是香菜酱再跟甜的奶盖结合起来的话，感觉其实又是另外一种风味了。
1: 没错，不知道大家会想要尝试哪一个食物呢？会不会也让你觉得脑洞大开呢？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球全接触啊。今天将跟大家呢分享一下这个法国方面的资讯呢、究竟法国的中秋节是怎样去度过的呢？我们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了。带来有李玟的一首《月光爱人》。

0: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472点，跌289点，跌幅1.16%，总成交金额865亿7000多万。内地股市休市，恒生国际指数8151点，跌115点，跌幅1.39%。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1块，跌2.8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21块，跌5.4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3.5块，跌1.1块；700腾讯控股435块，跌3.4块；9988阿里巴巴108.4块，跌1.6块；1810小米集团25.88块，跌7毛；1299友邦保险73.7块，跌2.1块；992联想集团36.98块，升9.6毛；1888建滔基层版52.4块，升2.5毛；2318中国平安52.8块，跌4.5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1，瑞士法郎0.83，加元1.415，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升850点，升幅1.3%。港金报39965元，比上日收市升8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277美元。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A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AM621，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1: 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2: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1: 我是思明。时间来到下午的3:33，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也要继续提醒各位，这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那么来到了我们环球全接触的环节啊，那么今天呢再带大家去到法国，跟大家呢关注一下法国那边呢是怎样去度过他们的中秋节的，到底有什么样的节日氛围呢？我们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带来由 FIR 的一首《月牙湾》。

0: 环球全接触。环听世界，环球全接触啊！今天又带大家去到法国。那么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呢，都会过中秋节的。
1: 没错，就哪怕在欧洲，也会找到一些自己庆祝的方式。
0: 没错，那么很多时候呢，就说我们除了说会把自己的一些文化带过去，传统的节日一定是必不可少。毕竟有一句话嘛，每逢佳节倍思
1: 亲。
0: 哎，念起思绪来了。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如果身在不同的地区，然后为自己的生活打拼的朋友们呢，一定是想要就是团圆的氛围，然后想要去到就是不同的地方，也是可以吃到家的味道。所以说呢，其实在法国巴黎呢也会有庆祝中秋节的活动哦。
1: 是的，
0: 那么在他们的一个巴黎呢的13区里面呢，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庆典在里面，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家乡的味道，感觉好像同时你看到家乡的味道，也会看到就是自己很熟悉的人，或者是自己很熟悉的语言出现在那一天，
1: 就耳边可能听到很多熟悉的话语啊，或者是看到比较感觉看上去好像是同胞的面孔。
0: 没错，那么到底中秋节他们会怎样庆祝呢？刚刚说到了嘛，他们呢会在这个第13区里面呢去做不同的庆典，包括可能有舞狮的表演啊，书法的工作坊啊，音乐会、放映会，或者是一些街头美食的市集。那么整个活动呢也会跨越蛮多天的一个时间，让大家呢可以慢慢的去感受这个中秋的氛围啊。然后呢他们的一些唐人的超市呢也会让大家呢可以选购月饼哦。
1: 没错，那其实在当地的话也会有美食的盛会，然后在中秋节的时间去亮相。那么知道说在美食的盛会之间，大家就可以吃到一些不同味道的月饼，包括是一些各地的美食啦。然后因为说可能中秋节主要是华人去庆祝的节日，所以其实也会看到不少熟悉的美食出现在这样的盛会和集会上面。
0: 没错，同时呢他们有舞龙舞狮啊传统表演之外呢，也会有灯笼让大家可以玩，然后呢一些的布置也是会很有中国的节庆氛围。那么他们呢也会融入一些当地的元素，例如是民众呢会搭配他们很喜欢的一款甜点叫做马德莲啊，还有法国的烤物呢去庆祝这样子的一个节日。那么在法语里面呢也会有中秋节快乐这一句的话语的，但是我不会说就看有没有会法文的朋友们可以就是说一说啊，就让大家呢也感受到，哎，到底中秋节快乐这一句话在法语里面是怎样的一个感觉呢？所以说其实啊现在因为世界各地网络很发达，然后呢一些运输方面也真的非常的便利，所以说在外地也不会怕过不到我们中国的节日。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中秋节呢，大家还是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吃到月饼，感觉在不同的地方也会有属于我们中国的文化底蕴在里面哦。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今天是中秋节嘛，
2: 嗯，
1: 中秋节除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之外，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它是秋天的中间，
2: 嗯，
1: 就是说已经哎在秋天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之外，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它是秋天的中间，
2: 嗯，
1: 就是说已经哎在秋天里面了耶。
2: 当然在香港可能就是感受不是那么强烈，
1: 但是我觉得感受不是那么强烈的地方，可能在现在就不只是香港了，就越来越多的地方呢。其实在今年也说这个气温啊是不断的在攀升，包括在法国啊，其实很多之前的分享也有提到说今年法国的这个夏天呢真的让他们很难受啊，因为他们平常是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然后呢他们不是那么多的可能家里面会配置冷气，我有看到新闻说他们甚至哦因为没有冷气，然后呢也买不到，因为很贵嘛，然后呢可能买得到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技师去帮他去安装，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就拿一个就是管道，然后把车里的冷气导去家里。哇，我觉得真的突然间觉得自己家里有冷气是件无上光荣的事情啊。
2: 是的，因为其实今年的这个夏天可能大家都有看到不少的新闻在说、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很多国家面对一些极端高温是史无前例的，
1: 对的，
2: 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大家也都是可能非常难以去忍受啊、然后再加上说本来法国很多的房屋和公寓就本来不配置空调、所以其实这样的气候对于大家的日常生活来说就是一种新的挑战，但是除了说大家日常生活难以适应之外、还有难以适应的不止我们人，
1: 对，就是除了生物以外很难去适应，原来连一些的就死物，可以叫它死物吗，就建筑物也很难适应这一切、因为呢其实大家知道嘛，法国一个艺术的都会，它有很多的城堡啊庄园啊历史的建筑啊也是成为了这样子的一个气候变化的见证者啊。
2: 是的，
1: 然后呢在这个法国国家古迹中心呢就发出了警告啊，它发出了警告是关于这个气温的，他就说如果法国的平均气温再升高大约 2.7 度的话，那么到了2050年呢，中西管理的这个110处的国家级的古迹呢可能就会面临不同程度的一些气候风险，例如是呢干旱啦洪水啦热浪啊森林的火灾啊、甚至那个土壤会因为干湿的变化产生收缩膨胀，那么这

0: 也可能让这些的历史遗产呢带来新的挑战。
1: 没错，因为其实很多历史非常悠久的建筑物，在当时他们建造的那个时期，包括可能过去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都没有面临到过如此极端高温持续出现的情况。
0: 对的。
1: 那我们知道说，首先本来他们就比较有年份啦，然后他们的一些建筑的材料啊，不论是石块或者是木材，其实都已经年代很久了。
0: 对的。
1: 然后面对极端的天气情况，就更容易会出现类似于火灾或者是其他相关崩坏的风险。
0: 没错，因为可能就是火灾是一个原因啦，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每年面临超过30天容易发生火灾的一个条件。那么还有呢，就是大约有52%的这种建筑古迹呢，是会因为热胀冷缩的风险呢，会影响到它的一个地基，而造成呢一些墙身啊，或者是一些地基开裂，或者是结构性的问题。那么他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长期的风险来说呢，其实啊，他们是不是能够去解决呢？可能也是会面对很多很多的风险，或者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吧。
1: 其实对于很多文物的保护啦，包括是修复，就是要提出一些新的方向了。
0: 对，
1: 不仅仅是说可能要面对他们经历时间比较久啦，然后去进行一些修补，包括也要说考虑到在很热的情况之下，或者是一些更潮湿的情况出现之下，去如何保护他们能够长久的保存下来。
0: 对的，因为他们现在啊比较没有使用冷气的话呢，可能那个热气的排放量呢就没有那么多，但是在之后可能因为气温的攀升而多了这些的机器之后，会不会也造成一些的影响呢？那么怎么样在这个城市里面可以用最少污染的方式去让大家也可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气候的问题呢，也是他们要研究的一个方向之一了。
1: 没错。
0: 那么希望说他们也可以就是在这个气候变化里面呢找到一个适应的方式，
1: 去找到说解决的方法。因为毕竟很多的历史古迹啦，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建筑，不管是对于当地人来说，还是对于世界其他各地去法国旅游的人来说，都是觉得应该非常珍贵的存在。
0: 没错。然后呢，其实他们也已经做出了一点点的小措施去改善这些气候的变化，例如是一些遮阳的设施啊，加强绿化，还有设置饮水点。但是呢，这一些可能只是治标的方式，那么怎么样从根源做起，怎么样去维护这一些的古迹又不破坏掉里面的故事呢，还是需要慢慢的研究一下。但是可能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从自己做起吧，就少用一点是一点，能省一点是一点，希望可以大家一起的保护这个地球，让这一些的古迹也可以保留下来咯。
2: Only gonna get better, like the wine, you know?
3: Okay.

0: 今天呢，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度过今晚的中秋夜，人月两团圆呐。那么我们
1: 下周一同样时间下午2点到4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那么下周见喽，拜拜，
0: 拜拜，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最后为大家送来的有冯运谦 J 风的一首 Full Moon Party， 我们下周再会喽，拜拜。

下午四点，三个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

0: 关系的现实，双方要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强调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这一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做出的决定，将为未来的数十年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的成就。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候宣布，两只大熊猫品品和福双将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的五年，中方将会邀请10万名的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四强赛以45-41击败韩国晋身决赛，坐赢望金。港队由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上场，其中蔡俊彦在第二节已经连赢五剑，拉开比分到10-2，令港队在初段已经取得比较大的优势，之后领先大约10分的距离。最后一节，蔡俊彦虽然一度被对手追到41-43，不过随后再赢两剑，协助港队胜出。港队将会在与东道主日本来争夺金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许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天气，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60%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是报24507点，跌254点，跌幅1.03%，总成交金额966亿7000多万。内地股市休市，恒生国际指数8166点，跌101点，跌幅1.2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12块，跌2.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28块，跌4.8分；2828恒生中国企业83.66块，跌9.4毛；700腾讯控股437.2块，跌1.2块；9988阿里巴巴108.4块，跌1.6块；1810小米集团25.98块，跌6毛；1299友邦保险73.65块，跌2.15块；9922联想集团37.12块，升1.1块；1888建滔基层板52.25块，升1毛；2318中国平安52.85块，跌4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4，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66364点，升850点，升幅1.3%。港金报39965元，比上收市升85元。还有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277美元。 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AM 六二一
3: ，IM 六二一，
2: 普通话台，
3: 你的
2: 唯一。
3: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
2: 精彩。
3: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播
2: 出生活精彩。
4: 中秋节快到了，想玩的安全又开心。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提提你，蜡烛要放在容器里燃点，方便清理又有功德心。千万不要把蜡烛加热融化和放天灯，也不要随处乱丢荧光棒和其他物品。还有，离开前别忘了把垃圾带走，一起保持地方清洁。
5: 快点快点快点，
6: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5: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3: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5: 时间9月25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0: 我是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5: 下午好。今天呢，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邀请到了四位的小学同学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我们先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7: 我是梨木树天主教小学的郑君宁。
8: 我是林诗颖。
9: 大家好，我是周千肉。
10: 我是胡文彤，
0: 欢迎欢迎四位，
5: 也在这里呢和我们四位同学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
0: 中秋节快乐，
5: 一年一度又中秋。应该没吃月饼的，
0: 应该还没吃吗？
5: 四点，我现在不是一通常都是晚上回家再吃的吗？应该没什么人，还朝早走，
0: 就有什么迎月赏月和追月嘛、
5: 哦、
0: 昨天就开始就已经、
5: 哦、
0: 就开了第一盒这样、
5: 哦、
0: 我家了。我家
5: 那问一下小朋友们了，现在是还没有吃到月饼的同学有没有？
8: 有
5: 是我们林诗颖同学。
8: 对，
5: 为什么是有就打算吃吗？还是没有这个传统？
8: 有打算吃，
5: 但是是不是现在了？
8: 对
5: ，OK、嗯。那会有什么时间吗？比如说今晚还是什么时候？
8: 今晚我会下楼玩灯笼，带月饼下去吃。
5: 哦，你这个年代嘛，就是你们现在，
0: 现在
5: 就是你会吃的月饼是什么味道的月饼呢？
8: 红豆。
0: 红豆 哦，居然。
5: 红豆
0: 是陈皮红豆对吧？
8: 对
0: OK， 你喜欢吃吗？
5: 对啊，
8: 喜欢，
5: 就是你自己特别喜欢、嗯、
8: 对。
5: 嗯，
0: 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就不喜欢陈皮那个味道，
5: 我现在也不喜欢。
0: 你现在就我现在就感觉嗯，好像有点养生的成分加进去就感觉还可以接受一点，但我没想到就小朋友他也，
5: 可是其实因为如果没有陈皮红豆我是 OK 的，
0: 嗯嗯，
5: 你是可以接受，你是陈，你知道陈皮是什么吧？
8: 知道，
5: 所以你是喜欢 OK 那个味道的，
8: 对，
5: 哦、嗯，
8: 因为我妈妈也喜欢吃，
5: 哦，
0: 就随妈妈了，
5: 随妈妈了。那、嗯、你说要下去玩灯笼，那你们现在流行款的灯笼是怎么样的？可以用语言跟我们表述一下吗？
8: 有卡通人物，然后双面的，然后中间就放一个灯在里面，然后那个手就是拿着那个地方有要装两颗电池，装了之后呢再把它弄好之后呢按一个按钮就可以发光了。
5: 有音乐吗？我想请问。
8: 有些有、
5: 哦、你喜欢有音乐的还是没有音乐的？
8: 没有音乐的。
5: 非常好。
8: 因为有音乐的太吵了。
5: 非常好，我很喜欢这样的同学。
0: 不知道那个音乐为什么他要设定的那么吵啊？就是有部分的那种。
5: 啊，我想问哈、哦，就是作为家长的角度，如果比如说你的女儿现在她3岁了，应该差可以玩灯笼了吧？
0: 可以玩灯笼，可以的。
5: 她如果要选一个就是有音乐的，你会 OK 要买给她，还是会跟她进行一些 就是思想的探讨，说服一下他呢？
0: 我觉得我女儿她好像也是喜欢就没有音乐的那种，因为我去年呢有亲戚朋友就送了一个那种发光的，然后会跳来跳去的那个兔子的那种灯笼，然后呢就很吵的那种，所谓叫音乐啦，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她一打开一听到音乐哦就关掉了。
5: 吵，
0: 他
5: 说聒噪。OK，
0: 然后我就把那个喇叭给摘掉了，就剩下光还有动作的那个。
5: 哦、恭喜，那你这么会，
0: 就剪掉就行了嘛。
5: 哦，
0: 就剪掉那个喇叭那条线。
5: OK，
0: 然后之后他开起来就很高兴的就拿出去玩了。
5: 那我想问一下，在座有没有同学是喜欢有音乐款的，请举手。哎，现在
0: 没有群众压力哟、
5: 哦，没有压力，就是 OK 的，非常
0: OK， 就个人取向。
5: 对对对，我们不会说什么的，
0: 对对对，
5: 我们再问一次，再调查，有没有喜欢音乐的？哎，真的没有、欸，
0: 真的没有，对，可能都觉得太吵，太吵。
5: 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嗯，其实现在的小朋友成熟，
0: 嗯，
5: 因为我坦白，我小的时候是很喜欢有音乐的
0: 啊，是吗？来，居然
5: 哦，我看不起当年的自己，因为。你有音乐的很贵，一般、
0: 嗯、对，
5: 很潮，你知道吗、嗯？就是因为一般都是小区的小朋友一群嘛，
0: 嗯、
5: 哇，偶尔又会发光又有音乐，很厉害，
0: 还会动，对啊，
5: 对啊，
0: 其他人都
5: 就
0: 引人注目
5: 了，就是呆呆的，而且我那个年代其实本身拿这种电的灯笼就已经很微水了，
0: 嗯、
5: 就是因为都是纸灯笼比较多嘛，我们那个年代
0: 对点蜡烛的，
5: 你们现在会有这个灯笼？比拼的心嘛，就是会不会看比如说楼下周围哪个小伙伴的灯笼好像最漂亮这样。
8: 我弟弟的幼稚园就是他学校有一个就是自做灯笼，然后呢就全班拿出来他的灯笼，然后我们要去网上比，然后比赛，然后投票，然后谁最高就可以得奖。
5: 我问平心而问哈，你觉得你弟弟的灯笼好看吗？
8: 好看，
0: 嗯，
5: 真的哦，就是没有姐姐光环之类的哦，就觉得他的灯笼是在同学当中都是好看的。
8: 对，
5: 哦、
0: 嗯，哎，这位姐姐，
5: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个图片，我只能相信他的
0: 相信你的眼光。
5: 问一下其他同学好不好？你们对于中秋节的一些的看法哈，有没有哪位同学想分享的？那我们点名好不好？
0: 好。
5: 好，那我们来问一问周千佑同学好不好？那你对中秋节的印象，你对这个传统的节日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
7: 我感觉是挺好玩的。
5: 嗯，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7: 因为呢，可以，我们一般呢都会下公园和朋友们一起在公园玩呀。
5: 玩什么呢？
7: 我们。会在玩滑滑梯呀、啊，玩捉迷藏呀、啊、之类的。
5: 哦，捉迷藏，
0: 滑滑梯
5: 现在还流行哈、哦？
0: 现在还流行啦？
5: 我不知道哦。
0: 我觉得现在那些公园它的那个优化工程做的挺好的。
5: 其实公园怎么捉迷藏啊？我想请问，这一眼睇晒个我。就这么藏呢？
0: 藏在花丛里面
7: 吗？不是，我们的那个公园很大的。
0: 哦，
5: 不是那种就是，
0: 只是
5: 小区公园那种，有多大呢？
7: 它有三个部分的。
0: 就藏起来了。
5: 就是像蓝莲原池的那种 size。哦，那一种可以。
0: 那种可以，那种可以藏。
5: OK， 那
0: 或是直接是抓咯，就找一个人来抓那种的游戏，对不对？
5: 哎，我问一下哈、哦你们知道这些？就是你们除了这好，我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捉迷藏，广东话你们知道怎么说吗？
7: 捉迷藏。
0: 捉迷藏。
5: 捉迷藏。
0: 捉迷藏都
5: 唔系话唔啱嘅，只不过是这个就是有一个比较，真的是广东话一点的表达方法。
0: 都系捉。
5: 都系捉开头嘅。
7: 捉伊恩，
5: 哇叻啊！千佑同学，捉伊恩你知嘅，
7: 我知。
5: OK， 好了，那除了这个游戏，你们还有没有一些会跟可能楼下小朋友一起玩的游戏呢？
7: 我们大多数
5: 有冇听过一个游戏叫做，我不知道普通话是什么哈， 广东话是统七斗。
0: 嗯，
5: 在解释这个之前呢，给同学们一点时间想一想，因为有一则特别新闻要分享给大家。
0: 是的哈，特别交通消息哈，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进界线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线是在龙翔道桥面。另外在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进绿轮街也是拥挤，龙尾是在公主道近于镇强纪念中学哈，请各位听众注意了。
5: 嗯，
0: 好，那接下来把时间继续交给同学们了。
5: 统七斗，
0: 嗯，
5: 有没有听过这三个字？
8: 有听过，但是有听过，但不知道是什么。
5: OK， 就是有听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哦。
5: 雷姆街，
0: 我也不知道哦，可能真的是
5: 楼了，好吗？
0: 可能真的是要解释一下，
5: 不要解释，就是四个字的成语
0: ，OK，
5: 自取其辱。哦，我没有想到哎、欸，就各位听众，我没有很老，只是越就是听的比较多。
0: 是
5: OK， 统计岛大家还唔知咩意思嘅？那另外一个就冰竹茶，有
0: 有
5: 哎。哦、雷听
0: 长舒一口气
5: 啊！有同学知道是什么吗？啊，最左边的同学，你分享一下了。
7: 就是我这好像没有玩，就是没怎么玩。但是我记得游戏规则是，首先就是要捡到石头布，然后就好像，就是输了。人就去做那个去捉的人，然后如果你捉到了一个人的话，那就下一个人做猪吗？我
5: 就去抓的那个人，对、
0: 那个、
5: 类似、OK， 然后唐七头你们真的是没玩过的，可以解释一下吗？那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有一般我们会根据那个人数去规定，
0: 是
5: 比如说如果是九个人哈，我当时九个人，那我们就会有一个是抓的，或十个人啦哈，有一个是抓的，那呢就是比如说播音乐啊，或者呢那个抓的那个人呢就可以随时喊停的那种，那他一喊呢，那我们就是要两个人抱在一起。
0: 哦，
5: 好啦，抱在一起，然后呢，那你就会落单一个嘛，或者没有抱到的那个呢，总之你抱到就是安全啦。你没有抱到呢，那个抓人的人就可以抓你。
0: 哦，
5: 系啦，点解叫唐七斗呢？就是因为要揽到好实，咁样安全啊嘛，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游戏了、大概是这样的玩法，但是可能每个地方那个通传的版本会有一点不一样，那大概是这样。
0: 哦，
8: 你说完游戏规则，我还小时候好像玩过，
5: 但是
8: 我不知道叫这个名字。
5: 那你怎么叫这个游戏的名字呢？
8: 我叫。
5: 不要黑黑了，这位同学。
8: 没有叫什么，就直接。
0: 就来吧，就玩这个吧。
5: 不是，买咁嘅，不是譬如名啫嘛，唔重要。比如说我们一起玩，说啊，那我们来玩，比如说我那个年代，哦，你玩统七斗啦，那大家知道玩什么吗？
0: 是。
5: 那你们没有名字，怎么知道啊？我们来玩那个吧，那怎么称呼他呢？
0: 肯定有一个
8: 名称。如果是我会称呼他叫
5: 就是每一次
0: 拥抱，
8: 不是
5: 那怎么说？比如说好了，你想邀请我一起玩这个游戏，你要怎么跟我说呢？嗨，那位同学，你要
0: 没想
5: 到我们的听众知道他的那个网络是 OK 的。
0: 他就想，哎，以前究竟
8: 说游戏规则，但是我不一定玩。我有时跟同学玩，我就是直接说游戏规则。
5: 咁咪好沉咯？
0: 就每一次，
5: 每一次
0: 我们都要抱起来，
5: 哎，我们要抱一抱的那个游戏。
0: 像
8: 我同学都是这样子的。
5: 哦
0: ，OK。或者是有些时候就可能我以前小时候就是每一个小戏的时候，反正都是玩那个游戏，所以就。就不用。
5: 那你们有玩过那个跳皮筋吗？
8: 跳皮筋没有。
10: 我玩过。
0: 吴同学，
5: 你先等一下，我先不敢问你玩的版本，你先跟我分享，用语言分享一下你的跳皮筋是怎么样的一个玩法，好不好？
10: 就是我们会有一条皮筋，这个皮筋呢会有两个人，一人绑到一个脚上面。然后先是一只脚，然后呢，就假如前面有两条线。然后我站在那个线中间，然后先跳一条线，然后
5: OK，
10: 再跳一条，
5: 差不多，
0: 差不多，
5: 还六万吧，还六万吧，我们来，
10: 跳
5: 完， 哎，那你是叫你们怎么称呼这个游戏的玩法？
10: 也是叫跳皮筋。
5: 哦，谢谢。嗯，
0: 我们距离还是还是很近的，
5: 很远很远。
10: 现在也有的
5: 了。OK。啊。今天有点受打击，我都不敢说，我有很多游戏的，
0: 嗯，
5: 因为我那个年代没有手机的嘛，
0: 是是是，就
5: 你们不要震惊，没有手机是一个很正常的年代。
0: 不过他们学校应该也是会玩这些游戏吧，因为
5: 你们小
0: 息
5: 做咩咧？平时
0: 小息，
8: 我们就操场那边有个九宫格跟跳飞机，我们就在那边玩。
5: 跳飞机啊吗
0: ？OK，
5: 还好 OK，
0: 还是有的，
5: 有的，嗯，都是在操场玩。
8: 对。
5: 其他同学呢？
7: 我要当值。
5: 哦，好，辛苦了，
0: 辛苦了，向你致敬。
5: 年纪轻轻已经，
8: 我有时也要
5: 当
8: 值，但是有时如果不用当值，就会跟同学去玩。
5: 嗯
7: 嗯，我会跟，就是我有时间的话，我会跟同学一起聊天。就怎么说，就是小时候四年级的时候呢，我就经常。就是学校有个规定，就是不能在学校内玩跑，然后就是不能去抓人，就玩那些。
5: 操场也不可以吗？
7: 不可以。
5: 操场都不可以？
7: 对。
0: 操场不是就是拿来，
5: 啊？对啊，操场不是就是拿来
0: 跑跳
5: 跳的吗？
0: 对呀，
7: 啊。他就是如果你跑的话，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要罚站，要看书，就是不能。去就是小溪不能去玩的。
0: 哦，
8: 我有我也是小时候小还三年级的时候，我好像也是有我看到一个同学，他跟另外一个同学在玩抓人，然后呢，嗯，那边刚好有个老师经过，然后那个有一个同学差点撞到那个老师，然后那个老师就叫他就是站在那边。不能动，但没有叫他要看书不。
5: 但是是在走廊吗？这件事情
8: 不是
0: 操场。
8: 对，然后他就说，哦，谁看到谁跑就叫他来找那个老师。
0: 嗯，
5: 我尊重的就是各位校长、各位老师，我就是很 respect， 就是同学们的安全很重要。但
0: 这个是我们的天性嘛，
5: 我接受不到哦。
0: 对啊，
5: 操场哦，不让跑哦。
0: 走廊，我觉得还你这样说还正常，
5: 走廊是一定正常的啦。 对，
0: 对
5: 啊，走廊不可以跑，这个是肯定的。
0: 是
5: 操场我要消化，我今天的冲击现在已经加二了。
0: 但现在有放宽吗？你说你三年级的时候是这样子，但现在有可以让你们在操场跑吗？还是
5: 不可以？校规来的吗？
7: 不可以的。
8: 对
5: okay,
0: ，OK，
10: 就是注意安全应该就可以跑，但是慢跑了不要跑那么快，
0: 注意安全的。
5: 那好了，有没有一些相对就不是聊天啊，或者是就是比较动态一点的活动？嗯，你们就而且是除了跳飞机机哦。
8: 哦，那个
5: 还有吗？
8: 那个操场外面那个还我们体育老师，全体的体育老师还有放开一些体育的运动，例如跳绳啊、羽毛球啊等等的东西。
0: 哦，哎，那我觉得有这样的，
5: 就只是不能跑而已，但是你可以运，就正常的运活动。
0: 嗯嗯，
7: 其实
0: 可以，
7: okay， 但是我记得好像就是有一些体育游戏是可以跑，就是，但是怎么说，你要在那个范围里面跑，就是我记得就是有几个人要站在一行，就是比赛跑步，
5: 在篮球我们要上垒，OK， 就是有规定的，反正就是
7: 对。
5: 嗯 ，OK 啦，都
0: 对啊，
5: 随着时间的流逝吧，这统计岛都不知道是咩啦，都 OK 嘅，
0: 没有了名字了。
5: 哎，对，它存在，
0: 只
5: 是它失去了姓名。
0: 对，没有了这个名字。
5: 嗯，
0: 你们在学校里面通常沟通是用粤语多，还是用这个普通话多呢？
8: 粤语，
0: 用粤语多。
5: 广东话，但是广东话其实也是在变迁的。
0: 嗯，
5: 很多那种。比较我们叫 old school 一点的，
0: 就好像刚刚
5: 中医
0: 人，
5: 中医人啊，中医人里面有 old school 啊，
0: 就也是 时间不断的就有一点变化
5: 了，一听就有啲年纪噶啦，
0: 系
5: 嘛？这位朋友的话，我承认，就比起他们，确实就有一定的差距。
0: 对对对
5: ，OK， 没关系啦。那今天呢是9月25号啊，农历8月15，我们的中秋佳节，我们普出笑脸精彩呢。稍后啊，新闻回来呢，继续跟我们直播室四位来自梨木树天主教的小学再来聊聊他们的过节感受。

0: 经济行情报道。下午4: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4,510点，跌251点，跌幅1.01%，总成交金额1022亿。内地股市今天休市，恒生国际指数8166点，跌100点，跌幅1.2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5.12块，跌2.6毛；3033南方恒生科技4.24块，跌3分2；2828恒生中国企业83.78块，跌8.2毛；7000腾讯控股436.6块，跌1.8块；9988阿里巴巴108.4块，跌1.6块；1810小米集团25.9块，跌6.8毛；1299友邦保险73.75块，跌2.05块；992联想集团37.16块，升1.14块；2318中国平安52.7块，跌5.5毛；388香港交易所388.4块，跌5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27，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66364点，升850点，升幅1.3%。港金报40,010元，比上日收市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286美元。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I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
2: 听 AM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暴雨频繁，日久失修的斜坡和挡土墙容易因为天雨引发山崩塌方，造成损失甚至伤亡。业主必须维修保养属于他们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也要清理排水渠，以减低山泥倾泻的风险。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参加 STEM 比赛，老师同学的得着是什么呢？
5: 我想他们是相信自己其实做到咯。我们的学校的同学仔其实能力上面真的不是差的，甚至今次拿个奖都是一个对他们的肯定了。最重要追到自己的梦，还有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了。
4: 保良局朱静文中学老师同学与你分享，
1: 逢星期六早上10点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小薇、
1: 天籁、
6: 燕燕，
7: 新人类大世界。
8: 快点快点快点，
9: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8: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2: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钟钟哥哥。
8: 4:33呢，继续回来，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我是天籁姐姐，
0: 还有我钟钟哥哥，大家下午好，
8: 下午好。今天啊，中秋佳节，我们请来了四位的小学同学呢，跟我们一起过节啊。那请他们再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0: 大家好，我是林木树天主教小学的郑君宁。
11: 大家好，我是林诗颖。
12: 大家好，我是周千肉。
13: 大家好，我是胡文彤，
8: 欢迎。那今天呢，就是中秋节哈，我们聊到一些可能儿时的回忆，我们儿时的回忆，他们现在的回忆。刚刚麦后呢，我们就聊了很多，因为其实我刚刚说那个他们不明白那个唐青岛嘞，我本身以为嘞还相对比较热门的游戏，
0: 热门哦，
8: 对我都没敢说一些很冷门的，结果没想到反而。他们有一些是知道的，
0: 对，
8: 有一些不知道。
0: 不知道，
8: 那我刚刚就有访问一下他们嘛，其实他们的中秋节呢，比我们想象的要精彩很多，
0: 丰富啊。
8: 对啊，有很多的节目啊，一人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刚刚我听到很多啊，那你们就抢了，谁先来分享一下？哎，很好，有人。
0: 周同学、
11: 有那个猜谜游戏。
0: 嗯，猜灯谜是吧？
11: 对，猜灯谜、
8: 是什么类型的呢？你或者你有没有记得的？
11: 是我们学校呢，是一个灯笼挂在上面，然后呢有张纸在灯笼下面呢，我们就可以猜呢。
8: 哦，你还记得任何一个谜面吗？
11: 有一个就是狼来了，
8: 啊，
11: 猜一种水果。
0: 狼来
8: 了，
0: 猜一种水果。
8: 常见吗？这种水果？好难答的那个问题。
0: 你有猜到出来吗？
8: 我没有，
0: 我
8: 就想要点提示。
0: 我说他，
8: 哦，你是知道？等一下，你
0: 是
8: 知道
0: 答
8: 案
0: 的
8: 吗？
0: 对，我要先搞清楚。
8: OK， 等，就是他只知道谜面，不知道答案。
0: 然后我们全部一起在，就是狼来了是水果。
8: OK， 狼来了是水果。我们要一点 tips， 可不可以？就比如说这个水果是，比如说街市都这很常见的，还是说相对没有那么普遍的呢？
11: 是关于羊的。
8: 哦，
0: 关于羊的。哦，我知道了，
11: 羊就会怎么样？
0: 羊桃咯。
8: 哦，
0: 没有五星的啊，不是吗？朱同学不是吗？
11: 不是。
0: 哇，太
8: 不是羊桃。我
0: 觉
8: 得你是正确答案呢。
0: 我也觉得是。
8: 等一下，我们先问一下出题
0: 的是羊桃，
8: 是羊桃吗？
11: 不是。
8: 哈，
0: 那这就有点，这就有点棘手了，
8: 有点棘手了。
0: 对啊，
10: 我觉得你们喝过这个果汁。
8: 哦，哎，等一下 ，OK， 好，我们猜一下。果汁，哎，
0: 果汁。
10: 其实它也可以叫汤吧。
8: 汤？
6: 对，可以煲汤
0: 的哟。那是水果。
6: 甜甜的。
0: 酸酸甜甜。
8: 哦，我知道了。猕猴桃。
11: No.
0: 我只知道什么五指毛桃之类的啊。
13: 狼它会干嘛？狼它会啊。
0: 狼它会啊啊。
13: 然后羊会怎么样？
0: 咩啊。羊会。
13: 我觉得羊吃完之后它会怎样？
0: 羊吃完之后它嚼啊咀嚼啊。
13: 不是，
8: 等一下，不要，
0: 我不要被你带偏了。
8: 那我们先总结一下那个资料，
0: 对，
8: 不是杨桃
0: ，OK，
8: 不是猕猴桃，
0: 对，
8: 我感觉这一个方向我们就 stop 了。他说可以，果汁，酸酸甜甜可以煲
0: 汤，
8: 我觉得这个是重点。有什么水果既可以果汁又可以煲汤？厨艺我不行，交给你厨艺比我好的。
13: 圆的，红的，然后有颗核儿。很多粒东西拼切在一起。
8: 石榴，
10: 不是的，
13: 它是
0: 圆的，
13: 露在表层
0: 的，
10: 它挺小一颗的。
8: 同学们讲话要对着麦克风，
0: 对着麦克风，
10: 小小的，
0: 小
8: 小
0: 的，
10: 跟荔枝差不多，
8: 跟荔枝差不多。
10: 嗯，
8: 等一下，这个事情跟狼来了三个字是有密切关系
0: 的，真
8: 的
13: 有
0: 的
13: 有的。假如你桌子上放了一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被拿走了，现在你的桌面上。
8: 等一下，我们问一下出题者，问一下出题者，
0: 是你出题的吗？
8: 你给一个
0: 啊，
8: 不会让我们立刻就猜到，但是有一定帮助性的 tips 可以吗？
0: 那个答案是多少个字？
8: 啊，对，多少个字？
0: 对，
8: 多少个字？
11: 两个
8: 字。OK。
0: 两
8: 个字，
0: 我还是维持羊桃。
8: 人哋都话唔啱咯，点啊？
0: 就我有啲眼镜啊嘛。
8: OK， 那我再问你这个问题，有能答我同学，就是这个水果是很常吃的吗？我们会
11: 不常吃？
8: 哦，不常吃，两个字，不常。
0: 我知道了，
8: 来，来，
0: 杨梅。
11: 对。
0: 其实也是周同学他你刚刚
8: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杨梅点样煲汤呢？可以嘅咩？
0: 杨梅汤就那种叫啊，酸梅汤那个叫酸梅汤里面也是有杨梅。
8: 好嘞 ，OK，
0: 是酸梅汤对吧？就煲汤的酸酸甜甜，红色一颗颗，里面有颗核，
8: 很好。
0: 其实也是钟同学刚刚你给的那个 tips，
8: 不是我觉得哈，就是他们的 tips 现在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0: 对，
8: 但是
0: 刚刚我们在猜的时候，对啊，
8: 你知道吗？OK， 好，我接受，
0: 这个可以，
8: 我接受。那我想请问周同学，比如说我知道了那个答案，我可以把那个纸条从灯笼上拿下来找老师兑换什么奖品，还是有什么之类的吗？
11: 是老师呢，每个班呢，班主任是有派给你一张红色纸， 专门来写那个
8: 答案的，
11: 答案还有那个偏好。
8: 那答对了是有什么奖励吗？
11: 答对呢，你就可以去另换那个离天金。
8: 什么东西？
7: 离天金。
0: 离天金。
8: 离天金
7: 是可以拿来换礼物。
0: 哦，这是你们学校的货币对吧？
7: 对。
8: 哦哦哦。
0: 梨木树天主教小学。
8: 离天金。哦哦哦。OK。梨木树天主教小学的
0: 金币。
8: 金币货币。OK OK。离天金。
0: OK。
8: 哎，多少呢？我想知道那个汇率，就是比如说。
7: 30题就。
8: 等一下，30题。
7: 30题一个。
11: 对啊，
8: 答对30题换一个，换了你们你哋嘅回率都好好惊人啊！
0: 好狼死，
8: 真系好狼下喎，系咪先？答啱30条换一个嘅咋？
11: 啊，
8: 等一下，等一下、啊、，OK OK OK。
0: 我们刚刚猜一个都已经在。
8: 哦、对啊，我也想说啊，
7: 因为个年薪金好难，好好赚
8: 嘅。哦哦哦，好好赚嘅
7: 考试嗰啲评估啊，嗰啲。嗰啲考得好嘅话就好。
0: 点解、
8: 啊啊？对啊，我也想说啊，
7: 因为个年薪金好难，好好赚
8: 嘅。哦，好好赚嘅。
7: 考试嗰啲评估啊，嗰啲考得好嘅话就好。
8: 考得好，即系譬如话100分可以有几多咧？
11: 三个。

0: 一百分三个。
1: 一百分三个，根据三十条一个，难搵过份人工。
0: 不过我也想知道，你一个金币可以换什么？
1: 对对对，我那中间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一个这个离天金，我可以换什么实质性的？有没有礼物或者是什么？
2: 五个可以换一个小小的礼包或者什么？然后二十五个可以换。
1: 等一下，先不要讲到这。
0: 我们先说礼包。
1: 先说五个礼包，礼包里面有什么？
0: 细说礼包。
2: 有一些文具，那些笔记本啊那些，然后笔啊、橡皮擦那些什么的。
1: 那二十五个可以换是
2: 娃娃。二十五个可以换娃娃。
1: 什么娃娃？多大的娃娃？
2: 像
3: 中款吧，
2: 中款。
1: 等先，25个喎。我由小一到小六毕业都唔知有冇25个系嘛？
3: 但是一年我赚了90多个。
1: 一年就等一下，等一下 ，OK。因为我们刚刚收到的信息来源呢是两个，第一个是猜30题灯谜换一个，还有一个考试100分换三个。有没有其他途径？就是觉得可以相对比较容易的途径？
4: 就是周会的时候呢，我们会上礼堂啊那些。听那些讲座呀，有时候呢答对问题呢就会有一些离天津的
1: 一些，比如说一个问题是
4: 一个，
1: 咁点解灯谜要30个呢？
3: 其实
2: 因为那些灯谜好像都是偏简单点点的吧。
0: 嗯
4: 对，而且如果很多人一起答一个的话呢，就会已经有很多个呢。
0: 那所以刚刚是不是好像郑同学说容易赚，就是容易赚在这里了？
3: 对，
0: 哦，就是容易累积的。
1: 那我刚刚听你们有担任一些职位，比如说 prefect 啊什么的，这些有没有离天津的呢？
3: 没有的，
1: 哦，没有的 ，OK，
0: 没
1: 职务就没有，就是要答问题啊，考试成绩好啊，这些才可以拿。
2: 我们班离天津还比较好。
1: 等一下，我先统计一下哈，一个一个来。你们过去一年，拿了多少这个离天津？刚刚那个有同学说90多个，林同学你去年是多少？
2: 我还，
1: 嗨，
2: 我有数，大概还也是90多个。
1: 90多个、，OK。那周同学呢？
4: 也是90起步。
1: 90起步。
0: 哇，胡同学呢？
1: 胡同学呢？
0: 你有多少？
5: 我其实当时刚来香港不怎么懂的嘛，所以其实呢很少的，就5到60左右。
0: 哦，5到60、
1: 就是5到60已经算少的了。
5: 哦，是的，
0: 因为只是你刚来而已。
1: Okay，
0: 那所以
1: 有
0: 礼包换，我觉得也挺
1: 不错。我不知道你现在你知道我现在的概念就是什么吗？他们一跟我说很容易，
0: 对，
1: 但是就是比如说我一天工作10个小时可以赚可能100块这样，然后你跟我说月底可能有20000，怎么算我都脑子算不过来。
0: 但可以累积的吗？这个离天币，这个离天金
1: 可以，
2: 他有一个本子可以给你，就是你给一个那个专门担任这个东这个。就是可以把你给他几个离天金，他会帮你盖印章盖在那一个本子上，然后如果你想把离天金换出来的话，就把本子拿出来，然后他就把那个印章擦掉
1: 了，
2: 就离天金就还给你。
1: 红宝仔耶！
0: 哦 ，OK， 妹妹这样就懂了。
1: 系啦，你们知道什么是红宝仔吗？
2: 不知道。
1: 他有一个比较书面的语言叫存折。
2: 存折。
0: 存
1: 知道吗？哦，
3: 存款本。
1: 哦，不过老老实实说，现
0: 在
1: 银行都没有存，就都基本没有了。
0: 一张卡。
1: 那银行卡知道是什么哈？
2: 知道。
1: OK，
0: OK。
1: 红宝仔这个故事呢，就留翻有机会
0: 再说吧。
1: 同学慢慢解释 ，It's a long story。OK， 好了，那除了刚刚同学说的中秋节学校有给一些猜灯谜的活动，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呢？比如说，最标志的月饼啊，灯笼啊，你们有没有尝试过自己动手去制作呢？
3: 有的，我就在昨天就是在做月饼了。
1: 哦，什么馅的？
3: 有莲蓉、红豆，还有我记得好像还有那个咸蛋黄。
1: 哦，
0: 哇，好多，就全都是在学校做。
1: 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呢？做月饼
3: 就是一开始你有那个小小一个的面团，然后你要把它揉到像一个很迷你很迷你的一个碗。
1: 哦，
3: 就很难，其实我觉得挺难揉， 就是这样去把它做成一个就是可以包住那个馅的一个皮。
1: 然后呢，
0: 这个是这个你们做的这个是要焗出来的吗？
3: 是蒸出来的。
0: 蒸出来的。哦，
1: 与白可以蒸出来的吗？
0: 因为刚刚我听老师说叫水晶月饼，对不对？
3: 对。
0: 那个皮是用什么做的？是用淀粉还是
3: 用什么？应该是用那种
0: 红薯粉。
3: 对，红薯粉，因为是透的。
0: 哦，所以蒸出来就是透的啦。
3: 嗯，
1: 好像据我了解，应该是马蹄粉。
0: 马蹄粉。
1: 好像是。
0: 好像是。Okay、
1: 根据我一所不多还剩的那个家政记忆。哎，我不确定各位听众，莫老哦，我不确定。
0: 太白粉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对
0: ，OK
1: OK， 蒸出来的，那会带回家给你们家人吃。
3: 你可以在那里现吃，你也可以带回家吃
1: 啊。
0: 那最后你们成功吗？有参与做月饼的同
3: 学？有些同学没成功，就是有些没包好就爆开了。
0: 嗯嗯。
1: 哦，那是我是我。OK， 那胡同学呢？你们除了有做月饼之外，猜灯谜还有没有其他的活动呢？
0: 中秋节。
5: 嗯，我们会有一些讲座的。
0: 嗯。
1: 哦，中秋节有讲
0: 座，
1: 讲什么呢？
5: 他会给我们普及一些中秋节的知识啊，还有玉兔是怎么来的。
0: 嗯，
1: 玉兔是怎么来的呢？
5: 对，就是古人呢，他们看那个月亮像一个在捣药的一个兔子，
0: 嗯，
5: 然后就想他应该是坐在天上的一个兔子，
0: 嗯，
5: 然后就给他叫玉兔。
1: 玉兔不是嫦娥的宠物来的吗？不要带 air， 准备带 air。
0: 好像是。
1: 我不知道，我的印象
0: 最后
5: 就是
0: 飞到天上就变成他的。
5: 就是传说呢，他就是不是嫦娥旁边有一只捣药的兔子吗？不是有一只捣药的兔子吗？
1: Okay，
5: 那只兔子就是那个月亮上面的那个兔子。
1: 我反正我记得兔子上的人物也不多，嫦娥、兔子，还有一个叫吴刚的。
5: 砍树的那个。
1: 伐树，对，反正就他们三个了，应该没有再多的人物在月亮上面出现。
0: 嗯，
1: 就跟你们普及这些神话故事啊，或者是传统文化这一类的。
5: 对的。
1: 嗯 ，OK， 嗯，好，那今天呢？
0: 嗯。
1: 我们很高兴哈，跟黎木树天主教小学的同学们分享他们对中秋节的一些灵感，
0: 是
1: 有熟悉的，也有让我震惊的，
0: 震惊
1: 的。这个也挺好的。那我们现在也要了解一下现在的小朋友们嘛，我们与时并进。
0: 对，我们也就要知道他在这个中秋节会玩什么嘛。
1: 对啊，
0: 对啊，
1: 那我们在这里呢，再一次的祝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中秋节快乐啊！
0: 是，
1: 明天放假，
0: 嗯
1: 啊，好好的，今天晚上和家人一起团聚一下。
0: 对，
1: 那
0: 团圆了哈。
1: 对了，
0: 嗯，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辅导心理学家 Finch 老师呢，和我们讲讲在中秋节大家的社交压力有没有爆表呢？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有很多的亲戚
0: 聚会啊，
1: 表哥表姐，
0: 对啊，
1: 堂哥堂姐，
0: 最近
1: 叔叔嫂嫂，甚至有那些可能我都未必叫得出
0: 称呼，叫得出名字的
1: 姨叔公啊，
0: 对啊，
1: 会出现的人物。
0: 是的哈，很多问题会问你哈，那究竟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复呢？哈，我们请来 Finch 老师和我们讲讲他的看法和观点了。
6: 心理疗愈室，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 Vinci。
7: 各位同学、家长、老师大家好，我是辅导心理学家陈玉瑜歪歪姑娘。中秋节了，本应一家团团圆圆、轻轻松松的日子，不知大家知不知，对于有些同学仔来讲，中秋节的聚会并不是那么轻松，反而是一种压力。无论是要面对几代亲戚的质问，定是长时间的社交活动，可能都令到他们觉得好烦躁、好累。今日 YY 姑娘想同大家一起讲讲，面对节日聚会的时候所出现的社交压力，无论是同学、家长，甚至是亲戚，怎样可以一起携手，令到中秋节过得更快乐呢？首先，中秋节同学的社交压力是哪里来的？中秋节原意是围住月光，吃下月饼，赏花灯，放下平时的烦恼。但很多同学会说，每次家庭聚会真正带来的反而是压力爆表。 我听过不少同学同我分享，他们最怕的其实是以下的情况啊。第一，无止境的比较。亲戚聚会入面最常听到一句是，最近成绩点啊，考第几啊。有些家长或者亲戚甚至会拿亲戚之间的子女来比较，例如阿明数学100分啊，那你呢？这些说话往往听落无心，但会加重同学对自己的不满和情绪，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做得不够好啊。第二，尴尬的社交话题。有些亲戚可能喜欢问些私隐问题，例如有没有拍拖啊，或者用批判的语调去评论外貌，最近为什么你肥了的？虽然讲者无意，但听者有心，这些说话都会令人感到尴尬，甚至不想再参加聚会。第三，长时间的应酬。对于性格比较内向的同学，长时间大班亲戚相处可能会觉得难以适应，甚至过度疲累，很快想逃离这些的应酬式场景。同学们，那我们应该怎样应对这些社交压力？首先给大家一个叮嘱，当你面对社交压力的时候，要相信自己内心的感受是很正常的，不需要因为觉得自己不合群而怪责自己。以下有几个方法帮你在聚会里面更加轻松。第一，觉察自己的状态，适时唞气。如果你在聚会里面觉得气氛太过沉重，或者自己开始感到疲倦，可以试下用无压力的方式离开一阵，例如去厨房帮手整下嘢食啊，又或者去外面唞下气，给自己几分钟的喘息空间。第二，善用幽默化解尴尬。当有人问你一些不想回应的问题，例如成绩好不好啊，或者为什么没拍拖的，你可以轻松幽默地回应说，保密啦，下次你派月饼我就告诉你听。透过幽默带过，既不会显得失礼，又可以给自己减少回应压力。第三，聚焦在令人舒服的互动。在聚会里面，你未必需要同每一个人深入交谈，找一些你比较谈得舒服的亲戚谈下轻松的话题，例如最近有什么开心事，喜欢吃哪款月饼，轻松带过对话，慢慢助自己投入聚会的氛围。那家长可以怎样支援子女？作为家长，可能你们本身在聚会里面已经忙到飞起，但都请记住花多些心思在仔女上面，令他们更加自在。以下是几个建议。第一，聚会前帮助孩子做好心理准备，试下跟孩子谈下，到时可能有些亲戚会问你关于成绩的问题，但你不用紧张的，爸爸妈妈是很支持你的，你喜欢分享就分享，不分享都不紧要，给一个正面讯息，帮孩子降低紧张情绪。第二，聚会时适当成为挡箭牌。当家长发现有亲戚讲了一些令孩子不舒服的说话，例如比较分数或者过分谈论私隐，家长可以和谐而礼貌地帮忙解围，例如笑住话，不用那么紧张，都是放假的时候，等他们轻松下。这种介入既能保护孩子，又不会得罪对方。第三，聚会后主动关心孩子感受。聚会结束之后，问下孩子今晚有没有哪些场景令到你不舒服的，下次可以怎样改善。透过检视过程帮助孩子拆解压力，同时展现你的支持和关心。那亲戚有什么要注意呢？其实作为亲朋戚友，都应该注意下自己每一句说话，因为可能影响小朋友的心情的。所以家长和亲戚之间其实应该划下一些的红线。第一，避免过度比较，如无必要就不要将家庭的小朋友互相比较了，更加不应该当着当事人讲，因为小朋友可能会觉得被贬低，甚至会焦虑。第二，远离令人尴尬的话题，无论是成绩、身材变化，甚至感情生活，这些牵涉私隐的话题最好就避免谈啦。中秋节讲求圆满，应该以轻松欢乐为主。 第三，提供正面而实在的赞美，亲朋戚友可以多啲讲真心而温暖嘅说话，例如最近好似高咗，你笑容好靓，而唔系单纯用一啲批评嘅语气去批评小朋友。中秋节应该是一家人互相陪伴令人温暖的时刻，而不是因为社交压力令小朋友感到疲惫不安。无论是同学校、家长还是亲戚，大家只需要多些用心聆听，保持同理心，就一定可以。

0: 25号啊，今天是中秋节啊，那再一次啊，礼多人不怪，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1: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
0: 是啊，那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啊，今天节目时间就先到这里了，今天晚上就好好过节，下周一的同样时间下午4点记得回来收听我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校园精彩，拜拜
1: 拜拜。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许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互相成就，互相应当展现，双方应当要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真正相处的新路。名古屋亚

0: 亚运剑击项目，港队在花剑男子团体四强以45-41击败韩国晋升决赛，坐赢望京。港队在由张家朗、蔡俊彦还有何成谦上场，其中蔡俊彦在第二节已经连赢五剑，拉开比分到10-2，令到港队在初段已经取得比较大的优势，之后保持领先大约10分距离。最后一节蔡俊彦虽然一度被对手追到41-43，不过在随后再赢两剑，协助港队胜出。港队将会和东道主日本争夺金牌。旅发局在维园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有不少的市民趁着今天中秋节入场观赏彩灯，其中世界彩灯大街展出来自20个国家的节庆彩灯，也有展板讲解世界各地的彩灯故事和节庆特色。不少的市民一早在现场打卡，表示担心晚上人多难以进场。有市民就形容展览特别，包括有中国和世界各地元素，提到比较喜欢的中国彩灯手工细致，又提到提早到场可以观赏彩灯的细节。另外，大坑五火龙今天晚上会在大坑浣纱街以及临近街区举行，晚上的10:30延长到维多利亚，延伸到去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火龙长约67米，龙身分为31节，以粗麻绳为核心，龙头龙尾以藤枝扎作，再铺以珍珠草，全龙可以插上逾12000只的长寿香。天气，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是录得30度，相对湿度62%。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4510点，跌251点，跌幅1.01%，总成交金额1022亿。上证跟着内地股市今天是休市，恒生国际指数8166点，跌100点，跌幅1.2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1毛2，跌2毛6；3033南方恒生科技4.24块，跌3分2；2828恒生中国企业83.78块，跌8毛2；700腾讯控股436.6块，跌1.8块；9988阿里巴巴108.4块，跌1.6块；1810小米集团25.9块，跌6毛8；1299友邦保险73.75块，跌2.05块；9920联想集团37.16块，剩1.14块；2318中国平安52.7块，跌5毛5；388香港交易所388.4块，跌5块。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11，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66364点，升850点，升幅1.3%。港金报40140元，比上收市升26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29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AM621，IM621，普通话台，你的唯一。听 AM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新界香蕉环境宜人，不少地方具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把农地改成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 擅自发展香蕉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100万元。除了罚款，还可能要还原土地，这可不是说笑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2: 爱是唯一，
4: 家是唯一，
2: 一个相聚，
4: 一句问候，
2: 胜却万千珍馐。
4: 愿明月护佑阖家，
2: 共赏人间清辉。
4: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2: 唯一的丙午中秋。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7: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下午的5:08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5:10，又是我们看一看股市方面的最新走向的时间了。现在室外气温30度，现在湿度62%啊。在一个中秋节呢，今天呢，我们看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跟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的啊，所以晚上如果要出去赏月的话呢，记得啊，这个避暑方面是非常重要，哪怕已经中秋了。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方面呢，伴随这个中秋的到来，我们看到今天下午一段时间呢，其实整体港股方面开始逐渐的收复了一些些的失地。上午一段时间其实开始没多久呢，跌幅呢曾经超过300-400多的一个位置啊。而今天呢，我们看到港股方面收在24,510点，跌251点，跌幅1.01%，总成交1022亿左右。上午一段时间呢，其实大概也就是600多亿的一个成交啊。所以到底这一次的中秋节，或者说甚至我们延长到11黄金周，会为港股带来的是一个喘息的空间，还是真正的反弹喘息空间呢？因为其实最近呢，我们很多专家朋友们在分析港股啊，很多人都在猜测说，哎，港股会不会更深的去探底，比如说23,000这一些的位置。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以往其实这一些的大型的节庆日呢，北水方面休息了，港股呢反而迎来了一个短幅的反弹。在北水回归之后啊，市场方面的一个利淡情绪呢会不断的加深，所以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以往的一个规律啊，其实黄金周期间呢，港股偏强这件事情出现的比率还会更高一些。所以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如果港股方面短期要进行操作的听众朋友们呢，继续要锁定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在这一个短时间之内，我们到底可以对港股甚至是美股方面的观察度有哪一些的最新判断。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专家朋友们呢，跟大家首先来看一下呢今天港股方面收市的情况。那么今天呢，我们5:30时段呢，将会我们的美股专题，将会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呢一起来看一看美股方面今天晚上的走势预期。始终中美方面的一个元首会晤啊，我们看到大家都是关注，哎，到底吃什么呀？哎，到底飞机方面啊，两位的元首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有哪一些的对比？但这一次真正的核心，其实大家更期待是关于 AI 方面。始终这一次大佬们去的非常的多，到底会不会酿成更新的一些的合作，或者说出台一些新的政策呢？之后的时间都会非常期待以及关注我们市场方面的发展。那么今天我们的5:10，首先我们的福昌证券联席董事谭朗威先生跟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港股方面的走势。5:30由我们的华银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晚上美股盘前方面的最新预测。市场方面对于最近这两天的一个回调呢，其实还是比较担心的。像刚刚所说了，现在目前中美元首会晤好像没有什么话题性的炒作，这个我们说贸易战方面休战的一个期间呢，似乎市场希望这两大国之间可以有更加多的一些利好性的东西出来，起码稳定市场的一个军心。而现在美伊之间的一个事件其实还是在牵扯到很多内外部方面的一个事情，到底在2026年这些的事情能不能有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呢？甚至我们说可不可以有一个阶段性的报告，这个也是市场在未来投资的情绪当中极其关注的要点。始终现在目前市场方面还会担心的还有通胀以及美国债方面的一个巨大挑战。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经济本色，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跟大家一起来剖析一下市场方面的一线发展。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5:00-6:00时段，为大家带来专业的财经分析。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网今天本色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一起来看到市场方面的一线发展。今天港股收在24,510点，跌251点，跌幅1.01%，总成交1022亿左右。市场方面还要面对下个星期的黄金周啊，到底这样的一个资金流向会有哪一些最新的判析呢？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市场方面关注到呢，除了一些的科技股方面的一个下跌，今天逆势反弹的一些的股份聚焦性可能会更强。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金钱本色。 来到我们今天金融网的金钱本色的时间呢，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五点时段的嘉宾是我们电话线上的福成证券联席董事谭朗卫先生，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Hello， 谭先生，中秋节快乐。
2: Hello， 大家好，中秋节快乐。
0: 现在这个中秋节我们已经提早预算，就是这个市场方面成交将会非常的低迷，而且市场可能不会有太大的一些的动作和主题，因为始终中央方面可能最近这几天也不会放送一些我们说爆炸性的一些的新闻，所以对于港股来说，您自己个人觉得了，这样沉沉密密冷冷清清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一个节奏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啊？
2: 那之前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八月的时候恒生指数是比较横行没有方向的啊，当时最关注的是大概25,100左右的一个低位啊，区间的底部啊是不是失守啊。当然到九月份的时候了，大家就可能看见市场比较关注美联储加息，然后的一些货币政策的一些改变等等啊，会不会收水等等。所以呢九月就恒生指数出了一个往下的一个方向啊，虽然啊加息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反弹，但是今天又来到低位。那我想提醒等等啊，会不会收水等等。所以呢九月就恒生指数出了一个往下的一个方向啊，虽然啊加息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反弹，但是今天又来到低位。那我想提醒大家啊，千万不要随便觉得可能是因为成交比较低吧，然后下跌也可以不重视啊，我们相当正视和重视一个往下走的一个趋势，已经非常的确立啊。当然后市我们还有一些关注点，譬如说中美啊元首的一个会面啊，会不会在这个时特会上面有一个要利好的一个结果了。当然我们憧憬，但是呢啊还是需要等待实质的一些公布啊，如果真的利好啊，气急啊市场反弹啊，甚至于收复25,100才可以松一口气。所以我觉得呢后市来说呢会比较利空一点点啊，恒生指数如果不收复25,100的时候，可能往下走就要看24,000左右。那科技指数呢因为是非常疲弱明显的跑出，所以呢可能还要测试六月份的地位甚至于更低，那大家都千万不要抄底一些弱势的科技股，譬如说 ATMX 那些啦。
0: 其实有人说这一次有可能还会到23,000这个水平，您觉得会不会过分悲观，还是只是一个合理的推测？
2: 如果大家有关注我在过去包括六月份啊大市下跌，然后七月的大反弹，当时我非常强调啊尤其是在科技指数上面的一个看法，我是非常明确，我说是一个跌浪的大反弹，千万不要觉得指数从低位反弹20%就是一个见底。那我是从来觉得科技股指数要下跌穿啊六月份的低位，你看见现在也是非常徘徊在这个水平。但是我对恒生指数我也发表过我没有那么看空，为什么？你看科技指数已经来到六月份的低位，但是为什么恒生指数还没有呢？离开当时候两万两千五还有2,000点左右的一

0: 水位呢？因为里面有一些传统，有一些传统的金融股份，譬如说类银啊，还有一些另外的一些啊防守性的一些高息股份在里面，所以我就不觉得恒生指数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指数要特别的穿底啊，譬如我不需要它立即去六月份的低位22500，我是看见24000左右有一个比较重仓的一个支持点吧，我也不是叫大家去猜24000一定要反弹还是见底什么什么，我只是说恒生指数的结构方面来说了，它的确没有科技股份那么利空的。
1: 嗯，是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利空情绪真的非常浓厚的一个时期当中，您自己个人其实觉得了，现在目前如果港股方面我们不靠北水的话，还有哪一些的方向性有可能会令港股活跃起来？尤其现在目前外资对于港股的一个心态是不是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北水不来，外资不来，其实糖水滚糖鱼都是一个比较好听的讲法啦。如果我们有糖鱼才能够滚起来啊？
0: 对，如果要想象一下后市有什么可以利好港股的一个因素八月的时候我们憧憬的是业绩，当然现在已经完全过去，也没有特别出色的一些科技蓝筹股份，可能是如果说板块来说，银行股类银股等等，他们当然是一个比较支持传统指数的一个大的一个成分吧。如果说原因了，我是在想象，如果美伊两国的一个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个情况可以改善的时候了，这个会对全球包括新兴市场包括港股来说是一个比较利好。为什么呢？是有原因的。刚才我提过，市场曾经在9月16号美联储假期之前就开始担忧，为什么我们还是假期以后很多大行都觉得10月或者是12月还有一次？因为美国通胀没有回落，那为什么没有回落？你看油价就明白，所有的是因为打仗，然后油价是高企，然后就是通胀就是非常坚实，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如果真的在这个方面有放松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油价如果可以不是声浪回调而已，我们一定要一个明显的回落的时候，当时候美国的通胀可能可以解决，然后就人家就不需要太担心有一个加息的压力的时候了，对全球来说都好，对港股好，对黄金也好。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想象得到的一个利好，希望是在地缘政治方面有一个解决吧。
1: 嗯 ，OK。何威看到中国经济方面，您自己个人会期待这一次十一黄金周方面的一个出行，实质一些的数字，能够为现在的一个经济状况带来一些的冲击嘛？尤其是我们知道，基本上其实像去年一样，市场一开始其实并不看好这一些的假期，但是假期之后数据出来的时候呢，也反弹炒作。那么1到2天短时间的一个方向，您个人觉得今年有可能会重复这样的操作吗？
0: 我觉得市场从来都对一些政策扶持经济等等所有扶持行业等等有一些憧憬，但是当然我们必须要他们出了政策以后，我们观测一些经济的数据有没有真正的收惠改善但是三头马车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慢另外一种的政策的憧憬可能从中美的一些会谈大家知道现在已经在发生当中一些试特会等等的，会不会有利好了？当然我觉得利好也不是全面譬如说所有板块所有指数都可以受惠，譬如说最近我想跟大家说在个别板块上面的利好可能会比较实际一点为什么呢人家憧憬譬如对生物科技的一个放松，譬如对国产汽车方面的一个放松，但是他们两个板块就是非常不同的走势，生物科技是非常的强势， 然后如果真的有一些利益好的政策去扶持的时候，它会更好。但是呢，电动车啊、汽车相关的是非常弱势。你看吉利，你看比亚迪，就算有政策出台了以后，可能是缔造了一点点的反弹，之后又是弱势下跌。所以我想跟大家说，逢餐吃餐，大家都有很多的一些关于政策的一些憧憬，但是呢，我们要真的去投机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选择一些本身已经强势的板块和个股，然后配合政策去炒，而不是靠政策来抄底一些非常弱势的股份吧。
1: OK， 那在这样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我们说真正的一个利好因素之下，您现在比较看好哪一些呢？会是一些我们说银行这些基本面比较强的呢，还是这两天其实有嘉宾朋友甚至连香港本地的一些消费股都正在观察当中啊？您会怎么看之后的一个部署方面的选择？
0: 银行包括汇丰、渣打等等，中银香港啊，或者是内银股份、工中建，我相信我也不需要告诉大家，大家也可以看见啊。过去半年一年，无论指数要承受很多利空利好反反复复的情况，他们也在上涨。这个也反正他们，我也长期说他们不是大家短炒的一些标的吧。中长线持有它就可以收益但是如果说短炒啊，比较短线一点点啊，我还是说生物科技吧。但是大家也知道我在挑选股份方面非常小心，因为总得小心大势的气氛情绪反正不好。那如果真的要挑选一个生科股份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选择有盈利的公司，然后有图表走势比较好的公司。那可能大家不陌生，就是药明康德、药明生物，这些都是比较利好的龙头吧。如果欧市真的在一个声浪调整的时候，就捕捉一下吧。
1: OK， 那之后这段时间里面，您觉得半导体这个板块会怎么样？因为中美其实大家预计他们坐下来聊聊的肯定是 AI 的一些的安全，或未来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共识之间的一个出现。同时呢，中美之间一直都是以芯片作为一个我们可以用竞争这个词语去形容吗？但是市场方面会很关注中美每一次坐下来都会对于芯片有新的一个消息刺激，您觉得这一个话题值得提早部署吗？
0: 提早部署就不会刚才我们我分享过，就是我们会憧憬啊，什么利好什么利好，但是我们要在市场，要在股价方面真正的反映它真的会回升啊。因为我们从来都知道国产替代啊，所有的 AI 发展需要很多很多芯片，这个故事从来都在。但是怎样去解释为什么它在高位回调了那么多，而且譬如中芯、华虹已经转弱，其实故事在不代表它的股份会长期的炒上。所以呢，我说是他们在过去的一两个月已经横行，有一些疲弱穿底等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警示一下风险啊，还是比较保守一点点，因为本身它也是科技股，也是我们常常说的一些高贝塔的一些容易受市场情绪波幅影响到的一些股份，所以都是比较小心一点点。
1: 如果说就连市场这样的一个气氛之下都在上涨的一些的板块，又像您刚刚所说的，其实他们本身基本面整体的方向性都是正面的话，不得不提就是联想啊。其实连续的一个上升又继续有破顶的一些的机会，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联想现在一些的电脑一些的业务，尤其是之后市场方面的一个需求，跟现在的一个上升股价的这个方式相比的话，您觉得真的值得升这么多吗？
0: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是真的看好联想啊，
1: 是，
0: 最主要是它已经不是以前啊 PC 啊个人电脑业务啊，而是它现在是一个数据中心，它有很多很多 AI 相关的一个角色。当然啊，六月份的时候，所有 AI 硬件相关的股份，无论在港股还是韩国、台湾，所有都亢奋，然后就出现了一个退潮。但是呢，只有啊联想992和它的母公司3396，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啊退潮，而且是不断的创新高。
1: 嗯
0: 啊，当然我是信靠它的发展增长的前景等等，但人家也是常常将它跟美股的 Dell 啊戴尔电脑去比较，说啊戴尔电脑很高的估值了，我们要追估值。我没有说现在还可以吸纳，因为美股有美股的高估值，港股是给不到的。但是我想说，如果大家像我一样相信它的基本因素会高增长啊，如果大家都信靠它的图表啊是好的时候了，我们还是需要耐心的等待啊回调的时候啊。譬如说，如果大家喜欢992的时候了，我觉得应该起码等33块左右吧啊，不用现在去告追。如果大家喜欢3396的时候了，我建议就是等22块。就现在不要搞追了。
1: 嗯 ，OK。最后一分钟左右时间，想请教一下谭先生了。现在电力股方面的一个下跌，市场呢就把这个甲骨文呢、这个发不可抗力通知寻求推迟付款这件事情来说故事。真的有不可抗力就可以不给钱，或者说晚一点给钱，影响到整个行业的一个预测？您怎么看这一个故事呢？
0: 我觉得现在每一次有传闻有一些利空啊，当然我们不要用一天的股份的波动来判断这个是不是要立即的抛掉等等相关。但是呢，你看很多啊电力股份，无论是比较新兴AI 相关的电力股，譬如说潍柴，它过去两个月也是非常非常疲弱，曾经非常强势的哈尔滨也是非常非常疲弱了几个月。所以我觉得吧啊，在一个弱势的股份板块上面再传一些利空，就是特别的利空。所以就无论有没有这个今天的消息啊，反正他们也是弱势的时候的，这样大家就尽量避免去抄底吧。
1: 这个特别的利空也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所以大家就是对于现在目前的投资情绪呢，还是降温一下啊。与其就是现在目前考虑着入市方面的一个节奏可能要快进快出，还不如呢可能享受一下这个中秋佳节。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谭先生这些分享，也祝我们谭先生中秋节快乐。钢铁个别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没需要的，谢谢。
1: 谢谢谭先生，那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可能要快进快出，还不如呢可能享受一下这个中秋佳节。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谭先生这些分享，也祝我们谭先生中秋节快乐。钢铁个别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没需要的，谢谢。
1: 谢谢谭先生，那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下午的5:30，香港电台由麦尚中和大家跟进道路交通方面情况。首先是看到在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进青龙头的交通事故已处理，封路重开一段多车。较早的时候在龙翔道天桥往荃湾方向进彩虹村慢线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一段拥挤。较早时候因为交通意外而封闭的全清交汇处部分行车线已经解封，车龙有待消散。较早时候联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进奥海城慢线交通意外已清理一段多车。较早时候在长青公路往机场方向进长青隧道出口慢线交通意外已清理龙尾永德利广场。隧道情况，洪隧高道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告示江达道天桥过海龙尾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仍然实施建封，还有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在 Megabox。 再来关注一下在香港岛方面一些的道路交通繁忙的地方，在甘诺道西天桥往西区海底隧道方向，甘诺道中天桥往西区海底

0: 隧道方向，中环湾仔绕道去中环方向，坚拿道天桥去海底隧道方向，黄泥冲峡道去海底隧道方向，下雀道去中环方向，还有告示打道来回方向，维园道去中环方向，颐和街去湾仔方向，东区走廊来回方向进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区方面有卧道老道去狮隧方向进兰开下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着是葵冲方向进竹园道，江郊道去观塘方向，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还有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进康宁道。新界区方面有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富路去黄珠路方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进火炭路，宝石湖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扫管部路去机岭回旋处，驾驶人士行经上述路段时候请忍让和小心驾驶。还有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是意外需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我家孙儿星期六参加比赛，叫我去给他打气。今早儿子打电话过来，说买了灯泡要帮我换。
4: 这多好，待会儿我也会带女儿去看婆婆。
3: 你们都这么体贴，让我们老人家心里暖烘烘的。
4: 应该的，社会福利署说的对，年轻一辈应该多关心家里的长者嘛。回头再聊吧，我说好了要给姨母打事项电话呢。用关心换暖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2: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1: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线金融网的时间呢。今天我们继续会为大家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一起关注一下市场方面的发展。那么今天五点半时段将会跟大家来看一下美股方面的专题，将会我们呢欢迎东方证券研究董事李慧芬 Stella 一起来看一看美股方面的最新发展。最近这段时间里面，美股方面啊，只是这个美国债方面的一些消息呢，其实已经够让人头疼了啊。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现在目前呢，中美之间的一些的我们说外交方面的一些的会晤啊，都正在影响着美股方面的发展。而今天我们看到了盘前现在目前美股方面的一个期货走势呢，其实真的还是非常的不错。始终呢，我们看到这两天呢涨幅方面稍微停滞了一小小点点的。美股方面呢，现在目前看到期货道琼斯方面升了147点，51863点，纳斯达克方面呢升了178点，30946点，标普方面呢在7790点的位置升了23点左右的。市场方面会如此的乐观吗？之后的市场方面又会有哪一些的走动？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李慧芬 Stella 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我们今天的下午5:35的时间呢，今天为大家主持是王明正，同时今天我们的午间新闻我们今天的一线金融网呢将会连同我们午间新闻财经啊，继续为大家带来全天候的财经方面最新的分析。今天呢，我们的5:30时段的美股专题，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 Stella， 继续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美股方面的发展。今天我们看到啊，整体美股期货在亚洲时段走势呢都还是不错的，到底后市方面如何呢？现在外交的一些的东西，无论是这些的地缘政治，还是看到中美元首会晤等等，到底会为美股带来哪一些的刺激性政策？同时也会看一看啊，现在目前像 Anthropic、OpenAI 以及现在 Meta 等等的一些的关键性的股份，到底他们会为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冲击？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 Stella，Hello Stella， 你好。
4: 明天好，大家好。
0: Hello Stella， 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美股方面一些走动啊。刚刚其实也说到了，现在目前外围地缘政治方面，其实让美国方面呢充满着一些变数啊。同时，美国国债呢已经让人非常的懊恼。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国债方面一些的问题，再加上外交方面的问题，现在美股所面临的会是正能量多一些呢，还是下跌的一个幅度有可能会更大一些呢？
4: 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呢，向下的风险呢其实都真的高的。那个原因地方呢就话是你见到刚才都讲了都几多负面的新闻在这里，即是譬如外围啊外围政治啊，或者是一些的国债啊等等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都显示到呢就话是那个的股票市场呢其实都受到一些的压力在这里的。咁当然啦，就是美国三大指数呢都仲系喺高位度徘徊嘅，咁特别就系 Nasdaq 嘅走势啦，你见到佢都系一个嘅即係喺高位度呢，好似成日都想升穿，好想升穿咁樣。咁只不過呢就話喺道瓊斯方面的時候呢，個壓力呢就比較明顯啲啦。你見到佢呢就話即係每一次喺高位度嘅時候呢都出現一啲嘅沽壓啦，一啲嘅平倉盤啦咁樣。所以整體嚟講話呢，嚟緊嗰個嘅市況呢，我覺得個股票市場呢係會反覆偏軟嘅。不過呢又唔等於係出一個大跌啦。第二地方呢就亦都唔等於呢係所有嘅板塊都向下。咁所以呢都要睇返自己個別嘅板塊同埋傳統嗰啲呢嘅壓力呢就會比較多囉。
0: 嗯 ,OK。那么刚刚其实说到美国债方面呢，您自己现在目前怎么看现在目前的通胀数据以及现在债息方面的一些走势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向呢？
4: 其实美国的通胀之前公布的数据呢大家都明显见到呢是存在的，只不过就话冇唔系话即系大幅上升啦。所以呢就美国嘅通胀大家知道就有，所以佢上次先至即係啱啱嗰次先至会加息啦。咁但係嚟緊12月份系咪会加息呢？当然仲有两次嘅议息会议嘅，10月尾同埋12月份。十月尾呢大家就会认为应该会维持收入不变，因为中期选举嘛。咁所以呢就话如果我哋假设 十月尾真係會停止，即係暫停加息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睇多幾個月嘅數據，係唔係十二月份需要加息咧？同埋十二月份加完息之後咧，即係假設要加息啦，咁啊加完息之後咧，明年係咪都會繼續咧？我相信嚟緊有幾個月嘅數據就會係比較明確啲啦。嗱，當然啦，就話係嚟緊公布嘅非農就業數據時候，即係或者係呢啲嘅通脹數據，如果顯示到美國嘅通脹係大幅上升嘅話，十月尾即使接近呢一個中期選舉咧都會加息，但我覺得呢個可能性咧係較為微嘅，起碼睇而家嗰個嘅通脹嘅走勢都較為微嘅。咁只不過咧就話係究竟嗰個通脹數據令到十月份加息嘅機率有幾多，同埋明年初係咪再繼續加息咧？呢個反而係我哋比較關注嘅地方咯。
0: 嗯，其实除了这个美国方面一些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市场方面关注的一些的数字方面以外呢，我们看一看外交。外交其实现在美伊方面的一个节奏，您自己个人觉得在接下来短时间之内会有什么变化吗？又是 weekend 的时间呢？
4: 是啊，没错，又是 weekend 啊，重要是中秋节啊。我觉得永远都是呢，即是特别是中国的大时大节呢，咁总会好多啲好出人意表嘅消息啦，或者是一啲嘅转势啊。咁而家你话美伊嗰个情况嘅时候呢，我觉得暂时都会系胶着嘅。当然啦，就你话会唔会恶化呢？有呢个可能性。当然我觉得系只会有恶化。你話突然間轉好嘅機率咧，係更加微乎其微。咁所以咧，我覺得現階段去睇嘅話咧，首先就話係大家要將件事情去惡化嗰個誘因係邊度。第二，因為其實你打咁耐啦嘛，都唔會諗住即係速戰速決噶啦，係咪先？咁所以就話係咩誘因要令到你要即係再將件事情惡化咧？因為你唔惡化嘅話咧，你可以即係好似俄羅斯同烏克蘭咁樣啦，即係長仗久久打下久久打嘅時候咧，可以拖好耐時間咁啊。如果你將件事情推升，令到佢惡化嘅時候咧，咁你就要即刻有個結果出嚟出邊啊？究竟邊個贏咧？究竟得唔得到大家都得唔得到自己想要嘅嘢咧？咁呢個係最關鍵。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話，你要令佢推升去一個即係比較惡劣嘅情況啦，或者就話係將嗰個嘅負面嗰個嘅情況實咧再推升嘅話咧，大幅推升嘅話咧，呢個係微啲嘅，所以反而咧就會係你預佢係一個膠着嘅狀態，即係又係嗰句咧，就係時好時不好嗰種嘅情況。咁當然咧，weekend 嘅話咧又要撞在一個中秋節咧，究竟會唔會有啲突破性嘅事情發生呢？暫時就未知道啦。咁但係如果睇而家嘅情況呢，因為美國未必應該唔想將件事情呢係惡化，令到個通脹大幅上升㗎嘛。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話都係膠着嘅機率會大啲囉。
0: 嗯，但始終這件事情我們說特朗普是其中一個元素，它是不可控因素，但是更不可控而且站得非常的堅挺的呢，我們就看到伊朗方向。而現在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啊等等，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的蛛丝马迹都告诉大家，这一次他们站得非常的硬。同时除了这些以外呢，像是一些的防空系统啊，比如说还有这一些青年运动啊等等，都让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其实并不算乐观。而且伦敦布兰特汽油方面已经突破了106，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这一场的冲突已经去到这里了，这会让美国陷入一个我们说尤其是油价这一方面陷入一个更深的漩涡里面吗？
4: 首先地方咧就话你话好似睇嚟好恶劣嘅情况咧，其实都唔系净系今时今日发生。我谂最恶劣嘅时间就应该系啱啱长仗打嘅时候咧，因为嗰阵时伊拉克死咗好多人啦，咁领袖啊，同埋唔系净系一个领袖死咗啦，咁一扎嘅军官都死咗啦，其实嗰阵时系最令到大家去担心，同埋觉得系会一发不可收拾，因为你美国你以色列你令到人哋成個國家嘅即係嘅管即係嘅軍即係啲將軍啊領導人啊咁樣係啲高層啊咁樣死咗咁多人喎、即係我但當然我係當時會諗地方咧就話死咗咁多人嘅話有冇會唔會係蛇無頭不行咧咁樣咁但係就另一邊相去就諗咧就話係即使蛇無頭不行都好啦，即係你再長仗可能 end up 會輸嘅，但係你嗰個當時個情緒係會令到啲市民係好想去打美國或者打以色列㗎嘛，係咪先？咁所以嗰陣時係最惡劣嘅情況。 咁但係就 OK 啦，叫捱過咗啦，係。咁所以去到而家嘅時候咧，你就我反而覺得咧，胡塞武裝咧係反而都叫受控少少嘅。反而而家係擔心就係以色列嗰邊咧，會唔會有啲嘅？因為以色列其實真係不受控，就算即使美國都控制唔到佢，根本就係、是。咁所以咧，會唔會係有事發生嘅話咧？當然我會覺得較為傾向咧，就話係以色列嗰邊去做啲咩嘅動作咯。咁我覺得胡塞武裝嗰邊嘅時候咧，其實係都好睇咧，就話係啊伊朗即係真係伊朗大頭啦，即係會係點樣去整體成個點樣去處理。咁我不反而咧係會好少少。咁但係擔心就話係以色列唉失驚無神咁啊，又唔知做咗啲咩嘢嘅時候咧。是令到伊朗嗰邊時候咧，即係覺得唔可以就咁由得佢去胡作非為，呢、這個先係擔心。咁但係希望美國可以控制到以色列啦。但係即係喺嚟睇嘅過去嗰大半年嚟講話咧，我哋都見到其實唔係太受控嘅。咁但係都要睇下究竟以色列咧，佢自己成日想得到啲咩嘢咯？即係你任何人打一場仗，你唔會求求其其啊，我想打仗就打仗噶嘛。你一定係有一啲嘢令到你想得到，你講唔講都好啦。即係一定有啲嘢令到你係好想得到，而所以你採取呢個嘅行動噶嘛。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嚟緊大家會關注嘅地方咯。咁不過我自己見到咧，就話係無論係美金啦，或者個油價嘅走勢咧，都係見到就話有機會係一啲嘅避險資金涌入，或者係因為嗰個油價會持續高企而出現一啲嘅大家睇好個油價，睇好嚟緊美國會加息，所以個美金會上升，即係有呢個嘅趨向。咁所以變咗咧，我會覺得都係要留意翻，就係嗰個長將影響嘅經濟狀況。多啲咯，
0: 所以现在投资方面啊，很多人都会选择跟外交方面可能会有一些距离，或者说呢，不会被这个外交所控制的一些的板块啊。所以现在目前美股方面资金还是很大部分，很多人都在关注科网方面的一些的走势。其实，在这个九月份的时间，我们看到追歪有狗来，一定要说是像 Meta 啊，真的股价方面呢反弹的速度非常的快，其实九月份大概已经反弹接近30%-40%的位置。这个是13年之后表现最好的一个瞬间了，而且这一次呢，那一个毛茸茸的啊，这个 Musi 呢，其实为整个的一个 Meta 的 AI 发展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我们说扭转的一个时刻。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其实大公司他们去发展一些的 AI 模型的时候，现在目前似乎 Meta 方面从股价也好，从实体的一个数据以及用户方面的一些体验，好像现在目前属于一个领头羊的状态，您会怎么看未来的一个走势？
4: 是啊，没错，其实Meta 真的近日升势是非常非常之厉害啊，同埋咧就话佢好明显地咧系想即系升穿呢个嘅历史高位啦，就再即系再，因为佢已经系突破咗，佢系突破咗之余时候咧，仲要嗱喺基本因素上面嘅时候咧，佢就做一个嘅带领者啦，喺技术性方面嘅时候咧，亦都系突破咗之前嘅下降趋势。咁你咁樣大幅上升嘅時候咧，其實係隨時隨地或者就應該係會升穿歷史高位嘅。咁如果能夠係配合埋一啲嘅更加多利好消息，就等佢升穿咗歷史高位之後嘅時候咧，能夠再持續一段時間。咁當然啦，就話有好消息之餘時候咧，亦都有啲資金係湧入，令到佢可以即係衝穿咗之後。就成為即係衝穿嗰歷史高位，歷史高位成為一個支持位㗎啦。咁再持續係向上咯。咁我覺得短期嘅話，受住基本因素影響係會向上。咁只不過就話能夠持續咧，我哋都要繼續去睇咯。
0: OK。那麼除此以外呢，除了 Meta 以外，我們當然也關注像 Google 啊最新的一個發展。現在 Google 方面最新呢，大家關注的是他們把這個 AI 數據呢，不只是在地面上做了啊，因為現在很多一些隔行的一些公司呢，他們都打算進入這個 AI 數據中心這樣的一個領域。这一次呢 ，Google 研发有可能把这个 AI 数据中心呢搬上外太空，而且呢，太阳能产业方面的一个产力呢，他们预计可以达到地面的8倍啊，所以呢，有更加多的一些的吸引力。到27年初呢，会先试行2颗。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 ？Google 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以及这样的一个操作，其实如果真的可以实现的话，其实是为人类 AI 数据中心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我们说更大的一个扭转的一个空间，可以开新的大门。您自己个人对这一个活动有信心吗？
4: 我自己會覺得咧 ，so far 都係會有信心嘅，同埋你睇翻個股價咧，嗱雖然咧，我覺得市場對Google 今次呢個情況嘅時候咧，係嗰個嘅信心未必太足啊，因為如果真係好足嘅話咧，應該股價係大幅上升，佢而家係升。但是冇大幅上升，咁所以咧即系话显示到咧就系嗰个嘅信心觉得唔系话系唔成功，只不过咧就话系大家都系好似就住担心就话觉得佢会成功嘅，不过又可能有一啲嘅即系机率系或者会出现一啲嘅意外啊，或者系出现一啲嘅状况啊咁样样，咁所以你见到个股价咧系有一个嘅上升嘅动力喺度，但系暂时睇嘅话咧。唔算係太足夠咯，我諗要等佢行多幾日啦，或者等啲消息咧再明確啲，咁就最好就係話係配合埋個股價，能夠係企到喺即係譬如350蚊以上水平嘅話咧，咁就先至能夠確認到佢將會有個比較大嘅升勢咯。喺現階段嘅話咧，只不過係連續即係跌咗幾日啦。跟住咧，就做翻個即係回吐啦，所以做翻個反彈啦，或者係準備回升翻。咁所以我覺得都要小心啲咯。
0: 嗯，對後市方面要小心呢，這樣的一些的話題，尤其是說的越天馬行空呢，大家可能要小心的一個因素就要更加多一些了。那 Tesla 呢，現在其實他們用這個 Dojo 方面的前班底啊，來創辦這個 AI 芯片，初創的 Destiny 的 AI， 這一次呢，據說會融資數億美元啊，估。值呢达到100亿美元左右。Tesla 想做这些的 AI 芯片已经不是第一、第二天了。您自己个人怎么看这一次的一个操作以及成功率，尤其是对 Tesla 本身的股价推动力呢？
4: Tesla 其实佢都好进取嘅，即系佢系除咗车以外嘅时候咧，佢都去谂办法咧，点样系关乎车嘅嘢咧？即系当然系都系一啲嘅即系佢哋。點講咧？就佢哋喺一間廠裏邊可以做到汽車之餘嘅時候咧，係希望配合到好多嘅 AI， 而又唔會跑出佢哋嗰個嘅框框，即係佢成日都希望做到呢樣嘢。咁但係咧就你話佢會唔會成功啦？或者係喺過去一段時間，即係個股價已經係反到出去出邊啦，即係之前七月份嘅時候嘅大跌啦，跟住去到而家時候咧就十級以上咁升翻上上邊。咁但係去到現階段嘅時候咧，大家係對佢。多次嘅研發又失敗，研發又失敗嘅時候咧，個信心咧唔算話太大。咁啊，短期嘅話咧，有機會做翻個回吐，可能係落翻去364蚊啊嗰啲樣嘅地方。咁啊，就等佢即係再儲力啦，先至有機會配合埋一啲嘅基本因素係向好嘅時候咧，先能夠令到股價係向上。否則嘅話咧，你見到佢嗰個嘅走勢咧，都係一個大型上落市得嚟嘅時候咧，係偏淡啊。佢唔係大跌，但佢係偏淡嘅。咁啊，真係要比較大嘅突破的時候咧，先至能夠話到俾大家聽，就話佢終於突破咗一個嘅樽頸啦。突破了一個阻力位了，現在個股價就開始會是向上的，大家就可以放心買了，那暫時都未見到有這個情況咯。
0: 嗯 ，OK。那麼其實在整個美股當中，您自己個人認為這一次市場方面經歷了一個回調回來之後呢，市場其實回歸去到 AI 的一個可能性會有多高呢？其實這個大家都會覺得市場資金遲早都要回來，但是要看有多遲或者有多早，而且這樣的一些的消息面有可能还是要这一些的大佬们真的放手，让 AI 重新回到资金的一个关注点，才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最近我们就看到像 Google、OpenAI 跟 Anthropic 方面联手去制定了一个安全标准啊，而且这是他们自己去做的，最快年底会成立这一个新的一个组织，希望能够让整个行业或者说大家对于这个 AI 规管方面可以有一个比较指标性的一个参考作用。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由政府去做一个督导啊，改为这个业界自律这件事情能不能够真的拯救现在全球 AI 股份所面临的一个困境，甚至是大佬们想抑制这样发展的一个原因呢？
4: 首先呢就话是AI 过去即是短期啦，近期啦，近或者近呢半年啦，你见到佢嗰个嘅回落呢，都第一就是首先是之前因为大幅上升或者是过分地上升，所以令到佢出现咗一个嘅回吐啦，或者一啲嘅沽压啦，跟住之后就配合咗一啲嘅负面消息啦。 即係例如地方就話係啊，會唔會係即係過分投入啊？根本係即係之後嗰個嘅幫助業務嗰個情況實咧，唔係預期咁多啊？令到公司嗰個企業嗰個嘅譬如融資方面啊，係咪即係會有個壓力啊？再加上而家嚟緊個加息周期啊，會唔會都會出一啲嘅壓力啊？即係有好多嘅消息咧，都圍繞住呢一個嘅板塊，同之前大幅上升嘅時候咧，嗰啲咁樣嘅原因啊。咁咧就係一個好都完全係好唔同噶。其實我之前都講嘅地方咧，就 AI 根本就唔可以放過，因為根本就係未來一個趨勢嚟噶嘛。好啦，好似頭先你都講地方就係、是，其實都知佢翻嚟嘅，爭在就話究竟係幾時會啲資金重投入去 AI 呢個板塊上面咁解啫嘛。
0: 嗯，
4: 好啦，而家借助啲消息嘅時候咧，我覺得係有個好處嘅，即係起碼就大家會覺得一個。唔再係之前淨係啊，我研發咗一啲咩嘅 AI， 我有啲咩嘅新嘅突破，咁咧就可以配合到一啲嘅可以落到地啦，或者係我可以配合到一啲嘅企業去營運啊，諸如此類。而家係一個新嘅突破點，即係話我哋將 AI 咧規範自己去規範化佢，同埋就話亦都會防止，即係之前都講過就話 AI 發展得太快嘅時候咧，對人類會有可能有啲嘅負面嘅情況啊咁。咁就自己去規範咗佢嘅時候咧。咁其實就對個行業嘅發展咧，其實係一定嘅幫助喺度。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呢個咧係一個嘅突破點嚟嘅。咁但係你話係咪可以即刻就吸引到好多嘅資金涌入嚟，涌入翻呢個板塊咧？我覺得始終熱錢都係朝住能夠賺錢嗰個嘅板塊度進入嘅啫。咁所以咧呢、這個就係令到大家係去留意翻呢一個嘅行業啦。呢、这、一個嘅板塊啦，咁啊，但係咧，你話係咪即刻吸引到啲資金咧？我覺得暫時冇咁快，咁我覺得就係只係令到啲資金咧去留意翻呢個板塊，而唔係即刻進入翻呢個板塊上邊。咁所以我覺得仲需要啲時間咧，係去令到大家去消化，同埋大家會見到一啲實質性嘅嘢嘅時候咧，咁先至能夠有一個令到啲資金真係投放入去呢個板塊上面咯。
0: 嗯，其實 Stella 覺得到了年底這一段時間裡面，其實在美股所有的一些的板塊當中，您自己個人會喜歡什麼樣的主題更多一些？是 AI 的一個價差方面估值的一個回歸呢，還是說更加看到實體經濟一些發展，甚至看到像是 PayPal 啊，或者說 Amazon 呢這一類，我們說

0: 去一年或者過去兩年呢，那個的主題其實是沒有改變到，只不過呢就話在短期的時候呢可能會令到個股價有些波動性在這裡，但是中長線這個話題沒有改變的話呢，資金依然大家都會看著這個的板塊，那我們都是跟大衛的啫，咁啊大衛又要看著 AI 這個板塊，那我們就要都看著 AI 這個板塊咯，所以變咗就話喺剩返三月時間的時候呢，我們一邊又要觀察，一邊亦都要去留意返就話係 AI 板塊裏面呢會唔會有一啲嘅負面或者係正面嘅消息囉。
1: 嗯，現在目前美股盤前我們看到像是海力士啊、美光還有 Intel 方面的其實涨得會比較厲害一些，您自己個人其實怎麼看這一些我們所謂的 AI 方面一些的股票，其實大部分現在目前上涨的都是一些的硬體類啊、實體類一些的这一些公司的类型，您个人会看好他们未来的一个发展吗？如果选择一个您最喜欢的，您会怎么样去进行筛选呢？
0: 我自己其实咧几中意美光嗰个嘅走势嘅，咁、wow. 你见到佢其实你因为佢由旧年年中打口，即系第二季尾第三季头啦吓，咁、mm-hmm. 开始咧其实就系、是、大幅即系开始起步上升啦，跟住之后就大幅上升啦。其实去到而家嘅话咧，你当然冇旧年我升得咁夸张嘅，咁但系咧好明显地嗰个嘅即系啲资金涌入咧，其实都唔细，同埋见到佢个波动性向上嗰、那个。動力咧係有嘅，其實我覺得唔排除嚟緊，即係可能今年年底有機會，其實係升穿今年年底即明年年初啦，其實都有機會咧係升翻去歷史高位，或者甚至係升穿。咁所以我覺得其實係呢一隻我自己就會較為關注，因為見到佢嗰個嘅走勢方面咧，實在真係唔錯咯。
1: 其实现在行业方面走势也非常不错，始终这个记忆体价格每个季度现在都在持续的走高。如果说是真的转弱吗？其实方向性也没有说真的一个大转弯的情况。所以后市方面，大家对于这些的 AI 公司呢，要保持一个密切的监察。同时，这个周末时间了，一定要跟我们的 Stella 一起留意现在目前中美方面的一个最新消息。今天非常谢谢 Stella， 祝 Stella 中秋节快乐，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旅发局在维园举办国庆中秋彩灯会，有不少市民趁今天中秋节入场观赏彩灯。其中世界彩灯大街展出来自20个国家的节庆彩灯，也有展板简介讲解世界各地的彩灯故事和节庆特色。有不少市民一早到现场打卡，表示担心晚上人多难以进场。有市民形容展览特别，包括中国和世界各地元素，提到比较喜欢中国的彩灯，手工仔细，又指提早到场可以观赏彩灯的细节。还有市民就表示，相关展览能够学习到不同地方文化，增广见闻。对于所有的彩灯展出日期延长到下个月的4号，有市民说未来数天会在晚上入场感受气氛，相信届时灯光效果会有不同。又认为展览能够吸引市民晚上外出消费，建议举办更多的类似活动。本港新增一宗外地传入的登革热感染个案，病人在潜伏期内去过马来西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今年暂时累计录得32宗登革热个案，包括30宗外地传入和2宗本地感染个案。另外，就上一周公布的一宗吉孔肯雅热本地个案，涉及居住在大角咀女子。截至下午5点，卫生防护中心在为超过3200名的当区工作或是居住的市民进行评估。未有发现其他个案，中心已经为3名早前出现轻微病征的市民抽血检查，样本对于吉孔肯雅热的病毒是呈阴性。港队在亚运电竞项目夺得这一届赛事首面的奖牌，在综合格斗项目赢得铜牌。亚运综合格斗项目

0: 街头霸王六、铁拳和拳皇 XV 三项的游戏所组成。港队代表李演希、黄玉祥和叶文豪在分组赛过后，八强以3-2击败泰国，在四强遇上日本就以0-3落败。赛事不设有铜牌战，港队在赛事当中夺得季军。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许多新的共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新的战略指引。财经，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01，瑞士法郎0.83，加元1.415，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295美元。天气，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是约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还有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交通方面，首先看到是在红隧港岛入口方面，高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建大道天桥过海龙尾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取消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往九龙拥挤，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进会展，告示打道进中环广场。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在观塘码头，江浙隧道出将军澳龙尾在殷仪花园，十岁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拥挤，龙尾在培正道桥底。由于安全车速是在昂船洲大桥下坡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狮隧跟的是狮隧入口去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关注到中秋安排方面，渡轮方面是石湖情况，天星小轮、新渡轮、港九小轮会加强服务应对乘客需求。巴士小巴方面，今天各区多条路线会因应封路改道措施，直到道路重新开放通车或是起尾班车，另外部分路线会加强服务，乘客请留意服务营运商的公告。法律援助署提醒你，遇到工伤或是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2: 听 AM 621，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服了药，昏昏欲睡，反应迟缓，还驾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 要了解服了药会否影响驾驶，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4: 在你温暖的怀抱里，享受人间最大的幸福和快乐，不离不弃，这就是钟爱一生的承诺。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真情守候的拥抱。
5: 嗨，大家好，我是尤雅，用音乐给你一个回味往事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10，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报报，我是 Kevin 普邦仪。首先祝福所有听众朋友今天中秋节快乐。在国外呢，虽然没有中秋节，但是呢，刚才我们欣赏到这首 Fly Me to the Moon 这首歌曲，在1964年的时候由 Frank Sinatra 所演唱，而这首歌曲已经成为西洋乐坛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月亮歌曲。曾经呢，在1969年的时候，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当时呢，在太空舱里面就播放了这首歌曲。那我想呢，随着这个科技的发达，现在呢要上太空应该不是难事。未来呢，如果能够在真正在月球上面一起跳舞的话，那我想呢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我是青山，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宝宝。

0: 参加 STEM 比赛，老师同学的得着是什么呢？
1: 我想他们是相信自己其实做到咯。我们的学校的同学仔其实能力上面真的不是差的，甚至今次领个奖都是一个对他们的肯定，最重要追到自己的梦和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咯。
0: 宝良局朱静文中学老师同学与你分享，
2: 逢星期六早上10点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小薇、
2: 天籁、
3: 尹燕，
4: 新人类大世界。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初恋虽然只有一次，但当时约会的拥抱却会记得一生。

0: 我是普邦仪，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回忆初恋的拥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虽然呢不变的月光，我们在这个地球上呢看到月亮会想到很多很多的过往的回忆，但是呢很多人对于这个现实生活这个世界里面呢有很多对环境和社会的不满，想要脱离俗世去追求最自己最纯粹的理想，那这种渴望呢，我们接下来就请张雨生带我们去月球吧。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普邦仪的音乐抱抱，要让你感受被拥抱的滋味。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87，瑞士法郎0.83，加元1.414，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09美元。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提醒各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关注道路交通方面情况，首先看到是在吐露港公路往大埔方向进天府海滨曾有交通意外，龙尾现时在沙田污水处理厂，还有大老山公路进亚公角。隧道方面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龙尾是去到中环及湾仔绕道内以及金钟，另外下翠道左转红棉路多车，龙尾是在电讯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和富中心，西行龙尾在泰安楼。高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下翠道进天美道，建道到天桥过海还有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挖岛老道龙尾公主道进创智中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永安书院，江教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荣凤书纪念中心，还有另外在观塘绕道油塘方向的龙尾是去到海滨会，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接近江隧九龙出口。路面方面情况，港岛区高士威道往湾仔方向多车，龙尾英皇道进清风街。九龙方面，伟业街进敬业街来回方向多车，龙尾分别是去到巧明街和茶果岭道进天后宫。彩虹江汇处相当繁忙，龙尾分别是去到清水湾道进左敦谷公园，观塘道进定富街，太子道东进一会区。江市区道往油麻地方向进拔萃女书院，龙尾芜湖街。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方向进玉龙山多车，龙尾美松苑。青沙公路进美田路，特别留意安全出速位置，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狮隧入口去沙田，金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昂船洲大桥下坡分叉位去金沙嘴，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是要意外要索偿，可以自己去申请法援，不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为您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捕捉生活精彩。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的饮用水，设置遮阴的帐篷，灵活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的衣物，预防中暑。想了解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或拨打2852-4041问问吧。
5: 有一种爱，只能孤独地望着天空，寂寞地数着星星。
6: 蓝眼天空不再涂上。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音乐抱抱。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不再寂寞的拥抱。
7: 我是拉拉徐佳莹，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6:39，欢迎您继续回到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今天晚上是中秋夜，刚才我们欣赏到徐佳莹所演唱的这首《一样的月光》，这是我们听众朋友白月光他想点播的歌曲。我想呢，月亮总是给大家温柔的力量，那特别是在夜晚的时候照亮大家。白月光告诉我说，每次呢，当他在生活中碰到钻牛角尖的时候，自己走不出来，但是呢，他在听到音乐抱抱的歌曲之后呢，慢慢的释怀。当然他也感谢身边呢有一群可爱的小伙伴，有阿瑞，还有宋冰冠，以及乐卫、小猪、朱茵、牛奶糖、苹果、小明，还有月八华。他说过去这段路上面，有的时候呢，难过的时间比快乐还多，但是呢，因为有这群好朋友带给他的包容还有鼓励，让他呢开始有信心面对未来的生活，然后让一些快乐可以延续下去，然后克服难关。他说今天晚上希望大家都能够听到好听的歌，然后呢用这些歌曲呢给大家一个爱的抱抱。

晚上的6:44，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看到有另外一位听众朋友署名七七，他说也要在中秋节的夜晚跟所有认识他的朋友送上中秋的祝福。他希望呢大家都是人月两团圆，同时呢他也要感谢这些一路以来陪伴他和支持他的好朋友，希望呢大家可以勾勾小拇指，一起呢努力，然后呢让未来的成绩更加美好。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早前现身汪苏泷演唱会，更加投下联名作品的震撼弹。这首汪苏泷为 Karen 度身打造的 R&B 作品，更加突显出他声音里的特质。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我们都在听，
4: 我们都在听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用音乐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我是萧煌奇，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晚上的6:52，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刚才这首王心凌所演唱的《爱你》是我们听众朋友如如他想点播的歌曲。如如告诉我说，每次在他不开心的时候，在他思念家人的时候，或者是在他遇到困难迷茫的时候，当他想表达心意的时候，他就会想到音乐抱抱。所以呢，今天我也收到了如如呢画了一张特别的中秋节快乐卡片给我，他说要给我一个感谢的拥抱，在这边我要谢谢如如。待会儿呢做完节目之后，我会把它拍上照片放在我的音乐抱抱脸书专页，把你的祝福跟大家一起分享。而如如告诉我说，他希望能够在今天晚上的月光情话跟他最爱的龙仔说，虽然呢最近不能见面，但是呢每到过节的时候呢，他都会想用自己的方式去陪伴龙龙。他希望龙仔呢能够感受到他音乐给他的这个温暖的拥抱，同时呢也希望让龙仔知道他不是一个食言的人，因为呢他一直都在。他也希望呢龙龙可以感受到这样的感觉，同时呢他希望能够在今天月光情话里面跟龙仔说中秋节快乐，要给他最爱的大男孩一个比月饼还要甜的抱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在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畏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以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出中美关系的现实，双方要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和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强调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这一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做出的决定，将为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候就宣布，两只大熊猫频频扶伤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的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港队男子花剑团体赛四强以45-41击败韩国晋身决赛。港队将会在明天与东道主日本争夺金牌。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就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两国交往历史。习近平就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了解，达成了许多的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新的战略引领。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美国华盛顿

0: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参观过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且和他们亲切的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的学习中文还有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使者。天气，沿岸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是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再来看到是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4，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311美元。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如果说两情相悦是爱的开始，心心相印是爱的升华，那天长地久就是爱的承诺。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普邦仪的音乐抱抱，用音乐给你一个充满爱的拥抱。
7: 我是万芳，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在光阴的故事里，总有属于那些年的情歌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月光情话。

晚上的7:11，欢迎您继续回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普邦仪。今天晚上中秋夜呢，我特别挑选了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还有这个卡片上面呢，我看到有很多朋友都想跟他最亲爱的人送上最真挚的中秋祝福。我看到小豪呢，他特别呢准备了一张卡片，这张卡片呢上面写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而这个拥抱呢，他想送给他最爱的老婆星星。他想在节目中呢跟老婆说中秋节快乐，知道最近呢有些事情让老婆不开心，老婆生气了，他希望呢星星今天如果听到这个月光情话，可以稍微开心一点，然后开心的过中秋，不要再生他气了。同时呢，小豪想跟星星说，从来都没有变过心，因为在他心中永远只有一个星星。所以呢，他希望今天的点播歌曲呢能够让老婆知道他有很爱心，很用心的去继续的爱老婆星星。

晚上的7:16，这里是 Kevin 普邦仪的音乐抱抱。我想呢，中秋节的夜晚也是可以表情达意告白的好时候。我看到有位听众朋友卓琳呢，他想跟他最爱的郑先生说，不知不觉两个人在一起有4个月了。他说谢谢你一直以来对他的爱和包容。而卓琳呢，也发现自己呢在这个世界中能够找到对方，他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他说他决定了要爱你一辈子，同时呢希望呢未来可以真正做你的妻子。他说希望呢两个人可以永生永世的在一起。所以今天呢，在音乐抱抱月光情话中秋节的夜晚，卓琳呢想送上这首歌曲，让郑先生知道他愿意一辈子的守候。

0: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爱是唯一，
3: 家是唯一。
2: 一个相聚，
3: 一句问候，
2: 胜却万千珍馐。
3: 愿明月护佑阖家，
2: 共赏人间清辉。
3: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2: 唯一的丙午中秋。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我是苏慧伦，用音乐给你一个最贴心最亲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首 Birds of a Feather 是我们听众朋友木子姐姐想要送给亲爱的小人鱼，她说要在中秋节的夜晚里面表达她对她的思念，同时呢也希望小人鱼能够中秋节快乐，让她知道呢透过音乐抱抱今天晚上一定不孤单，也希望呢这个未来的路上能够有月亮一直照耀着小人鱼。他说希望未来见面的时候一定要给彼此一个大大的拥抱，让彼此的友谊可以长存。

我看到今天晚上的月亮很美，那么你呢？小木儿呢，想用这首歌曲问候一些曾经陪伴他度过患难的好朋友们。他说其中有些人呢已经分隔两地，他说希望呢透过音乐抱抱跟这些朋友们说声中秋节快乐。小木儿说他自己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人，但是呢这群朋友看得出他的情绪，有的时候呢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大家都会安慰他，他希望能够在今天的音乐抱抱里面谢谢大家对他的照顾。而看看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那我想呢今天晚上音乐抱抱节目之后，很多朋友呢都会去中秋赏月，在这边呢跟大家千里共婵娟，希望但愿人长久，大家都能够过一个开心的中秋夜。

晚上七点半，欢迎各位收听这一节由麦上中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和特朗普会谈，习近平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今天中秋节，委员晚上举行中秋彩灯会，大坑屋火龙也继续举行，多项的公共交通工具今晚加强服务。神舟23号乘组拍摄影片送上中秋祝福，香港在华专家李佳颖表示，每逢佳节倍思亲，想念香港的家人和朋友。

0: 下面关注新闻详细内容。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的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习近平又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正确立场，审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就说，双方这一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做出的决定，将为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个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应邀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他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分别在仪式上致辞。习近平表示，面对当今世界时代和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起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他愿意和特朗普共同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一艘大船行稳致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
1: 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国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美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共同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
0: 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和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他重申，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定能够走出正确相处之道。
1: 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
0: 致辞环节结束过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的陪同下观看美军海军陆战队的表演，并且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美军各军种仪仗队战机飞越白宫致敬。两国元首之后举行小范围交流和会谈。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在会谈当中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共识。习近平也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说，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互相成就，中美应当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新路。他表示，和特朗普坦诚深入交流，丰富了中美建设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特朗普说，美中代表不同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起过去更好。习近平在欢迎宴上发表致辞时表示，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 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许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新的战略指引。
1: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0: 特朗普致辞时形容习近平伉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今年较早时候他访问北京，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好客令他留下深刻印象。在习近平再次访问华盛顿之际，他也希望以同样的礼遇款待。特朗普说，美中代表不同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起过去更好。而习近平就说，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在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可以互相成就，双方应探索一条正确相处的新路。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0: 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伉俪，晚宴之后在宴会场地后面打开窗帘，参观可以容纳1000人的新宴会厅，形容里面是一片金碧辉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候欢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他说今年五月访问北京，习近平伉俪盛情款待迎接美方代表团，如今他和夫人梅拉尼亚很荣幸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伉俪。特朗普形容和习近平建立起一份伟大的友谊。
2: From the time of my first election in 2016,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forged a friendship, a truly great friendship, actually built on mutual respect and the vital interests of our people. We have spent time together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Germany to Argentina, Japan to South Korea, and Beijing to Palm Beach, Florida. But remarkably, this is our first time meeting together here at the White House.
0: 特朗普又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设立贸易理事会，通过这个成功的新机制，双方团队一直努力推进，建立更平衡的贸易关系，其中包括为美国农民等寻找新的市场准入机会。特朗普指这一次美中两国会再次为世界的美好做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双方讨论的迫切议题涉及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
2: During this visit, we will also discuss pressing issues concerning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uperintelligence (SI). The decisions we make in these areas today can promot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decades and decades to come.If we focus on our common interests, I'm confident there is much we can achieve.
0: 会晤过后，特朗普在白宫回应媒体提问时候就形容，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他随后和习近平登上停泊在白宫草坪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参观。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国事访问，或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接机，并且安排欢迎仪式、参观等交流机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毅维就相信， 有助于中美落实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中美在半年内实现了两次的这个国事访问，而且今年可能还有四次的元首会晤，对于中美关系来讲也是史无前例的，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呢需要元首的引领，不仅要解决双边的矛盾和分歧，更重要的还给世界也吃个定心丸。所以这一年最重要的就是中美关系大年里达成了中美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一个共识，然后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落实到机制化的安排，有矛盾有分歧要以框架有机制里去解决，而不是这种无休止的通过什么贸易啊关税啊这种相互的斗争或者一种隔空喊话。
0: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也表示，这一次中美元首会面有多种形式的交流机会，气氛不错，谈及议题也相当广泛，而中美贸易休战协议延长到明年1月10号，虽然未有全部的细节，但他相信降低了重新升级贸易冲突的风险。
4: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共识，比如说双方就是休战，就是这个贸易休战延长2个月，延长到明年的1月10号，至少还是表明双方为这个继续谈判争取了时间，那么也降低了近期重新升级贸易冲突的这种风险。那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多了一段相对稳定的预期吧。
0: 孙成浩又表示，中美都愿意继续就人工智能开展对话，有助于防范共同风险，相信未来可以讨论具体合作方向以及如何落实。今天是中秋节，维园晚上举行中秋彩灯会，包括有鸡蛋仔、港式奶茶等香港地道美食为造型的彩灯，还有20多个国家的彩灯。至于大坑五火龙今晚继续举行。天文台预计今晚部分时间多云，但市民仍然可以在云层之间观赏到月亮。在维园分别有康文署和旅发局举办的中秋彩灯展览，其中旅发局的展览有展出来自20个国家的彩灯节庆彩灯，也有展板来介绍世界各地彩灯故事以及节庆特色。有不少的市民趁着天黑就到现场打卡，只担心晚上人多难以进场。有市民形容展览特别，比较喜欢中国的彩灯，也有市民指未来数天会在晚上入场来感受气氛。
5: 觉得中国那个灯笼是挺漂亮的，手工啊是很细致的，很漂亮今年这个。为
6: 什么这么早就过来看灯笼呢？
5: 因为现在比较少人，未开始人就可以看得仔细一点。不过我们之后都有想住夜晚来看。
7: 反而吊上面大家不会被其他人遮住，可能大家望的观感，我见大家拍出来的照片都挺漂亮，可能这样会好一点。还有人电不到又破坏不到嘛，即是见到大家那些照片都挺漂亮，可能会想再亲身来看一下。
0: 大坑五火龙今天晚上也会在大坑浣沙街以及临近的街区举行。火龙长约67米，全龙可插上超过12000只长寿香。晚上10点半会延伸到维多利亚公园。除了看彩灯，还有舞火龙。中秋节的重头戏当然是赏月。天文台就预计今晚部分时间多云，但市民仍然可以在云层之间观赏到月亮。科学主任钟兴化就表示，满月会出现在后天的星期天凌晨的0时。
8: 今晚呢就部分时间多云嘅，但大家其实咧应该可以喺云罅之间咧观赏到月亮嘅。满月的时间会是出现在9月27日的凌晨0时49分，不是中秋节，就是今个星期日来的。其实由于月上周期的日数就不是整数来的，所以满月在农历14至17日之间都有机会出现的。
0: 多项的公共交通工具今天晚上都会有加强服务。港铁的本地铁路线还有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1个半小时，分别在凌晨1点多到2点多开出尾班车。轻铁和电车今天全天免费，酒吧会调整繁忙路线还有特别班次开出的时间，也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且增设和部分通宵路线的服务。城巴也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和部分路线班次和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 为配合节庆活动，警方会在港岛和新界实施特别交通安排。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拍摄短片，拍摄影片，趁着中秋节送上祝福。黎嘉莹表示，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当中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从天空望明月，俯瞰地球，他更加想念家人朋友。
9: 每逢佳节倍思亲，当我从这里望明月，在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就更加的想念。
0: 黎嘉莹提到，早前天宫课堂不仅是天宫和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也是他和港澳青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
9: 这不仅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也是我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之后我也陆续收到大家给航天员乘组送来的家书、画作，还有满满的祝福。每一份心意我们都珍藏于心，真的非常感动。
0: 张志远就表示，在太空执行任务虽然少了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一份团队坚守的执着。有时候如果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就是天宫。
10: 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0: 朱杨柱说，天地虽远，但他们的心始终和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名古屋亚运港队在剑击项目的男子花剑团体决赛不敌日本，夺得银牌。港队在体操的男子跳马项目就有吴佳琪为港队取得一面铜牌。港队在电竞项目也夺得这一届赛事首面的奖牌。另外，必修项目港队在单双打都有球员打入四强，肯定为港队增添奖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是毕业就失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在本台节目《清醒年代》表示，留意到有关的讲法，认为是不正确和需要澄清。他说，医管局近年招聘护士有增加，去年是招聘了2600多名的护士，今年聘请3100多名，增加了大约20%。卢楚茂说，去年毕业的护士有4083人，注册成为护士有3500多人，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又强调护士就业比较多元化。
11: 护士他的就业是多样化的，不单止是医管局请他的，他可以去私家医院的，他可以私人的诊所的，做私人的私家看护的，因为很多病人尤其是老的，他们可能希望在家都请私家看护，也都很多的其他的行业都有护理专业的，也都有些非政府机构啦，市面上的私家的一些诊所啦，甚至有些同医疗相关的一些行业啦，他们都有请的。
0: 卢崇茂又说，香港人口和护士的比例高过不少的地方，盲目追求提升比例是不合理。
11: 我哋每1000嘅人口咧，有超过10个护士噶啦，已经超过咗呢、这个即系十个呢个数字。咁如果纯粹从个人口个比例咧，我哋唔低，甚至我哋系高过新加坡。高過英國，如果你用醫生和護士比例，又顯示了很大的差異。香港每個醫生呢有超過4個護士，而我們內地呢一個醫生是得 1.3 個護士，你可以看看個護士的比例很低。所以在這方面我們覺得護士如果我們盲目地將個比例再加下去，或甚至要再提高呢，就不是很合理了。
0: 對於有說法就指精神科護士被非本地的培訓護士搶飯碗，卢崇茂说，医管局不会聘请非本地培训的精神科护士，全部都是本地培训，入职机会也很高。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应应地缘政治变化和对于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同时面对着周边竞争，本港要发挥好作用，发展北部都会区大学城，还有涉及与本港的发展实力。蔡若莲在商台节目表示，邻近地区比如韩国、日本都很重视培养高等教育人才，认为抢人才策略和经济实力有关。
12: 地缘政治嗰个变化啦，对于优质嘅高等教育嘅需求咧，其实系喺都系好高嘅。咁我哋要把握而家呢个，又加上国家以呢一个2035建成教育强国呢个目标，咁我哋喺呢个时间咧，正正系我哋可以发挥好积极嘅作用。未来咧，即系我周边嘅竞争亦都会好快上去。高等教育嘅发展就系抢人才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策略嚟嘅。
0: 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的订桌情况不错，不少在今天中秋正日的桌已经订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整体来说也是满意。他又估计，接下来的十一黄金周，相比起去年，中式酒楼的生意可以有5%到10%的增幅。来听听他的说法。
13: 中秋今年餐饮嘅角度咧，都算满意嘅。虽然有几日嘅假期啦，咁即系包括埋周末咁，咁但系咧留喺香港嘅市民咧，都愿意出嚟参加好多活动啊，同埋家庭嘅聚会啊咁。正日咧，咁中秋咧，我哋估计咧，到目前为止咧，订台嘅情况咧都可以话满嘅。咁虽然未至到间间，譬如话酒楼都可以做到两轮嘅生意，咁但系咧，始终中秋咧都系一个家庭聚会同埋好多朋友一齐庆祝嘅一个节日。咁所以订台嘅情况咧都相当唔错嘅。以中秋正日啦，估计咧今年嘅生意咧都有超过大概3.2到3.5亿嘅生意嘅。
14: 啱啱你提过啦，都系预计咧有系3.2至3.5亿嘅生意啊，喺今年嘅中秋节。其实相比以往嚟讲，个情况系点样啊？
13: 以往如果喺疫情之前嘅话，其实系最畅旺嘅，生意可以去到4亿以上嘅。即系自从疫情之后咧，咁嗰个消费模式嘅变化啦，同埋整体嘅经济咧未完全回复情况之下咧，生意咧系比较唔及以前嘅。咁但系我哋睇翻咧，特别系今年咧，内地嘅游客咧，其实嚟香港嘅人数咧都系持续上升。对好多食肆嚟讲咧，其实中秋节咧，就算系正日啦，同埋追月啊之类嘅呢几日嘅期间嘅话咧，生意都可以即系达到我哋嘅预期咯。
14: 喺嗰个订餐方面啊，譬如话喺中秋节嗰个晚餐啊，个模式啊，有冇转变咧？
13: 而家啲市民消费系比较节省一啲，同埋比较上咧就即系唔会话好似过往咁疏爽啦，可以话。如果系以中餐嚟讲嘅话，因为好多酒楼咧，咁佢推出一啲比较即系优惠嘅中秋节套餐啦。咁如果比起过往咧，譬如话去年嚟讲，咁我哋今年嘅餐嘅价钱咧，其实冇乜上升嘅。如果以平均一围酒席嚟讲咧，大概系维持喺4800蚊咯。即系当然，如果我哋比起疫情前嘅话，咁嗰个以个单价嚟讲咧，其实都有大概10% 嘅跌幅嘅。但系对我哋嚟讲，因为人流增加咗啦，因为特别系从内地嘅游客嘅数量咧，明显系增多咗嘅。咁当然咧，有一啲热点嘅旅游区。油尖旺一带呢，即係人流係比较畅旺嘅。咁对啲食肆嚟讲呢，生意呢亦都係唔错嘅。
14: 咁你预期呢嚟緊十一黄金周啦，喺餐饮市道方面啊又会係点样呢？
13: 十一黄金周咁样，因为又有烟花啦，又有好多其他嘅活动喺西九啊，喺啟德啊之类咁样。咁亦都会带动到呢唔少嘅 游客嚟香港嘅。内地有咁多日嘅假期啦，嚟香港嘅人数咁多，香港嘅食肆嚟讲咧，因为呢段期间都会有唔少嘅譬如话社团嘅活动啊、公司嘅宴会啊等等咁。咁呢啲咧亦都系对中式酒楼咧系有帮助嘅。我哋相信咧喺十一黄金周呢段期间嗰个生意咧，比起去年嘅话咧，有5%-10%之间嘅升幅咧，呢个都我相信系可以达到。

天气。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计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

台北多云，23到29度，首尔有雨，18到27度，东京有雨，19到21度，曼谷雷暴23到30度，新加坡雷暴25到34度，悉尼多云17到29度，多伦多天晴8度到20度，纽约市多云16到21度，西雅图骤雨12到17度，伦敦明朗15到24度，巴黎天晴14到30度，罗马多云15到26度，莫斯科天晴7度到17度，开罗天晴21到30度，还有利马多云21到25度。香港电台本节晚间新闻天地为您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以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双方要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强调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这一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做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候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生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的五年，中方将会邀请10万名的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本港新增一宗大型，跟着是大鼠戊型肝炎本地感染个案，涉及一名有长期病患的91岁男子，他经过治疗之后已经出院。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一名的男子居住在九龙城区一间安老院，主要是在院舍和何文田广场一带活动。今天是中秋节，行政长官李家超祝愿市民中秋节快乐，说希望大家仰望月空，共享中华航天梦的骄傲以及荣誉。神舟23号乘组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也在太空送上节日的祝福。房屋署表示，就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今天取得最后一批12个混凝土新的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测试强度均高于设计和合约要求。总结，从周二至今取得的混凝土新抗压强度测试结果均是高于标准。房屋署回复查询时解释，最初混凝土方块样本强度测试不达标，有机会是现场制造混凝土样本的时候出现偏差，比如取样的时候混凝土的原材料搅拌不均，制造过程当中对于镇压不足，以导致样本

0: 留有空间，又或者是样本早期曾经暴露在养护不足的环境，均会直接减低样本强度测试的结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习近平说中美应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希望美方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又说中美在人工智能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财经，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62， 瑞士法郎 0.829， 加元 1.415， 人民币 6.714，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 伦敦金买是卖出4304美元。天气，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7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提醒各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
3: 存款有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当然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大保障。现在存力已经增强，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也会继续生效。有了升级到港币80万的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2: 少数族裔朋友在港生活发展的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4: 跨越障碍，见未来。
5: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4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6: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heart rate smashing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13集，我系阿 Bell，
3: 我系 Hard Gray。
2: 哇，今集系我哋嘅最后一集咯。
3: 系啊，
2: 今集咧我哋嘅嘉宾咧系叫做 Joseph 啦。咁我哋咧会一齐去探讨下 beatbox 应用喺电影音乐上面。咁啊，佢又有多重身份噶。佢系除咗系无伴奏合唱团嘅表演者同埋编曲人之外咧，佢亦都系从事电影音乐。最近他亦都为香港电影《厨师法版》制作全人声主题曲和电影配乐。他会分享 beatbox 怎样有效在电影中协助叙事。下半集我们就会三位主持一起和这13集的《香港有 beatbox》分享做个总结的。
3: 是啦，那我们今集请 Joseph 回来，他是一对叫 Settleman 的无伴奏合唱团里面的 members， 也都是最新鲜滚热上映电影《厨师法版》主題曲創作人和電影配樂的監製。我們有請 Joseph。
2: Yeah， Joseph。
4: Hello Hard Gray， Hello Bell，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seph 何文希，多謝兩位的介紹。我就是出一個唱 Acapella 和做 Acapella 音樂的人，還有今次就有幸為這個《廚師法版》這套電影去創作配樂的。
3: 是啊，那我記得其實我和 Joseph 的交情就不是很深的，好耐之前我有去香怡同台同 Settleman 一起合作嘅。嗰時仲未係好認清所有個 member， 但係近呢一兩年啦就有參與到一鋪嘅演出呢，咁真係正正式式就真係認識咗 Joseph， 即係會開始有傾偈呀，會了解呀個人個情操呀，到輾轉到最近今年就佢邀請我去作為《廚師法版》beatbox 嗰部分嘅編曲參與咁樣啦。
4: 係，我哋都好幸運可以邀請到你去參與個主題曲啊！
3: 係啊，多謝你啊！冇錯啦，咁我介紹完我同 Joseph 嘅相識啊，因為《廚師法版》，所以我都先知道原來你係會有做電影配樂。其實當初係有咩契機會促成到？哇！真係我會認為啊，呢一套應該係史上第一套。甚至全世界是用 Acapella 做主題曲啦，亦都中間所有的音樂呢你聽得出的都是由人聲咁去做的。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個成個起承轉合的過程呢？
2: 係啊，有啲咩契機即係令你覺得啊要咁樣做呢？
4: 其實呢個契機呢同我自己嘅 group 啦 Settleman 都有關嘅。因為呢其實其中一位導演啦黃浩然先生呢，佢係認識我係 Settleman 其中一位團員。咁佢自己其實好早已經有個 idea 話想喺嚟緊佢呢度新戲呢嘅配樂裏面加入 Acapella， 甚至係完全所有嘅音樂都要用人聲 Acapella 咁去做。咁所以呢佢就透過嗰位朋友就認識我啦。咁起初我哋都係傾下大家交換下 idea 咁樣。因為我哋都好覺得呢呢個戲嘅主題呀，同埋佢裏面有好多情節都係譬如講食嘢呀、戀愛啦，同埋人與人之間嘅交流啦，其實都好襯我哋譬如唱 Acapella 合唱呢樣嘢嘅本質。咁所以就我哋決定就合作啦，同埋呢套戲我哋嗰個目標都好清晰嘅，即係音樂方面我哋全部嘅配樂呢都一定要係純人聲去做，無論係咩風格，無論係咩嘅氣氛，無論係點樣做都好，總之我哋就唔用樂器，全部都用人聲。
2: 係咪想有溫度啲呢？
4: 係呀，冇錯，係呀，想個氛圍可以舒服嘅，好 cozy 咁樣，好似一班人喺度傾緊偈咁樣嘅感覺囉。
3: 是因為我睇一套戲啦，即係如果用舒服嗰個元素擺喺一套戲裏面呢，除咗 Acapella 之外就好似搵唔到一個更加適合佢嘅嘢擺喺裏面喎。成套戲裏面佢有唔同 rhythm 嘅嗰啲嘟嘟嗒嗒嘅嘅 harmony 嘅。即係聽落一路有嗰啲 Acapella 嘅音樂配住去睇嗰啲嘅食物，係成件事好啱數囉，唔知點解個感覺上。
4: 咁就好啦。
2: 都係，其實咧 ，Acapella 咧用人聲去唱，咁但係我估唔到你會用埋 beatbox 喎。用埋 beatbox 嚟做呢個配樂，會唔會危險咧？
4: 其實反而是很重要的 Beatbox 在今次配樂裡面的角色。一開頭呢諗用人聲去做呢，雖然係同個主題係好近嘅，好搭檔嘅，咁但係少少嘅挑戰呢，就係因為你全部都係人聲啦，都係人唱，男聲女聲，甚至我哋今次係有小朋友嘅聲音喺裡面啦，但係其實嗰個變化呢都有機會有個限制喺度。即係同我哋平時其他配樂，我哋可能前半段我哋加首好 rock 嘅歌落去，一 rock band， 跟住可能另外一個場景可以有隊 orchestra 管弦樂團咁樣。咁但係人聲始終都係，雖然佢好好聽可以，咁但係始終都好似有一個限制喺裡面。但係 beatbox 呢，其實佢就加咗好多唔同嘅 elements 入去囉，譬如節奏啊、聲效，係啊係啊，冇錯啊。
2: 即個質感又有。
4: 係啦，多咗啲，係啊，冇錯，係層次一樣嘢。
3: 嗯，系咁，我睇到里边咧，我数唔晒，起码我估有十首啦，唔知系咪里边嘅 track 有冇咧？
4: 哦，音乐我哋三十几嘅去到，
3: 三十几
4: 嘅，三十几嘅，即系如果计我哋叫做 Q 数啦，即系一首音乐响起就为之一个 music Q 啦。其实我哋有三十几 Q 嘅。
3: 我哋当初点样去即系去 manage 到创作咁多歌咧？由你收到呢个 project order 咧，到你去揾唔同嘅 a cappella 嘅朋友，点样会完成到呢个创举？我认为
4: 我谂都有少少幸运嘅成分，就系导演咧喺好早嘅阶段就已经系揾咗我，即系佢哋已经写紧剧本。應該話佢哋嘅劇本有咗分場，但係未去到話寫對白嘅嗰個狀態，其實我已經係知道佢哋想要啲乜嘢。咁喺嗰陣時候呢，我已經去做一啲 demo， 即係譬如可能我知道哦有呢個角色嘅，有呢啲場景嘅，有幾多餐飯嘅，咁我就諗，即係我憑空去寫嗰啲音樂先，即係寫定一啲主題啊咁樣先囉。
3: 即係你自己 do 埋呀 ,do 埋你嗰份啊。
4: demo? 係呀係呀。
3: do 單嘅 do
4: 啊。係呀，要 do 埋㗎真係。哎，正啊！我覺得依個食字。
2: 但係我都想問一下啦，嗱，Hard Grey 同你喺呢個合作入面有冇令你擦出一啲新嘅火花？
4: 我絕對有啦，我好記得嗰日我哋錄主題曲咧，我其實第一次上嚟 Hard Grey 個 studio 嘅，咁同埋對我嚟講咧，嗰個錄音咧個方式係幾新鮮嘅。之前又好啦，又或者平時我錄歌手又好咧，好多時候我哋出去 studio 可能有樂譜啊，即係好多時候錄 a cappella 我哋都會寫到譜嘅。
2: 哦，我知道你係咪想講 Hard Grey 完全冇譜？
4: 誒唔係，呢啲係 out of expectation， 好有嗰種刺激啊、新鮮感啊，依個陣間先講。咁但係我一上到嚟咧，我就覺得好快咯。譬如同 Hard Grey 去合作咧，係首先佢會聽我嘅 demo 啦，佢會理解首歌係做啲乜嘢啦，跟住佢其實已經好快坐埋位 set 好曬嘢就。我係試幾個俾你聽，咁係好正咯嗰件事。咁其實同其他歌手都會有依樣嘢嘅，但係嗰種互動啊，好佢唔係純粹 jam， 即係 Hard Grey 係好快去 get 到嗰首歌個氛圍，然之後放佢嘅 elements 落去，要磨合嘅。即係可能大家聽哦，依、這個幾好喎，不如我哋錄多陣 layer 啦。
3: 係啊
4: 係
3: 啊，
4: 係啦，不如我哋依個 layer 好似呢樣嘢幾正喎，不如做多啲啦。其實都有啲似整嘢食咁，即係我發覺，加依隻粉好似幾好喎，係啦，依隻調味料好似幾正喎，我幾啱 feel 喎，不如你落多啲啊，落重手啲。
3: 係啊係啊，即係我記得我係大概可能七八成係我諗咗個 general 先嘅，咁另外其餘嗰兩三成咧，咁啊 Joseph 就會俾一啲 detail 意見，譬如可能有啲。build up 去 drop 之前嘅 transition， 可唔可以再辣啲咧？辣多少少，再起勁啲嗰個 build up， 即係有呢啲係好廚師法版咯。
4: 係啊，
3: 係啊，我就我法版嘅，我話事先咁樣樣嘅。
4: 係啊，我係嗰啲好多意見嗰啲客啊。
3: 係啊，就好多挑剔嘅，冇錯。另外數翻今次算係第三次做呢啲嘅 beatbox 電影配樂，上一次係那天我梅飛啦。同埋最重要的第一次我就參與狂舞派咁樣啦，我覺得今次係都幾唔同，原來可以參與一套電影裏面，我可以喺翻自己最舒服嘅 studio 裏面去錄咗嗰啲聲咯，因為以往咧我係要去啲大監製嗰啲嘅真係專業嘅 studio，變咗有少少會唔同，喂原來咁超嘅人純粹約去我度，跟住就搞完，跟住就你再去。做埋啲後期咁樣囉。
2: 你講到後期我都想問一下 Joseph 啦，咁因為全人聲啦同埋 Hard Grey 去做呢個 beatbox 呢，咁你哋錄完音之後呢，會唔會再需要加啲 effect 啊，或者後期需要 tune 得比較犀利啊，咁會唔會呢？
4: 如果講話係混音嗰個過程呢，係有嘅，係啦係啦。因為第一全部都係人聲啦，咁平時我哋做歌可能都會有一啲嘅混音處理啦。咁但係尤其是今次喺個配樂嗰度，好似我之前咁講啦，雖然人聲係可以好好聽，可以有好多嘅玩法，咁但係我哋都好驚成套戲全部嘅音樂都係人唱出嚟，會唔會好似好單調啊？咁所以我哋都應用咗即係多謝我另外兩位嘅拍檔，就係、是、mixing engineer 阿 King 同埋呢個阿奇啦。咁佢哋喺裏面就發揮佢哋嘅魔法咯。即係可能你聽到有一啲聽出嚟好似佢又似似啲人聲，但係好似唔係喎。你係咪其實用個電子琴撳出嚟㗎？又或者啲好有趣嘅聲效，其實我哋都係錄咗嗰個素材，然之後就喺混音嘅過程裏面加好多嘅色彩落去咁樣。
2: 咁其實我哋做觀眾啦、聽眾啦。真係會好難分㗎喎、我睇緊套戲嗰時會一路諗呢版係人聲啊定
3: 係會聽得出係人聲嘅、因為即係我都有少少了解，可能 mix 啲 acapella beatbox 呢，你唔會想完全將佢電子化，你亦都會保留嗰個人性嗰個張力，佢嗰個 impact， 即係你都聽得出佢少少嗰啲口水啲嗰啲嘅元素擺喺裏面，都會 get 到係人整出嚟。
2: 頭先你哋講到用純人聲啊，或者黑鬼老師去 beatbox 嘅時候，咁你哋後期加 effect 咧，其實個難度會比起就咁普通一首歌做出嚟嘅 mixing 難啲啊，定係人聲難啲咧？
3: 我呢個我都想知喎，即係做歌就咁做完就算啦。我但佢係成套戲咁樣做。
4: 我諗我哋最大嘅分別呢，我哋可能有啲位會追求啲氛圍感呢，即係 technical 啲啦，去到呢度講嘅時候就會譬如可能將嗰啲聲音可能擺左擺右擺得誇張少少嘅。
3: 電影嗰啲
4: 係啦。
2: 嗰啲係咪
4: 一定要做呢、這個。
2: ASMR
3: 啊。
4: 差唔多係啦係啦，冇錯冇錯 ,All Around You 嗰啲。
2: 我好鍾意聽呢啲㗎。夜晚喺邊度瞓覺我聽。
4: 是啦，咁所以有啲音樂會做得誇張啲，比我哋平時做歌，即係可能平時最緊要聽得舒服啊，最緊要個 vocal 主音靚靚，同埋聽得清楚啊咁樣。咁係咯，最大嘅分別可能係呢度囉。
3: 其中一個 point 我同佢討論過，就係、是、你去 mix 嘅時候呢，咁你喺你個環境度聽返嗰最好嘅質感啦。但當放落去電影院裏面嘅時候，會唔會因為個環境可能個場比較空洞啲，就令到可能有啲 bass 啊或者唔同嘅 high pitch， 令到佢個 harmony 啊冇咁 clean 咧，會有呢啲情況。咁你點樣可以 adjust 係每個電影院都有一定 basic 嘅 standard 我呈現到呢個聲咧？
4: 今次會比起平時做音樂多一個工序呢，就係、是我哋錄好曬啲音樂啦，做完音樂嘅 mixing 啦，咁其實我哋會同導演啊 sound design 嘅朋友呢，係會再去一個特別處理過嘅混音室，即係嗰個混音室呢，佢個 setting 就好似戲院嘅，當然冇咁大，但即係有大嘅 screen 啦。嗰個工序呢係 for 成套戲嘅 mixing， 即係包括嗰啲對白啊，同埋 sound designer 擺嗰啲聲效啊，即係可能佢切嘢聲啊、風聲啊嗰啲聲效就擺埋曬，同埋音樂一齊咁去做一次混音。咁其實嗰陣時候已經係其中一個把關囉，就係、是、聽到原來個音樂喺戲院嘅 setting， 咁我覺得低音可能未夠喎，又或者調返轉可能重得滯喎，咁其實嗰陣時候已經 adjust 咗一陣嘅。咁但係好老實講，我諗每個戲院嗰個 setting 即係大細啊、喇叭嘅組合都未必係咁一樣。咁所以其實出嚟個效果，我自己嘅經驗呢都真係有少少分別嘅。
2: 咁我又想知下，即係頭先問咗嗰個出嚟個聲效啦，咁細細聲講我哋個成本呢邊一樣會高啲呢？
4: 嘩，我會話好難去比較，因為做配樂呢始終可以 involve 好多人力物力，即係譬如可能樂器咁樣，你一隊管弦樂團又可以做到，或者可能個故事性質需要可能一個鋼琴都得。咁但係你問我做人聲有好多嘢就真係唔慳得囉。
2: 反而係做人聲嗰啲唔
4: 係呀，冇錯，因為我哋需要唔同嘅聲音。老實講，如果一個人唱曬係咪可以呢？其實又可以嘅，但係未必啱呢個故事囉。咁所以我哋要因應唔同嘅音樂搵唔同嘅歌手，可能唱唔同嘅段落啊，甚至嗰個主旋律，因為我好想要一把咁嘅聲，咁所以我就邀請各位朋友嚟唱。咁同埋我哋錄音嘅時數啊嗰啲亦都唔慳得，因為今時今日其實做音樂有好多種方法嘅。咁譬如可能係做電子音樂嘅，可能好多時候喺個 composer 自己嘅 studio 可以完成，但係今次就唔同囉，我哋可能真係要花好多時間去錄音啦、rehearsal 都可能要少 少少時間啦。咁所以一 involve 全部都係人性嘅嘢咧，有啲位就真係慳唔到啦，咁樣咯。
3: 咁你揾咁多個唔同嘅 acapella 嘅人去錄音啊，咁嗱我自己就冇見過其他人嘅，咁其他嘅被你邀請嘅係咪都係即係好 isolate 純粹錄完佢把聲，定係會有啲 section 係可能幾個一齊去 jam 去試一試個效果先咧？有冇咧？
4: 哦，今次我哋就冇呢一 part 啊。咁其實有兩個原因嘅，第一樣咧就係我哋其實今次錄音同埋混音嗰段時間都比較 tight 咗個 schedule。咁而另外，即係喺我哋做配樂嗰、那個。嗰、那個方向嚟講咧，其實分開錄咧之後後制啊、混音嗰個過程係會方便啲嘅。咁所以我哋就全部 session 其實都係分開錄咯，啲 singer。
3: 咁都好犀利喎！即係其實係憑空想像，係全部係由 Joseph 嘅構思將每個唔同嘅單位嘅 singer 去係啦擺埋一齊，但係之間冇接觸過
2: 音樂，
3: 係啊，就係、是、做咗呢個效果出嚟咯。
2: 哦，
3: 冇錯，係
4: 冇錯。
3: 我係各有嗰啲 pitch perfect 噶嘛。
4: 哦，係啊，係啊。
3: 我咧突然間有一個盼望，因為睇完《廚師發白》，哇咁大膽，會唔會再之後有朝一日係真係有個真係玩開 B-box acapella 嗰啲人嘅歌舞劇嘅、電影版？
4: 係
3: 咁 keep 住喺個電影裏面就係 battle 啊，或者唔同情節嘅成分啊，啲男男女女啊喺度講啲愛情啊，跟住日日成班人喺度跳舞啊，
4: 就即刻唱啊！
3: 係啊，我好想有呢樣嘢，外國有啦，但係而家
4: 有音樂劇添。
3: 香港我覺得係。好有呢個條件有咯，即係啲人才，
4: 同意啊！
3: 唱嗰啲人已經喺度，係啦，以前就會係譬如狂舞派都係一班素人嘅 dancer 喺咗個大行內裏邊。咁我覺得今時今日係可以一班即係喺自己行內裏邊嘅 professional 啦，或大眾未見過嘅，然之後係喺個銀幕裏邊咧，就好似廚師法版嘅再進階版啦，真係專係講 acapella， 專係講 beatbox 嘅呢套戲。
4: 是
3: 哇，你话几犀利？
4: 系啊，我头先都有个想象，就系、是、想象紧，譬如可能系狂舞派，但系里面嘅系一班 beatboxer， 我即系讲 beatboxer 嘅故事咁样。咁你就真系要揾识做嘅人啦，做得叻嘅人啦，同埋真系 live 做咯喺里面。
3: 系啊系，咁就会好正啦。
2: 系
3: 啊，即系你话其中电影里边有一幕系讲 beatbox battle， 哇，
4: 系 live 嘅，同埋系一 take 嘅。
3: 红地毡啊！
2: 哇！
3: 所以交俾 Joseph 可以去 inspire 你而家 connect 到嗰啲嘅導演又好，監製又好，令到佢有呢啲嘅想像空間。
2: 咁其實你用 acapella 啦，同埋用 B-box 全人聲去做電影配樂咧，呢一 part 你需唔需要去說服其他單位嘅？
4: 好彩地係可以當冇，係可以話唔需要，因為其實我一路創作呢，我嘅對口都淨係導演嘅啫。
2: 太好啦。
3: 但係就 agree 你音樂嘅，即係行外人嚟㗎嘛，算係。
4: 嗱，對音樂有意見就一定會有嘅，但係我反而想分享一樣嘢呢，就係、是、喺做呢個 project 嘅過程呢，你問我最難呢，其實係喺做緊 demo 嘅過程。因為譬如剛才說，如果你個配樂是用鋼琴去做的，那可能那個作曲家自己彈琴，那我彈一段給你聽，即可能未夠好的，即可能真實那個版本我就找一個鋼琴家來彈。但是今次 acapella 那個難度呢，就是如果我用其他樂器去做呢，即可能個聲音都好聽，但可能他們就會說，咁如果係 acapella 嘅版本咧，會係點㗎？我要聽咗嗰個版本，我先至可以入頭㗎喎。咁我就唱曬啦，好似頭先 High Grey 我講，我 do 埋人哋個份啦。咁係
2: do 埋，
4: 但我 do 埋咧，我都係一把男聲啫。嗱，有一兩首音樂咧，真係主要係男聲嘅。咁嗰一刻就 OK 啦，我可以俾到佢嗰個九成嘅模樣啦。即係
2: 會唔會試下用 AI
4: 咧？呢個都可以分享一下。去到後面咧，就會遇到一啲難題，就會導演話啊，我想聽，如果真係有男有女或者真實嗰把聲，譬如我剛才提過有小朋友聲嘅，好唔同㗎嘛，我就算搵個女仔嚟唱，咁佢唔係真係小朋友就唔係小朋友，同埋喺導演嘅世界裏面呢，即係 Hagrey 講得好啱，即係除咗佢對音樂有要求之外呢，其實佢都好需要將個成品拍埋落去佢嘅影像，佢先可以 get 到係咪真係佢想要嘅嘢。咁係啦，去到提到 AI 呢，咁其實個準備過程我都有應用到，例如譬如講返我同 Hagrey 合作嗰首主題曲啦，咁其實本身係要寫俾女仔唱主音嘅，咁我自己唱完之後咧，我發覺係 present 唔到嗰個 feel 嘅。而家有啲 AI 嘅技術就係，譬如我唱咗一個 demo 啦，我換版女仔聲落去我把聲嗰度咯。
2: 其實 AI 都可以做 demo 嘅，但係如果真係需要用到全人聲嘅話，暫時啦。 都難去 replace 呢樣嘢。
3: 唔係，我覺得 AI 好正，我自己試過用咧，即係純粹你擺一條你心目中你創作咗嘅 big melody line， 係、嗯，佢就幫你諗埋其他啱嘅
4: 編曲啊嘛，係
2: 啊
4: 係
2: 啊。
4: 是有呢啲技術，
3: 變到好似譬如 Pentatonix 嗰啲咁樣樣喎，喺呢方面係會有用咯。
2: 係啊，
3: 係啊，
4: 佢會幫你喺準備功夫嘅時候咧慳咗一啲時間，同埋你 present 嘅時候都可以有一個精準啲嘅模樣出嚟。咁但係你話去翻 performance， 好似頭先我同 Hard Grey 合作，其實都要要翻個有經驗嘅 musician， 佢 jam 落去先至有嗰種獨特性咯。
2: 嗯，
3: 係啊，咁我哋好開心咧，都呢上半集。就請到 Joseph 分享咁多關於咁深入同埋咁新鮮滾熱辣嘅電影裏面嘅詳盡嘅背後嘅一啲嘅 behind the scene。咁今日好多謝 Joseph 上嚟我哋分享。
2: 多謝曬 Joseph。
4: 多謝大家。
3: 希望更加多未來嘅電影啊或者係 Settlement Acapella 嘅。冇錯，都聽到你操作 Acapella 嘅所有嘅。
4: 多謝多謝。
3: 地方有
4: 多謝。
2: 好，今集聽到嚟呢度先，一陣間返嚟聽埋下半集。
3: 香港有 Beatbox。

0: 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美元的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瑞士法郎0.828，加元1.414，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305美元。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干活站了半天，腿累得紧。
4: 长时间在同一范围站着工作，双腿特别容易疲劳。雇主有责任按员工的工作性质和环境提供椅子。连续站立2个小时可以坐下10分钟，3个小时就该坐下15分钟。
3: 作为顾客，雇员有椅子可坐，我们当然支持。
4: 查询可以拨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0: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9月25号，中秋节正日，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的是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今日的节目为你播出的是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 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的第13集，亦是本季的最后一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5: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hard bass mastering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继续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13集，我是阿 Bell，
3: 我是 Hard Gray。
2: 嗱，由于今集咧系最后一集，咁我哋嘅下半集咧就特别啲嘅，除咗我哋两个之外咧，我哋仲有请到乐华一齐，乐华成日喺我哋嘅上半 part 嘅小环节入边咧就会出现啦，有请乐华，
3: 有请乐华
4: ，Hello， 小环节。黑龟老师教 beatbox，
3: 终于嚟到最后一集嘅大结局啦，咁、我哋就即系一连串高呼咗12集半啦，咁而家最后嗰半集咧，我哋就嚟个总结啦，即系好难得，我觉得。咁我问下阿乐华，系啦，你都即系，咁我都介绍翻，其实佢都系香港有 beatbox 里边嘅总策划同埋 everything 嘅，佢都系有去帮手嘅。
2: 乐华老师，
3: 经过咁多集，你都讲下大概对呢个 program 里边嘅感受啊？
4: 你哋话做咗13集啦，但我可能系13×2或者×3嘅，因为我要幕后去听你哋讲嘅所有嘢啦，可能听咗几次。咁、所以你哋讲嘅内容咧，我都觉得自己系叻咗嘅。咁啊，又做咗呢个黑龟老师教 beatbox。一段日子啦，都學咗少少皮毛嘅，咁稍後我就會同阿黑 Gray 一齊咧表演一下，掃少少，
2: 正啊！
3: 13集嘅 beatbox 進化，
4: 就係因為聽咗13集咧，我就知道成個 beatbox 喺香港裡面嘅脈絡，成個歷史係點樣，同埋咧有啲集數咧特別開心嘅，尤其是多人嗰啲集數咧，即係上一集咧有兩個靚仔咧，加埋阿 Bell 同埋 Hard Gray 咧，不如咁啊，我哋咧嚟緊做一個頒發獎項嘅一個形式，去介紹翻之前嗰13集嘅嘉賓啦。
2: 我有七
4: 個，有七個獎嘅。
2: 係有咩獎？
4: 第一個獎就係最刷新認知獎。請問兩位咧，你覺得邊集嘅嘉賓或者討論嘅內容咧，最突破各位主持 beatbox 嘅概念？我覺得阿 Bell 容易啲答嘅，因為阿黑龟老师咧就见惯世面，
2: 系
3: 都唔系，都有突破。不过俾我讲先，
2: 最令我刷新认知嘅就真系古琴嗰 part， 嗰个系万幸老师
3: 哦，
2: 因为佢弹嗰阵时，我觉得哇，佢其实真系由一入嚟 studio 嗰阵时，我见到佢，我觉得哇，即系个感觉系一。那個感覺是那個氣質
3: 氣場
2: 氣質是啊，即是 beatbox 那個感覺本身是比我覺得是有少少街頭 feel 啦、hip hop 啦、跳舞啦，即會是一些比較輕鬆的，但是萬幸老師入到嚟嗰種，哇，估唔到呢個氣場的音樂界別都可以同 beatbox 可以做到 crossover 或者可以 mix 到一起做音樂，我覺得哇，咦，咁都得嘅咩咁啊？
4: 係咯，其實係兩種唔同嘅氣場嚟嘅，一個係優雅嘅，一個係充滿爆發力嘅，但係都可以夾到埋一齊。
2: 最正係萬幸老師彈嗰陣時咧，我見到佢個氣場變咗，
4: 變咗咩？
2: 變咗 rock 啊喂！
3: 哇，嗰個好勁啊！
2: 好正嗰集。
4: 咁黑龜你有冇優化咗？
3: 有啊，你最近同大
2: 靜咗，
3: 最近出 show 啲人會覺得我大師做咯，都會。
2: 哦，大師級班
4: 咯。咏春咁樣。
3: 係啊係啊係啊，啲人話我似甄子丹嗰啲。
4: 呢個就 no comment。嗱，咁咧我自己就覺得咧，登勤嗰集嘅 loop station 就最刷新我認知嘅，係啦。咁我自己都有玩開 loop station 啦，但係可能我自己就好介意自己出嚟把聲音係點樣。但係我覺得登勤佢係一個好 open minded 嘅人啦，佢試好多 effect 喺自己身上。我聽到佢嘅節目有講到話咩，佢同 loop station 嘅品牌嗰個高層去溝通嘅時候，玩爛曬佢哋嗰啲effect 咧，哇！我覺得好犀利啊，呢件事。
3: 我覺得最刷新我認知係而家諗到係，我覺得係 DTT 嗰一集係好有養分咧，亦都係好有啲我意想不到嘅答案。譬如佢哋就算出邊冇任何收入嘅時候，點樣可以繼續營運住呢、這個？
2: 好感動嘅嗰一集其實。
3: 直情即係可能聽眾裏邊有啲係音樂人，我覺得係會有 inspire 到應該點樣 as 一個藝術家去走落去嘅心態咯。 即撇除曬所有嘅工作利益關係，你嘅初衷，你延續呢樣嘢嗰個態度，究竟個核心係點咧？嗰集其實講得非常之好，令到我都有翻有啲反思嘅。跟其中一個好正嘅位置就係阿 DTT 佢講個感覺咧，好真實嘅。佢話你上台就嗰個緊張，你 enjoy 嗰個嘅緊張 ，enjoy 嗰個嘅恐懼啊。
2: 嗯，
3: 即係呢樣嘢係逆向思維哦，所以係都。幾 impress 到我㗎、
2: 即係等於好似人生咁樣，即係當你嘅人生跌入低潮啊嘅時候，都要 enjoy 個低潮，係擁抱個低潮，先至會有後來嘅勝利嘅感覺。
3: 真係好有深度，我覺得，我真係初頭以為香港有 beatbox 所以真係純粹講 beatbox 嘅技術，但係會講到係人生哲學嘅層面囉。
2: 係囉係囉。
4: 好犀利。佢哋兩個呢，我聽佢哋節目我就覺得好開心囉，你哋四個人係咁爆曬咪咁樣，所以呢第二個獎啦就叫氣氛最熱烈獎。邊一集錄音嘅時候大家都笑得最開心或者 jam 得最投入呢，我自己就覺得係 Leo 同 DTT 嘅。
2: 喂係 ,me too。
3: 我就鍾意肥傾嗰一集嘅，嗰集就太好笑啦，我覺得係。
2: 肥傾嗰集係頭幾集，第三集。
3: 第三集都好歡欣嘅，因為佢本身已經係主持上身啦，已經係。
2: 佢氣氛好好嘅。
3: 佢把聲又好啱個電台嘅聲啦，係都印象深刻，好盞鬼嘅。咁 DTT 嗰啲就係後生陽光活力嗰種嘅開心。
2: 仲有佢嘅感覺俾我好似以前睇嘅一套 One Piece 嘅卡通咁樣，好似集合啲伙伴呢，跟住好有熱血咁樣，好熱誠對一件事，跟住好開心好 enjoy 嗰件事，所以我覺得嗰集我感覺到個熱誠嗰、那個熱血啦、
4: 我就覺得佢哋兩位啦，即係 DTT 同埋 Leo 係 Beatbox 合唱團嘅一個好好嘅一個見證囉，一個幾個人嘅組合就係應該有呢個火花嘅。咁啊頒下一個獎啦，最令各位主持充滿期待嘅一個獎，究竟邊一集嘅嘉賓分享或者個製作過程啦，最能代表香港 Beatbox 嘅新一代力量同埋傳承精神，令大家覺得呢個文化會繼續發光發熱咧？
2: 一
3: 定係 Aden 啦，係啊
2: ，Aden， 耶！
3: 即係訪問佢由小朋友嘅角度，佢嘅談吐已經唔似小朋友嘅，好成熟，好 represent 到佢個唔知咩 gen 啦，嗰個
2: gen 幾唔知 gen 咩啦
3: ，alpha beta 已經係。加麻成線咁樣啦，
4: 但係咧有新一代之前咧就有上一代嘅，咁我聽翻呢個應該係第二集係啊 INK， 我係好感動嘅，因為我真係十幾年前到啦，真係有聽年年有今日，哇！原來 Beatbox 可以同古巨基一啲明星去夾嗰個火花啦，跟住然後見到佢做嘅事情咁嘅 cyber 係咪？有個 Beatbox 嘅 community 去到 Hardgrey 老師啊，係為呢個 Beatbox 界去貢獻。而且佢都係 Aden 嘅老師，我覺得係一路承傳落去嘅一個火。
3: 嗯，多謝。
4: 你覺得呢 Hardgrey 老師？
3: 我覺得係。
4: 你都係其中一環嚟喎。
3: 純粹覺得有個節目可以兩師徒咁樣一齊去傾偈，去同全港嘅觀眾去分享一個上一代同下一代之間嘅溝通個脈絡。
2: 我會覺得係傾傾。
4: 都係。
2: 傾傾，傾傾係都特別嘅，佢可能係比較平穩咁，但係我在現場咁啊，因為我在現場，我見到首先佢是一位前輩，
4: 人生的前輩，
2: 是人生前輩啦。咁但係佢好有活力啊，即係喺佢呢個年紀，佢都仲有一個活力，佢一個唔係咁多人玩嘅音樂咧，我覺得都係值得支持嘅。
3: 係啊，即係正常，可能如果我去到五六十歲嗰個年紀咧，未必會再真係
2: 咁新穎嘅。
3: 係啦，係啊，可能純粹真係會退休生活啊。
2: 同埋佢教咗我玩嗰、那個。
4: 咩？
3: 好似系咪咩报纸下嗰啲 friend 啊？都系
4: 咁，就要重温一下我哋嘅节目。
2: 咩
3: 白切鸡？
2: 白
3: 切
2: 鸡系啊系啊，白切鸡！我听完呢、這个真系，我谂咗好耐，笑死我。
4: 所以其实新一代嘅力量唔一定系年轻嘅人噶，因为年长嘅人
2: 唔同嘅年纪
4: 都开始接触到 beatbox 文化。咁佢都可以係為咗新一代去傳承落去嘅一個火囉。嚟緊呢個獎可能有關傾傾事啦。
2: 係
4: 就係、是、最共振社會獎啊。我哋個節目叫咩呀全名
3: ?Beat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4: 其實有呢一句嘅。咁究竟邊一集最能展現到 Beatbox 可以推廣到社區教育或者影響到唔同嘅族群呢，發揮到真正嘅社會影響力。
2: 咦，呢一個應該係肥傾。
3: 肥傾肥傾。
2: Yeah， 係肥傾，我覺得係肥傾。因為佢搞咗好多 event 啊，同埋佢拎up好多唔同音樂界別嘅人都一齊玩。
4: 嗯。
2: 咁同埋佢本身已經唔係玩 beatbox 嘅，佢離開咗少少啦，叫做佢都仲有 繼續 keep 住去推廣啊 ，line up 啊。
4: 嗯，
3: 我自己覺得係INK 嘅。
4: 嗯，
3: 因为佢系最古代，我叫古代咁样啦，原始嘅时候，佢 as 呢个 representative 咧，系好连结到个社会啊，对于我嚟讲，
4: 嗯，
3: 亦都佢而家虽然佢唔系咁活跃 beatbox， 佢系去 DJ 咁样啦，佢喺节目里边都会谈及唔同佢欣赏而家年轻嘅新 beatboxer 咧，咁系由前辈级嘅音乐人老师去讲翻，系特别有影响力嘅，我觉得会，
4: 我咧。揀唔到喎，我覺得每一集都係囉。
3: 其實係樂華，係啦。
2: 樂華自己老師，樂華老師。
4: 因為我有份統籌，係咪咁啊？
3: 唔係，因為小環節出現咗，你係。
2: 每一集都係你、哦。
4: 因為我覺得，嗱，你又同到中國嘅樂器夾到啦 ，beatbox，、又可以同街舞夾到啦、而且又可以接觸到唔同嘅年齡層，有最細嘅 Aiden 仔，又有最年紀比較年長嘅 King King 啦。跟住頭先阿哈圭老師講到嘅 INK 啊、Fat King 啊呢啲前輩啦，譬如去到阿 Leo 同埋阿 DCT 都係嘅喎。嗰次咧，阿 Leo 同 DCT 咧同埋 Little by Little Kiss 一齊表演，
3: 係，
4: 其實係大個嘅會影響啲細個嘅小朋友點樣睇 beatbox 呢樣嘢。
3: 係啊，
4: 咁所以咧，其實呢個都係影響力嚟嘅噃，所以好難揀咯，我頒唔到呢個獎。
3: Okay.
2: 所以應該係頒俾哈圭老師係咪？
3: OK， 呢个奖就肥京同 INK 各自分一半啦。
4: 好啦，你决定啊，最终
2: 各自分一半，
4: 最终决定权系你嘅。好啦，两个奖啦，我哋再颁多好唔好？就系、是、见证时代变迁奖，边个系最令你深刻体会到 beatbox 时代变迁或者技术进化嘅一集呢？
3: 哇，一定系 Loop Station 登勤，我觉得系。
2: 我都觉得系，因为我未见过。
3: 因为咁多集都系我哋围住冇其他乐器，咁纯粹都系布兹卡兹啊，好多都系我哋做下 free jamming 啊。但系嗰一集佢系完全去展现到，哇！将个 beatbox 摆落去，变一变成一部完整音乐体咁样样嘅，可以一个人去做晒所有唱歌啊、编曲啊，直接一部机咁样样去打晒全部成个音乐，跟住啲人喺下边就好开心，载歌载舞咯，系好印象深刻嘅，完全系有嗰种 AI 嘅来临嘅感觉，
2: 科技嘅感觉，
3: 系啊 ，beatbox 融合 AI 嘅感觉咯。
4: 嗯，我都认同佢一定系第一名嚟噶啦呢个奖项，但系咧，我又觉得有两集嘅嘉宾咧有 high 到少少呢个奖项嘅边边咁样样嘅，就系、是、我觉得淘淘嗰集啦，因为淘淘都同 Hard Grey 就一齐夹音乐啦，出一啲 pop song 啦，嗰度其实都运用到 Hard Grey 老师 production 嘅技术啦，咁、可能讲紧廿几年前做唔到呢件事噶嘛，
3: 讲得好啱啊，系啊，以前我十几年前系都会主力玩 beatbox 咁样啦，但系随住个时间嘅进程咧，会接触到唔同嘅音乐人咧，好似同主流会有啲接轨嘅，会即系个 beatbox 嗰个音乐嘅技术啊，或者嗰个技术个听感再提升之后咧，令到主流乐坛、或者系同唔同嘅音乐人都可以有个桥梁沟通到咯。
4: 同埋最神奇系而家电影都可以用全人声做，
3: 系啦系啦，
2: 我哋上半集嘅 Joyce
4: 系咯，如果讲紧都系廿几年前系唔会觉得做到噶嘛，即系而家系容易咗。同埋大家進步咗對於音樂嗰個構思，利用 beatbox 同埋人聲，所以呢兩位我都覺得可以有亞軍同季軍攞、到，不如一齊三個一齊攞啦！
3: 好啊好啊，
4: 皆大歡喜！
3: 有豬肉啦又。
4: 最後最後嗰個啦，就係、是、我哋做呢個節目最難忘嘅獎啦。邊一集係嗱？對於你哋兩位主持啊，你哋親身經驗，你覺得最有挑戰性嘅？例如我就覺得。阿登勤嚟到使唔使要駁晒啲線去錄入個電台啊？呢、這個我諗幾少電台會做 loop station 嘅錄音嘅？
3: 係啊，應該真係冇喎，即係現場去表演可以透過大氣電波，即係最多可能播首歌唱下歌咯。但係以 beatbox 或者玩 loop station， 成個 full music 擺一個 broadcast 裏面，即係係我自己親身第一次感受，覺得係 crazy。
4: 仲有 Bell 咧？
2: 如果你問我，因為本身我唔知道 loop station 嗰個操作啦，嗰、那個困難程度啊咁樣，即係我都係用翻個平民嘅身份啊，感覺到係最難忘嗰集，我會俾 Aiden。首先佢個年紀真係細啊，同埋佢嘅感覺係俾我覺得，哇！原來小朋友都可以咁有活力。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嗰、那個火花都唔遜於大人㗎喎。即係佢嗰個氣場係可以凌駕到個大人上台個感覺，佢係完全無懼喎。咁我覺得佢係幾叻。
3: 係啊，好得意。
2: 小朋友係啊。
3: 冇錯，我自己覺得最有挑戰性呢就同媽爸嗰集可能。因為嗰個都係一個幾有趣嘅嗰樣嘢，我覺得係。即係佢都係一個資深藝術家啦。係
2: 啊，好勁。
3: 咁佢會有好多即係經歷披荊斬棘嘅表達，會擺咗喺個節目裏面呢、令到都有個 impact 喺裏面。係啊。
4: 同埋佢係街舞嘛。街舞。好難有聲音去形容呢件事。所以嗰個溝通大家嗰個火花又唔同嘅我覺得。
3: 係啊，即係其中一個 point 難展現就係跳舞嗰啲嘢點樣喺個電台裏都可以感受到跳舞嘅藝術咧、因為純粹齋聽嘅啫嘛，咁呢個會係有啲 tricky 嘅，我覺得。所以最後好特別係佢又玩彈琴啦，
2: 係啊係啊，
3: 一首佢自己彈開嘅歌，咁去表達我哋嘅兄弟情，有少少唔同。
4: 我咧最考功夫啊，梗係同 Hard Grade 嘅老師商量，請邊個嘉賓嚟啦，同埋咧我哋定我哋份稿嘅時候咧，都係需要溝通嘅。黑龟老师同班嘉宾是最熟的嘛，我要问下他喂有什么说啊，是可以刷新到新的火花啊，那这个沟通是很重要的，所以我都颁给黑龟。
2: 有什么难忘的东西说
3: 得啊，是吧？是啊，因为你如果纯粹斋 AI， 其实你不知道中间真的那个趣事一定是来自于真实撇除科技的东西、去勾返起我哋之间的交情啊，经历啊，咁先、可以在个Podcast 裏面聽得津津有味囉，係我們之間嘅關係，就好似我哋而家係呢個關係咁囉。
2: 你哋有咩關係？
4: 好曖昧講到。係咪差唔多就我哋要表演啦？
2: 嚟咗個小環節係咪？
4: 我哋有冇最佳表演獎呢？唔知
3: 最佳表演獎
2: 係小環節表演定係最後個表演嚟講㗎？
4: 最後第二個環節嘅表演。
2: 第二個最後嗰、那個。
3: 哇！最後我覺得會是孟恆，我同孟恆老師嗰、那個，嗰、那個係真係佢搬埋成部琴翻嚟去錄播卡，
2: 係好誇張嘅嗰日嗰個感覺，係啊，覺得好真係難忘啊，真係入腦啊！
3: 佢將嗰個即係平時古琴山水嗰個氣象擺咗落去個電台裏邊，係
2: 啊。是真的有這個感覺，
3: 是
2: 即是我形容不到啦，
4: 即是兩位都覺得是同孟恆老師那個是最佳表演獎的，
3: 我是。
4: 是。我呢就即將呢要同黑龜老師表演啦，可能這個是最佳表演都未定呢。
3: 試一下啦，我們就不如。
4: 耶、yeah。那就介紹一下我們的表演先啦。由於呢我們得兩個人，但是呢我又想做到呢好澎湃啊，好多人一起唱 Acapella 同埋打 Beatbox 嘅感覺，所以呢我就用咗之前有一集米登勤介紹嘅 Loopstation 嘅，就用呢個 Loopstation 呢去製造唔同 layer 嘅和音啦。咁黑龜老師你會做咩？
3: 我就會幫你打拍子囉。
4: 都唔簡單㗎，因為呢黑龜老師選擇自己人肉 Loop 啊，佢唔用 Loopstation 啊。
3: 冇錯啦，咁所以跟住落嚟就會係我同樂華啦，咁佢就會用佢嘅優美嘅聲線啦，再加埋我一貫嘅 beatbox 嘅風格，就會嚟緊做我哋呢首叫做 Mr. Lawrence 係嘛？
4: 係啊，

0: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要有是良性和有边界，不论是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双方要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强调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四强以45-41击败韩国晋身决赛，坐赢望京。港队在由张家朗、蔡俊彦还有何成谦上场，其中蔡俊彦在第二节连赢五剑，拉开比分到10-2，令港队在初段已经取得比较大的优势，之后保持领先大约10分的距离。而男子团体花剑也在为港队再添一面的银牌，还有体操运动员吴佳琪也夺得了男子的跳马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4金11银11铜和共有26面的奖牌。今天是中秋节，行政长官李家超祝愿市民中秋节快乐，说希望大家仰望月空，共享中华航天梦的骄傲和荣誉。神舟23号乘组包括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也在太空送上节日的祝福。财经，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4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4，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294美元。天气，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的8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还有酷热，时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提醒各位，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
0: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3: 从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会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选1/10住户参与调查，资料搜集工作分摊全年进行，运用更多行政数据简化问卷，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的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所以你们的参与十分重要，一起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吧，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 爱是唯一，
0: 家是唯一，
1: 一个相聚，
0: 一句问候，
1: 胜却万千珍馐。
0: 愿明月护佑阖家，
1: 共赏人间清辉。
0: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1: 唯一的丙午中秋。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冇病痛就算得上系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
8: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 话这么快来到最后一集，今日我哋想将支咪交返俾一个过来人，等佢用亲身经验话俾大家听，退休之后可以点样继续保持乐龄人生。无论你想继续发挥所长，定系放慢脚步享受生活，年龄从来都唔应该限制你嘅选择，最紧要聆听自己嘅内心，揾返属于自己嘅乐龄心法。人生下半场依然可以活得好精彩。今日我哋好荣幸邀请到长者安居协会创会总干事马锦华马 Sir 嚟到我哋嘅节目。今日佢会教我哋点样重新掌控自己嘅人生，同大家分享乐活晚年嘅大秘诀。欢迎长者安居协会创会总干事马锦华先生，你好啊，马 Sir。
9: 你好啊 ，Priscilla。
8: 马 Sir， 你由社工出身啦，到喺长者安居协会工作，一直做咗44年，一直都同长者同行。喺你咁多年嘅前线经验入边咧，你觉得香港长者喺情绪方面咧，最容易忽略咗系啲咩啊？
9: 我估咧，好多时啲人都会误会咗，喂，你老啦，不如重新嚟过啦，做一啲新嘅嘢啦，即系唔好再谂住自己好似以前咁啦咁。咁但系其实咧，对好多哥哥姐姐嚟讲咧，其实佢最想维持翻个现状。我本来系点样，你就俾我咁样啦，你唔好要我改啊，逼我去下呢样啊，又叫我去下旅行啊。其实可能我平时嘅生活习惯已经惯咗，几十年都系咁，你俾空间我得唔得咧？但我觉得好多人咧都误会咗，喂，你退休不如唔好咁搏命啦，你退休坐低定行路，唔好行咁快，好易跌亲。其实我觉得有时我哋过分地关心老人家，过分地突出咗佢做唔到嘅嘢，其实佢好多嘢做到嘅。咁我觉得呢个咧，反而好多时令到哥哥姐姐咧个情绪上好唔安全，即系觉得啊，原来我咁惨啊，本来佢好好噶，突然间俾人话你弱者嚟嘅， 你系好难承受咧？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核心嘅问题咯。
8: 咁我哋其实系咪要忽略佢，定系其实由佢继续自己生活咁唔理佢啊？
9: 嗱，我都明白咧，好多时身边人咧出于一个担心咧、安全啦，嗱，你唔做唔到啲，唔好夹硬嚟啦。嗱，其实不如你等个哥哥姐姐讲俾你听，我想点样先。嗱，我估好多时我就忽略咧，俾老人家讲佢想点，我就好快就话我同你决定，我帮你安排啦。嗱，听日咧我就安排你报名去老人中心啦，你去啦咁。我报咗游轮噶啦，你跟埋我哋去玩得噶啦。但其实可能佢想咗，我最怕晕船咯。明唔明？咁但系可能后生就话，哎呀，游轮最安全啦，嗱，酒店又唔使搬，又24小时有得食等等。所以我觉得其实好重要就系、是。俾个机会俾哥哥姐姐讲翻佢想点先，然后由嗰度就开始，咁我觉得咁样佢会开心咯，同埋觉得受尊重、被聆听咯。
8: 嗯，即系嗰个自主权最紧要都交翻喺长者上面。
9: 冇错。
8: 咁有冇话其实你见过咁多个个案入边咧，佢哋可能揾紧呢个人生嘅新平衡嘅过程入边咧，有冇话最常遇到啲挑战系咩？我哋又可以点样将帮佢哋将呢啲挑战咧转化为享受生活嘅动力咁样咯？
9: 嗱，我估咧好多时我哋都要接纳就系年纪大。机器坏，功能上会差少少嘅。咁当然我谂最重要就系我哋都要分辨就紧佢最重要嘅功能有冇受损先。譬如睇嘢有冇差咗，譬如佢有冇白内障遮咗只眼根本睇唔到嘢，或者佢听觉会因为有啲原因开始听得好弱，以至身边后边啲车响安佢都睇唔到照过马路。嗱，呢系一啲关键嘅指引啦。咁都最紧就系呢部分，如果我哋分辨到哦，佢呢部分真系弱咗嘅。咁我就喺嗰度做多啲針對性。如果唔係咧，佢根本完全好似你面前嘅我一樣咁精靈，今朝先跑完咗六公里步。咁你仲想嗌佢坐低咩？佢梗係唔會坐啦。所以我成日話俾人話我係 ADHD 嘅，即係過度活躍症係老人家嘅過度活躍症。嗱，其實正常，佢你寧願佢過度活躍，
8: 嗯，
9: 好佢日頭到晚都坐喺度死咕咕，喺度黑眼瞓係咪？咁所以我諗呢啲就我哋睇到就係、是如果佢能夠覺得被人哋睇到佢仲得到。做到嘅嘢咧，佢会开心嘅。佢唔想俾人标签啊，呢样唔得，嗰样唔掂咯。
8: 嗯，咁你有冇接触过一啲长者嘅个案入边咧？有啲可能令你深深感受到佢哋嘅落零心态嘅力量，可唔可以？
9: 咁我一定要讲下我妈妈啦。
8: 嗯嗯。
9: 嗱，我妈妈咧就去到102岁先至拜拜。
8: 哇！
9: 点知佢喺98岁嗰年仲去超市掟米嘅？
8: 真系噶，几多公斤先？
9: 嗱，佢咧好精彩，佢话我唔要攞呢、這个即系所谓拐杖，佢要攞遮嘅啫。个遮又勾，同埋个形状好多，冇 elegant 嘅揸遮。
8: 系啊，
9: 咁佢超市咧就因为佢啱食晒啲米啦，系用个遮嘅遮柄勾咗袋5公斤嘅米喺地下拖住嚟，因为佢攞唔到。
8: 嗯，
9: 咁啊隔篱个小朋友同佢讲：婆婆，你袋米穿窿啦！咁佢话系啊，你帮我攞翻屋企啦。咁个小朋友真系帮佢手攞翻屋企。嗱，你话佢咪好精灵啊？
8: 嗯嗯，
9: 佢去到98岁冇脑退化。
8: 系，同埋都全程自己一手一脚去。
9: 佢一个人生活。佢咧就好笑，仲提我打嚟，喂，阿边个未俾家用，你同佢追佢，但佢净系收现金唔收卡嘅。
8: 咁
9: 咧，到我哋有时中意打佢个柜桶咧，啲银纸度飞下飞下，我谂佢每一日打去望一望就好开心。嗱，即系每个人都有佢生活开心嘅地方，我觉得最重要俾佢维持翻呢啲，唔好话，哎，你98岁唔得啦，你搬嚟我度住啦，唔好啦，我送去老人院，尊重翻佢。其实我觉得哥哥姐姐好想维持翻自己心，佢根本唔想麻烦人哋，系、嘛？
8: 嗯，明白。咁有冇一啲咧，可能你接触过嘅独居啊，或者有需要嘅长者咧，其实佢哋咧一个人住咧，佢哋可能心理上会唔会都有啲孤单咧？即系会唔会都可能同呢个等，即系画上等号？我哋应该点样分辨其实佢系开心定系可以继续自己一个生活？
9: 你见我个样开唔开心？
8: 开心、啊。
9: 我都系独居长者嚟噶。
8: 嗯嗯。
9: 因为仔女都唔喺身边。
8: 系。
9: 系啊，咁我系一个人住喺粉岭一个唐楼嘅一楼，楼、
8: 嗯、
9: 下就系老人院。我成日讲笑，将来我自己跌落去得噶啦，唔使申请。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平时他有没有其他社交生活，住是晚上一个人过的，但日头有很多活动的嘛，比如我昨天开了5个会、
8: 嗯
9: 啊、今天也有3个会，即最重要就是你不要因为你年纪大你就哎呀都不去啦，都不当然这个每个人的个性都不同，有些呢因为工作的时候那几十年做得太累了，他真的想唞，但其实唞都是唞短时间，他都想复返出来的嘛，另外有些就好像我这些是过度活跃的嘛，所以其实继续有这些就算一个人过即夜晚的生活没问题的，那你都有其他节目可以看电视，可以看各样的东西或者听音乐，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其实最重要就是你知道自己最喜欢什么。 你找到你的实践的方法，就不要因为身边人说哎不得的，这样危险啊，什么不要听人说，你自己是怎样先。但当然你都要将你的意念话给人听，等人家尊重你咯。
8: 咁如果可能对于一啲可能冇乜諗法嘅长者呢，可以点样帮佢哋呀？即係就算可能维持而家嘅生活可能都会比较沉闷啊，或者点样可以积极啲咁可能扩展自己嘅新嘅社交圈子。
9: 但我相信呢，佢哋唔敢跳出个舒适区嘅。即係可能佢惯到自己一个人冇人睇佢最好。你明白？如果有时参加啲活动会俾人话，喂，你件衫扣错钮喎，等等。嗱，其实要慢慢嚟嘅，要有一个适应期。其实我会鼓励就系，如果你真系觉得想改变自己咧，去下屋村入边嘅老人中心，去报个名，参加一个班、一个活动，跟人哋去旅行，睇下人哋系咩人，慢慢先建立你嘅友谊咯。嗱，我明白，去到年纪大咧，重新建立友谊系好艰难，亦都好担心，因为太多骗子。
8: 嗯，
9: 你知啊，好多人同你熟，突然间，你买呢只啦，你嗰啲嗰啲咁。嗱，我觉得最重要就系哥哥姐姐知道个世界变紧。但你都要知道怎樣保護自己。第二就是都開始要接受少少自己的生活改變，可能以前不做這些，現在可能做一下，但當然在一個舒適區裡面做。
8: 嗯，多謝馬 Sir 的分享。所以長者記住要找到一套適合自己的樂齡心法是很重要的。我們休息一陣，陣間回來心靈指南，我們會繼續請教馬 Sir 談下長者退休之後可以怎樣繼續活出精彩的樂齡人生。陣間見。

0: 继续翻嚟心灵指南，啱啱马 Sir 同我哋倾开老友记嘅心理变化，其实只要懂得调整心态，退休绝对唔系一个难关，而系人生全新嘅黄金阶段。呢场人生嘅下半场，你绝对有自由去决定自己点样行。多咗咁多时间，究竟有啲咩新奇有趣嘅事物等紧我哋去发掘呢？或者我哋可以点样好好享受呢份得来不易嘅自由？跟住落嚟，我哋继续有请马锦华先生同我哋分享一下佢退而不休嘅精彩生活，等马 Sir 亲自传授秘笈，启发各位老友记点样为自己度身订造一个充满活力、充实又好玩嘅退休蓝图。退休咧，对好多人讲咧，都系好大嘅转变啦。有啲人好期待，亦有啲人可能会觉得有少少失落。从你咁多年嘅观察入边咧，长者踏入退休嘅初期咧，佢哋情绪最常咧系有啲咩出现啊？
1: 我相信咧，当你已经做咗30年嗰份工，突然间第二日老板话你听日开始唔使翻工，你会好多忧虑，好多担心，点啊，即系点啊，我点用我啲时间呢？咁所以我睇到有唔少朋友咧，退咗休第二日翻工，即系其实唔使翻噶，佢都系继续按嗰个时间起身，拎咗个公文袋就出咗街。咁但系咧，当佢行到去 office 门啦，突然间醒，系、哎、我冇嘢做噶咯，
2: 咁唔使翻工。
1: 咁结果佢坐公园，坐到夜晚翻去就老婆咧，我翻嚟啦。咁即系其实好有几多人系咁样样。点解咧？因为佢之前未做够足够嘅准备，而呢个退休嘅规划咧，我哋而家新嘅病症叫做退休拖延症，就话、是、可唔可以唔退住啊？或者系几时先开始规划咧？咁其实我自己嘅睇法就是、由你30岁开始，你就开始谂下你20年之后退休之后要做乜嘅。
2: 即系我而家要开始谂嘅。
1: 要啦，嗱，退休要做啲咩准备咧？第一，最紧要搞掂好个身体。嗱，坦白讲，我见唔少人退休之后半年就唔喺个世上啦，已经。因为工作上扯到你夹硬撑，但当你唔使翻工就病，百病重生。我真系见唔少朋友，我有一个好好朋友，即系6个月就走咗啦。
2: 系突然间发现佢身体有啲唔舒服咁样。
1: 系啊，系亦都有啲长期有患病，不过就翻工就有啲顶住，但系放工就嚟咯。最重要就系、是、其实当你退休之后，你要适应就系、是、第一，好似冇以前俾人咁重视啦。第二咧，好似自己冇乜贡献，尤其是咧，有时好坦白讲咧，啲挚爱的太太或者老公话，呢个月冇攞家用翻嚟嘅，系咪？咁当然咧，就系甚至有啲仔女话：，咦，阿爸，你冇翻工假，原来咁嗱，即系呢啲都系啲唔系好恰当说话，令到老人家会突然间刺一刺佢。咁同埋仲有一样就系、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系、是、喺你未退休之前，你应该开始掌握多一个兴趣，学多一个兴趣。点解咧？因为如果唔系咧，你会好惨嘅，即系退休之后乜都冇嘢做。我见过一个伯伯，佢真系退休之后日日喺屋企踎喺度。咁有一日咧，就有个园艺治疗师送一盆花俾佢，嗱，你帮我看住，一定确保佢唔好死咁。佢每日就捧盆花落去球场行圈晒太阳。哇！佢发觉，哎呀，原来睇到生命转变，原来有细艺。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系喺你退休之前要培养一个生活兴趣，有细艺先。第二个就系真系要保持身体健康，因为你就算你好多时间你身体唔健康，即系等于冇用，系嘥咗。咁所以我觉得呢几方面都系我想提醒各位，即系准备退休嘅朋友，问下自己，你接唔接受冇以前咁重要？喺屋企少咗贡献。你要接受，不如教育屋企人，系啊，我而家冇收入噶啦，你自己好执生啦，冇靠我啦，咁系嘛？因为而家你知嗰啲好多啃老族嘅事，年轻人噶嘛，咁所以都要教育呢班年轻人，喂，阿爸退休，你好识做咯，咁啊，咁又跟住就头先所讲有啲细艺吓。
0: 咁不过睇翻马 Sir 你自己咧，退休其实咧反而越做越多啦，顾问、演讲、义工，连啱啱头先你都提到话自己今朝已经开咗3个会啦，咁各方面都继续投入啦。咁咧其实系啲咩力量咧令你继续保持住呢种活力充沛嘅状态啊？
1: 我估呢个都同我对于呢个社会嘅需要有个关系，即系我自己睇到，虽然我退休啫，但系仲有好多人系其实如果透过我嘅分享支持咧，可以开心好多，做到佢要做嘅嘢。咁所以其实我严格嚟讲，我冇正式退过休嘅，我系一份接一份。嗱，譬如我2012年离开咗平安中，做咗16年，咁咧就跟住佢入咗城市大学做咗4年嘅一个项目顾问。又跟住自己开咗一间顾问公司，2016年第一年就要纳税，几开心。
2: 咁好。
1: 系啊，我好中意纳税嘅，因为证明我真系做到嘢啊嘛，系咪？咁旧年仲可以退税添啊，几好。即系预缴税多咗嘛。咁间公司都啱10年啦，几快。嗱咁呢10年嚟咧，其实我参与嘅工作，除咗政府一啲个工作委员会之外咧，亦都帮一啲社企做一啲顾问工作啦，亦都系将平安中嘅概念咧系带到东南亚，包括泰国、新加坡、台湾。而家我就系澳门嘅平安通。嘅顾问， 即係變咗其實我繼續做返本來嘅嘢啫嘛，係冇錯，不過角色唔同咗。第一唔使24小時或者12小時返工，第二係一個顧問層次嘅嘢，係俾啲建議俾啲智慧佢點做好啲。咁第三亦都同好多即係初創者啦、做同行者，即係佢面對咩難題我一齊感受下，然後大家一齊傾有咩解決方法呢。咁啱我頭先上一個會呢就幫一個、一啲都係樂齡科技嘅公司點樣打入呢個長者界嘅市場。咁、憑藉我喺呢差唔多半世紀嘅社會服務經驗同網絡呢，其實絕對有辦法讓佢哋工作嘅樂齡科技喺老人家身上。咁我覺得譬如呢啲過程呢多姿多彩多元化。咁我覺得呢，當然你問我係咪每樣嘢都有收入呢，唔係，好多都係義務工作嚟嘅。咁、但其實有時唔係只在錢，而係睇到對方聽到意見，而佢考慮行，然後跟住去行呢，佢嘅成功會返嚟話俾你，哎呀好在你嗰日話俾佢聽咩咁。咁我已經好滿足。咁我覺得退休人士應該盡量找尋呢啲機會。事實上香港人都有個別有啲機構係專係招聘退休人士去成為私人公司嘅顧問㗎，已經做得好好㗎啦已經。
2: 咁、都其實你持續做呢啲工作呢，其實都係圍繞安老服務業啦。咁其實係咪都係因為你自己對呢個行業有興趣同有熱誠，所以可以繼續去工作同埋可能係幫到更加多其他人咁樣？
1: 我自己有句口頭禪，因為時日無多，所以不務正業，所以我唔係淨係做安老服務業，我幫私家醫院做策略重整。我亦都坐喺北都委員會做即係諮詢委員會做一啲意見。咁、所以係唔一定係做返老人服務嘅嘢，反而我做到土地規劃啊，我亦都幫一啲機構申請土地我嚟起老人院嘅。咁呢可能同老人關係，但係多啲係土地規劃、土地發展。因為我仲係城市規劃委員會嘅委員，逢禮拜要開會㗎，係啊，
2: 真係好充實，好忙。
1: 係啊，係啊，但我仍然都 keep 住咧，我每個月都會飛出一次嘅，
2: 去旅行定係？
1: 有時去探親啦，因為啲細路一個喺澳洲，一個喺英國啊嘛，咁啊有時去見下人啦，有時去做下顧問培訓啦，咁通常咧就禮拜五晚飛，然後禮拜四翻嚟，因為禮拜五要開城規會，咁、咯。我上禮拜先喺英國啫嘛。
2: 咁係咪其實都係因為有興趣都可以，所以先可以 keep 到落？
1: 我都是有个目标和有个承担，即是我想看到其他人做的都能够做到他想做的，那我觉得我有责任去在后面推一推他，扶一扶他。我都做埋婚前辅导和分手辅导嘅。
2: 咁做好多好多范畴。
1: 係啊，所以其实我会点解我头先提作为一个退休人士你要有多个生活兴趣就咁搞。即係你冇淨係熟你以前返工嗰啲囉，而係多一种嘅生活艺术个事物，又跟住你可以扩展多啲，可以多姿彩嘅生活囉。
2: 咁啱啱都提到你就话即係你嘅生活好多姿多彩啦。咁你觉得呢其实退而不休呢个模式呢系咪都啱所有长者呀，定系其实每个人都要搵到自己嘅生活节奏呢？
1: 我覺得每個人都是個個體嚟，我的例子不等於你一定要跟，亦都跟不到，坦白講，即係我啲咁嘅老顏童係嘛。咁但係我覺得最重要就係、無論你係三行工人又好，白領文又好，你都要問我退休之後，我仲想有啲咩想做？即係除咗家庭，你繼續係為湊下孫啊，陪老婆去玩啊，或者老婆陪老公去行下山，但係你仲有啲咩為個社會去做呢？即係我都要揾翻個社會目的出嚟先。當你有呢個社會目的咧，你自然就唔識去讀下書咯。你知政府有資助你讀書噶嘛？有我昨天才聽到阿伯伯說、我老婆是報這個再培訓課程，我問她是不是沒有錢花、啊、因為讀再培訓課程以為是為了錢，但其實她只是想多些知識、是不是做都是另一件事的嘛。當然有少許津貼，如果你找到份即是上班，我覺得其實我們不要限制自己不接納一些新東西，反過來你應該問我還想了解這個社會什麼，我們做多些什麼呢？這樣就好，因為現在香港很多途徑你可以參與，去老人中心啦，去长者学院啦，全部都是你可以吸收新知识，同我觉得去多呢啲地方呢，你会少啲被人呃嘅，係咪咁囉。
2: 啱啱呢，马 Sir 就同我哋分享咗好多由工作打拼期间过渡到落活期嘅心态调整啦。其实呢，退休呢都係一个好时机呢，俾我哋可以摆脱以前嘅框架，重新定义自己，去搵返以前冇时间做嘅梦想。马 Sir 呢更加用佢自身丰富嘅经验呢，证明咗俾大家睇，只要保持好奇心同埋肯尝试，人生嘅下半场呢就绝对好似可以万花筒咁过得精彩同埋充满惊喜。喺进入下一部分之前，我哋休息一阵，聽首歌好好放鬆一下，為心靈注入滿滿的正能量。回來之後，馬 Sir 會繼續同我們提供實用的建議，教我們怎樣精明地踏出第一步，令自己日日都過得咁開心咁自在。陣間見。

0: 经济行情报道。
1: 晚上9: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389点，升50点，上升0.07%。标普500指数报7709点，升5点，上升0.0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11，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4，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78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
2: 1234567。
3: 楼宇和沿街商铺业主必须按拆享物业估价署编配的门牌号安装门牌，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勤和市民找地方。
4: 门牌要安装在显眼的地方，每个号码最少4厘米宽、5厘米高，字体要清晰。
3: 门牌破损了就把它换掉。
4: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块和监禁6个月。
5: 参加 STEM 比赛，老师同学的得着是什么呢？
6: 我想他们是相信自己其实做到咯。我们的学校的同学仔其实能力上面真的不是差的，甚至今次拿奖都是一个对他们的肯定，最重要是到自己的梦和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咯。
5: 宝良局朱静文中学老师同学与你分享，
1: 逢星期六早上10点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小薇、
1: 天籁、
7: 燕燕、
8: 新人类大世界。
9: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
10: 欢迎继续回来《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 Priscilla。 上半集听完马 Sir 的亲身分享，相信大家都感受到退而不休的生活是几咁多姿多彩。听完咁多充满启发性的方法，相信很多朋友都心喐喐想试下。其实开展乐龄生活的第一步比想象中更加简单和有趣，只要抱住开放和好奇的心，勇敢去探索，总会找到令你乐在其中的生活方式。不需要比压力自己，最紧要是觉得和自己舒服和开心。下半集我们继续有请马 Sir 和大家分享一些轻松易行的小贴士，等我们可以一起开开心心地实践乐活晚年。马 Sir， 你都见过不少老友记，其实一开始都可能抱住这个观望的态度，到最后呢他们真的肯踏出第一步去拥抱这个新生活，通常是有什么精彩的契机令到他们有所转变？是一件事、人、还是一特别的时机呢？
11: 我估有几样嘢呢，一个就係、我哋点样要保持自己对生活上嘅好奇先。啊，原来咁㗎，咦我唔知喎、可唔可以听下呢去睇。嗱，譬如最近好流行陀螺係咪？
10: 嗯，
11: 其实有啲人话小朋友玩嘅咗，最近喺黄金时代高峰会啲老人家就会玩陀螺啦，係咪？所以其实冇嘢话你唔做到嘅。
10: 嗯，
11: 问题就係你想唔想去睇下先。嗱，先由观察开始。所以我成日好鼓励呢哥哥姐姐，你如果冇乜脚步嘅问题呢，你应该多啲行街。
10: 嗯，
11: 其实行街令到你睇到好多新鲜嘢，刺激你嘅好奇心。譬如以前呢，我鍾意行佐敦渡船阁百文楼嗰堆楼呢、其中有一间呢就係佢专有织渔网嘅。即係以前你知避风塘出面系渔好多渔船。专门织渔网，我哋睇佢点啲网勾网之间唔会烂，嗱呢都系好奇嚟噶。咁你哋翻去绑下绳啊、扎下，睇会唔会得呢？咁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系你要放慢脚步去留意生活上嘅每一啲特别嘅嘢，又搵一啲你好有兴趣去了解多啲。嗱，了解多啲好多方法啦，睇报纸啦、睇书啦、 睇電視啦，甚至睇手機，而家咩都揾到啲資料啦。跟住第三個就係揾個機會，你可唔可以參與埋一部分？嗱，我覺得淨係旁觀者咧，我哋叫睇人捉棋嗰啲人，成日俾人鬧噶嘛。旁觀者冇以牙鬆槓啦，一係就坐低一齊玩，不過小心喺街頭嗰啲棋局多數係賭博嚟，咁你要小心，因為最近都拉咗唔少。咁所以我覺得唔緊要啊，你最緊要有參與，唔好淨係企喺度睇。嗱，最安全參與方法就係老人中心啦，或者地區一啲嘅單位啦，甚至你可以加入做義工去關心下其他哥哥姐姐都得噶。嗱，永遠第一次係艱難嘅。第一次都話：哎，我唔識做㗎喎，會唔會俾人睇到我咁渣咁魚？如果你要保持自我形象呢，咁對唔住啦，你就唔適合做啲可以屈低身呀，做啲好基層嘅工作。但係坦白講，到你退休之後，唔好掛住個面啦，好冇？個面都俾咗人囉，係咪？咁如果你做 care 你個面呢，你乜都唔會做嘅。譬如我自己呢，我成日都認自己我 IT 唔得嘅，所以我手機唔會有 e-payment 囉，因為我費事俾人呃嘛。咁我覺得其實我要接納自己嘅限制，接納自己嘅短板先。咁可能呢，我會喺呢度會建議，如果啲中心歡迎一個新會員呢，同佢做一次評估，即係我哋叫生命嘅評估，喂，你而家最叻係乜嘢，最怕係乜嘢，最唔想乜，因為有時哥哥姐姐唔知，但透過你嘅問呢，佢會發現到出嚟，然後跟住呢同佢建立一個規劃㗎啦，即係個 planning， 嚟緊三個月，不如啦，你學呢樣嘢啦，夠㗎啦，學一樣就得㗎啦，其他唔使學㗎啦。咁學識一樣，佢翻屋企可以炫耀啦嘛。你知唔知幾叻？我識乜乜乜啊！即係當你咁咧，揾翻一啲成就感，咁你自然膽量大啲，信心大啲，咁啊跟住開始第二步、第三步咯。所以得第一步第一樣嘢就最緊要係承認自己而家去到呢個階段係有限，想知多啲嘢，想做多啲嘢，想學多啲。
6: 嗯，咁啱啱你都提到電話啦，咁電話其實即係而家都科技好發達啦。我諗電話都對於長者嚟講，可能係使用上面有一定困难在里面，咁其实怎样可以劝长者去试多一点，因为有时候可能他都会依赖着家人啊，帮他去处理用电话处理一些、事务，他怎样可能鼓励长者自己用自己电话去帮自己去
11: 做一些事。我自己看到电话现在有一个功能很欠缺，就是声音代替文字。因为坦白讲，你个哥哥姐姐喺个电话个幕咁细去睇文字，又会痛苦。跟住就话佢咧笃笃都实笃错。咁等于点解我哋平安中有帮老人家做预约门诊咧？就因为咁，当佢输入跌身份证号码一错咧，已经成个由头嚟讲。但系佢能够用声音发铃，即系我哋叫 text to voice 或者 voice to text 咧，其实就变得简单咗好多。于是佢可以尽用到电话嘅功能。坦白讲，我都唔赞成哥哥姐姐买呢啲咩 M17 啊，咩18嗰啲，唔需要。我用的功能十分一都沒有，就算我現在那部手機我都覺得用得很少，其實都是 WhatsApp、等等這些所謂社交媒體啊、影相，其他都沒有用的。所以我覺得其實最重要就是，如果這些科技能夠簡單化，譬如電話能夠有聲音變文字，就你已經不用讀，但是都很快就知道自己對不對，唔得就會出聲鬧你㗎嘛，係咪？咁就變咗你可以用到曬入面啲軟件功能囉，擠上擠成咁。咁所以我覺得其實科技落零科技喺呢方面要做多啲改良。如果全部都能夠聲音轉文字就嘩真係開心啦，電腦都係得啦，係咪先？
6: 咁對於一啲想提升生活幸福感嘅老友記呢，你覺得最容易起步最零成本嘅第一個行動會係啲咩？
11: 我覺得即係由呢個散步由跑步開始最好。其實你可能你話哎呀好辛苦啊，腳頭菠蘿蓋會痛啊，膝頭哥痛，痛係正常嘅。你如果怕痛就乜都唔好做啦，做人都好痛㗎嘛，你知我哋成面都好痛。
6: 我都痛。
11: 你怕痛咁就乜都冇，連人都冇做。點解我話運動係最基本呢？你要養命養多幾年，你身體唔好邊人都養啫。咁而運動最基本開始唔好跑步住，我都唔贊成。散步先。散步嘅時候你穿對舒服嘅鞋，跑步就要穿運動鞋啦。舒服嘅鞋，食完晚飯一個鐘頭之後佢消化得咁上，你就落街行。散步呢同埋慢慢要急步行，唔好慢，要出汗。當你出汗呢，講個例子，一個月瘦五磅。條腰瘦一寸，仲有做運動係由個面嗰個緊致到個身㗎喎，你睇我有冇皺紋？
6: 冇。
11: 就是因為跑了20多年步囉。呢就係一啲好簡單，即係你散步開始，唔好當係一個壓力。其實我住粉嶺樓下個球場呢，有幾個阿姐阿嬸呢好早就去打乒乓球嘅。日日打過，打到問我點解你唔打，我唔識打。即係其實佢已經慣咗，其實 keep 住呢個。所以我覺得其實運動係一個最簡單令到有健康情緒，但原來運動呢係可以發泄嘅。同埋呢運動令你有靈感喎，有時候我帶住啲問題跑步跟住返嚟諗到個答案㗎，係好有幫助。我亦都覺得運動呢最好一樣嘢就唔需要有人配合你嘅，即係有時跑步差唔多一個人隨時行都得，你唔使約腳㗎嘛，你要就人哋，哎呀你唔好行咁快等埋我，你自己按自己嘅 pacing 個步伐 咁就最好咯，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行動嚟。
6: 咁如果屋企人想支持可能身邊嘅長者去行呢一步呢，你覺得家屬呢應該做嘅第一步又係啲咩
11: 呀？家屬最好開始就陪下佢行，即係你唔放心㗎嘛，或者幫你攞定盅水，喂嗱，唔好家長你沖涼，我幫你攞水，你要嘅時候舉手，我就攞俾水你飲，但慢慢就俾佢自己行。但係因為你初初跟咗佢行幾次，你知佢條路線，你都安全啲㗎嘛，係咪？信心大啲，行極都係呢個圈嘅啫嘛，唔會走去第二度嘅，除非佢搭巴士去第二個區跑啫。即係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其實運動係個個人都做得。可能你話唔係，我可能因為有啲原因要坐輪椅，其實都有輪椅上嘅運動噶嘛。最緊要喐，上肢去喐噶嘛，係咪？毛巾操又好，咩繩操又好，咩都最緊要有運動。咁我覺得其實運動令你嘅人分泌嗰啲咩分
6: 泌，
11: 就都會令到開心啲噶嘛。咁所以我鼓勵大家由運動開始。
6: 咁對於一啲想安靜落嚟或者真係享受一啲比較休閒晚活嘅老友記咧，你又會有啲咩正面嘅建議啊？
11: 嗱，其實咧，如果你屋企周圍有啲花園咧，我就鼓勵你上花，睇下有冇新發現嘅花種，聽下雀仔聲。咦？點解呢排呢只雀仔唔見咗嘅咧？咁嗱，其實呢雀仔好定性定時喺嗰度出現。問題就係佢會唔會同你打招呼？你會唔會留低睇下佢咧？咁譬如我跑步嘅時候咧，有啲雀仔成日踎喺地下唔起身嘅，啲白鴿咧，我話細佬起身啊咁嘅，佢話係唔都唔喐嘅，明唔明？咁同埋我自己跑步嘅習慣就係我會同啲清道夫打招呼，同佢講早晨。因為他們是最基層的工人，但是當你跟他打招呼，他覺得你留意到他做，我通常就說早晨啊，辛苦你啊，他很開心，哎呀不要客氣啦，即是我覺得你透過這個過程呢是跟人建立新的關係，而他們真的非常多謝你欣賞他的辛勞，那這個就令到又開心一點，是吧？咁我覺得其實我哋做一個和平使者，做一個使人快樂的人咧，係最難得嘅。咁我覺得退休之後咧，你嘅貢獻就係呢啲嘢啦。
6: 多謝馬 Sir 嘅分享，我相信聽眾朋友聽到呢度都已經好多靈感，準備好隨時踏出第一步，去揾到自己專屬嘅退休節奏。我哋休息一陣，陣間翻嚟心靈指南，我哋會繼續請教馬 Sir 一齊學下點樣提早做個醒目嘅規劃，同自己度身訂造一個無憂無慮、充實又美滿嘅黃金歲月。陣間見。

0: 知多远行。
1: 剛才第一至第三部分呢，马 Sir 就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实用嘅心得，鼓励老友记主动发掘生活嘅乐趣。跟住落嚟呢个部分，我哋会傾下点样为呢个精彩人生嘅第二章做准备。因为好多朋友可能仲喺职场打拼，满心期待咁准备迎接呢个新阶段。我哋继续有请马 Sir 同我哋提供一啲前瞻性嘅建议，究竟点样可以及早规划，等将来退落嚟嘅时候可以无缝接轨，尽情享受人生。马 Sir 有人形容退休之后是人生的第二章，是一个全新的大舞台。以你个人的经验来看，你会怎样形容自己现在这个人生的黄金阶段？
2: 我通常就用春夏秋冬形容我的四季的。小朋友出世就是春天，其实我出生一个很基层的家庭，可能唔讲唔知，我四岁以前都喺地下烂，我唔识奇嘅，我就系一个弱能儿童嚟嘅。因为50年代咧系患咗肺痨病，
1: 尤
2: 其50年代好普遍嘅一个都市病，但系好多小朋友都中招。咁所以我喺地下一路烂咗4年，咁烂到我妈妈都就嚟放弃我啦。咁隔篱有个邻居就同我妈讲：你信耶稣啦，你信耶稣，你个仔又得救噶啦。咁但系当时我妈妈咧就系做紧纸扎铺卖纸扎嘅，而佢奶奶食长斋。你佢信耶稣真系唔使谂啦，系咪先？
3: 撞咗。
2: 系啦，个宗教上嘅矛盾。但系我妈妈竟然咁讲，佢话你俾我见到佢企身，我就信咯。唔知系咪因为即系呢一个咁嘅挑战咧，我可能识听。唔知点解有一日就爬住一张揿住张凳度企到企起身，夹下个屁股。当时冇裤仔着噶。咁我妈叫吓，企到起身，佢即刻抌晒所有拜佛嗰啲嘢，然后就信耶稣。咁所以其实我系4岁先至识第一次企起身。所以到而家我都好感恩，就係而家我可以跑到馬拉松，係咪從來冇諗過？所以如果唔係上帝幫手，冇得辦法。咁但係跟住我就入咗2年半醫院，因為要醫病嘛，所以我住咗靈實，住咗拿打素，住咗九龍醫院，住咗2年，所以係冇機會讀幼稚園，一翻嚟咧就讀小學1年班，咁啊冇基礎就梗係成績會差啦。咁一路到6年班咧，我真係好多科都唔合格。係一次有一個女仔咧坐我隔離，佢俾你抄啦咁嘅屎，咁我得嗰次嗰科合格嘅，所以我真係好多謝呢位女同學嘅幫手。咁點解會講呢樣嘢？我就覺得其實咧，我哋人生係冇嘢你可以準備，有啲嘢唔到你做得好就得嘅啦，唔係必然嘅。咁所以當我會諗就係，當你退休，其實你係咪等到退休先諗咧？唔好咁問啊！其实系咪应该早啲？好似我40岁开始谂啊，第日做咩咧？虽然我冇乜办法谂啦，咁其实我就觉得最好你去到40岁到50岁到开始谂啊。咦，仲有几年你退休之后，你想点样开始你嘅生命咧？你嘅人生第二章系乜嘢咧？我就通常去问一个问题：你退休之后，你仲想为呢个社会带嚟咩改变？做义工啊，对老婆好啲，都系带嚟社会改变噶嘛，对太太好系咪？或者对屋企人多啲关心，不过可能屋企人话你唔好理我啦，你得闲我惊咗你咁，都点样攞个平衡要谂啦。咁但系我都最重要就系仍然去翻个问题就系，我同个社会有咩关系？我可以为佢贡献啲乜嘢咧？你可能话喂，我卖做小贩嘅啫，我卖嘢，其实卖嘢都系传授智慧噶嘛，系咪可以教人卖嘢噶嘛？即系我就觉得其实你要谂下，唔好觉得我乜都唔识噶，唔得噶啦，其实总有一样你可以同人分享，就将你最好嗰样嘢攞嚟做你退休之后嘅主旨同埋个目的。咁我觉得咁咧，你会开心好多。
1: 咁如果头先啱啱你提到话，即系仲可以为社会贡献啲咩咧？我谂好多人听到都会觉得，哇！我自己嘅能力点样仲可以为社会贡献，或者自己冇咁多能力，即系为社会贡献啊？咁有冇啲细微嘅嘢，其实都可以慢慢咁做起咧？
2: 嗱，我会觉得其实第一样，我会问就系你而家本来做紧乜嘢先？嗱，可以讲两个例子，一个咧就系有一个男士咧，佢喺煤气公司，佢系做咩咧？就测试煤气炉，结果佢咧喺屋企煮九大鬼嘅，因为佢。煮不同嘅餸去測試個爐得唔得啊嘛？咁於是佢退休之後就專係去嗰啲社區飯堂煮飯咯，明白？咁呢個你話喂嚇咁都得，咁真係得喎，係咪先？好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個係喺電力公司做檢查電錶嘅，咁佢通常我哋嗰陣時同佢哋合作就係佢一去到嗰啲哥哥姐姐屋企有用平安鐘，就撳埋個平安鐘度測試平安鐘，因為老人家好驚啊，撳咗冇事會俾人鬧，其實唔會㗎，誤會嚟嘅。咁嗰個師傅就即係同老人家撳測試平安鐘，順便睇埋屋企嘅電力有冇問題。嗱呢其實而家好多哥哥姐姐屋企都需要呢啲服務，需要啲支援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就一啲日常你嘅工作技巧。就已經能夠幫到，可能你話咁我文職咗，我又唔識做啲維修嘅嘢，其實文職你幫你睇下啲信啊，睇下啲計下條嗰個所謂帳簿有冇計錯數，其實呢都可以幫到老人家，所以我覺得天生我材必有用，問題就係你肯唔肯攞出去俾人用啫。
1: 明，咁除咗其实你提到嘅对可能社会嘅贡献都系一个小小嘅目标啦，咁咧仲有冇其他其实都可以好好规划未来啊？例如可能个人健康啊，或者财富准备咧，甚至可能咧点样将呢个兴趣培养啊？
2: 我估另一个我觉得需要提就系点样同屋企人维持一个良好嘅关系。嗱，好坦白讲，你退休啲系喺时间喺屋企嘅时间多咗。屋企反而多咗陌生人搞搞震嘅，有時老婆發覺你將廚房你又撈到亂曬嘅，又話想試下煮飯，點樣搞到成台嘢咧？跟住又唔執啊嗰啲，嗱拗撬一定有。而事實上咧，好俾我哋講咧，喺香港55歲、65歲呢個年紀嘅人咧，離婚係好高嘅。一來係退休，二來就係我忍咗你好耐，
1: 唔忍係嘛？跟住
2: 唔夠啦，唔要啦咁。咁好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最重要係你多咗時間喺屋企嘅時候，你點樣做屋企嘅和平大事，而唔喺度搞搞真冇幫襯呢？譬如話唔好攤喺度瞓喺度睇報紙，報紙又唔執，個仔帶女朋友翻嚟，你仲係白老爺咁。嗱，呢啲係大家要識做。嗱，當然第二樣咧，我覺得其實最重要就係你都要陪下太太或者太即係做嘢太太陪下老公去下旅行。嗱，唔需要去好遠嘅，去短啲。其實我諗而家大家都鼓勵大家坐遊輪噶嘛，係咪？遊輪就唔使轉酒店。又可以有食有住，咁所以我觉得呢都系要维持翻同屋企人关系。譬如我自己，我哋一家五口咧，即系我哋兄弟姊妹各一，我每两个月有一次 Zoom 嘅 gathering， 即系因为我啲兄弟姊妹分布喺世界各地噶嘛，一个喺越南，一个喺美国，一个澳洲，咁我就两个一次就一齐透过网上一齐倾偈，讲下近况，然后大家互相代祷。嗱，我觉得呢啲就维持关系咯。你退休就更加应该系主角去处理呢啲嘢咯。
1: 嗯，即系都系啲简单嘅小方法可以维系大家嘅关系咁样。咁咧，我都知啦，马 Sir 你啱啱都提到你自己都系个独居长者啦。咁马 Sir 有冇啲精彩生活指南或者实用建议咧，都可以俾一班独居嘅长者参考一下，等佢哋都可以一个人都过得好充实啊？
2: 嗱，我会建议咧，朝头早唔好瞓咁晏啦。我自己6点钟起身嘅，咁然后咧就跟住做少少即系灵修啦，又跟住好简单就落街去跑步噶啦。咁啊唔使跑多噶，跑4-5公里，咁啊翻屋企跟住。睇嗰日有咩会要开啊，要准备啊咁。咁我觉得其实最重要就系当你系一个独居长者都好咧，你都要帮自己有个时间表，唔好今日瞓觉，听日又系瞓觉，后日又系瞓觉。其实我觉得咁咧，你个身体会越嚟越差嘅，唔会好嘅。调翻转，你有规律嘅生活系好啲。当然呢个规律唔系话做错咗会打靶啦，但系你都俾自己有少少弹性。嗱，最紧要就系你珍惜约咗人嘅时间，就要去见下人。咁如果另外就係我覺得嚟嚟去就作為一個獨居長者，最緊要識照顧自己嘅健康，呢個要警惕，要提醒。仲有唔舒服，需要人哋幫手，撳個平安鐘揾人咯。再唔係打電話俾仔女，喂過嚟睇睇我咁。其實有時不恥下問，唔好介意，唔好俾人覺得唔好意思麻煩你。佢係你仔女係有責任，咁所以我覺得呢個都要接受到人哋對你嘅愛咯。
1: 咁如果咧要你揀一個最核心嘅樂齡心法咧，你覺得最重要嘅心態咧會係啲咩啊？
2: 就係因为时日无多，要不务正业，
1: 同埋系咪最紧要都要开心咁样？
2: 最紧要笑多啲啦，同埋做自己开心嘅嘢咯。去探你想探嘅人啦，食你想食嘅嘢啦，系嘛？系咯。
1: 今日好多谢长者安居协会创会总干事马锦华先生嚟到心灵指南，送咗咁多丰富嘅乐龄锦囊俾大家，教我哋点样充满活力咁期待嘅心情去迎接呢个新一页。马 Sir 喺节目结束之前，你有冇啲打气嘅说话想送俾正准备迎接人生新阶段或者已经享受紧退休生活嘅朋友啊？
2: 我谂咧，带住好奇心去开展你嘅退休生活，去享受你喺呢个好奇心入边揾到嘅成果，同埋咧积极参与对社会好嘅事，一齐做多啲。
1: 多谢马 Sir， 一连13集嘅心灵指南，13个令心灵更富足、生活更美满嘅主题，加上咁多位嘉宾嘅无私分享，亦都好多谢收音机前一路陪伴嘅你哋。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祝大家日日都活得开心、精彩。多谢大家收听。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双方要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强调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这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做出的决定，将为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双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而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四强以45-41击败韩国，晋身决赛，坐赢望京。港队再由张家朗、蔡俊彦及何成谦上场，其中蔡俊彦在第二节连赢5剑，拉开比分至10-2，令港队在初段已经取得较大优势，之后保持领先大约10分距离。最后一节，蔡俊彦虽然一度被对手追进至41-43，不过随后再连赢2剑，协助港队胜出。港队将会与东道主日本争夺金牌。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里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称赞美方近年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与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与美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与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453点，升103点，上升0.22%；标普500指数报7714点，升9点，上升0.1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11，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2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6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

0: 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放孔明灯之前，先许个愿吧。我希望世界和平。
4: 喂，千万不要胡乱燃放孔明灯。
3: 为什么？
4: 孔明灯放了上天，不知道会飞到哪里去，可能危害航空安全，掉下来时又随时会引起火警或山火，可能伤害其他人。
3: 没那么容易吧？
4: 真的，放孔明灯还可能犯法呢，这么危险还是别玩了。
5: 由而家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听见飞围，湾区回响，同我哋一齐用声音见证飞围嘅生生不息。
9: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听见飞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Mona。 讲今日的主题之前，大家一起听一段声音先。剛才呢，大家聽到呢急速有力的龍鼓聲和掌滑水面的破響，還有呢龍船貼住石岸漂移的獨特聲響，這些呢就是我們大灣區佛山呢蝶教獨有，被譽為水上 F1 的蝶教龍船漂移專屬的聲音。這一項呢流傳超過500年的嶺南傳統技藝，是全球獨一無二的龍船競技文化，扎根嶺南水鄉9曲18彎的河涌之間，在大灣區最具代表性的民間飛圍項目之一。今集龍船漂移激流湧進的蝶教團魂，我們請到蝶教龍船的飛圍傳承人何兆斌老師和我們分享獨一無二的蝶教龍船漂移的文化。歡迎何老師。
10: Mona 你好，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蝶教灣道賽龍船區級代表性傳承人何兆斌。
9: 是啊，何老師你好，多謝你今天來到我們的節目。開麥之前剛才跟你談了一陣子，你就說龍船和龍舟其實就不一樣的，很多人以為是同一樣東西，你可不可以跟大家科普一下呢？
10: 其實呢我們蝶教的船就叫做龍船，不會叫做龍舟的，因為很多人都覺得我們平時聽那些很多都是龍舟賽事，在我們香港長洲亦都有龍舟的比賽，但是對於我們蝶教來講就一定要講蝶教龍船。
9: 是啊，老師，我剛才跟你聊天的時候，你說你們有一個講開是叫我們叫蝶教，你們有時候會讀它做蝶教，是不是這樣的？
10: 是，因為我們蝶教話
9: 蝶教話叫做，
10: 就是將蝶教講成蝶教。
9: 哦，咁好啦，而家我哋講返呢個蝶教龍船啦，蝶教係一個俗語啦。
10: 係呀，即係龍舟岸上走，龍船水上爬。
9: 係，
10: 其實呢句話呢就精准咁分開咗兩者嘅區別。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會聽到一個國家級嘅飛圍叫做龍舟說唱。
9: 係呀，聽過。係，
10: 龍舟說唱呢就係一啲老藝人會攞住個小龍舟嘅模型，亦都會攞住個锣仔，咁敲打個锣仔嘅情況下呢，配合音樂去講述係一啲段嘅龍舟嘅一啲趣事。所以呢這個藝人呢係喺岸上面去表演嘅，所以叫做龍舟岸上走。
9: 哦，
10: 但係龍船水上爬就唔同啦，船呢就喺水上爬嘅， 所以呢我哋叫做蝶教龙船。大家話我哋見嗰啲龍舟都喺水上面爬喎，咁有咩區別呢？因為呢龍船就比龍舟要大。龍舟呢我哋國際標準龍係22人嘅。咁我哋蝶教嘅龍船呢係可以坐成40人進行比賽嘅。
9: 哦、
10: 所以呢我哋蝶教呢就一定要叫做龍船，唔可以叫做龍舟。
9: 明白。
10: 教龍船呢就係咁嚟嘅。
9: 我明白啦，咁嗱，我哋呢而家分清楚龙舟同埋龙船啦，老师。咁呢好多听众呢都会好好奇，嗱呢一项独特嘅蝶教龙船文化究竟源于边个年代，同埋佢背后点样起源嘅故事啊，历史嘅渊源，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10: 咁其实呢我哋蝶教呢最早呢起源喺呢个北宋年间，係1101年嘅。
9: 嗯。
10: 到今已经係有925年嘅呢个历史㗎啦。咁我哋蝶教龙船呢其实真正意义上嘅龙船活动呢係喺呢个明朝嘅成化年间先至兴起嘅。咁道家阵大概係538年到568年呢个历史左右到啦。
9: 係。
10: 我哋蝶教龙船点解话知道佢係喺明朝兴起呢，因为我哋清代嘅翼端如夫子呢就留下咗一个记录，佢有一句说话叫做双溪冲曲，端阳吊屈，龙船竞渡，明兴清盛。咁双溪呢就是我哋以前蝶教嘅别称，冲曲呢就是话呢条冲弯弯曲曲九曲十八弯嘅。咁端阳吊屈呢就是到端午嘅时间呢就会吊唁屈原。龙船竞渡就是龙船嘅比赛，就喺明朝兴起到清朝呢去到一个鼎盛嘅时期。咁呢句话呢就完美咁概括咗我哋蝶教龙船一个起源。咁呢仲有呢我哋蝶教龙船喺清朝起源之后一直演变到家阵我哋一个龙船嘅一个杯赛。杯赛系咩呢，就係一个比赛。喺我哋近代1988年嗰阵呢就有一个大明杯喺我哋家阵嘅圣堂嘅 L1。咁到1990年呢就我哋蝶北又开始举办呢个工业杯喺我哋家阵呢个潭头嘅 C 湾。咁两大杯赛举办之后呢一直延续到去我哋2000年左右先至发展成间大家知道嘅呢个四大赛区。四大赛区就係我哋端午一年四日嘅比赛，呢个 S 湾啦、C 湾啦、L 湾啦、J 湾。
9: 哇 ,C 湾、L 湾、J 湾
10: 同埋
9: S 湾。喔 ,ok。
10: 你每个呢个字母都好。
9: 大架船好大喎，师傅。佢咁大架船走 S 湾、J 湾，即係其实全部都係难度嚟喎。
10: 是因为我哋蝶教呢龙船唔似话学似标准龙得个十零米。我哋蝶教龙船呢有成25米长。但呢我哋蝶教河冲呢就得个3米到4米阔。喺3米到4米阔嘅呢个河道点样进行呢个25米嘅龙船嘅漂移，大家好难去想象得到。但呢我哋蝶教呢就係突破我哋呢种困难。好多人都觉得呢个弯弯曲曲嘅呢啲河冲係唔可以爬龙船嘅。但呢我哋將呢個大家認為一個地理環境嘅缺點將佢變成優點、特點、亮點，所以先誕生出皆因我哋大家見到呢個蝶教龍船漂移。同時呢我哋唔單止話喺呢個龍船漂移嘅呢個觀感上面做咗呢個創新提升，亦都係喺我哋龍船嘅材質。即係其實我哋以前喺60-70年代呢都係爬嗰種叫鈞點木嘅龍船。咁鈞點木呢大概有成3噸重，非常之重。排上嚟呢就好难转弯嘅。如果你转得唔够快嘅情况下呢，就龙船就直接会铲上岸。咁后尾呢就係大家试下我点样可以排得更加快同埋更易转弯。咁呢喺呢个1988年呢我哋东胜三鱼堂呢队伍呢就首先开创咗呢个有木龙船。有木龙船呢比刚刚我哋讲到嘅鈞点木龙船呢轻一半啊，从3吨减到1.5吨。咁当年呢佢哋换咗有木龙船呢即刻喺嗰年嘅赛事呢就攞到个第一名。冠军，大家发现原来呢个龙船材质嘅改变可以影响到呢个赛果。
9: 有咁大嘅影响。
10: 是啊，因为佢船身轻一半以上，因为我哋后续呢就改咗做杉木嘅龙船。杉木呢大概去到100斤左右到嘅。因为船轻咗之后呢佢同水面嘅接触面减弱咗。佢就船排身呢佢就更容易浮起水面，佢嘅前面啲浪就会挡住嘅船去向前滑行。就好似水上漂咁样啦。
9: 哇，
10: 是啊，
9: 水上漂好犀利。即係其实你哋都经历过好多嘅钻研啦、研究啦、练习啦同埋团体嘅配合啦先可以做到喎。
10: 係啊，因为除咗刚刚讲到呢个材质嘅改变，仲有系技巧嘅提升。 後續在呢個大概是2009年左右啦，開始有龍船去參加呢個系統性的訓練，有龍船隊仲有體能的訓練，令到我哋爬船的隊員，我哋叫爬仔咧，咁佢有更高的技巧同埋更充沛的體能，可以令到佢更好咁爆發令到佢速度更快。
9: 而家有冇用一啲科技啊？
10: 都有，我哋會學似我哋健身室咁，會買一啲我哋體能訓練嘅器材，唔係滑船機。
9: 係啊，係
10: 啊，咁通過一種科技同傳統嘅結合，咁提升咗我哋呢啲爬仔嘅體能同埋技巧。咁我哋船減輕咗，人嘅體能同埋技巧提升咗之後咧，咁我哋喺漂移過彎就更加得心應手，咁船咧就越嚟越快。
9: 你哋係咪有句說話咧叫做咩啊？寧可煲難，不可爬慢。呢個係你哋嘅精神係嘛？
10: 係啊，即係點樣理解啊？寧可煲難，不可爬慢呢句說話咧，大家覺得咩叫煲啊？咁怪啊？其實煲咧就類似撞嘅意思。撞咧，大家覺得呢個寓意唔係太好，比較忌諱，咁啊改成煲。其實煲咧就類似我哋煲湯，你類似呢個河面河涌咧就係一個煲，龍船咧撞佢就會一撞又會反，就好似我哋滾湯煲起咗之後佢就翻滾，就好似破浪咁，寧可煲爛即係寧願即係船撞爛都不可爬慢就話，我哋必須
9: 要快一條心，我哋要衝向前咁樣，
10: 就係以我哋最快速度、最難嘅彎道、最短嘅時間爭取最好嘅成績。
9: 明白啦，咁即係話呢，其實老師每一次嘅技術突破呢都係幾代人摸索同埋堅持嘅成果嚟嘅，咁總之呢就係一條心一條船，咁全力以赴呢做到最好咁嘅意思啦。而我哋而家發現呢，呢個蝶教當地一直有端午大過年嘅講法，咁比起春節啦，端午龍船賽先至係全村甚至乎呢外鄉呢即係一啲鄉親啦重視嘅節日，呢一種呢返鄉嘅熱潮點樣體現到龍船文化同埋大灣區人嘅生活咧，呢種咧其實係鄉，係咪鄉村情義結啊？
10: 係啊，冇錯，我哋蝶教啊，從來都係端午大過年，即係比過年春節仲更加熱鬧嘅一個節日。
9: 因為有得睇龍船，
10: 係啦，
9: 比賽，
10: 因為龍船對於蝶教人嚟講咧係一個信仰，而且春節雖然話好多人都會翻鄉下去探親，但係到咗端午咧，其實全世界各地嘅蝶教人都會翻到嚟我哋蝶教。去食一餐龍船飯，
9: 龍船飯
10: 係啊，就通過
9: 係咪即係食粽啊？
10: 龍船飯唔係食粽，佢係一個圍餐，
9: 圍餐
10: 係一個粵菜圍餐。咁每年咧鄉親就會翻到嚟，咁去共同咁慶祝呢個節日。咁通過睇龍船、食龍船飯啊，咁我哋海外嘅華僑啊，我哋啲港澳台同胞啊，都會喺呢一日端午節翻到嚟疊家大家共訴鄉情，一齊去
9: 團聚
10: 係啦，團聚去舉杯去慶祝。這個蝶教最熱鬧的節日。
9: 即是說呢，這個鄉親的團聚呢，即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契機啦，咁深深融入了每一個蝶教人大灣區人的生活和情感之中。就算在海外怎樣打拼幾辛苦都好啦，端午節回到鄉下看龍船吃龍船飯呢都會是很溫暖的。一項民族呢撐起了整個鄉的情懷和團結。咁我們呢了解了這麼多蝶教龍船的淵源和代表精神啦。現在聽返首歌先。翻到嚟继续同何老师倾下偈，同埋蝶教龙船咧点样结下不解之缘。

0: 嗱，翻到嚟啦，何老师，我哋继续同你倾偈啦。嗱，你自细咧就扎根呢个碟教啦，咁啊伴随住咧呢个龙船去长大啊。咁我哋咧就想知道，嗱，你同龙船最初嘅缘分系点样开始嘅咧？
1: 咁我喺碟教咧就土生土长长大嘅，咁我哋家族咧吓。三代咧都同呢个龙船结下咗呢个不解之缘，咁我阿爷啊、太公啊、老豆啊，都系呢个资深嘅龙船队员。咁我喺三岁嗰年咧，就我哋村啊新龙船翻嚟，咁老豆咧就带咗我去摁龙头，即系企喺我哋龙头嗰个位置咧啊，摁动起身，咁啊非常之热闹喜庆嘅，咁啊迎接我哋呢个新龙船翻村。咁当时咧全村一齐啊烧炮仗，咁啊个场面啊非常之热闹，亦都有食龙船饭。嗰陣時呢其實係唔清楚咩叫非遺呀，亦都唔知道咩叫做文化傳承。咁我細個呢就覺得爬龍船嘅人呢係好威水嘅，即係好難先會爭取到一個位置可以上去爬龍船。
0: 即係一定要壯丁先得啦，喺個村裏面嗰啲係咪呀？
1: 係呀，唔單止要大隻好力，仲要喺村入面經常會參加村一啲活動，多啲路面你先有機會去上一船，唔係話求其搵個人就執上船去爬嘅。
0: 係
1: 呀。所以大家咧都對我哋碟教龍船咧就非常之向往。咁喺五六歲開始咧，我就跟住我爸我阿爺去參加我哋村一個民族活動咧，叫遊魂廿四方。咁通過呢個遊魂廿四方嘅活動咧，每條村嘅龍船都會從自己村出發，將成個碟教全部村落通過水道爬龍船去遊魂一遍。咁每到一條村咧，嗰條村就會燒炮仗，亦都會請其他隊嘅龍船去食龍船飯。咁通過呢個民族活動咧，就串起我哋成個碟教啲龍船嘅情結啊，令到大家雖然比賽上面係對手，但係場下邊大家都係朋友，都係兄弟。後面咧，其實到咗2020年左右咧，特殊時期啊，同埋我哋喺2000年到2010啊，我哋碟教龍船其實係到咗一個青黃不接嘅階段，
0: 係
1: 因為嗰段時間比較多獨生子女。以前我哋好多時候一個屋企有好多個兄弟，後來變成可能得過一個兩個人少咗之後呢，其實就少人去參與個龍船活動。而且後續嘅話因為家長覺得這個獨生子女金波羅，佢怕住爬龍船嗰陣會出現意外整親，
0: 係
1: 啦，咁好多時候都唔俾，嗰段時間就唔俾啲小朋友去爬龍船。咁去咗青黃不接嘅階段，就覺得會唔會話因為呢個特殊情況會影響到碟教龍船嘅傳承？咁就思考咗好多方式方法點樣去組織開始一啲活動，可以更多人咁參與入嚟，咁我一齊去傳承呢個碟教龍船嘅文化。咁一步一步走嚟，堅持到家陣。
0: 係啦，嗱，三歲開始結緣啦，由童趣嘅熱愛啦，成為咧責任嘅擔當啦，呢段經歷咧，其實咧大家咧都會覺得好佩服老師你嘅堅持啊！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我哋見到比賽嘅時候，你哋好瀟灑咁樣掟個靚彎，咁背後肯定有無數嘅日夜刻苦嘅訓練。我想問一下老師，團隊咧，即係喺裏面咧，即係所有嘅團員啊，係點樣堅持落去嘅咧？因為其實應該要嘅體力都好辛苦噶嘛。
1: 其實我哋碟教咧。就夜晚先去訓練嘅，咁點解夜晚先訓練，日頭都有時間咧？其實唔係，因為我碟教咧，好多人都係工薪階層，大家覺得這個南方爬龍船嘅好多啲係啲房東有錢佬，咁佢有時間又得閒又有錢先可以爬龍船。其實唔係，大家係熱愛我哋呢種龍船呢種非遺先會參與入嚟。咁咧日頭咧，因為要上班要工作，咁所以夜晚咧先有時間去訓練嘅。咁其實咧，我哋今年嚟講咧，就喺呢個正月十三咧，已經有開始有龍船隊啊，開始訓練，一直練到端午，其實足足差唔多成半年嘅時間。每晚夜晚咧訓練喺呢個大概8:00就開始，一直練到12:00。咁練到12:00之後咧，翻去食個宵夜，沖個涼，大概1:00先瞓得著。日頭咧要7-8:00又要爬起身去上班啦。咁其實咧呢段時間係非常之煎熬嘅。但是在這麼辛苦的時間，大家依然去堅持去訓練，日日如此，訓練強度而且是非常之大的。很多時候隊員練到抽筋，手腳都沒有力趴在船上面，甚至是我們練到上了岸了，回到去吃宵夜拿一雙筷子，
0: 連拿筷子都手軟了。
1: 是就是你練到成個人都軟賴了，因為你的手在那個3-4小時的一個高強度的運動， 喺度缺氧嘅过程中就会影响个身体机能，所以你只手又会震。但我哋叫做宁愿缺氧都唔可以缺信仰，因为就系对铁胶龙线有咁高强度嘅热爱，极致嘅追求全因，极致热爱先会诞生出龙船漂移呢种咁精彩嘅呢种民族嘅活动。
0: 嗯，
1: 单单只话喺本村就出边有啲
0: 翻嚟
1: 都会系啊，甚至系港澳同胞，都会喺呢段时间翻嚟一齐去训练。就是这种龙船的精神吸引住他、啊、令到他引领他回家、啊、其实呢不单止说除了我们的龙船队员付出很大啦，还有我们的后勤，好像、哎、我们每晚要宵夜，宵夜谁去煮、啊、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村那些大妈、啊、我们的妇女团队、去支撑，
0: 好温暖啊，即刻
1: 是啊，因为有这个向前冲的一班队员亦都要有坚强嘅后盾，先令到佢哋可以无忧无虑。
0: 嗱，一隻龙船破浪前行，从来都唔系单靠几个人啦。头先都讲咗，全村人啊，心脉相连，众志成城。嗱，几百人嘅付出咧，代代坚持，先至撑起呢一个咧横跨500年嘅乡土传承啊！我哋稍作休息先，听完首歌之后咧，我哋继续翻嚟下半部分嘅节目咧，我哋会带大家咧深度解锁叠教龙船漂移最震撼嘅绝技看点。嗱，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啦，我哋听首歌先。

0: 晚上十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486点，升136点，上升0.26%。标普500指数报7703点，跌1点，下跌0.0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46，瑞士法郎0.83，加元1.415，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64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2: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星期增加到14个星期。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星期产假薪酬了。
3: 对呀，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通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快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拨打2636-6353了解更多吧。
5: 听见飞围，湾区回响，同我哋一齐用声音见证飞围嘅生生不息。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翻到嚟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听见飞围》，我系你哋嘅主持人 Mona。今集龙船漂移，激流涌进嘅蝶教团魂。我哋请到蝶教龙船嘅飞围传承人何兆斌老师。
7: Hey， 大家好，我系蝶教湾道赛龙船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何兆斌。
6: 嗱，好多外地嘅朋友睇比赛咧，都会觉得好刺激啊，好好睇啊。嗱，其实咧唔识睇咧嗰个核心嘅技艺咧，就想请阿何老师你同我哋拆解一下蝶教龙船漂移最核心、最吸引人嘅技艺亮点究竟喺边度咧？
7: 咁蝶教龙船漂移技艺嘅亮点咧，主要体现喺三点嘅，分别喺呢个赛道嘅场景啊，龙船岗位嘅一啲技巧，同埋我哋主要嘅精神内核。咁咧每一处咧都系独特嘅绝技。咁首先咧就系呢个赛道过弯啦，大家都好直观咁见到啊，漂移过弯好精彩嘅。咁咧我哋蝶教总共有4个弯道啊，刚刚讲到有 S 弯，
6: 系啊，头先讲咗
7: L 弯、LJ。每一个复杂的弯道呢，都是通过我们25米长的这个传统的龙船漂移过弯，在过程中是不可以减速的。那船身呢漂移过弯的时候，其实离去前面的这个桥墩啊，
6: 石壁咯，即是那些石墩啊，
7: 其实呢就只有5厘米这个距离，就是其实基本上
6: 即是5cm，
7: 是黐住那个。
6: 哇 ,5cm 等于一隻手指尾的长度。
7: 是手指尾的长度。
6: 咁即係争少少就拆埋去㗎喇喎。
7: 基本上呢稍微会慢少少落腰呢都会撞埋去。
6: OK。
7: 係呀，就係贴住我哋呢、這个啊石壁快速咁漂移过弯。睇出去呢就非常之激烈。
6: 非常刺激。
7: 喺我哋即係全世界都冇嘅，得过我哋蝶教友啫。
6: 係。
7: 咁过程中呢啊稍微失误就会撞船。沉船反船
6: 是
7: 啊，但是呢我哋漂移过弯就一定可以减速嘅，如果你慢慢过就唔精彩，争取唔到成绩，所以点解要练得咁辛苦，就係喺过弯嘅时候亦都可以保持呢种速度
6: 啊，
7: 坚守嘅宁可暴难不可爬慢，
6: 都系呢
7: 一
6: 个
7: 精神
6: 係啦，信念 ,ok, 咁全力以赴冲刺到最快嘅速度啦。嗱，五厘米呢就真系呢个过弯嘅极限嚟㗎，听落呢都觉得好震撼，唔怪之得呢有人想真系拍电影啦。咁嗱，想请老师介绍一下你哋40个人嘅呢个传统嘅龙船啦，每个岗位分工系点样安排，而佢哋担当住啲咩重要嘅角色呢？
7: 其实喺龙船嗰个岗位上面呢主要有3个位置嘅，每个位置呢都缺一不可，必须要有呢个凝聚力同埋团结同埋节奏要一致。首先呢大家见到我哋蝶教龙船呢25米长， 就好似呢個加長版呢個勞斯萊斯咁，前後會坐住三個人，呢三個人係咩作用呢？就類似我哋汽車嘅一個方向盤啦，呢三個人稱為太守。當我哋龍船呢要漂移過彎嘅時候呢，太守就必須要落繞去叫動呢個龍船。咁呢如果佢向右轉呢，就必須要左邊落繞，通過呢個共桿嘅原理去。
6: 咁個太守其實就好似船長咁樣。
7: 係呀，因為佢坐喺船頭，佢睇得最清楚，佢知道哎邊段時間你需要漂移過彎。但是太守承担都好大嘅责任。
6: 大家都即係睇住佢喎，因为真係头先你讲会翻呀，会沉呀，会撞㗎嘛。
7: 咁就係因为呢个太守呢佢非常之重要。
6: 嗯。
7: 我哋太守讲求有三点，叫一胆二力三功夫。一胆呢就係呢个胆量。点解要有胆量呢？因为你坐喺船头嘅。刚刚讲到龙船会贴住呢个石壁桥等漂移过弯。如果你去到手忙腳亂好似開車咁，見佢差唔多撞啦，你連擺太都唔識，同時係一擺個急太，一下子又會將個船叫返。
6: 係。
7: 係啦。咁呢呢個太守呢就必須要處變不驚，睇準呢個彎道，睇準邊個時間去落繞，令到唔減速嘅情況下亦都可以快速咁漂移過彎。第二個二力就係力量。因為呢隻龍船我哋剛剛講到有800至1噸重嘅。咁上面呢仲坐住40個嗰啲咁嘅彪形大漢，我叫做全部都大隻先啦，
6: 壯丁，
7: 壯丁係啊。
6: 嗯。
7: 咁咧，佢每個人大概百零斤重啦，咁你40個嗰啲成4-5噸，加上船成6噸，就6個人，每個人要使1噸嘅力，你先可以
6: 喐得到架船。
7: 叫得上
6: 船。啱，係喎，條數咁計喎，老師，我哋冇諗過添，係喎，真係喎。
7: 所以大家覺得，好似好簡單啫，佢一下子一漂移入去。
6: 係啦，喺個海啫嘛，有浮力噶嘛，係咪咁樣啊？即係啲我哋嘅普通觀眾會咁樣，其實唔係，真係一個好專業嘅訓練。
7: 係啊，所以咧，我哋太守咧，雖然唔係話學似爬船嗰啲隊員，需要有呢個持久力，但係佢講求係爆發力，喺一個瞬間，你點樣一個人可以發出一噸嘅力？所以見到個個叫太都係面目狰狞，所以呢又第二點呢叫做義力力量。第三點呢就功夫，唔單止係武功嘅功夫，亦都有我哋剪紙木板蓮花飛圍嘅啲功夫，亦都有我哋粵菜美食嘅呢種功夫，亦都係疊教龍船呢叫功夫，因為功夫就係我哋經過幾百年嚟沉淀落嚟嘅一個經驗技巧。
6: 真係呢要手傳手㗎，即係呢唔係話你講俾你聽，你咁樣個你咁樣去調整個角度就得啦，唔講唔到㗎，一定要真係有40個人坐喺度俾佢試，即
7: 係
6: 先至做到，係啦，咁呢個就係非遺傳承啦。
7: 所以呢我哋叫做要身口相傳，要有師傅代代傳承去教先會學得識嘅。咁除咗話剛講到嘅呢個太守，就仲有第二個位置就係扒手我哋叫扒仔啦，唔好扒手扒仔。咁扒仔呢個位置呢就類似於我哋汽車嘅呢個發動機引擎。咁佢哋呢其實我哋疊教龍船呢就一共有32個呢個扒仔。咁大家節奏呢必須要一致，唔可以亂繞。因為呢你有一支繞亂呢，咁你就會打到前面嗰啲人。咁成船嘅繞都會亂嘅。
6: 仲有一個崗位我都好好奇，就係鼓手啦。嗱，睇落呢鼓手係咪應該係最簡單啦，佢唔使爬嘛。咁但係原來呢個節奏呢係極大影響嘅。咁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呢？
7: 其實鼓手呢剛剛講到啦，我哋一個叫做呢個方向盤，一個叫做引擎。咁鼓手代表係汽車邊個位置呢？就係呢個變速箱，我哋叫做波箱。鼓手呢就最主要呢就係控制船嘅一個節奏。因為呢你節奏快慢呢直接就影響咗你嘅船嘅船速。因為爬船唔係話快就得嘅，必須要控制好成船人嘅一個體力嘅分配。如果你過快嘅情況下我哋叫做一吊頸，二爬艇，即係喺高速爬行嘅情況下，你個人都冇氧你就爬唔到，所以呢你嘅船呢時間就會慢。咁你鼓手控制好呢個節奏之後呢，你點去分配我哋呢啲爬仔嘅體力就非常之重要啦。而且鼓手佢唔單止話控制個節奏，仲有一個更加重要一個點，叫做士氣嘅激勵。即係去到其實我哋爬船去到衝線嗰個環節呢，基本上呢大家已經係全身冇曬力想甚至係攞咗落船嗰種感覺。但係點樣去堅持支持呢？好多時候就通過我哋鼓手，因為鼓點敲得非常之熱烈，非常之激昂。咁呢通過呢啲聲響去刺激我哋喺啲爬仔嘅大腦，俾信號佢，你準備衝線啦，我哋大家要堅持到底。對於你衝線嚟講，基本上就去到一個忘我嘅狀態，一個無人嘅領域， 怎樣可以堅持下去，就是靠古典去支撐你的意志。所以剛剛講到爬船會缺氧，但不可以缺信仰，就是古典船升立限升，這些就是我們這個魔法加持，好像是物理加持，就是我們自身的技巧動力。這些鼓聲兩邊的這些村民的駕友聲，就是一些魔法加持，令到我們船員隊員可以堅持去衝刺去破浪。
6: 明白。嗱，我們現在完全明白曬龍舟漂移的精妙之處，只不過我們不懂爬啫，但是我們可以欣賞的。咁一項非物質文化遺產想要長久傳承，除了守住個傳統，更加需要創新和突破。知道何老師你的團隊創立了24方龍船漂移文創社，咁其實龍船文化創新的傳承你就真的付出了很多啦。咁同埋你的團隊可不可以同我們都分享一下這個文創的平台的創立的初衷和傳承的成果呢？
7: 為什麼會搞文創呢？它在這個2020年是一個特殊的時期，那不可以開展這個大型的聚集活動，那我怕著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重新開放可以舉辦龍船賽事，如果一直持續在這樣的情況下，是不是第日就沒有人出來爬龍船了？
6: 青黃不接，青黃不接，
7: 甚至是沉寂，甚至是可能斷層。
6: 哇，
7: 是啊，那我們考慮到一點，當時我就可不可以做一些年輕人年輕仔喜歡的那些一些文化內容呢？當時呢就找了同村兄弟去組織他們，比如說我們去做一些大家現在國潮大家比較熱衷，年輕人比較熱衷的一些文化，怎樣融合到我們疊教龍船文化裡面，那就做了一些龍船的文創。其實開始的時間都是非常困難，一條龍沒人走過，亦都不知道做了文創究竟有沒有錢賺。
6: 嗯，
7: 因為做文創肯定要有投入的，除了精力的投入，
6: 錢啦、即是你有印刷啊各樣東西 製
7: 作
6: 製作
7: 工藝啊那些全部都要投錢。
6: 是，
7: 其實開始的情況下呢都不是說想賺多少錢，更多是怎麼保持這個熱度，甚至吸引更多年輕人可以加入到這個龍船的隊伍。因為很多人覺得我們去爬龍船就純粹去爬龍船，但可能有些年輕人我沒有參與爬龍船的活動，我可不可以通過我自身能力在大學學了一些平面的設計啊，學了一些文化知識啊，將它新青年新思想融入到我們這個龍船的文創裡面，提供更多思路創作給我們。第二個的考慮到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啲遊客嚟到疊教岸上面，我們看什麼，那我們做文創就真實地還原到我們疊教龍船這些細節，做我們的龍船的模型。那呢啲遊客嚟到哇看到原來這個模型我們疊教龍船是這樣的，有這麼多文化內容入面可以在岸上面去講述展現出來的。那呢通過一系列的這些方式就成立了我們這個文創社。咁除咗做呢個模型之外呢，我哋做一啲比較惠民大家容易購買到嘅接受到嘅價格嘅一啲旅遊嘅產品，類似冰箱貼鎖匙扣咁樣。咁大家嚟到呢我哋睇到疊教龍船文化想打個卡，想將呢啲文化帶回家，咁佢就或者做一禮品送俾人哋。
6: 從手工精品到大眾文創呢，這種分層創新呢真的很用心。老師我們講到這裡聽返首歌曲，然後回到來我們繼續跟你傾偈。

0: 嗱，我听闻咧，我哋嘅龙船文化仲成功出圈走向国际，可唔可以同我哋详细讲解一下咧？
1: 我哋除咗做文创之外咧，仲会做一啲研学嘅。喺2024年咧，就我哋对接咗个美国旧金山嘅 CYC 个龙舟队啊。咁咧，佢喺嗰年咧就开始组织一啲华裔同埋外国嘅青少年过嚟体验呢个独有龙船文化。咁过程中咧，我哋就组织咗8个人一齐去学习爬龙船嘅动作。咁到2025年咧就发展到去20个人啦。啊，点解话从8个人到咗20个人，更多人嚟咧？就喺8个人去学成翻去之后咧，佢就参加咗一个2025嘅意大利国际龙舟锦标赛。当时咧就有4名队员就参加完翻去咧，就入选咗呢个美国 U16 嘅国家队，仲获得咗呢个金牌。咁2025年咧，佢就组织咗20人过嚟啦，觉得非常之有意义。喺今年2026年我哋喺北京有一个全国两会嘅开展，当时咧就联系到我哋，提供一啲蝶教龙船比较有代表性嘅一啲产品。去展示我哋蝶教龙船文化，
0: 赢硬系咪啊？系咪你哋
1: 攞到我哋一个一把我哋嘅扇，叫做赢硬精神，即系将一种蝶教龙船或者一种龙船文化精神带到我哋
0: 全
1: 国
0: 嘅
1: 两
0: 会，
1: 系啊，咁咧亦都作为一个礼品去赠送俾我哋呢啲中外采访呢个两会嘅记者。
0: 我知道呢个呢龙船嘅模型呢仲突破咗木制产品出境嘅严格审批啊，成功呢亮相巴黎罗浮宫国际艺术创作节，令到500年嘅岭南呢非为呢登上国际嘅艺术殿堂㗎。咁嗱，老师由校园培训全民参与到国际嘅出圈，嗱每一个创新嘅举动啦都会令到呢个龙船文化越嚟越鲜活啦。好多听众呢听完呢个节目呢都应该会好想亲身嚟到蝶教。咁近距离感受下你哋嘅文化体验呢个漂移嘅魅力，另外咧，仲想请老师你推荐一下，有啲乜嘢专门嘅文化场馆啊、体验项目可以俾游客参观啊、沉浸式体验咧？
1: 其实嚟到我哋蝶教咧，首先体验嘅肯定系我哋蝶教龙船漂移啊，水上体验。但系如果讲到场馆嘅，就首选我哋蝶教水乡村村文化馆，因为咧入边咧囊括晒我哋成个蝶教嘅一啲起源文化历史啊、一啲宗祠文化内容啊。我哋龙船嘅发展，亦都有我哋十番醒狮各式各样嘅一啲非遗项目。
0: 第二个咧，
1: 就系我哋茶几个村史馆，
0: 系，
1: 因为我哋茶几咧系呢个中国传统村落，咁入边咧有好多我哋一啲不可移动一啲文物，去可以通过文物去了解我哋蝶教一啲宗祠文化，令到大家可以瞬间入到一个好幽静、好有传统韵味嘅一个古村入边咧，有我哋国家级呢个佛山十番嘅一个展示，
0: 系
1: 咁咧，亦都有我哋龙船嘅文化嘅内容。
0: 系咪端午节前后咧，就或者暑假都会有呢啲即系龙船研习嘅活动噶？
1: 我哋喺端午大概系5月开始就会组织呢啲龙船嘅研学活动。一直延续到暑期。
0: 嗱，呢啲活动咧，其实咧游客除咗可以上船体验龙船漂移、学习爬船嘅技巧、练习洗太嘅技艺、感受9曲18彎嘅河道独特风光。老师，而家咧我哋听众咧听到差唔多啦，就想咧听下你讲，如果我哋真系要走近非遗，你有啲咩同年轻人讲咧？
1: 其实咧我哋蝶教龙船，佢唔定只系端午嘅一个狂欢，一个热闹嘅节日，佢系我哋蝶教人传承咗500年嘅根同埋魂。咁喺我哋每一个岭南或者我哋广东人、香港人嚟讲咧，呢个就系我哋龙舟一种拼搏争先，我哋蝶教人一种宁可煲难不可爬慢嘅一种精神。
0: 好劲啊！你老师呢句嘢咧，你已经讲咗3次啦，重要嘅嘢我哋要讲3次。OK。
1: 而且我哋人生咧，每个人都要攞一次奖。唔系金奖，唔系嗰啲而系呢个船长。呢个船长咧，就系、是、去支撑你人生点样去乘风破浪嘅，
0: 系
1: 一个精神信仰。咁攞起我哋船长，登上我哋蝶教嘅龙船，喺呢一刻，你就会听到龙船上面嘅鼓声，
0: 系
1: 你就会明白呢、这个唔单止系一项运动，亦都好似我哋听到 Beyond 嘅光辉岁月，
0: 系。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哇！
1: 呢、这个鼓声就系呼吁我哋呢啲同胞乡亲我哋港澳嘅同胞一齐翻到我哋蝶教，一齐去爬龙船一齐去感受属于我哋中国人嘅一个速度同激情。蝶教龙船欢迎你。
0: 多谢老师。 流水的弯曲呢就藏香蜜啦，一船破浪见人心，叠教龙船的漂移啦，漂移从来都不只是船身那个速度的转向，更加是一代代岭南人不畏艰辛敢创敢拼的永不言弃的生命姿态。这一份热血執着和众志成城的团结力量呢，正正是大湾区最珍贵最动人的乡土情怀和文化底蕴。今日呢多谢何少斌老师的精彩分享，咁啊老师，我哋希望将来有机会呢可以再访问你。
1: 咁都非常之多谢各位听众朋友嘅收听，亦都感谢我哋中国传统文化协会，多谢我哋香港电台俾次机会我向大家讲述我哋叠教龙船文化嘅精神，宣传到我哋大湾区。
0: 老师，头先听你讲 Beyond， 我哋呢而家呢就同各位观众讲拜拜，然后听返首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咁呢就结束今日嘅访问。多谢各位听众。
1: 好，大家拜拜。
0: 拜拜。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行程最后一天，先在白宫与总统特朗普茶聚。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再次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众人在红厅茶聚之后，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档案与文献。特朗普伉俪最后会在档案馆与习近平伉俪道别。两国元首前一天在白宫会谈，习近平说，中美的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决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提到昨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形容是富有成效，又预告会有重大事情发生，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美国预计将于下周一公布与中国贸易谈判的详细情况。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双方过去数星期的谈判取得进展，同意将部分关键商品排除在贸易争端之外。今天是中秋节，大坑五火龙晚上在大坑浣沙街及临近街区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及游客观赏。火龙由近300人舞动，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说见到火龙感到开心，有市民表示以往也有观赏五火龙，近年明显有更多游客，又说相关活动可以带动消费，包括外出用膳、买灯笼、冰淇淋等。有首次到场观赏的市民说活动特别，下年会再次参与。也有内地的旅客表示五火龙活动精彩，能传承中华文化，又形容人多气氛好。火龙晚上约10点到维苑，由康文署助理署长武志和主持沾花挂红仪式。大坑五火龙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火龙长约67米，龙身分为31节，以出麻绳为轴心，龙头龙尾以藤枝扎作，再铺珍珠草，全条龙可插上逾12000支长寿香，寓意驱赶疫症和祈求平安。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535点，升184点，上升0.36%。标普500指数报7723点，升19点，上升0.2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27，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4，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8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岛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是唯一，
2: 家是唯一，
1: 一个相聚，
2: 一句问候，
1: 胜却万千珍馐。
2: 愿明月护佑阖家，
1: 共赏人间清辉。
2: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1: 唯一的丙午中秋。
2: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2: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捕捉生活精彩。

0: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553点，升202点，上升0.39%。标普五百指数报7722点，升18点，上升0.24%。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4，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83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参加 STEM 比赛，老师同学的得着是什么呢？
4: 我想他们是相信自己其实做到咯。我们的学校的同学仔其实能力上面真的不是差的，甚至今次这个奖都是一个对他们的肯定了。最重要是知道自己的梦，还有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咯。
3: 宝良局朱静文中学老师同学与你分享，
5: 逢星期六早上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小薇、
5: 天籁、
6: 尹健、
7: 新人类大世界。

午夜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事访问美国的最后一天行程再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聚。两国元首伉俪在当地星期五早上在白宫红厅茶聚。在开放与传媒采访的部门，习近平表示感谢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的最高礼遇。

0: 看国际中秋彩灯会人流管制，因应世界彩灯大街参观人流众多，所以昨天晚上10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也说，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延长至10月4号，感谢市民与旅客的踊跃支持及配合，也会因应现场的实际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相关的安排。昨天晚上是中秋节，大坑五火龙在昨晚在大坑浣纱街及临近街区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及游客观赏。火龙由近300人舞动，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说见到火龙感到开心，有市民表示以往也有观赏五火龙，近年明显有更多游客，有说相关活动可以带动经济，包括外出用膳、买灯笼、冰淇淋等。有首次到场观赏的市民说活动特别，下年会再参与。也有内地的旅客表示五火龙活动精彩，能传承中华文化，形容人多气氛好。火龙在昨天晚上约10点到维院，由康文署助理处长武志和主持沾花挂红仪式。大坑五火龙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火龙长约67米，龙身分为31节，以出麻绳为轴心，龙头龙尾以藤枝扎作，再铺珍珠草，全条龙可以插上于12000支的长寿香，寓意驱赶疫症和祈求平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羽、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佳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4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中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佳琪，更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表现超卓，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4金11银11铜，共26面奖牌。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79点，升430点，上升0.84%。标普500指数报7742点，升38点，上升0.4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08，瑞士法郎0.828，加元1.414，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293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昨天逐渐缓和，本港昨天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及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数天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良好及酷热的天气。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到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

0: 台，捕捉生活精彩。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制定施政重点。
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出发展创机遇，惠民生，向未来。
2: 月夜夜月逍遥，
3: 罗曼影。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月夜月逍遥，
1: 罗曼影。

0: 午夜12: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818点，升470点，上升0.91%。标普500指数报7,744点，升40点，上升0.5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13，瑞士法郎0.828，加元1.415。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93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笑，一起笑最开心。哭，也有人陪你一起哭。看电影，还是到电影院看最棒。10月1号，半价看好戏。没错，全线电影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看电影，全港任何一家戏院都适用，你不会错过吧？11半价看好戏，一起体验大荧幕的感动吧。

别问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国事访问美国的最后一天行程，再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聚。两国元首伉俪在当地星期五早上在白宫红厅茶聚。在开放与传媒采访的部分，习近平表示感谢特朗普伉俪一切最高礼遇及周密安排，这次访问非常成功，感到非常满意。习近平说，与特朗普为中美这艘轮船领航掌舵。特朗普在今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定位中美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次就是拓展了内涵，两国关系是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

0: 医局长卢崇茂在本台节目说，医管局今年聘请3100多名护士，按年增20%，指外界有关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的说法错误。卢崇茂又表示，以人口比例计算，香港每1000人有超过10名护士，比例并不低，认为在麻木提高人手比例，做法不太合理。本港新增1宗大鼠冒型肝炎本地感染个案，涉及一名长期病患的91岁男子，他经治疗后已出院。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该名男子居于九龙城区一间安老院，主要的在院舍及何文田广场一带活动。中心指出，该名男子在本月16号因发烧及四肢乏力被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急诊室，常规血液检验发现肝功能异常，其后证实对大鼠冒型肝炎呈阳性反应。中心说，他的症状相对轻微，情况一直稳定，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属本地感染个案，是今年3宗大鼠冒型肝炎个案。中心与食环署人员已实地视察该院舍及病人日常活动范围的环境卫生情况，也已经派员到病人经常光顾的14巡查，期间发现该14卫生状况欠佳，并发现鼠疫。中心说，不排除他在潜伏期间内曾间接接触受老鼠或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食物。病人的家人、院舍、其他院友及职员目前没有病征，正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也指，根据病人、院舍、职员及其家人提供的资料，病人没有直接接触鼠只，也没有在院舍范围看见鼠只出没。除了院舍提供的餐饮外，病人每周至少1到2次由家人陪同到何文田广场一间14用餐。署方说，会加强清洁消毒病人曾到访过的地点附近的公众地方，并继续调查感染源头及途径。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57点，升407点，上升0.79%。标普500指数报7740点，升35点，上升0.46%。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29，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92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昨天逐渐缓和，本港昨天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及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数天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良好及酷热的天气。在昨晚11点，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到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和持续治疗，把血液中的病毒数量控制在无法侦查的水平。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微其微，再用安全套的话就更安全了。感染者可以跟大家一样过正常的生活，也可以

0: 有健康的宝宝。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1767点，升416点，上升0.81%。标普500指数报7743点，升38点，上升0.5%。美元对其他货币项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6，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87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进行升旗仪式时，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时，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把用完的旗帜收集妥当，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送交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月夜也越逍遥，
2: 罗曼影。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其实我是个坏情人，瞒着你便去恋上别人，还望你仍愿意强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圆满结束三日国事访问美国行程前，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茶聚。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关系亦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样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他愿意与特朗普共同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

0: 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新华社报道，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习近平又说，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虽然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对两国关系就能够行稳致远。道琼斯指数报51,772点，升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4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6，日元157.27，瑞士法郎0.8291，加元1.4154，人民币6.7241。英镑对美元1.3246，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89美元，卖出4,283.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和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天集开卷落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山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一集嘅开卷落。
6: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廿四孝唔系形容啲仔女啊，系形容阿爸阿妈。
9: 试过小朋友啊，冬天啊怕冻啊，坐喺个翅膀嗰度好难顶啊嘛，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咧，双手摆喺个翅膀上边，然后阿妹你坐上我双手上边啦，
10: 黄香温直咁样啊，你明唔明啊？
8: 呢个好癫啊！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2: 话你知，
13: 终于搞定晒啲资料备份啦，仲用恢复出厂设定功能重设晒呢一部旧。

0: 部机，我系咪可以直接抌或者拎呢部机去回收嘅咧？
1: 唔好心急，弃置旧电子装置之前，一定要检查清楚，记住要攞走装置入面嘅 SIM 卡同埋 SD 记忆卡。为确保安全，记得要用铰剪剪烂啲废弃嘅 SIM 卡，费事俾人执到，拎去插落其他嘅机度，盗用你个号码啊！
0: 哎呀，我又真系唔记得攞走张 SIM 卡、啊，好彩有你提醒啫。如果我处理嘅唔系手机，而系旧打印机或者系智能物联网 lock 装置，例如智能吸尘机械人咧，咁又有乜嘢要留意啊？
1: 弃置呢类装置咧，要更加小心。除咗恢复出厂设定同埋清除资料，仲要记得更改以前连接过嘅账户密码，同埋解除手机 app 嘅配对同埋相关权限，要彻底断绝所有连线先得噶。
0: 明白。咁装置嘅外壳或者周边配件又应该点处理呢？
1: 装置嘅外壳都唔可以忽视啊，记得妥善移除所有实体标记，例如写咗你个名嘅标签、公司嘅资产编号贴纸，甚至系以前贴喺度嘅装置密码。如果唔系，不法分子咧有机会凭住呢一啲蛛丝马迹追踪到你或者你公司嘅身份。
0: 哇，原来连贴纸同标签都有咁多学问噶，等我而家逐部机再小心检查一次先。
1: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3: 二台话你知。
4: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5: 搭铁路多数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边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9月26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没错了，是赏月夜的晚上，追月夜的凌晨啊，今晚应该没有讲错了吧。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咁头先有冇同你身边最重视嘅人一齐食一个晚饭，团聚一下，然后食翻个月饼，望出窗外，甚或走到户外，欣赏下美丽嘅月光。有多朋友都跟我说，哇，今晚的月亮真是又大又光亮。希望大家都度过了一个非常之快乐、平安、温暖的中秋节晚上。昨晚都有预告过了，大家欣赏完月色，吃完月饼之后回到家，安在家中。假如这个时间都还未睡的话，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今晚准备了一个非常之开心的中秋派对。
0: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热唱 K 歌之夜。没错啦，每个季节一度的热唱 K 歌之夜，来到秋天就有中秋篇。在这个追月夜的晚上，今晚一连四小时连环 K 歌大放松。平时在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就要等到四点钟才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在热唱 K 歌之夜就有一个特别的安排，没错，就由现在这个小时开始，一连四小时同你唱足四个钟。所有的恒常环节都会变成一个很特别的 K 歌环节。今晚一开始就有我们的中秋 K 歌小派对，稍后就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绵绵情话，阵间开股啊。咁三点钟到四点钟咧，就有岑亮的 K 歌音乐宝库啦。咁四点钟当然就会有我哋恒常嘅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五点钟咧就有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系啦，旧唱片里边嘅作品咧，全部都系大家喜欢嘅 K 歌添。咁去到五点四十分左右咧，就会有晨早 K 歌 chill 一 chill， 系啦，听住一啲大家耳熟能详嘅 K 歌咧，一齐 chill 一个早晨啊！所以一连四小时咧，岑亮已经安排咗好听嘅歌、好玩嘅派对，同你一齐欢度呢一个中秋节啊！咁大家除咗唱 K 之外咧，仲要派下你。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咁如果阵间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作品嘅话咧，咁千祈唔好吝啬啊！大家派下你派下月饼都得。嗱，唔知道大家今晚心目中有啲乜嘢 K 歌系想唱嘅咧？咁都可以预告俾大家听咧，今晚嘅 K 歌阵容相当之鼎盛啊！咁当然咧系会有一啲天王巨星啦，又有啲大家好喜欢嘅歌后啦，亦都会有一啲唔同年代嘅作品啦。咁相信大家一定系会玩得非常之尽兴开心。咁如果大家准备好嘅话，我哋嚟咯。好彩，为咗炒热今晚我哋热唱 K 歌之夜嘅气氛，一开始请嚟汪阿姐啊！

所以大家有没有因为汪啊姐心跳加速，心跳加速因你起，是啊，我都心跳加速，好紧张，不知道大家今晚会派多少礼，派多少月饼呢？好了，不要被他停了，是啦，今晚的中秋 K 歌小派对呢，清一色啊，几乎都是女士们

汪阿姐之后，大家都仲未够劲嘅话，我哋慧娴老师一齐去到呢个跳舞街。

好啦，迷人 Pink Lady 跟住跳舞街，接住落嚟试下唱首外语歌咧。

都好一阵子冇同你一齐狂欢呢一首。Blackpink 嘅 Rosé 加上 Bruno Mars。Apart 2

我嚟自韩国嘅天后之后咧，翻到嚟香港，有我哋嘅忆念，同你一齐消热呢一个 K 歌之夜嘅场，一齐 burn burn burn。

啦，容许我加插一首另外一位天后周仪容祖儿嘅最新嘅派台歌等等等等。

知道你哋唔够厚。我哋今晚玩尽佢嘅，虽然过一搭半啦，继续开埋呢个派对佢，请埋 Vivian 周慧敏。

0: 仲未瞓啊？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0: 有佢
1: 陪住你，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岑亮，
2: 好啦，第一个环节已经听完，同你一起唱完啦。我同你汇报一下最新嘅派礼同埋派月饼情况先。系啦，因为而家咧有一位 AI 小助手一齐监测住社交平台，即系 Facebook 上边嘅情况，咁啊而家快好多。咁啊，暂时嘅结果显示咧，暂时得到最多派礼同埋派月饼嘅，包括系有汪亚姐嘅迷人 Pink Lady， 诶 Rosé 加上 Bruno Mars 嘅 Apart。仲有暂时人气最旺呢是陈慧娴的跳舞街、啊。好啦，但是呢这一小时仲未完的，咁而家开始呢就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叫做睡前四大天王的绵绵情话。四大天王唱啲冧歌俾你听，这个安排是不是很正？咁首先出场有郭天王，他问你一个问题， Tell me why，

我做郭富城的 Tell Me Why， 咁唔好俾佢停。四大天王排住队出场，排住队嚟冧你嘅。

心情款款的黎天王跟你说，离别了两颗心，夜夜梦中相见，你还不快点爆你给他。不过我今晚就唱了我的一句一句歌王岑亮就可以收山了，接着下来还有三小时的咪就交晒给你们，还有张学友一起真情流露。

如果你屋企有隻貓嘅話呢，可以睇下佢對張學友呢一首真情流露有冇特別反應。因為聽講嗰啲貓呢，一聽到呢一段啦啦啦啦，特別鍾意，特別有感覺㗎喎，可能會跟住一齊唱添。好啦，梗係要請埋劉天王出場。

冇错，呢小时最后一首 K 歌，刘德华同你讲嘅，你是我的女人。

0: 好啦，第一小时过去要为你公布今轮啊呢一小时嘅热唱 K 歌有边几首啊？包括有张学友嘅《真情流露》，Rosé 加上 Bruno Mars 嘅《Apart》，仲有黎明嘅《夜夜梦中见》。呢一小时嘅爆你王咧，系属于陈慧娴嘅《跳舞街》啊，一枝独秀。好啦，听住三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同你打开沈亮的 K 歌音乐宝库。陣間見。
1: 凌晨三點由羅宇光為大家報道一節新聞。國家主席習近平原本結束國事訪問美國的三天行程，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當地星期五下午登上專機啟程回國。離開華盛頓的時候，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到機場送行，機場鳴放21響禮炮。在前往機場途中，華僑華人和留學生代表在道路兩旁揮舞中美兩國國旗，熱烈祝賀習近平訪問圓滿成功。中美兩國元首同意進一步豐富中美關係定位的內涵，共同構建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習近平圓滿結束三日國事訪問美國行程之前，同夫人彭麗媛到白宮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亞茶聚。習近平說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訪華盛頓，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今次訪問豐富了中美關係定位的內涵，經貿領域亦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將受到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歡迎。習近平強調中美關係的前途是光明的，這個是歷史大勢，同時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總會有各種困難和挑戰，這樣亦都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他願意和特朗普共同以對歷史負責的勇氣和擔當，共同在中美關係發展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國家主席習近平離開美國前，當地星期五朝早在白宮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茶聚。特朗普表示，習近平對美國進行的國事訪問非常好，取得巨大進展，對兩國都是正面。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特朗普又說，美國的農民將會感到非常高興，因為很多好事情發生了，美方很滿意習近平今次行程，相信中方亦都很滿意，對兩國來說都是很好的事情，富有成效，他非常感

0: 超过30%。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话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与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经开始的情况之下实施这么大范围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道琼斯指数是报51769点，升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5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3，日元是157.2，瑞士法郎0.8284，加元1.4146，人民币6.7234，英镑对美元1.3254，欧元对美元1.1398，澳元对美元0.702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292.07美元，卖出4292.8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5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4: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喺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07啦，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第二小时，系啦，亦都系我哋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嘅第二小时啊。第一小时大家系咪玩得好尽兴？我哋仲有整整3小时啊。咁接住落嚟咧，就会有几首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因为我知道中秋节咧。唱 K 歌大家应该有所期待。所以一连几首大家可以一路听一路合埋双眼，亦都可以跟住一起唱。

待中秋节嘅时候咧，会有月亮代表我的心。今晚咧特别一啲拣嚟哥哥张国荣嘅版本。接住仲嚟落嚟仲有女方弯弯的月亮。

3:15，冇错，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岑亮嘅主场，今晚呢亦都为你精心准备咗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咁大家呢，如果喺节目期间听到一啲你心水嘅 K 歌嘅话呢，记得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咁呢就写翻嗰首歌名啦，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一啲雪梨或者係月餅啊，今晚嘅 special 啊，月餅嘅 emoji 咧都會計算嘅。咁喺時段結束之後咧，我就會點算一下每一個小時我播嘅 K 歌入面每一首歌得到幾多呢啲嘅雪梨同埋月餅嘅 emoji， 咁啊定出呢一個小時嘅熱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啊。咁啊，繼續有一啲同月亮相關嘅 K 歌啊。接住落嚟有月球下的人。

咁月球下的人之后呢，就有一首我好喜欢嘅蓝月亮圈铃嘅版本。

好啦，一连几首关于月亮嘅作品，接住落嚟咧，仲有一首啊，不过咧系我自己私心推介，好喜欢嘅，嚟自泰国嘅作品。歌曲名字都系叫做《月亮》，一首我好喜欢嘅。

0: 呢一首嚟自泰国歌手 Joe Tanarat 嘅《真月亮》咧，都系我中学年代嘅时候咧，好中意唱嘅 K 歌嚟嘅。我仲会同我妈妈一齐唱添。咁我妈妈咧就同我讲：，诶，其实呢一首歌咧系好多年前嘅一首旧歌嚟噶啦。咁啊，去到2000年代咧，就有呢一个重新演绎嘅版本。我都记得嗰阵时咧，好中意一齐唱住。中间嗰句歌词嘅，真我真体来莲花，真米南达啦嘛，满春白米。嗱，泰文都唱埋啦，请鼓掌。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因为有泰文歌咧，咁我见到啊甜丝丝咧喺 Facebook 上边留言咧，佢又 po 咗一个泰国月饼嘅模样。咁好老实讲咧，我都喺泰国度买过月饼嚟食。咁啊食完嘅感觉就系、是，月饼咧都系食香港嘅月饼啦。3:30啦，咁啊继续同你唱 K 歌之前咧，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还会再高多一两度，吹微风，都是很炎热的秋天，香港的特色。而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都是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咁唔知道幾時呢先至真係有秋意呀、啊、我自己嘅經驗呢，起碼都要去到十月中十月底呢啲時間呢，即係都差唔多去到冬天嘅時分呢先至有秋天，香港就係咁㗎啦。咁現時嘅室外氣溫係27度，相對濕度79%，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當中。

好啦，知道有多朋友仔听完我唱泰文歌之后呢，就话喂我哋都要唱下英文歌，咁梗係有准备啦。嗱 ，Whitney Houston 呢啲经典咧，就梗系留翻喺热唱 K 歌之夜都送俾你嘅一首温馨亦都好有意思嘅《Greatest Love of All》。

今晚天王天后倾巢而出，和我哋一起庆祝呢一个中秋节，一起狂欢热唱 K 歌之夜。Winnie Houston 之后有郑秀文，世界之最之。

好啦，接住落嚟，俾我喺咪后唱一首韩文歌得唔得啊？来自 Fly to the Sky，My Angel。

嗱，我喺咪后就唱咗啦，因为费事收投诉信啊，所以头先唱完泰文、韩文唔唱啦。咁但系接住落嚟咧，都系我嘅饮歌之一啊，嚟自蔡济文 ，Say Yes。

经典劇集《101次求婚》的主题曲的香港版。讲到主题曲，接住落嚟仲有一首，有冇睇我和僵尸有个约会？里面嘅主题曲好好听，好好唱。假如真的再有约会。

我呢个钟头仲有少少时间，不如我哋听一首今个星期我哋香港电台嘅龙虎榜精选之一，嚟自林奕康加上蔡俊彦《高空突破》。

0: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都要为你揭晓呢一个小时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啦。咁啊，经过我同埋我嘅 AI 小助手嘅点算啊？岁月如一首歌，没有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郑秀文嘅《世界之最之你愿意》，Winnie Houston 嘅《Greatest Love of All》，女方嘅《弯弯的月亮》。至于呢个小时大家最喜欢疯狂爆你的呢，都是比哥哥张国荣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车至四点钟的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阵间回来继续唱 K 啦。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天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三日国事访问美国行程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领域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样都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他愿意同特朗普共同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巴黎的总部演说时表示，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时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在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另外，梁十四世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马克龙于当地星期五朝早到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舍宫闭门会谈。法新社报道，

0: 瑞士法郎0.8286，加元1.4146，人民币6.7233，英镑对美元1.3253，欧元对美元1.1398，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291.09美元，卖出4291.7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晴朗天气。熱帶風暴舒力基已增強為強烈熱帶風暴，在凌晨3點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以南大約是480公里，預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島一帶。預測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溫大約是27度，日間乾燥同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兩度，吹微風。指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現時室外氣溫27度，相對濕度79%，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热带风暴舒力基已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1.9度、东经127.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是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系30公里；黄茅洲风向不定1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系4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有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8: 4:07啦，虽然今晚一整晚都系热唱 K 歌之夜，不过嚟到呢个时间咧，都系要听翻呢一个 Jingle 音乐。先至有氣氛嘅，係啦，因為一聽到呢個音樂咧，就知道有好多好正嘅 K 歌可以聽可以唱啊！你而家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話台聯播嘅《輕談淺唱不夜天》，今晚有岑亮嘅主場，特別為你準備咗熱唱 K 歌之夜中秋篇，同大家一齊歡度中秋節。咁一如以往同埋啱啱過去嘅2小時呢，接住落嚟都會同你分享一啲好聽又好唱嘅。

经典 K 歌。假如播中你嘅心水嘅话呢，咁梗係要跟住一齐唱啦，仲要一齐派下你爆下你。咁今晚因为特别啲呀，仲可以派下月饼呢个 emoji 呀，即係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呢，搵返今晚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寫返陣間我播嘅嗰一首你好鍾意嘅 K 歌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咁隔篱就擺一到五隻雪梨嘅 emoji 啦，咁今晚呢擺月饼嘅 emoji 亦都会納入計算當中啊。咁你派同埋爆嘅呢啲雪梨同埋月饼呢係非常之重要，咁等我睇下今晚我準備嘅 K 歌當中你哋鍾意邊一首。咁掌握你哋嘅喜好呢，日後嘅 K 歌時段呢就會準備啲更加啱你哋心水嘅歌啦。如果你今次係第一次聽岑亮主場嘅輕談淺唱不夜天呢，每次星期四五晚，即星期五六嘅凌晨呢個時間呢，都會有好精彩嘅 K 歌同你分享嘅。咁事不宜遲呢，中秋節呢，咁喺社交平台呢，我見到有多朋友都話中秋節呢其實係要聽呢首歌。乜点解呢？因为中秋节就会谂起月饼，谂起月饼就会谂起呢一家人啊！冇错啦，《溏心风暴之家好月圆》主题曲，无心害你，关菊应。

个谷姐嘅《无心害你》之后啊，首轻快少少英文歌 ，Spice Girls 嘅《Stop》。

冇錯，啱啱同你唱咗再見 Puppy Love。陳百強加上林珊珊。接住落嚟呢一首呢，我都好鍾意。一聽到呢個感覺呢，好似去咗七八十年代夜總會嘅或者歌廳嘅感覺，明日話今天。

好啦，恩妮嘅明日话今天之后咧，仲有阿罗记出场，同我哋一齐唱咗几许风雨。咁接住落嚟呢一首咧，我见到有 V V I P 留言都有话今晚想听想唱，诶咁啱，当然有准备俾你啦。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

好啦，既然系中秋节，咁梗系要听翻一首有个秋字嘅歌曲。呢首好耐冇唱啦，黄海芹嘅《晚秋》。

冇错啦，同你听咗唱咗国语作品杨丞琳嘅《像是一颗星星》。嗱，听到呢个前奏就梗系知道，接住落嚟要同你唱李慧敏《横滨别恋》。

九十年代嗰阵时咧，呢一首歌一出咧，真系经常都喺唱 K 嘅地方咧会唱到。当然啦，如果你可以唱到唯愿你留下，咁啊先至更有味道啊！

是啊，在一个时期都是我的饮歌之一，我很喜欢的专老麦浚龙，耿耿于怀。好啦，争取时间，我哋唱埋呢一个小时最后一首，孙耀威，我的故事下集，我但愿他珍惜你。

0: 好啦，马上要为你揭晓呢个小时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啦。哈、啊，我发觉你哋咧，真系对几某几位歌手咧有特别嘅偏爱啊！三首热唱 K 歌咧，包括有关谷英嘅《无心害你》，罗文嘅《几许风雨》，邓丽君嘅《但愿人长久》。嗱、啊，爆你王咧，因为有 Danny 仔，所以又为佢再见 Puppy Love， 加上林珊珊嘅合唱嘅呢一首啊！车至五点钟嘅新闻啦，阵间会有《依恋昨日》K 歌旧唱片。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隔三日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离开华盛顿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之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新华社报道，两国元首夫人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习近平又说，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虽然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够行稳致远。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演说时指出，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在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亦都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 30%， 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和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开始的情况之下实施这么大规模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

0: 6.6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284.67 美元，賣出 4286.67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4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微风。指望下周周初同埋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6: 我小时候呢，屋企的那个音响组合呢，就是我哋成家人的聚脚点。咁当然呢，要连埋个电视机。咁啊，过时过节咧，我哋都会喺屋企楼下嗰个旅社唱片租，租带碟啊，应该点样讲咧？嗰啲租带店咧，租碟店咧，咁啊，租借一张旅社唱片，咁啊，上到嚟咧，可能睇下戏啦，有时就可能系一啲卡拉 OK 嘅旅社碟咧，咁啊，全家人聚埋一齐唱一下歌。所以点解我会识咁多歌呢？就算系一啲唔系属于我年代一啲比较旧啲嘅作品咧，都系因为呢啲卡拉 OK 咧，我先至认识嘅。梅艳芳啦、甄妮啦、陈百强啦，呢啲作品都系喺唱卡拉 OK 嘅时候识嘅。咁我觉得呢一啲旧嘅歌曲咧，佢最大嘅魔力咧，就系佢保留住一份好纯粹嘅温度。咁去到呢啲重要嘅日子啦，譬如系呢啲节日，中秋节咁样，听翻呢啲歌咧，就会令我谂翻起嗰阵时同屋企人相聚嘅一啲快乐时光。清晨嘅5:08啊，今晚嘅依恋昨日旧唱片咧，系一个特集，叫做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啦。咁所以咧，今晚同你分享嘅5首作品咧，都是一些大熱，大家可能會拎出來一起唱下的 K 歌來的。你有沒有數來數去，為什麼咦，今晚為什麼還未見妹姐？沒錯，因為我安排了妹姐淑女

一张唱片。咁呢个小时呢，大家都可以继续派你同埋派月饼啊。

作曲编曲鲍比达填词潘伟源啊，呢一首《淑女》咧就收录咗喺妹姐梅艳芳1989年《淑女》呢一张专辑里面啊。咁啊，我自己觉得咧，《淑女》呢一首歌最有趣嘅地方咧，就系、是、啊，如果你睇歌名咧，就系、是、好似系形容紧一个好温文啦、好矜持啦、端庄嘅女人咁样啊。咁但系咧。首歌出到嚟咧，就喺鲍比特啦，加上潘伟源嘅包装之下咧，变成一个努力维持淑女嘅外表，但系咧，其实系讲紧佢内心咧已经系蠢蠢欲动，被爱情同埋欲望牵动嘅女人啊。咁我记得咧，唔知点解咧系特别有印象。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睇过阿妹姐喺电视上面嘅访问，咁啊佢都有讲到呢一点嘅。佢就话咧，其实佢当初咧就同監製講啊，你作一首淑女嘅歌俾我啦，咁啊佢自己幻想咧就係一首慢歌啦，即係可能係啊有少少哀怨啊，又或者係即係好好 elegant， 即係好好華麗嘅一首歌啦。哈，點知咧監製咧作曲嘅鮑比達咧聽完淑女兩個字之後咧，竟然咧寫咗一首快歌，咁啊仲要係即係有少少激昂咧，有啲 rock 嘅味道啦。咁啊，所以嗰個反差感咧係好有趣嘅。咁啊，佢當年呢一個訪問咧，雖然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咧，1989年咧，我係真係好細個，但唔知點解咧係特別有印象啊。咁啊，所以我覺得係好得意嘅。咁啊，我覺得呢一首歌咧，亦都符合80年代後期阿妹姐嘅藝術形象。咁啊，佢早已經咧就唔係淨係唱情歌嘅女歌手啦。咁啊，可能佢初出道嘅時候，大家仲記得《心債》啊呢一啲作品啊，又或者佢參加新秀嘅時候《風的季節》嘅呢一啲歌曲啦。咁但係咧，去到80年代後期咧，每一張唱片、每一首主打咧，都可以變成一個全新嘅角色。咁大家都好期望會見到佢嘅形象啦。咁啊，喺 CD 封唔係喺唱片嘅封套啦，又或者佢上到去電視台演繹呢啲歌曲嘅時候嘅形象咧，佢嘅服裝咧都係非常之受到注目嘅。咁啊，淑女呢一張專輯裏面咧最精彩嘅，我自己覺得唔係佢真係即係個斯文形象嘅，而係佢唱出一個女人明明知道自己應該矜持，偏偏感情咧就不受控嗰種嘅感覺嘅。咁我覺得咧最值得講嘅咧就係呢一張唱片咧，就係開始咧證明到咧香港嘅樂壇咧對自己本地嘅創作咧係越嚟越有信心啊！咁啊，好似呢一首咁好聽嘅《淑女》咧，100%係我哋香港嘅原創作品嚟嘅。

是一首合唱歌来的，校长加上关淑怡，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丛林

原曲是王子雷，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作曲同安格，编曲卢东尼，广东话版本。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填词卢永强。

讲到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呢，如果我提起呢一首歌呢，大家第一时间諗起嘅应该系同安格。我都系一样，我都以为呢，原来我都以为呢同安格嘅版本系原唱。原来呢真正嘅原唱呢系1985年王子雷呢位歌手呢所演绎嘅。咁佢早喺当年呢位女歌手呢已经收录咗喺佢翩翩飞起呢一张专辑里面。咁其实反而呢系四年之后1989年呢作曲嘅同安格呢自己攞返嚟呢先再唱。咁摆咗喺佢自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呢一张专辑里面。的而且确系嘅，咁都理解嘅，因为同安格重新演绎之后呢又变成咗佢自己嘅代表作之一。所以呢是好玄妙嘅一件事。咁啊去到1991年啦，咁啊卢永强呢就再将呢一首国语作品呢改成广东嘅歌词啦。咁啊其实最大嘅改变呢唔单止係语言本身，而係嗰个讲故事嘅角度。咁啊原曲呢即係国语版本呢讲嘅係一个人面对一段注定未必有结果嘅感情。咁喺度自己喺度问啦，你听日呢仲会唔会爱我。咁但係去到广东话版本呢就变成一个合唱嘅歌曲。咁成个故事嘅意境呢就变咗系一个有白雪嘅异国啦，咁有个小屋啦，咁即将呢各自上路嘅环境之中。咁而且呢系男女对唱。咁本来呢就是一个人的疑问变成两个人都知道这一段相聚未必长久，互相试探同一个问题。咁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我就会联想啊，到底这一男一女他们是不是一个在异地相识邂逅，但明知自己不同对方呢是身处在不同的国度的一个故事，咁就在这里问緊对方听日就算我哋唔係一齊啦，你係咪仲依然爱我呢，定係呢一对男女呢佢哋係可能因为唔知咩事呢知道冇结果啦，准备分手啦，去埋最后一场旅行，分开之前呢最后嘅一个灵魂敲门呢。咁所以我觉得係好有趣嘅，所以听歌呢係会令到你联想起背后嘅故事啦。咁可能你都会有唔同嘅諗法或者演绎嘅。咁唔知你听到呢首歌嘅时候你諗起嘅故事又会系啲乜嘢呢，咁欢迎你留言话俾我听啦。第三首 K 歌，第三张旧唱片，来自杜德伟1991年的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Because I Love You， 我收录了在他《天生喜欢你》这张专辑里面。

咁原曲咧系美国嘅大热作品 Stevie B 嘅 Because I Love You The Postman's Song， 咁作曲有 Warren Allen Brooks， 咁啊嚟到中文版啊，编曲咧有徐日勤填词林振强，咁啊呢一首 Because I Love You 咧当然系杜德伟嘅经典之作之一啦。咁啊去到香港版本咧，林振强写成呢个广东话嘅歌词咧就。將原曲嗰、那個 The Postman Song 嗰個郵差嗰個故事呢就抽走咗，咁啊當中呢冇信件亦都冇郵差，留低呢係一個好純粹嘅一件事啦，咁啊就係講點解我可以咁肯定一直愛你呢，因為我愛你本身呢已經就係理由啦，咁啊呢首歌呢不斷將愛呢講成一件唔使分析好似天生注定嘅一件事，咁啊，甚至咧连风雨咧都可以一齐承受。咁所以原曲咧由收到一封信而回应爱人嘅一个信息咧，就变成我哋香港版本更加直接嘅终身承诺啦。咁啊，我觉得咧呢一个改动咧，其实同成张杜德伟天生喜欢你嘅概念咧，好合拍嘅。大碟嘅第一首咧已经叫做天生喜欢你啦，第二首咧就系、是。Because I love you， 咁啊括弧 day 呢一首歌，咁啊两首歌咧都系讲紧同一种爱咧，冇太多逻辑可以解释嘅感情嘅。咁啊，我觉得唱片迷咧当中最值得留意咧就系、是、杜德伟咧，其实系唔止收录一次 Because I love you 嘅，第二首咧就系、是、day 嘅版本啦。第十首咧就系 Night 嘅版本，咁唔知道你有冇收埋呢一张收藏呢一张旧唱片，中意 Day 版本定系 Night 版本多啲咧？咁值得一提咧，除咗呢一首 Because I Love You 之外咧，李克勤亦都将嗰首歌咧改编成佢嘅情牵一线。你有冇听过？中唔中意啊？

原曲是大家都很喜欢的 Bee Gees 当中的成员 Barry Gibb 和 Robin Gibb 所创作，交给澳洲女歌手 Samantha Sang 所演唱的 Emotion， 作曲由 Barry Gibb、 Robin Gibb， 编曲香港版啊，我哋呢一首旧唱片咧有 Richard Yuan 袁卓凡先生咁啊，填词咧有简玲。草蜢旧唱片呢一首作品咧就收录咗喺佢哋1988年烈火快车里边。其实大家听到呢一首歌嘅旋律咧，应该就好快就联想到系 BGS 啦，即系好有 BGS 血统嘅感觉啊！即系你一听就系、是、啊 BGS 风格嘅歌，咁啊系啦，原曲咧就系 Samantha Sang 所演唱嘅。咁嚟到我哋香港嘅版本咧就冇直译 emotion， 亦都冇即系讲 emotion 呢个感觉啊，反而咧做咗一个好靓嘅本地化处理嘅。咁啊，填词喺简宁咧就。找了一件可以拎上手的实物，就是一张旧唱片。故事里面如果你细尾的歌词就会发现，其实是讲就是以前的爱人曾经将那个唱片交给主人用，但是当时没有真正领会当中的意思，直到那个人已经不在身边了，再将那个唱片放在唱盘那里重新播放，先忽然明白歌声里面原来一直收埋了对方当年的心意。是不是一个很有深层意义的故事呢？而且一听到是觉得啊，即是一种很深悒的感觉啊。我自己对这首歌的感觉呢就是很坦白，其实我当年推出的时候呢，因为都是很小个 ,1988 年，那我自己呢就对于草蜢的印象都是他们扎扎跳啦，三个跳舞很厉害，就很喜欢跳啲快歌的组合啦。其实呢就比较少留意他们的慢歌，其实反而是近年做了这个节目，即做了一个音乐节目的主持人的时候呢，因为要搜罗多啲自己未听过嘅歌啦，咁啊会喺一啲唔同嘅旧唱片嗰度游走，咁啊揾到呢一张旧唱片《烈火快车》里边咧，就见到旧唱片呢一首歌，我感觉上应该唔系快歌啩，咁啊不如大胆啲听一下，其实草蜢唱快歌到底系一个咩感觉咧？哇，一听咧就觉得好中意，咁啊发现咧原来呢三个。男士啦，而家应该称呼做男士。当年啊，男孩子啦，唔知系跳舞叻，原来唱慢歌嘅时候咧，一样系咁有味道嘅。咁啊，同埋一听到呢一首歌咧，就即系喺有呢一个依恋作旧唱片嘅环节之后咧，我成日都觉得，如果要为呢个环节拣一首主题曲嘅话咧，非呢一首歌莫属啦。今日环节最后的一张旧唱片，许志安的《喜欢你是你》。

原曲是 Southern All Stars 的《泪之吻》，作曲桑田佳佑，来到香港版有编曲江港生，编词林振强，作品名字《喜欢你是你》，1993年的作品。

0: 喜歡你是你在香港自然是大熱作品，但是看回資料呢，原曲在日本當地呢都是非常之厲害，都是一首非常之受歡迎的作品。原曲你聽到個名字，那個歌曲名字呢，類之敏已經知道呢不是甜蜜的情歌來的。那歌詞呢是講一段走到盡頭的感情。那明知道呢雖然呢是深深咁愛對方，但係知道離別係嚟臨緊啦。咁想喺真正講再見之前呢再擁抱多一次，再親吻多一次。咁香港嘅林振強呢攞到同一個旋律呢就冇用到分手呢個方向喎。咁佢改成喜歡你是你呢一首咁甜蜜嘅歌啊。我鍾意你嘅原因唔係因為你符合咩條件，而係因為你就係你。咦，這個意境跟剛才介紹杜德偉的一首 Because I Love You 都幾相近。這一張唱片當然也是許志安的 一張很重要的唱片，是他第五張的粵語專輯。大碟除了喜歡你是你之外，還有他跟鄭秀文合唱的其實你心裡有沒有我，這一首大熱作品大家都應該知道，也都理解到這一首歌對他來說到底是有几深层的意义。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好啦，依恋完五张 K 歌旧唱片，咪要揀最愛，今晚我最愛嘅歌曲會揀草蜢嘅舊唱片嘅呢一首歌呢。頭先都有提及過啦，如果要為呢一個環節揀主題曲嘅話呢，非呢一首歌莫屬。而且我好鍾意裏面嘅意境，即係裏面嗰個故事呢，嘩，聽完真係好心悒。都同自己嘅一啲經歷有幾分相似啊，令我諗起一啲回憶。咁如果揀最喜愛嘅唱片，我當然係會揀妹姐嘅熟女。細個呢真係攞住個餅 cassette 帶擺喺個唱機嗰度呢，不斷不斷咁樣聽。你嘅心水又係邊一首歌邊一張舊唱片啊？歡迎你上到去我們的 Facebook 那裡找回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節目的 post 留言告訴我知啦。清晨的5點42分啊，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是天晴，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日間乾燥和酷熱啊，市區最高氣溫約33度，新界還會再高多一兩度。香港的特色非常之炎熱的秋天，话知你中秋都系咁话，吹微风，而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啊。提提你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当中。清晨嘅5點42分，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1%。咁啊，继续我哋唱 K 咧，但系可唔可以？這個時間給我唱一首我近期很喜歡的越南歌，歌曲名字叫 Secret， 是很努力學著

近期真的很喜欢这一首作品，因为每次听的时候呢都有一首有一种很开心的感觉。工作很繁忙很大压力，这个时候呢就会拿回这一首 Secret 出来听。这位越南歌手包括有邝红、 Master D、 Cody、 南佛，还有 Kong B、 阮清功、 Ren Evans， 这一首 Secret 秘密。

晨早 K 歌 Chill Chill 除了有我喜歡的越南作品之外，用搜羅了方大同的春風吹。我還收埋多了一首關於月亮的作品，放在這個環節和你一起唱。

兔子的月亮代表谁的心。整整四小时的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来到尾声了，跟你唱埋最后一首。

咁节目结束之前咧，都要同你公布埋最后呢一小时嘅热唱 K 歌，咁包括系有许志安嘅《喜欢你是你》，杜德伟嘅《Because I Love You》，仲有梅艳芳嘅《熟女》。呢个小时嘅爆你王咧，系属于校长谭咏麟加上关淑怡嘅《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非常之尽兴同你唱咗整整四小时嘅 K 歌。而唱 K 歌之夜中秋篇就去到呢度先啦，咁啊去到冬季嘅时候咧，再同你嚟多一场热唱 K 歌之夜。你要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啦，咁岑亮咧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2点钟先再同大家见面，约定你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伉俪先后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伉俪茶叙，同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又说，预期今年同特朗普仲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美国前，当地星期五上午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表示，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好，取得巨大进展，对两国都是正面。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特朗普又说，美国的农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很多好的事情发生了，美国很满意习近平今次行程，相信中方也都很满意，对两国来说都是很好的事情，富有成效，他非常感谢。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今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行程，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期待和习近平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演说时指出，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在面临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但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也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但却流于形式化。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健、梁千羽、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四金、11银、10铜，共25面奖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4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

0: 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是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1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是报51828点，升4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4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4，日元是157.3，瑞士法郎0.8288，加元1.4146，人民币6.7233，英镑对美元1.3254，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对美元0.70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6.25美元，卖出4288.2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6: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7: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七街跑嘅原动力。
6: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8: 嗰時咁啱識到個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紹我玩一個田總10公里比賽。原來比賽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咯，同埋好有氣氛。咁之後係咁比賽啦。
6: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變變變跑跑香港人》，
7: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扩阔知识领域，
10: 放眼不同角度，
9: 拥抱世界节拍，
10: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9: 由而家到九点，
11: 阿 Lu、
7: 冯建威，
9: 知识会社。
12: 有一啲歌曲年代感唔强，隔咗咁多年啦，感觉就好似新歌一样。

听失恋的歌，以往独醉街头，痴痴为你等，到而家会潇洒讲句 ，We'll be fine。

又可以咁讲啦，现代人实际源于佢哋明白时间嘅珍贵，善用时间证明自己活在当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三日国事访问美国的行程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领域亦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景是光明，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大坑舞火龙昨晚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观赏，火龙由近300人舞动，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说见到火龙觉得开心，有市民说近年明显有更多游客，认为相关活动可以带动消费。有首次到场观赏的市民说活动特别，下年会再参与。也有内地旅客表示舞火龙活动精彩，能够传承中华文化，又形容人多气氛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就是一餐鸡煲令这首歌横空出世。

0: Simon 經常喺 Joey 面前讚評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認識下呢隊樂隊。就喺一致嘅雞煲聚上面，佢哋傾得非常投契。既然傾得埋就合作啦 ，Joey 仲同 Pandora 講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愛仍然未夠，怎麼接受？還是情歌聽幾句沒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詞梁嘉欣，編曲 Pandora 舒文 Jim Ling， 監製舒文 Pandora。上咗六個星期啊，保持喺中文歌曲龍虎榜嘅殿軍位置。容祖兒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軒兒中文歌曲龍虎榜。
3: 都市嘅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唔好浪费每一刻啊！
4: 如果只系得90分钟，好繁忙嘅女性，佢最重要嘅系啲乜嘢呢？主要就系面型啦，接触干净啦，眼睛啦，望落要精神啦，咁令到个客人喺同步做紧头部护理嘅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嘅服务。我哋要 HK， 你系值得被善待。
3: 咁多位香港嘅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嘅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5: 扩阔知识领域，
6: 放眼不同角度，
5: 拥抱世界节拍，
6: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5: 由而家到9点，
3: 阿 Lu
7: 冯建威
5: 知识识者，
8: 我唔知道大家究竟是昨晚玩得太开心未瞓啦，定系即系今朝早诶太过精神啊起身，咁咧就咁啱听到呢个节目。咁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知识会社节目。咁除咗建威之外咧，阿 Lu 亦都喺度啦。
7: 早晨，建威，早晨，咁多位听众。
8: 系啊，祝你中秋节日日都快乐啊！
7: 快乐嘅，即系有小朋友就快乐噶啦。
8: 系，寻日就梗系过节啦，系嘛？
7: 都会安排下活动嘅。
8: 系系系。
7: 咁啊，寻日。最紧要嘅就梗系翻屋企做一节先啦，跟住咧连踩两场，加埋做煎鸡3场咁样咯。
8: 哦，
7: 其实翻咗屋企嘅，
8: 系
7: 食完饭喺妈度食完饭，翻咗屋企见隔篱屋咧，哇好多小朋友喺度玩紧灯笼咁样，跟住梗系忍唔住啦，小朋友就过咗隔篱玩。
8: 系
7: 咁跟住本身我系谂住带咗佢翻屋企，等佢瞓觉之后咧。咁我就自己再去揾我自己啲朋友嘅，即係點都去坐一陣咁樣啦。咁但係佢又唔晚瞓又唔成咁樣咧，好想繼續玩，
8: 哦、
7: 所以佢又跟咗我去下一場。
8: O、okay、K，
7: 所以咧係連踩3場咁樣啦。
8: 嚇嚇嚇嚇嚇！
7: 開心嘅小朋友玩燈籠就開心噶啦。
8: 咁啊係啊，其實。過往都係中秋節呢都係一個幾開心嘅日子，同埋我記得細個小學嘅時候呢就係阿爸媽帶你出去樓下玩燈籠啦，跟住又會認識到啲街坊朋友啊咁一齊玩啊嗰啲啦，咁另外去到中學呢就係即係就群埋班自己啲同學仔啦，或者隔離班即係可能打波熟啊嗰啲 friend 呢就出去行，咁未必係玩燈籠嘅，純粹係周圍行嘅啫，
7: 嗯，
8: 即係以前唔知點解中秋節個商場都好熱鬧嘅，我係好記得咧，哇！個商場係好逼人，好似年宵咁樣嘅。
7: 商場我就唔知道，因為我唔會去商場，
8: 即係中秋節唔會去商場。
7: 係啦，因為我中秋節我由細個開始咧，即係都係特定動作噶啦。覺得需要宵夜食嘅，
8: 嗯，
7: 就要去揾人約人 barbecue 咁樣咯。
8: 試過宵夜食嘅，但係因為咧去到我哋中學。中間的階段太多人宵夜食，
7: 嗯，
8: 成宵夜食你如果不是那些4-5點放咗即刻去霸爐咧，你燒不到啊，
7: 嗯，
8: 咁所以就想想，唉，算了不要啦。所以我想我可能燒過1-2次咯，1-2年咁樣。
7: 我那邊就有啲優勢嘅，求其一個喺屋企就得噶啦，
8: 係，
7: 咁就已經可以解決啊嘛，就唔使出去同人逼嘅，
8: 係，
7: 咁就唔同啲咯。咁但係細個咧係中意中秋節噶，
8: 嚇。
7: 我都唔知点解嘅，但系中意咯。同埋嗰日通常咧都放早嘅，学校或者系咩？我记得嗰阵时我中学嘅年代咧，系学校嗰日咧就会变咗系便服日咁样咯。即系因为你拣嘅啫嘛，学校边一日做便服日，即系你捐嗰个公益金嘅啫嘛。咁学校就会拣嗰日啦，跟住再加上就放早，咁大家着咗便服。咁啊可以咧，放学嘅时候咧可以直接去街。
8: 但我真系冇印象有放早喎、
7: 啊。我有放早噶，我女仲嚟学都唔使翻啊。
8: 哦，
7: 今次
8: 系。
7: 跟住我就吓，
8: 几时开始知道嘅咧？
7: 我系上个礼拜五嘅时候咧，佢哋学校就开生日会。咁跟住咁九月头开生日会都唔奇嘅，因为八月同九月嘅小朋友就要嚟影晒相咁样啊嘛。
8: 每个月都有人生日噶嘛，
7: 因为佢唔会隔月就有噶啦嘛。咁所以对于我嚟讲系唔奇怪嘅咁样啦。咁大家咧啲妈妈就喺个 group 度讨论啦。啊，点解今年生日会冇讲话系整咩大灯笼啊，又或者系着嗰啲装束系关于中秋节事啊，咁冇喎，今年上年有噶，
8: 着个兔仔咁，
7: 上年
8: 会
7: 叫
8: 你
7: 叫你着华服啦，即系佢哋个说法系叫你着华服同埋大灯笼啦咁样，跟住点知咧，星期一二就开始有通告啦，就系讲话星期四咧就会叫小朋友带灯笼翻学校，而嗰日咧系放早嘅。咁我心谂星期四、哦、都唔系中秋节，原来佢哋学校星期五系放假，提早咗。
8: 关星期四放早咩事？
7: 因为咧佢嗰啲乜乜日乜乜日咧就会放早当生日会咁样计嘅。咁、
8: 哦、
7: 其实佢嗰日又系着便服，就冇讲明系华服嘅，但系星期三就学校送咗个灯笼俾你，就叫小朋友星期四带个灯笼翻学校，亦都可以带自己屋企嘅灯笼都得咁样咯。
8: 系。今年是不是多了人玩那些传统少少的灯笼呢？我看到。就是兔仔啊、有些比较像竹篾做的那些咯。
7: 我想年年都有的。但是你说我們见有多不多呢？我又因为没有接放学啦，但是我见影回来的照片很多家长都是被小朋友带回学校送那个回去学校咯。就冇话特别带咗另一个，但系我自己就行咗元朗好出名嗰个灯笼街市嗰个位置嘛，咁就买咗个灯笼，咁啊好贵下，
8: 哦，
7: 都原来好贵下。
8: 而家要几多钱噶一个？你系咩样噶先？
7: 一只飞马细嘅，
8: 但系竹嗰啲嚟嘅，扎嗰啲嚟嘅。
7: 声称系扎嘅
8: ，OK，
7: 声称系扎嘅，但系个外表就已经唔再系玻璃纸噶啦，个外表已经系掹嗰啲闪闪布咁样嘅。你估系要几多钱？
8: 百几，
7: 大过我手掌少少嘅啫。
8: 百几，
7: 唔止。
8: 哇，哇，咁啊好贵。
7: 系嘛，系嘛。
8: 哇，我觉得百几。
7: 我俾钱嗰下，我俾钱嗰下都觉得好。
8: 你唔系问咗先嘅咩？
7: 冇啊！
8: 哇，好犀利啊！你呢啲真系唔睇价钱。唔该，我要嗰个就攞嚟。
7: 应该系话，当你个女话要一定系要嗰只喺度掠紧嘅时候，其实都几多钱你都系要俾。
8: 哇！我细个嘅时候掠，我阿妈第一样嘢都系问几多钱啊？咁先嘅，即系我五十啊，好咯。
7: 唔
8: 系，
7: 系
8: 咪中意噶？咁样
7: 我都有望过下其他嘅，但系差无两几咯。即系当我知道咗嗰个之后，我再望下其他有贴价，因为唔多有贴价钱嘅，唔好睇啊嘛。你咁多都贴住价钱，系咪先？咁咪喺度望下望下，就问我女要唔要大只少少啊？因为大只少少争廿蚊嘅啫。
8: 因为我就系
7: 通常每个款都有三个 size 嘅。咁我覺得咁爭十蚊廿蚊咁就計埋隻大隻啲㗎啦。
8: 呢啲好似名牌手袋咁樣㗎，越細越貴㗎。
7: 佢又唔係越細越貴嘅，咁但係就即係嗰個 size 如果要去到200蚊，我就覺得不如買隻大少少㗎啦咁樣囉。咁、哦、就真係200蚊嘅細嘅呢隻，但係你要記住，200蚊係唔包嗰支著燈嗰支棍喎。即是你买个灯笼是没有灯的。这个玩法呢真是第一次见识啊我。
8: Okay.
7: 那支是20元。
8: 哦咁都要俾啦没办法啦。
7: 但我真的估不到是不包的。这一下是神奇
8: 的。因为过往有些人有啊，即是去年那个拆了出来，所以仲有喺度，不過擺一年又好犀利啊，好勁石嗰啲人。
7: 即係我又覺得唔會啦，同埋嗰個係有燈㗎嘛，咁當然你可以求其攞支竹嚟吊住都得㗎。 咁佢个心态可能系咁样咯，但系你要有灯啊，仲要我帮你喺入边翘埋靓靓咧，咁就要嗰个价钱啦，咁样咯。因为佢嗰个灯又唔系就咁我哋以前嗰啲一支啊，跟住有个灯胆仔咁摆落去嘅，佢系嗰啲你而家好兴啲蛋糕又会翘啲灯带啊，即系好细铁线咁样嗰只嘅啫。嗰只嘢我早一个礼拜先搞嗰啲
8: 搞活动，
7: 活动月饼班。10元啫，10元港纸
8: 啊，
7: 1000粒啊，
8: 咪咯，咪咯，跟住你同佢讲，阿叔，我卖翻俾你啊，
7: 咁又唔同嘅，有手艺嘅，因为嗰度出名咧系因为佢阿姨咧，嗰、那个阿姨咧不停出不停喺度口讲嘅，仲有出口术嘅，呢一只款啊，我仔啱啱先研究好，今年第一年开出嚟嘅就研究咗几年噶啦，咁样。咁梗係唔係講緊我女兒買嗰隻款啦，佢 sell 緊人哋買另一隻款㗎嘛。咁就係一隻唔知海豚定係鯨魚啦嗰隻，總之係條魚嚟嘅。咁佢個形態呢係流即係叫做扎得好靚囉，即係佢嗰個形好流線型啊。
8: 咁唔緊要啦，即係既然都
7: 買咁我買咗嘅 ,ok 嘅，咁我覺得如果係佢哋自己自家製呢，咁即係心機喺度嘅，咁你一年一次咁 ok 啦，
8: 呢啲開心
7: 錢，但我係估唔到嗰支燈棒嗰支棍要另外計啫嘛。
8: 咁你今年學精咗，下次 keep 起一支棒，下年呢又
7: 淨係買嗰、那個。

0: 啱听过有黄贤嘅《福来的日子》啊，咁啊过节，咁个感觉都系想大家高高兴兴啊，开开心心啊，大家饮杯嘅时候就同大家祝贺一下身体健康啊，呢个好紧要。
1: 真系有噶？
0: 梗系有啦，唔系咁你通常呢啲大时大节都会。即係有杯茶又好，有杯酒仔又好，佢哋都會話飲杯先咁樣，飲杯身體健康咁嗰啲㗎嘛。
1: 啊，我哋屋企又冇呢啲嘢㗎真係。
0: 我哋好興
1: 跟住賞月呢，我咪話黐咗隔離屋嗰度賞月嘅，人哋拜緊月光，跟住有好多親朋戚友嚟曬喺度，好開心。
0: 真係拜月光嗰啲拜月光。
1: 係啊，
0: 即係拜神
1: 拜神囉，拜神囉。跟住開張長台大台出嚟啊，擺滿曬啲水果啊、月餅啊咁樣。
0: 真係拜月光。
1: 好開心㗎、即係呢個情景其實我自己都好耐冇見啦。我嫁咗之後我應該都冇見啦，因為佢屋企冇做呢樣嘢啦。跟住咁阿媽嗰邊呢個動作就小朋友好早可能瞓覺啊，各樣嘢，或者我可能食完個飯就已經走去下一場咧、我又冇乜見到阿媽做呢個動作啦。同埋我尋日翻到去啊，即係我哋做完資安探訪團翻到去，我媽已經燒完衣紙啦。可能早拜咗啩，我媽轉咗拜神就即係晏晝拜，跟住到夜晚嘅時候先至拎啲嘢出嚟拜月光啩。佢擺嘅時候我已經走咗啦。所以我又唔肯定，但你剛才咁樣講嗰、我哋就算平時以前有拜月光，我哋都唔會飲杯咁冇㗎喎。
0: 唔係，咁你拜月光同飲杯兩嘢嚟嘅，我嗰日食飯飲杯啫。
1: 哦，即係如果嗰日食飯就都會暢飲返飲杯咁樣啦。
0: 即係會做嗰個飲杯嗰個動作先食囉，即係好似當你冬至呀、即係年初一呀、
1: 因為冬至年初一我哋都冇飲杯，可能我屋企冇呢個慣例，所以我一聽到嘅時候覺得咁得意嘅。因為對於我嘅飲杯呢，就係同可能同老闆佢哋去食飯，老闆請食飯通常就抬抬走埋嚟飲杯先飲杯先咁噶嘛，就會咁樣囉。咁我都食咗公司嘅即係唔同公司嘅中秋飯嘅，咁係真係有呢個動作，你咁樣講一講又係喎，又真係有喎。
0: 我以為好興嘅添，飲杯呢啲
1: 冇
0: 喎，即係你求其生日飯都會話，譬如我今日同你做生日，咁跟住都會係幾個人，飲杯先，食飯前咁樣。
1: 睇嚟我真係冇啦，你有冇一講完之後生日飯有冇呢個動作？冇飲杯過，真係冇。我哋咩時候會飲杯就真係，我九成都真係係啲。活動裏面啦，
0: 呢個係 generation gap， 我已經係上一代嘅人。
1: 唔知咧，嗱，
0: 你因為你食飯嗰啲都係啲老闆，即係大過你嗰啲人，佢又興呢啲，我又興呢啲。
1: 我下個禮拜開始就瘋狂食嗰啲國慶飯㗎啦，咁就會不停咁樣飲杯咯。
0: 哇，嗰個飲杯唔同，嗰、那個係直粥酒嚟㗎喎，有一抽嘢要講㗎喎。
1: 唔係，咁啊真係圍圍都會無啦啦食飯都會飲杯。我嘅飲杯咧通常係去飲啊，食圍餐啊。點解我哋咁講咧？就係、是、嗱，以前我會做呢個動作咧。就會是去飲人哋結婚也好，咩周年活動也好，你嚟第一碟餸嘅時候，就大家成台就喺度等飲杯，飲杯先起快。
0: 我哋係如果去飲呢，係道道菜都飲杯㗎喎。
1: 係呀係呀係呀，但係我發現唔係圍圍都會咁樣囉。
0: 你做開呢有人帶就得㗎啦。我哋試過呢，即係我係唔介意嗰啲成台
1: 飲。飲杯咁樣。
0: 我唔識嘅。
1: 都飲杯。
0: 即係我得我一個單頭。
1: 都飲杯。
0: 坐落去。咁我都會做嗰個人。不如飲杯啦咁樣。咁樣。跟住大家就好似好。
1: 融洽啲咁樣
0: 啦，係啦係啦，即係你諗下，我一個人單頭坐喺個十二人裏面，其實我見嗰圍嗰扎人咧，全部都係唔
1: 都可能單頭嘅，
0: 係啊，即係就
1: 呢一圍專係單頭編埋咗一齊嘅，
0: 係啦咁啊，咁大家都知道，咁你去得你唔通喺度話個主人，咁㗎，你編我單頭坐呢度，咁你本身就係單頭嘛，你又唔係中學同學。又唔係大學同學啦，又唔係公司同事，咁就單頭囉。
1: 咁咪就單頭囉。我而家都接受咗啦，因為
0: 我好唔介意呢啲嘅。
1: 以前我就會介意啲嘅，我會問邊個去啦，即係我會問身邊有冇人去啦。咁但係當我啲即係十年八年我嘅工作上， 我会遇到嗰个情况就系、是，真系好多时有机会我系所有人都唔识嘅，
0: 系
1: 我净系识主办单位咁样咧。
0: 系啊，咁你会唔会话冇人同你一齐去？可是你唔去啊？又唔会噶嘛？哦
1: 睇情況咯，咪就係、是、好睇下係邊個請你，同埋一個咩嘅飯局咯。因為太多啦，即係一年太多呢類型嘅飯局啦。即係如果要食咧，可能你有一百日都係喺街食噶啦。
0: 係，
1: 攞咗你三分之一噶啦。咁所以都真係要揀選咯。咁所以不過我又好明白嘅，即係我點解話我話好睇下邊個邊啲人請啦，同埋係有咩人腳啦，嗰件事點解會食飯啦咁樣。因為其實好多時呢啲活動咧。嗰啲嘅公司可能都支持，可能就買台買咗幾張台。咁其實買台唔係一個能力嘅表現啊，即係支持你都仲要係我有咁多人可以坐到落去。咁我就會都會俾面下、就係即係幫人哋把即係坐一坐個位咁樣。
0: 哦，我以為幫俾即係幫手買一兩位咁。
1: 都要買㗎。哦但我成日覺得買唔係最難，
0: 係
1: 揾人坐夠十二個先至難啊！
0: 係，
1: 即係呢一個係都係另一門學問嚟嘅，所以我自己覺得呢類型飯局，如果人哋請你食咧，即係你都要諗一諗，係啦，即係可以嘅話，咪去食咯。如果唔係嘥咗嘅，因為我譬如我阿 Lu 咁啊買三圍台。喂，三圍就36個咯喎、
0: 啊。哦，係啊。
1: 我坐曬，我全家都係得一圍。
0: 係。
1: 咁所以就要招呼下啲朋友啊，各樣啦。
0: 係。所以有時講咧，食飯都唔係話咁簡單啊。即係你去到大個，即係去食飯飯局，或者你頭先講買台咧，其實都係另外一個學問，大家都可以學習一下。You leave me alone.

0: 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9月26日星期六，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你播报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3天行程，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于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的途中，美国政府美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呢同意要进一步的丰富中美关系定位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圆满结束3日国事访问美国行程前，与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说，这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及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样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他愿意与特朗普共同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及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另外呢，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期待与习近平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收报51829点，升479点，上升0.93%。标普500指数收报7743点，升39点，上升0.51%。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上午时，强烈热带风暴舒利基集结在冲绳岛。

0: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世化、专业化、产业化。
2: 爱是唯一，
3: 家是唯一，
2: 一个相聚，
3: 一句问候，
2: 胜却万千珍馐。
3: 愿明月护佑阖家，
2: 共赏人间清辉。
3: 唯一的普通话台，与你共度
2: 唯一的丙午中秋。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0: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遇见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3: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0: Hello， 各位早上好，早间的7:07，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那么昨天呢是中秋节，今天依然要祝福你中秋快乐。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多听到一些关于月亮的歌。今天还是一个天晴的天气，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那昨天晚上的天气呢也是不错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赏月。那今天呢部分的时间是多云吹微风，随后的下周初到中期呢也是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提醒你呢，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正在生效。今天早间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上世纪的这首歌曲，邝玉玲《中秋月》。

北京天使合唱团所演唱的民歌《在银色的月光下》，之后呢也是内地的一首民歌《月儿弯弯照九州》。

0: 6216211金曲专门店，晚家。
1: 早间的7:20，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晚家在周六为您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和本世纪初的歌曲。我们继续的边走边听，接着要送上的这三首歌我觉得都是非常有趣的。那么首先呢，是一首歌呢，它的名字呢就很有趣，叫做三轮车上的小姐。这首歌呢发行于1947年，歌手呢是云云。

0: 梁平的这首带点诙谐的语境的《不老的爸爸》这首歌，之后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另外一首歌《三个爸爸》，这首歌呢也是很有趣。
1: 哎，擘大口仔，擘大口仔，快！

621金曲专门店，晚家。

0: 91.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参加大型活动，人多拥挤，为了大家的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的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并且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2: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3: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3: 早间的7:37，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还是要提醒你呢，今天是个日间干燥及酷热的天气，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而在接下来的一周及中期呢，也是大致天晴及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目前的黄色火灾危险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接着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静婷的《不倒翁》。

这首歌旋律非常的熟悉，葛兰人生何处不相逢。早间的7:46，你依然收听到的是621金曲专门店。我们在第一个小时要听到一些上世纪的老歌，来听到这首歌《银霞》《阳光和小雨》。

杨丽标志性的歌声，好花不常开。那么在这首歌当中呢，也进入到第一个小时的尾声。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送上的来自于潘秀琼《心里的火花》。这首歌呢发行在1960年。你收听到的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